0: 将坚决依法反制。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SDK 开展核查检测，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3: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了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4: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3: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
4: 嗯，
3: 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了。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的。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
4: 嗯，
3: 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
4: 嗯，
3: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
4: 嗯，
3: 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
4: 嗯，
3: 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4: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3: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4: 情人眼里出西施。
3: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4: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3: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4: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3: 对吧？
4: 对，
3: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4: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3: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 到底是一个像

0: 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着一堆碳水化成化合物。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 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嗯，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家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1: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4: 不好回答。
1: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
4: 嗯，
1: 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4: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
1: 嗯，
4: 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
1: 嗯，
4: 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1: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4: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
3: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的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的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1: 矿山安全，生命至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首先来关注新闻。
2: 8月15号，为期5天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年轻干部硬作风建设军事化训练培训班在贵州警察学院圆满结束。此次培训采取军事化训练加专业化授课模式，将队列训练、内务规范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警示教育有机结合，并围绕矿山安全事故涉刑案件解析、执法规范与安全理念等核心业务开展专题授课。学员们白天练队列强作风，夜晚学法规补短板，实现体能与素养双提升。
0: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矿山安全在线。接着我们来关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如何靶向整治煤矿领导躺平式代班，压实矿山安全责任的。今年8月初，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一处督查发现，月亮田矿、松河公司煤矿、习水县嘉义煤矿代班记录敷衍。比如月亮田矿连续3天跟代班发现的隐患均为1到2条，而松河公司代班领导仅发现1条巷道积水问题，存在只留痕不履职的形式主义问题。为从源头加大监察力度，贵州局制定了统一的跟班安排情况统计表，建立每日调度、每日分析、每日研判工作机制。各执法处值班人员每日对前一日辖区煤矿领导代班下井情况进行调度统计、复盘分析，全面核查代班人员履职情况，精准评定履职成效。系统梳理辖区各矿代班期间隐患排查治理、三维查处情况，认真总结代班履职的工作亮点，并严格开展代班履职好差双向评定。在制度方面，贵州局正协同省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压实煤矿领导入井代班、重点工程跟班责任、切实提升现场管控质效的通知》，从明确履职标准、规范报送流程、压实安全责任等方面，压紧压实煤矿领导入井代班、重点工程跟班责任。目前，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8个执法处正在全省煤矿深入督查，掀起整治躺平式代班的强劲攻势，督促管理人员做到真下井、真排查、真负责，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本期以案说法的案例暴露出煤矿对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贯彻落实不到位，采煤工作面存在不能保证2个畅通的安全出口，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严重影响采煤工作面人员撤出和抢险救援。下面一起来关注晴隆县某煤矿综采工作面不具备2个畅通安全出口，仍进行回采作业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2: 2026年5月26号、6月2号至3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晴隆县某煤矿开展安全检查时，发现该煤矿11903综采工作面不具备2个畅通安全出口，仍进行回采作业。采煤工作面1号液压支架倾斜后，距运输巷巷帮距离0.4米，支架支撑高度1.4米，且下出口往外约18米处有一台煤机组合开关堵塞行人通道，人员进出只能跨越带式输送机。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1: 通过本案的查处，警示教育煤矿企业严禁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压实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扎实开展双全日工作，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求，重大隐患未彻底整改前严禁组织回采作业，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感谢收听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再会。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1: 今年桐梓县避暑客流预计达25万人次，呈现抵达早、旅居久、客源广的新特征。强县富民调研行专栏今天走进这座黔北小城，探寻当地的留人之道。
12: 7.3万吨中东硫磺运抵湛江港，贵州磷化集团单船采购量创纪录，为秋冬备肥和粮食安全添底气。
11: 原生态村舞跳上国家级舞台，黔西南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2: 暑期以来，各地大力打造夜食、夜游、夜购场景，让流光溢彩夜贵州品牌效应持续释放。
11: 20余年守护山乡百姓健康，最美医生百华丽把根扎进最需要的地方。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2: 我是悠扬。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2: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31度。
1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2: 桐梓县是遵义北部一座与重庆接壤的小城，夏季平均气温25摄氏度，这里是川渝游客避暑首选目的地之一。10余年间，一批批川渝候鸟年复一年如期而至，他们在山间自发组成文艺社团，在街边开启风味小店，把他乡当成了故乡。从候鸟到新村民，一座黔北小城如何留住了八方来客的心？强县富民调研行专栏来听报道。
11: 在遵义桐梓县毛石镇活动中心，一支重庆老乡组成的潮门萧夏艺术团正在排练。团长于玉荣是最早相中这里的人。
14: 我是2011年来到毛石镇的，那个地方比较凉快，每年都要来，喜欢唱歌。来了以后，我就组织大家一起唱歌呀、跳舞。我们重庆的到现在只有1-2百人，都是朋友的朋友啊。
11: 靠着熟人口口相传，这支自发组织的艺术团从10几人发展到上100人，每年登台当地村晚演出近10场。不少团员从游客变成了新村民。潮门萧夏艺术团团员冯立勇，
15: 2023年他来到毛石，住了2个多月，感觉还可以吧，后来干脆长住5年吧。
11: 潮门萧夏艺术团团员赵成记，
8: 五月底就来了，国庆才回去，对这个地方也有感情了。
11: 清凉气候汇聚人气，也催生出新商机。重庆人黄群在毛石镇开了一家卤菜店，旺季每天可以收入上千元。他还摸索出一套候鸟经营模式，夏天在贵州，冬天去广东，跟着避暑避寒的客流走。
16: 那些顾客都说重庆太热了嘛，你到贵州去做噻，凉爽嘛，不用开空调我就来了。镇上嘛，30%-40%嘛，重庆人在我这里买的农家乐丢货呀，都是在我这里订。
11: 重庆旅居客人邓万明，
17: 买的卤菜，那两年买了3月回去炖汤，我在这儿了16年了，那都是我的第二故乡。
11: 目前毛石镇有乡村旅馆307家，床位数约1.8万张。今年已接待游客20000人次，其中川渝游客占比超80%，本地村民也吃上了旅游饭。桐梓县毛石镇九鼎民宿老板吴玉芬，
18: 房子就是专门为了客人修，40间，做到70多人，1年5万块钱嘛，家门都可以做生意啊。那以前1年杀1个猪，现在旺季的时候2个月就杀了4条，4头猪还没够吃嘞，那肯定开心。
11: 桐梓县毛石镇花亭驿农家客栈负责人李松。
19: 民宿呢，接待量每年大概3000人次左右。7月、8月份嘛，就这2个月，营业额80万左右，来自于重庆、四川旅客，就把我们整个客栈都挤满了，对我们这里很认可。
11: 为让游客住得舒心，当地政府部门还专门开设了成渝通办窗口，异地换补身份证、异地医保、医疗结算等80多项服务都可以就地办理。桐梓县毛石镇副镇长程瑞瑞。
20: 我们一周的话稳定3场晚会，对接了旅行社，把县城的一些景点给它串联起来，游客来到这里有个展示的地方，有玩的地方。
21: 为了应对游客购物的这些需求，我们引进了一家企业，把就临街的这些商铺给它搭建起来，出租给愿意来经营的这些店家。
11: 从住下来到留下来，桐梓县还在软服务上持续发力。九坝镇作为桐梓发展旅居产业的核心区，每年接待避暑游客约12万人次，全县22个旅居地产项目超半数落户于此。今年暑期，楼盘丰富的社团活动和完善的康养配套吸引了大批游客来购房。桐梓县九坝镇十里云湖村长张春，
22: 我们目前有太极拳、唱歌、诗词朗诵30几个社团，业主里面有教授、乒乓球冠军、太极拳冠军，他们就作为主理人带大家日常的活动。我们跟贵阳康养职业大学合作，成立了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提供健康管理的服务。一期有1032套，目前销售了900来套，这个避暑将要把它销完。
11: 重庆购房者蒋伟。
23: 买了一套1室1厅的房子，每年大概是5月份吧到酒吧来，10月份左右才会重庆。这里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很值。
11: 桐梓县九坝镇党委书记邓凌雪。
24: 康阳旅居地产九坝镇总共有12家，卖了房子1.1万套，销售情况还比较良好。去年我们对2026年避暑趋势的一个预判，旅居地产的话是新增4000人左右，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11: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在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达238万人次，其中省外购房旅居人群占18%。桐梓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今年桐梓避暑客流预计达25万人次，呈现抵达早、旅居久、客源广的新特征。桐梓县文化旅游局局长周小勇，
25: 以往呢是从7月初到8月底2个月高峰时段，但是今年呢，从5.1开始就有候鸟陆续回流，游客来源呢，川渝、广东、上海、北京等，涵盖了18个省区市，人气非常的旺，带活了很多的产业。下一步呢，我们要引入市场主体品牌化的来经营乡村避暑旅游市场，因地制宜建设花园、果园、菜园、庭院，让游客一步一景享受我们的乡村田园生活。
26: 11年间，桐梓把候鸟留下来的不仅是夏季平均25摄氏度的清凉，更是一套不断完善的留人之道。游客来了要娱乐，政府就每周组织3场晚会，让候鸟有展示的舞台。游客常住要便利，成渝通办窗口让81项服务就地办理。游客想扎根，旅居地产就配齐社团活动、健康管理，让住下来到留下来有了更扎实的支撑。采访时啊，毛石。

0: 市政的副镇长陈瑞瑞说，特别欢迎他们来。这个他们指的是重庆人、四川人、广东人，是所有愿意把异乡当故乡的人。童子的留人之道，说到底啊，其实就是一句话，让每一个来避暑的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家的感觉。
1: 贵州新闻联播。
2: 8月20号，省委召开省级老干部情况通报会，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委托，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向省级老干部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主持，省政协原主席王思琪、王正福等29名省级老干部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顶压前行，负重前行，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动能加速释放，质效稳中向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省各级党组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达到预期目标。下一步将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重点抓好稳投资、促消费、强支撑、保民生、防风险等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老干部工作部门要用心用情服务，周到周全保障，为老干部老有所为、舒心生活营造良好环境。
3: 经过近20天的航行，昨天凌晨，由贵州磷化集团从中东地区采购的7.3万吨硫磺顺利抵达广东湛江港，并将于近期运抵贵州，为即将到来的秋冬季用肥高峰增添了底气。来听报道。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那在我身后呢，一艘巨轮正在徐徐靠岸。这艘巨轮是从中东地区起航，将7.3万吨硫磺顺利地送达了湛江港。
2: 硫磺是生产磷肥的重要原料，我国硫磺进口依存度接近50%，其中一半进口来自中东地区。受国际形势影响，硫磺价格同比上涨约270%。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散杂货物分公司总经理苏开润。
5: 国际硫磺供应端持续紧张，我们针对关乎农业生产的硫磺等原料物资推行船舶即到即靠、即靠即卸、卸完通关的专项绿色通道举措一仪优先保障，确保进口农资原料的高效通关、专卸发运工作。
2: 贵州磷化农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贵州磷化经贸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邦杰。
6: 这次采购是贵州磷化集团成立以来单船数量最大、金额最高的一次。虽然我们有国产硫磺、磷石膏、制硫酸等国内硫资源，但是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锁定海外货源，保障集团磷肥多基地满负荷生产。原料涨价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成本压力，但我们会努力稳定化肥供给，以市场价格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2: 今年以来，贵州磷化集团累计完成化肥保供超200万吨，各类化肥销售超400万吨。这批硫磺将于近期通过铁路直发贵州生产基地，快速转化为化肥产能。赵邦杰。
6: 目前我们已经启动下一年度充耕化肥的备产工作，这批硫磺即使到港，有效充实我们原料库存，为秋冬备肥，明年充耕化肥产出筑牢原料基础。
3: 科技部国际合作司2026年度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立项结果近日公布，贵州大学2个项目获批，填补了我省在国家级引智项目领域的空白。这次获批的2个项目深耕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聚焦绿色农药防控和矿业工程前沿领域，由贵州大学携手埃及开罗大学和斯里兰卡莫勒图沃大学共同申报，将全额资助2名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前工作半年到1年。这次获批意味着贵州大学中外青年科技创新合作、高层次国际人才引进工作迈上新台阶。
2: 农民、绣娘、老师、学生，没有一名专业演员，却带着最炽热的民族风情登上北京文化宫大剧院舞台。作为贵州唯一入选剧目，8月19号晚，黔西南原创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土群众演员以原生态村舞演绎贵州发展变化和民族团结风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专栏，来听报道。
3: 锦兰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建设为时代背景，以布依族姑娘席秀、苗族姑娘戴朵、彝族姑娘阿麦三位绣娘为主角，讲述他们共同绣制锦兰图为大桥建成通车献礼的动人故事。绣娘戴朵扮演者李炫然：
7: 我是桥通的见证者，也是受益者，每次演都会很感动，演到最后两场说桥通锦城的时候就会很想哭。我们每个人都见证了贵州一步步的成长。
3: 绣娘席秀扮演者韦凤菊：
8: 非常的骄傲来到北京，会把少数民族特有的情感、质朴的心情、欢快的歌舞、漂亮的衣服展现给所有人看。
3: 锦兰全剧110多名演职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把布依族八音作唱、苗族芦笙舞、彝族阿妹七托等1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艺术融入歌舞编排，剧中还巧妙融入红军长征过境黔西南的红色记忆，实现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对话。前歌扮演者韦波：
9: 我是一个小学音乐老师，大家都在为民族文化在推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布依族的康宝舞温婉，苗族板凳很响亮，彝族狂野，不同的舞蹈元素组成这个村舞。
3: 总导演韦启军：
10: 在贵州各个村寨，男女老少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虽然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学过舞蹈专业跟声乐专业，但是唱起自己民族的歌，跳着自己民族的舞就很顺，更能够把我们原生态和现代艺术结合。
3: 真挚的故事、原生态的演绎、浓郁的民族风情，让锦兰收获了现场观众的掌声和好评。北京观众张华：
11: 围绕一个同心秀，把民族团结、山河美丽、各民族的色彩还有戏剧的故事全编织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创意挺好。
3: 山东观众李楠：
12: 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这种风情，也非常愿意带着家人及孩子去趟贵州，一定要跟他们现场跳一下村舞。
3: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8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汇聚全国48台优秀剧目，带来114场多元的艺术演出。在众多专业精品剧目中，锦兰凭借纯粹的乡土底色、鲜活的民族表达、温暖的时代故事脱颖而出，成为展示贵州民族文化传承与新时代发展风貌的窗口。黔西南州委统战部部长左尚武：
13: 村舞不仅是一种舞蹈风格，而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感认同、一种文化自信。村舞启动以来，黔西南州8个县有600支队伍，在社区、在学校、在景区已经展演400多场，成为各族群众的共有精神家园。以锦兰为新起点，黔西南州将重点打造村舞品牌，赋能文旅、康养产业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2: 暑期以来，夜间经济火热，各地持续推进夜间消费载体建设，大力打造夜食、夜游、夜购场景，构建多元融合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流光溢彩夜贵州品牌效应持续释放。来听报道。
3: 傍晚时分，遵义仁怀市一排排潮汐摊位准时上线。当地采取定时定点经营加柔性管理模式，既规范了城市秩序，又留住了烟火气。仁怀市潮汐摊位老板张龙奎：
14: 傍晚出摊，一直忙到凌晨1点钟左右吧。生意好的时候卖个70-80个猪蹄，烤串的话500串左右。
3: 仁怀市民邓永琴：
15: 晚上凉快，约上朋友，吹着晚风，吃点东西，特别舒服。
3: 近3个月，仁怀市部分潮汐摊位美食街区夜间客流量超460万人次，销售额达9900万元。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依托河岸景观带打造的星光里旅游街区，涵盖餐车集市、后备箱集市、音乐集市等复合消费场景。暑期以来，街区已入驻200多家商户，日均客流量突破2.5万人次。四川游客李谦：
16: 给我很惊喜，这个集市里面那么多人，宣传统筹做得很好。
3: 兴义市马岭河峡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企划王郭俊瑜：
17: 从下午的6点开始，直到凌晨2点，客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外地游客占比提升了30%，暑期营业额环比上涨了35%。
3: 夜晚，铜仁市锦江河畔的中南门古城的小吃摊、文创店、音乐酒馆等商铺陆续营业，市民游客逛街巷品美食。宁夏游客刘女士：
18: 晚上就坐船，觉得特别好，江上有景，有歌舞表演，非常享受。
3: 浙江游客赵志：
19: 茶来抹茶冰淇淋还挺好的。我买了一些抹茶的粉、抹茶饼干，还有一些小挂件、冰箱贴之类的，带回去跟家里人一起分享吧。
3: 截至目前，贵州省累计

0: 建成140个商圈、116条商业步行街、55个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及131个多业态融合的商业综合体，将夜景、美食、文化、消费串联成链，让夜经济成为激活文旅活力的新引擎。贵州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副教授滕明宇：
1: 夜间经济在本质上，它就是文旅融合在夜间场景的一种生动实践，以烟火聚人气，以文化留人心。通过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的街区运营，持续提升消费体验、口碑影响力和游客复购率，用优质的服务留住流量，用特色的品牌守住热度。
2: 贵州新闻联播。
0: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敦操乡打赵村乡村医生百华丽入选，成为贵州今年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医务工作者。今天就去认识他。
3: 打赵村位于麻山腹地，山高路陡，距离长顺县城都还有2小时山路。过去这里交通更加不便，医疗条件落后，甚至许多小病、常见病都可能对村民健康造成威胁。2002年，刚从黔南卫校毕业的百华丽选择回到这里，成为这里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村医。
4: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病不看，能够扛得住就扛，来一个星期一个病人都没有，也不知道这里有个医生，我就开始入户。
3: 打赵村是苗族聚居村寨，共有23个村民组，零散居住着1698名群众，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20多年来，村医百华丽带着药箱，背兜里装着检测仪器、村民就诊记录和自己的午餐饭盒，每天步行10多公里山路，为群众上门问诊。村民韦俊平：
5: 我5、6岁的时候，他就来这边了。那时候这边路都还没通，不是山路，车子还是还过不了，还靠个人走路啊什么的，还比较危险，真的很辛苦。
3: 行医路上，百华丽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病人的复诊时间、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老人的用药信息，他全部记录在册。对于家庭困难的患者，他总是先救治后收费，甚至自掏腰包免费治疗。百华丽。
4: 有谁就诊用什么药，未收费，我写个未收费或者是未付费，跟他们说放心的治，费用这个问题你们不用考虑，我会想办法。
3: 20多年来，百华丽治疗的病人超过3万人次，累计垫付医药费近10万元。当地的疫苗接种率从不足20%到超过85%，慢性病管理走上正轨。村民们从不信医到把他当成最亲的人，亲切地称他为背兜医生。百华丽
4: 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还要继续把自己提升得更好，无论在业务上还有医术上做得更完美。
0: 根据省总工会统一部署，今年金秋助学活动于8月至9月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资助对象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在读的在当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子女，以及各级工会认定的困难帮扶对象子女，其中符合条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货车司机等群体的子女被列为重点帮扶对象。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工会将同步开展系列暖心延伸服务，针对在校困难职工子女精准对接勤工俭学岗位，面向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子女专项开展就业帮扶工作，同时联动企业搭建定向就业对接平台，打通学子就业通道。
3: 第11届贵州遵义国际辣椒博览会日前在遵义市新浦新区开幕，来自全国的90多家相关企业参展，开幕前已达成约1.1亿元意向订单。开幕现场还发布了遵义朝天椒品牌 IP， 配套活动大学生直播电商大赛吸引全国175支高校队伍报名，40支优秀队伍站上辣博会的决赛现场。作为全国辣椒核心产区，遵义辣椒常年种植面积超200万亩，2025年综合产值突破210亿元，带动近50万农户增收，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据统计，今年1月至6月，黔东南州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累计713.66万亩，全产业链产值达118.51亿元。为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黔东南依托国家储备。

0: 零项目、东西部协作等政策红利，构建了多元化资金投入体系，持续破解资金难题，并在全省率先制定了13项林下经济地方标准，林药、林郡、林琴、林峰四大林下经济主导产业欣欣向荣，林下采集和加工、森林景观利用加速崛起。此外，黔东南引导农户积极参与林下经济产业发展。2025年，全州林下经济带动从业人员50余万人，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这段时间，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的万寿菊正值采收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装袋转运。万寿菊的采摘期从7月持续到10月底，今年当地提前对接收购企业，签订保价收购订单，打消农户种植顾虑。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高坡村万寿菊种植大户卯乔玉，
1: 一年种了20多亩，可以卖7至8万，收完之后还可以摘的蔬菜。
0: 万寿菊富含天然叶黄素，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医药、化妆品等多个领域。今年依托高原气候优势，威宁规模化推广万寿菊种植，总面积达5200亩。作为核心产区的双龙镇，推行订单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党建引领模式，实行种苗技术保价回收全流程服务，壮大特色花卉产业。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宣传委员周春芝，
2: 今年种植万寿菊4000余亩，参与种植农户300余户，依托订单报价收购模式，把万寿菊真正做成群众认可的致富花、振兴花。
3: 8月19号，由贵州移动和贵州广电共同打造的贵州移动 AI 超级电视 2.0 在贵阳发布。 2.0 版本依托移动灵犀 AI 智能服务，在家庭教育、健康康养、全屋智能等核心场景全面升级。贵阳市民冯婷：
4: 以前我们的电视哈只是拿来追剧，现在可以给我安排日程，提醒老人吃药啊，然后量血压呀，也可以辅导作业。
3: 2.0 版本深度对接了本土教育资源，可辅导孩子作业的同时，让家长掌握其学习动态，同时还升级了老年健康管理，可自动同步健康检测数据，生成电子档案。目前 AI 超级电视已走进贵州百万家庭。贵州移动市场部副总经理杨芳华：
5: 2.0 新增主动服务、声纹识别和记忆能力，把三甲问诊、政务办事搬到了老百姓客厅的大屏上，让数字惠民真正下沉到县乡村寨。
0: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贵州省再生到全程机械化高产栽培技术集成示范投技测产验收近日在兴义市万丰林街道乐利村举行。经实测，代表性田块实割面积1.12亩，实收稻谷1167.02公斤，实际亩产778.92公斤，高产优势显著。
3: 文旅大戏走进贵州主题活动日前开启，贵州金融系统邀请不同领域的省内外代表走进贵州红飘带、地质博物馆等，推介文旅资源，延伸金融服务，助力贵州文旅产业发展。
0: 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近日在安顺举行，活动融合七夕传统习俗和屯捕民俗，开展了青年联谊、屯捕集体婚礼、非遗展演等活动。
3: 长顺县天然气管道正式投产通气，将有效降低居民生活和工商业生产用气成本。目前，长顺县支线天然气管道已覆盖周边乡镇，具备开户条件的用户达28000多户。
0: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上线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解读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贵州生态环境执法新变化。直播热线0851-8598-6946。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9到26度；都匀多云，22到31度；凯里多云见晴有阵雨，24到33度；铜仁雷阵雨，25到33度；七星关小雨，19到27度；水城多云，18到26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6: 评书联播，
7: 再看宇文成都，双臂轻轻一脚力，开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拉满了，然后把弓弦一松，再一脚力，嘎吱吱吱吱吱吱，又拉满了，没费劲儿就拉了三个满。熊阔海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罢了啊，宇文成都真神力呀，看来比我的劲儿大得多呀。再看宇文成都，也为了显示自己，一口气儿把这张弓真就拉了十个满，军兵们鼓掌喝彩，连老百姓全都高呼啊，了不起，真神力，不愧是天宝将军，周围是一片喝彩之声。宇文成都冷笑了一声：“卖工人，我拉了多少个满了？十个了。我看十个还不算多，你上眼，嘎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又拉了五个满。这还不说。”宇文成都拉弓拉得兴起，前把狠狠一推弓背，后把狠狠一拉弓弦，哎呀，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嘎吧，把弓弦给拉断。宇文成都把这张弓就扔到马前，紧跟着一阵冷笑，我以为是一张什么了不起的宝弓。闹了半天是一张糗弓，就这种东西你还往外卖吗？呀，熊阔海往后倒退了几步，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坏了，看来宇文成都的力气没边儿啊，我比他差得多得多，看来要推倒大隋不那么容易。正在这时，宇文成都传下令箭，来啊，把卖工人带回帅府审问。扎实，哇，当兵的往上一闯要抓他。熊阔海一想，不好，既然我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我别找麻烦，这张弓他也不要了，拎着大弓一拐弯钻进人群，仗着人多便于逃跑，三拐两拐钻进胡同，没影了。宇文成都有心抓他，一想不行，看灯的人太多了，那不就乱套了吗？又一想，叫你找个便宜逃命去吧。因此他领着队伍穿街而过，接茬往前走。秦琼他们看在眼里头，暗自挑大指称赞罢了，不愧是天宝将军呐、啊。哎呀，那个紫面大汉跑哪儿去了？是谁呀？要能见着他，坐下来好好谈谈才好呢。秦琼是爱交朋友的人，所以对于熊阔海来说，他非常赞佩。一看一场风波过去了，那咱也别待着，还接茬溜达吧。再溜达一会儿就回殿休息。就这样，弟兄也离开出事地点。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那熊阔海怎么能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呢？按大隋朝这个书来说，有13条好汉，有4猛，有4绝。这13条好汉是谁？头一条好汉就是西蜀赵王李元霸，那谁也不行，胯下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打遍天下没对手，他算头一排。 第二个就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他是仅次于李元霸。第三条好汉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四猛。这头一猛就是傻小子金狮孟奔罗世信，秦琼那个傻兄弟。要讲的力气大猛将，那头一排。第二员猛将就是铁枪大将赖霍尔。第三员猛将是八马将军辛文礼。这第四员猛将，等将来咱们还能说，就是大将王伯超。同时还有四绝，这头一绝罗成的枪占着一绝，要讲使大枪谁都白给。还有一人叫小白猿侯军机，侯军机的轻功占着一绝。四宝大将上师徒胯下骑的虎雷豹，这宝马占着一绝。另外程咬金的三斧子半占着一绝。到了后文书咱再详细交代，闲言少叙，单说秦琼他们离开了出师地点，接茬往前转悠，走的一条背巷，围着人也不少，好像这发生了什么事情。王伯当挤进人群一看呢，在地下坐着个老头，哎呦，这老头满身是血呀，发髻蓬松，嗓子都哭破了。有几个人蹲在他身边正在解劝，不知说些什么。王伯当以为叫车碰了，叫人挤的，或者是踩伤了，但是瞅这老头有点眼熟。王伯当蹲下身来，龙目光仔细一看，哎呀，正是未婚妻的父亲老爷子杜子恒。王伯当进京找的就是他们家呀。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晚上逛灯巧遇了，王伯当赶紧把他拉住，老人家，你还认得我是谁不？杜子恒揉揉眼睛，把头发往后理了理，这看了一会儿，他晃晃脑袋，意思想不起来了。您再仔细看看，仔细看。哎呀，你不是王？想起来了，刚说的一个王字儿，王伯当赶紧把他嘴给他堵住了。恐怕有朝廷的耳目，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王伯当堵住他嘴之后，压低声音说：“老人家，您找的我好苦啊，能否把我们领到家中一叙？”“行行行行，哎呀，我这腰，哎呀，我这腿呀！”王伯当知道受伤了，哥几个搀着他一边走，王伯当一边说：“找着了。”这就是我未婚妻他爹，啊！秦琼也替他高兴。进了胡同，再一拐弯，还有一条背胡同。等到里边，才到了杜子恒家。你想，就住在这个地方，哪儿找去？进屋一看呢，大概老杜头这日子过得不景气，破东乱西呀，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老伴正在屋中哭呢。尽管这东西不怎么样，也是盆朝天碗朝地，八仙桌腿朝上，椅子撇到院去了，碗铲家伙都摔碎了，看这样是出事了。老伴儿哭的眼睛也肿了。王伯当这才问老人家：“你们家这出什么事了？”“王勇啊，我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着你呀。”老两口子抱着王伯当这顿哭啊，想起来了，这是未来的姑爷儿。孩子，自从你剑杀曹仁之后逃门在外，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王勇没敢说实话，搪塞了几句之后，王勇就问老人家：“究竟你家出什么事儿了？”“哎，别提了，自从你离开京城之后，老父受了株连呐，丢官罢职，一蹶不振。”

0: 认呐。哎，这个官啊，不当比当还好，落个大舒心。这不，带着兰香啊，我们就搬到这儿来了。头一年两年的还勉强对付，有个老底儿，可是最近这两年不行了，一贫如洗呀。我在外头给人家干点零活，我老伴儿呢，维持家务之外也干点手工活，一切全指着兰香啊，给人家缝洗裁做，家里头勉强能吃上这口饭。可就是这样，人家也不善罢甘休啊。老奸贼宇文化及有个三儿子叫宇文成祥，这是京城著了名的一害，仗着他父兄的势力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也不知什么人在他耳边进谗，说你的未婚妻我的女儿兰香长得姿色出众。这宇文成祥就像猫找鱼似的，闻着味儿找到咱家来了。见着兰香，他就垂涎三尺，非要下定亲的信物，让我丫头许配给他。王勇，你想想，我女儿能给他吗？因此我当面拒绝。这小子恼羞成怒，在半个时辰之前派了一伙恶奴把丫头抢到相府去了。你看这不把我们家都砸了吗？我追到胡同口外，被他们拳打脚踢，好悬没把老命搭上。王勇啊，我女儿跟你可一直没变心呐，她说得明白，就等你等到海枯石烂，她也要等。活着是你们老王家的人，死了是老王家的鬼呀。如今你的未婚妻被人抢去了，你说怎么办？我们老两口子打定主意了，也不愿意活了，买包毒药，我们双双自尽就得了。别，老伯千万不可行此拙见呢，人死不如赖活着。既然出了事了，咱们就想办法解决。偏巧让我赶上了，你们老夫妻赶紧收拾收拾，找个肃静的地方，安全的地方躲一躲。我带着几个朋友去救那兰香。简短解说，老夫妻知道非出事不可，不敢在京城待了，收拾一些破东烂西。王伯党把兜里的银子拿出20多两来给了老夫妻，约会个接头地点。老两口子说在临潼啊，我们还有个侄儿，我们可以去投奔，地点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如果你把兰香救出来可以去找我们。王伯党点头，仗着这3天大放假，城门都不关闭，什么时候走都可以。这老夫妻哭着离开了京城。王伯党一转身跟大伙说，二哥弟兄们，你们回店歇着吧，你呢，我赶奔宇文化及的相府，前去救兰香姑娘。秦琼冷笑一声，贤弟呀，就凭你一个人你敢闯相府？二哥，我活出这条命不要了，那有什么不可以？不对，你死不死是小，能把姑娘救出来才是大。你怎么能让我们回店房呢？莫非你拿二哥当外人了吗？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你的事啊。咱们弟兄是命运相连呐，岂能分开？兄弟，我们陪着你一块儿去。
1: 哎呀，二哥呀，这可是危险的差事，一旦惹出麻烦，哎，为了兄弟你赴汤蹈火，我们万死不辞。哥六个商量好了，才要血溅相府。
0: 勇三郎
1: 王伯党要闯相府去救杜兰香，这可是一件极其冒险又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可除了这个办法别无良策。尤其这种事儿去晚了，杜兰香也可能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王勇要去，秦琼、谢英登等人能不陪着吗？好朋友嘛，就得舍命取义。因此哥几个异口同声愿陪着王伯党去。王勇点头。就这样哥几个先回到张家老店。为什么呢？得取家伙呀。因为正月十五逛灯，身上谁也没带着家伙。等回到店房，每人拿出应手的兵刃，转身行离开店房，直奔余文化及的相府。王伯党当官的时候，不止一次在老贼的门前通过，因此相府在什么地方他非常清楚。川大街越小巷时间不大，到了红十字大街。这趟街比较肃静，因为是当大官的大多数都住在这趟街上。老贼的相府紧把着一头，占地百亩，气派的不得了啊。因为今儿晚上是正月十五花灯节，所以相府的门前也搭着灯楼，离着多远就看见了。虽然是趟背街，但是关灯的人也不在少数，相府的门前也围了有五七百人吧。大家指手画脚正在这看灯。哥几个挤进人群往相府的门前一看呢，守的可挺严呐。有十几名金甲武士，手里擎着大刀涂金的斧子，在两旁站立。门洞有两条凳子，还坐着十几个恶奴。当然了，这些人对于王伯党和秦琼他们毫无介意呀，也不知道他们正谈什么呢。哎呀，王伯党一想，我未婚妻就在里边呐，可怎么能进去呢？他心里头可有点着急。这阵儿齐国远来了主意了，他把大黑脑袋晃了晃。哎，你们听我的，没错，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哎，大伙儿一听还别说，这傻家伙这主意还挺妙，试试看吧，不行咱再想办法。就这样哥几个晃着肩膀子来到相府，迈步往里头就走。当兵的没说话，那几个恶奴说了话了，其中有一个站起来把他们给拦住了。哎，留步留步，哪儿的？不打听价钱往里就走啊？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齐国远咧着大嘴把草包肚子一舔，乐了。我这位老兄，我们还不知道这是相府吗？我们也没疯也没傻，能随便往里闯吗？我们来找人来了。找谁？我们找三公子宇文丞相。哦哦，找我们三公子什么事儿？嘿嘿，还有什么事儿？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5: 我一生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5: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6: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5: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当大夫几十年，就发现一个习惯性的现象，每天都有。什么现象啊？就是来我这儿的患者，很多人都是病得很重了才来吃胡家老膏，一问都没把病当回事儿，又是等啊，又是拖呀，最后火烧眉毛，不治不行了，听说胡家老膏不错，才来找我。我也是真替他们着急，本来刚发病的时候，早点吃上胡家老膏，很快就能解决。等严重了再来看，先不说费时间，那罪也遭不起呀。有的患者到了一定时候，想治都治不了了，那胡家老膏也不是万能的。远的不说，最近我有一个患者快70岁了，下肢动脉闭塞， 疼啊，血管不通，脚开始破溃，来找的我，本来啊是没问题的，我把这个病的成破厉害全讲明明白白的，现在治还完全赶趟，不是啥大问题，吃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就过来了。结果这个患者心里有疑虑，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回家再等等看看，这一等可不要紧，没多长时间，也就一个月吧，那脚都黑了，开始烂了。来找我之前到医院看了，说必须得截肢了，还得高位截肢，这么大岁数下不下得了手术台都是一个问题，不敢手术。这一害怕又想起来胡家老高了，问我还有救没有，我一看整个脚已经坏死了，发黑了，神仙也救不了了，哪怕再早一点你吃上胡家老膏都能过来，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对这个患者我当时心里挺不得劲儿，没啥大问题，偏偏最后出了大问题，后悔来不及了，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啊，要是有我肯定得给他一粒。这个患者先不说落下残疾，能活多长时间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为什么和大家伙讲，因为现在来看这样病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一查一查的，这些患者有一个通病，有了病吧不是等啊就是靠的，最后换来的都是眼泪。得了病吧咱们大家伙不能等，也等不起，病它不能自己好，那病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是来帮你的，病是来坏你的，破坏你身体，你等拖只能是等着最坏的结果。得病就一个方法，就得去赶紧治，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千万别等。有句话说得好，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遛弯，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人说我也知道得病得快点治，也是了，但是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只能挺着了。这么说我不同意，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病它就有解决的办法，现在解决不了的以后迟早能解决了，您不去治不去试这病没法治好。人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活个啥，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心气儿。每个人都有四面楚歌的时候，比如健康有问题，家庭经济情况出问题了，子女不孝顺了，但大家要记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的，有阴就有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绝望就有希望， 这东西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是一块堆的，绝望在，希望就在。就像是夏天，你不能说每天都必须是大晴天，您没法知道明天或者下一秒钟会不会下雨，有时候说不上就刮起大风，下起大暴雨，但是这风和雨也不是说一直下，下完了不又是大晴天了吗？总体上来说，晴天还是占多数的吧。您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您就崩溃了，觉得生活没希望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早晚天会晴的，病也会好的。人生这一辈子，总得活在希望里。您感觉病难治，治不好，其实再往前走几步，多试试，早晚这个病都能治好。我也不多说，您可以用胡家老高去试试看。这个等字挺害人，什么事情一等就容易出问题。大家平时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来了咱们就去做，虽然挺难，但是做完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目标完成了。如果拖延了几个星期就不想做了，心想就这么回事吧，越拖越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疾病也是这样，你看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病，患者基本上都会四处打听，一问这个方法副作用多，再想用那种方法费用高，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想着先等等看。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病情一旦进展，再想挽回可能就要付出10倍的努力，有时候你努力也换不回来健康了。我们生活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再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这句话安慰别人可以，但自己不能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别的事情也许可以等明天再去做，但是病不能等，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过去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你站在山顶的时候得想着有一天到山顶儿该怎么办，你刚得病的时候就得想这个病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赶紧去干预，别再疼。咱们人老了，步入一个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年龄了。年轻时面对事业啊、儿女啊、工作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到老了都通通扔一边去了。我们只要关注一点，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就行了。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能够干活，能够自己做饭，老年生活这么过，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生活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疾病。病可以让一个穷人雪上加霜，让一个富人失去财富，让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乱七八糟。 很多患者在个别的事情上

很精明，但在病上都爱犯了一个错误。啥错误？两个字。第一个字，等字上，大家都在等。等什么？等症状加重，不舒服。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胃肠道疾病，还有咱们常见的眼病，等着出了症状，刚开始感觉没啥事儿，再等等看看，这一拖病情就急转直下，结果就是得了病的等病情加重，非得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了，这才开始重视。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救不了了。第二个字就是坏在堵上。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拿疾病当堵，没病的时候不当回事，也不锻炼，挥霍身体，感觉有病了找医生不就行了吗？但医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得好的，病来了，已经有症状了，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去治，别再等，也别再赌这个病会没事了。等和赌最后就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无药可医。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最后治的倾家荡产，明明平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病治好，非到时要花很多的费用去治这个病。这样的患者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吃俩叶胡家老膏能解决荔枝的病，最后等到病重了得吃一年，这得多花多长时间，多花多少钱呢？而且有的患者一等等来恶果，哪个部位已经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您像心梗、心肌坏死了，你就是吃啥东西都救不回来了。您说吃胡家老膏那也不行，我说吃胡家老膏能让死去的心肌活起来，那就是信口胡说。但您说咱们用胡家老膏把坏死心肌旁边的心肌功能给它增强一点，这是可能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器官不都能代偿吗？这一点心肌坏死了，别的心肌替代它工作，这也是一样的，这一点胡家老膏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解决的。人往往是失去了才后悔当初为啥没把握住治疗机会，车房子可以别人替你开替你住，但是健康没有了，痛苦只能自己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贵呢？有人可能会说飞机贵，一般人买不起，有的说别墅，其实最贵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飞机和别墅可以再造，但是我们的器官坏了一个，没法再造，没有就没有了。有时候看着患者找到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病情非常严重了，我心里那股子劲儿真是说不出来。你说恨这个患者吧，我真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这个病非得等到这个地步才来啊？你就是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方法，你把病情先控制住啊。但有时候吧，看的各种各样的患者多了，什么肺心病、冠心病、心衰呀、糖尿病合并症、风湿骨病啊等等吧，

0: 我心里也理解他们，因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先等一等，看一看，治疗方法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反正现在还不是很重。有这种心态的，我今天和大伙说一句，赶紧把这种心态扔一边去。今天严重的要卧床的患者，可能昨天就是你这种心态。当你大病一个月，躺床上动不了，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并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病情轻了，不当回事儿，人一旦病重，往往这时候就急了。来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的，心里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吃他几瓶儿，让病快点好利索。这我非常理解，谁有病不希望马上好啊？但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过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说起一句话，叫慢工出细活，膏得一口一口吃，一天一天吃，一下解决利索不现实。咱们人嘛，还得活得理性一点，在治病上也是这个理儿。我们无论治什么病，都要先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有的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要用胡家老膏。我说用胡家老膏可以，但是得对您这个病有效果才能用啊。您说器官都已经坏死了，还要吃胡家老膏，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的。您想用，我也不会给你用。您该去手术就手术，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们的胡家老膏虽然有些历史，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它终归到底只是一种药，它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咱们不能愣说能治。能治给人说明能治的道理，能大概恢复到什么程度，给大家都一一讲清楚，都讲明白。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别的治疗方法，只要是对患者有意义的，咱们都支持。大家就是一个目的，把病给他快点治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方法不重要，目的才重要。还是那句话，人到老了，不是比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更健康地活着，谁能花更少的医药费。大家千万别拿病不当回事儿，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治病咱们不能等，也赌不起。不说吃胡家老膏，别的药也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胡家老膏现成的放在眼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上百年传承了。您有病就早点治，只要是慢性病，吃上胡家老膏都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咱们过得没病没灾的，把生活过得乐呵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不比啥都强吗？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

0: 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我
1: 好，欢迎你啊。
2: 哎，
1: 老朋友，
2: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1: 哦，山东泰安，好，
2: 啊、
1: 老朋友，
2: 哎，哎，67了，也是、
1: 哦、
2: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1: 嗯嗯
2: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师打电话呀，我是两个事儿，一是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膏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1: 哎，好的。
2: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1: 嗯、
2: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1: 哦、
2: 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1: 啊、
2: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
1: 嗯。
2: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1: 啊！
2: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1: 哦，够个儿。
2: 人家，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啊，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1: 那可不是
2: 的，
1: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他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2: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1: 对，
2: 就回家了。
1: 对对对，
2: 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1: 嗯嗯嗯。
2: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1: 啊。
2: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1: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2: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
1: 啊。
2: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1: 嗯。
2: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1: 嗯。
2: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1: 哦。
2: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2: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你这睡眠一好，
1: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2: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2: 也好啊。
1: 嗯，
2: 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嘛，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
1: 嗯。
2: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嗯、好极了。
2: 嗯。哎，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
1: 嗯、
2: 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
1: 啊、
2: 现在我不担心了，
1: 嗯、
2: 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
1: 嗯、
2: 也觉得有滋味了。
1: 嗯。
2: 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
2: 嗯。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
1: 啊、
2: 哎呦，个比那还好呢，胡老。
1: 啊、
2: 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
1: 啊，
2: 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
1: 嗯、
2: 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2: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2: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就是、
2: 以前老担心
1: 这是大事、
2: 这个，
1: 嗯，
2: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啊。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嗯，
2: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2: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
1: 嗯
2: 嗯
1: 嗯，
2: 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
1: 那
2: 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呀、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
1: 嗯，
2: 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
1: 嗯、
2: 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2: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2: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2: 哎、
1: 嗯。
2: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啊，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1: 啊，
2: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2: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2: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2: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嗯、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2: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
1: 嗯、
2: 低压高、
1: 嗯、
2: 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
1: 那相当高了
2: 吗？
1: 嗯，
2: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嗯、压差非常小。 嗯， 嗯，
2: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1: 嗯，
2: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
1: 嗯、
2: 发紧，胃里也疼。
1: 嗯，
2: 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
1: 嗯、
2: 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
1: 啊啊啊，
2: 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
1: 你看看，
2: 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1: 嗯嗯嗯，
2: 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低压也下来了，在90，80-90的、
1: 嗯、啊，那这非常好了。嗯，
2: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1: 嗯嗯嗯，
2: 啊，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
1: 啊、
2: 我不撒谎、
1: 啊，
2: 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2: 到点就听你的节目。
1: 嗯，
2: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
1: 啊、
2: 现在

0: 水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0: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对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今年74了
1: 啊。
3: 我姓刘，这不是每天啊都听您这个广播。
1: 好，
3: 您这节目啊，
1: 谢谢，
3: 现在都成了我的精神食粮了。
1: 太好了。
3: 哎，我对您这个艺术和人品啊那是深信不疑的。我以前啊也听过好多好多广播啊。哪个都不如您讲的中听，
1: 是吧？好，
3: 你看您家祖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和老伴是一起用的。哎，效果是非常的好。你看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啊。
1: 哎，好的。
3: 我是血压低，低压吧60，高压90。
1: 哦，比较低了是吧？
3: 老是感觉恶心迷糊。还经常上火。你看当时我也不懂，平时就吃点动脉饮啊和一些下火的药啊，比如说牛黄上清丸之类的啊。反正吃上以后啊能好这么几天。然后啊难受了再吃。就这么反反复复的
1: 啊。
3: 你看现在听了您这个节目，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也不上火了，血压也正常了啊。你看低压70多，高压110多的，
1: 这很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哎，多少年来没有这么正常过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原来啊还有这血管瘤啊。虽然说没有啥危险啊，但是我也担心啊。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就放心了。最近我还去这个医院复查了
1: 啊，
3: 一点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3: 你看这胡家老高在我身上啊这个效果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太好了，
1: 非常明显。是吧？好极了。
3: 对，
1: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这个老伴儿这个事儿啊。他呢今年73了啊，患了快30年的高血压了。他呢这个血压啊这是家族式的。我老伴这个血压啊一直啊挺不稳定的。吃了两种降压药还是忽高忽低的。
1: 解决不了。
3: 你看早晨
1: 是吧。
3: 早晨起来量的是150-90。到了中午啊就成了 130了。
1: 嗯，又变了。
3: 晚上再量啊，这血压又上来了，又成了150-180了。
1: 你看看，控制不住是吧？
3: 哎，对，你看他2006年啊，发现自己这个耳朵老是响啊，耳鸣。这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他有神经性的耳鸣。
1: 嗯嗯，
3: 人家大夫说啊，这没法治啊、
1: 嗯，
3: 我们也没办法
1: 啊。
3: 你说就这么干挺着，
1: 嗯，
3: 到后来呢，这耳鸣是越来越厉害了。
1: 哦，
3: 哎，你说想到啊，那都影响听力了。
1: 也非常痛苦啊。
3: 对，
1: 这个刺激人受不了，经不起啊，是吧？
3: 2017年了，我老伴因为这个腔隙性脑梗啊，脑供血不足住院了。
1: 嗯，
3: 出院以后恢复的也不是很好。而且我老伴吧，他的甘油三酯啊也高
1: 哦，
3: 吃那个利普图啊就下来了，
1: 哦，
3: 一不吃啊那就上去了，
1: 嗯，控制不住，对吧？
3: 对对对，我老伴的血压控制的也不好，血脂也不好，吃的没信心了，他说我不吃了，还咋地咋地吧，
1: 或者是
3: 后来啊，这我还是听了您这个节目啊，买了这胡家老糕，
1: 哦，
3: 哎，我这说服老伴呢，说咱俩一块儿吃吧，你看我们俩啊，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啊，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耳朵这个声音呀，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1: 见好是吧？
3: 哎，这我一听啊，这可是好事啊，你说肯定这是见效了，
1: 没错，
3: 哎，我们两个吧，这也挺有信心，天天一起吃这胡家老糕啊，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耳朵啊可算是清净了，没有原来那个声音了，就连晚上睡觉啊，哎呀，睡得也踏实了不少，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哎，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啊，什么头晕啊、头疼呀、这些症状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你看
1: 是吧，
3: 人这个病吧，你说是没有了，他人啊这个精神头也有了，
1: 那不一样了啊，
3: 哦，
1: 没有这种痛苦了，是不是？
3: 对，你看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平稳了，早上晚上也不上下波动了，能够稳定在130-180左右了，
1: 那非常正常了，是不是？
3: 哎，
1: 太好了，
3: 这不是上医院我说把那甘油三酯也检查检查，哎，结果一检查也正常了，
1: 血脂也下来了，你看，
3: 血脂也下来了，你看这么多年了就没有指标控制的这么好，再加上还得过腔梗我总担心他再复发，你说上回啊他这福大命大没啥大事，但是不可能说回回都有这么幸运吧，
1: 那可不是嘛，香港有一个特点是发展的，香港腔隙性梗塞是小面积的梗塞，最严重以后就大面积梗塞了，那就非常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你看这回有了这胡家老糕啊，治好了他的血压了，我也说实在的，这个心啊一下就放下来了。
1: 没错啊，太好了
3: 也不担心说是。他得二次针脑梗呀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病
1: 没有这种后顾之忧了，是不是？
3: 哎，是的是的你看这胡家老糕我吃了2个月我的病就好了，浑身可有力气了后来也就是隔三差五的吃一回，让自己不再得病我老爸他毕竟病了那么多年了，我就让他吃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也就是4个多月吧你看现在我跟老爸这个身体可好了
1: 我为您老两位高兴
3: 谢谢谢谢你看每天早晨我们俩都出去锻炼锻炼身体没事的时候听听您这个节目日子过得你可特别的充实，而且还挺幸福的。
1: 多好啊啊！

0: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1: 对，
0: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对不对？
1: 对对，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是不是老朋友？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您两位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所以这些病解决了，以后不会再有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一天两天的作用，而是持久的来维护咱们老人的健康。太好了，为您老两位高兴啊。啊，老朋友，您说是吗？
1: 哎，对对对，胡老师，听您这一讲话，我这心里头啊，哎呀，更加踏实了。
0: 对，没错，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都会做长寿的老人。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就停止谈话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0: 再会
1: 吧，
0: 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
3: 那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哎呀，我这现在治病有了信心了，因为你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是能治病救人的这好药。
0: 没错，
3: 您这有大爱仁爱之心，救了很多像我这一样的这受苦受难的这个病患者，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我在这给你鞠躬了，胡老师。
0: 啊，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啊，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那么胡家老高对您来说，您这些老年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解决，没有问题啊，您放心吧。啊，
3: 那我就给你说说我的这个病情啊，胡老师。
0: 好的。
3: 我是胃病，再加上血压高嘛，年轻的时候在那个鞋厂上班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赶工嘛，机械活嘛，为了赶工饭都顾不上吃，反正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凑合着，结果这年龄大了以后，胃疼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前几年我给孩子在一块儿吃饭，正吃着的时候，突然是给胃病犯了，当时我胃就是揪着疼，疼的就是直冒冷汗。这孩子把我送医院去一检查，说是严重的那个萎缩性胃炎。从那以后啊，我这吃饭是天天喝粥。
0: 对，只能吃这些软的，是吧？
3: 就这还老是不舒服，反酸。当时到医院的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容易得胃癌。
0: 那可不是，萎缩性胃炎癌变得特别多呀。
3: 哎呦，从那以后我跟你说，我这心情啊就没有好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紧张。一焦虑紧张啊，就睡不着觉了，这影响到睡眠，还影响到血压，血压也忽高忽低的控制不住。哎呀，真的实在是太痛苦了。哎呀，胡老师，我还有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呢，这都20多年了，血压高的时候要高到一百

0: 呢。
1: 啊，
0: 有时候都到过190，低压呢就是也上了110了，有时候都能高到120去。
1: 啊，
0: 天天的不舒服，头晕的，耳朵里边就是嗡嗡嗡的，老是响。脑袋一天到晚都是灰灰沉沉的，人就是觉得迷迷糊糊的不清醒。
1: 嗯，
0: 这你降压药是天天都得吃，各种降压药啊，我都吃遍了，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吃过。
1: 啊，
0: 吃完以后吧，血压勉勉强强的能控制在150这个样子，低压嘛就是个90多，但是这么多年了啊，我总的就说是吃了这降压药。把我这个胃啊吃的就是这副作用太大了，胃病给加重了。
1: 就是
0: 说到这儿啊，我现在这是多亏了我们邻居这个大姐，她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就给我说，她老伴用的胡家老膏效果好，她让我，她说你也试一试。她给我这么一说吧，我就想起了她家那个老大哥嘛，哎呦，恢复的情况，那确实，这是小区的人都看得见，是真的好了。这不，老大姐一回去，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订了50盒，
1: 胡家老膏是吧？啊，
0: 对对对，哎呀，说来我这运气好，正好啊，这药就是新到货嘛，还没几天，哎呀，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你看看多巧啊，太好了，
0: 哎。哎呦，胡老师，以前啊，我就发现不管吃啥药啊，不管是这个片儿啊，还是这个胶囊呀、啊，吃了以后胃里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疼。
1: 嗯嗯。
0: 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这膏状的，我吃完以后感觉啊，从葫芦到这胃里面，就是感觉到暖暖和和的，特别舒服，不但没难受，反倒更舒服了。
1: 哎哎，这是胡家老膏的优势，是吧？
0: 哎，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胃疼的症状减轻了不少
1: 啊！
0: 这胡家老膏啊，我用到就是半个月吧，感觉到这头晕迷糊的情况，感觉到没有了，脑袋就觉得清亮了，反应都快了。
1: 嗯，太
0: 好了啊！我这时候嘛，就是哎呀，意识到了这是胡家老膏见效了，一量血压啊，血压在140了，低压90，
1: 你看看。正常氛围了，血压也下来了，太好了啊！
0: 我原来不管吃什么降压药啊，那血压都没下得这么好，最好的时候都是150。我就觉得我这高血压太难治了，可是我吃了胡家老膏没几天啊，这血压能降下来，我马上就把那个降压药减了一种。后来就吃那个阿必萨坦和那个培他乐克了。
1: 嗯，
0: 这再用就是用到1个多月左右吧。早上起来我量血压啊，哎，血压还有点低，高压嘛是118，低压嘛是个75。我赶紧就把那个我把那个降压药我就停了，不吃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停了以后啊，这回血压正常了，高压嘛就是个130，低压嘛就是个80多，不超过90。
1: 好极了。非常正常了，是吧？
0: 对，这个血压就是非常非常的平稳，它再不忽高忽低了嘛。以前你说的那忽高忽低的，这个胃病也见好了。
1: 嗯，
0: 吃这个胡家老膏快2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吃饭啊，就觉得吃的能多吃两口了，这馒头了，这米饭了，啥都能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以前我不是那一次的医院检查了以后回来，我都是喝粥，哎呀，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啊，就是2个月的时候，慢慢的我就吃个馒头呀，吃点米饭呀，吃点炒的菜呀，哎，感觉都没事，把我高兴的。
1: 哎，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的幸福啊，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这胡家老膏我一直就坚持吃着，身体越来越好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现在我已经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这前两天休息的时候啊，孩子还回来给我们一块儿这吃了个饭， 我老伴做的那个排骨酱牛肉呀、啊，哎呀，胡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好几年都没敢吃过肉了。但是啊，我想着啊，我吃了胡家老庄以后，身体越来越好了，吃点肯定行。结果吃完以后，晚上胃还真的一点都没疼，也没反酸，
1: 看看
0: 也没难受。哎呀，这胃病不是好了吗？
1: 没错，哎。
0: 胡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哎、啊，我听到就高兴啊！啊，
0: 对对对，我这生活现在你看，就是见到光明了，看到光了，有了希望了。
1: 没错，哎，
0: 哎，我现在啊，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没事我就给老头子出去转转，旅旅游呀、
1: 啊，
0: 到外面逛一逛呀。哎呀，这日子过得挺美的。
1: 嗯哎、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啊，病好了，
0: 对对对，
1: 精神也好了、
0: 哎、
1: 啊！
0: 是，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能有今天都要感谢你，感谢这胡家老高、啊，让我和我老伴儿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
1: 好极了啊！
0: 哎呀，胡老师、
1: 啊，
0: 真是谢谢你，你每天你看这么辛苦，都是为我们这些受苦的病患者、
1: 啊，
0: 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1: 哎，没错啊。我也非常感谢您，咱们都是老年人了，大家没灾没病，那不就是好事吗？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哎、
1: 同时也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功劳。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呐、
0: 啊？
1: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和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的，是不是？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
0: 对对对，
1: 如果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的情况。所以我们用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祖宗120多年所取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啊，大家都好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太好了，我恭喜您、啊、
0: 哎呀，胡老师，我以后有什么事啊，我还会麻烦你的。
1: 别这么客气，只要您来电话，您有什么问题我就会给您相应的这个帮助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胡老师再见啊。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障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否则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SDK 开展核查检测，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4: 评书联播。
15: 大过节的，打算乐呵乐呵呗。三公子约我们哥几个来，打算玩两场，动动金银财宝。言下之意就是赌博。哦，约会这个时候让你们来的啊。我们怕误了，这不走得挺急吗？樊老，你给通禀一声，我们去找三公子。门上的人一听，是有这么回事。我们三公子宇文成祥啊，花天酒地呀、除了玩女人就是赌博。这些日子他天天的干这种事儿，背不住约来的，不然的话，他们哪有这么大的胆子？这位呢还乐意在门口看灯，不乐意到里边送信儿。这么一犹豫的时候，齐国元说，这么办吧，这玩意儿假不了啊，用不着你领着，让我们哥几个自个儿进去吧。就这样领着秦琼、王不党迈步进了相府了。这位就觉着不会有事儿，谁也没吃错药，私闯相府那得灭门九族啊。没事儿，因此他也没拦着，大伙顺利的闯进府门。到了里边，哥几个长出了一口气呀，这就找宇文丞相的住处。要凭这些人的经验阅历，那还不好找吗？虽然说相府层层院落，有上百间的房子，但是也不太困难。这就叫事在人为。秦琼他们找来找去，找到一所跨院，在院中传出来女子的哭声。因为这个院比较肃静，离多远就能听见。哥几个就站住了，哎呦，背不住是这儿。听，王伯当点了点头，听声音像，这哥几个就进了跨院了。再看上房5间，窗户纸刷白，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从屋里头 还传出吆喝之声。哭什么？死不要脸的，给脸不要脸，你真是个穷命鬼呀！

0: 外裤，就打断你的肋骨。另外一个人说话，你倒同意不？不乐意也得乐意，免得皮肉受苦。倘若我们三公子要生了气，你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1: 王伯党一听，肯定是
0: 为了谨慎起见，他把窗户纸舔破了，往里边看了看。他一看呢，这屋里的华丽的不得了啊！一张象牙床上，靠着床边绑着一个女人，倒剪二臂，发髻蓬松，满脸的泪痕。他一看，正是杜兰香。在床旁边站着五六个婆子，一个个长得五大三粗，描眉打鬓，好像那活妖怪似的，每人手中还拎着把鞭子。靠着门呢放着把安乐椅，在上头躺着个人儿。这人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云子钩倒挂灯笼穗飘摆两肩头，身披对花公子氅，大红的中衣，青缎粉底的靴子，外边披着星星红的斗篷，有两个恶奴正给他捶背。一看这小子长得狗舌头一条，小脸精窄，斗鸡眉，老鼠眼睛，小鹰钩鼻子，薄嘴片，抹得满脸都是官粉，男不男女不女，纯粹是个活妖精啊！可以断定这就是狗子宇文丞相。这小子有时候还插两句话，喂，接茬呗，他要不乐意就给我打，给他数数皮子，看究竟是哪条路好，今天宁愿把他打死。是公子，您就瞧好吧，说你倒乐意不乐意。杜兰香破口大骂，说什么也不同意。哥几个暗挑大指称赞，罢了，真是节烈的姑娘啊，这种人救不白救啊。王伯党再也看不下去了，冲秦琼、谢英登等人一打招呼，提着刀奔门这来了。来到这之后，王伯党出其不意，一抬腿，啪，稀里哗啦，把两扇门就踢倒了一扇，啊，蹭蹭蹭蹭蹭蹭，哥几个就闯进屋中，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屋里的人全都惊呆了。宇文丞相呼啦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来，你们！还没等下边的字儿说出来，王伯党的钢刀就刺透他的前胸，死尸是栽倒在地。王伯党不解恨，又补了一刀，把他的人头砍下。黄油漆的地板刹那间被血就染红了。齐国元李如辉往上一闯，把两把刀举起来，七脚咔嚓，七脚咔嚓，把恶奴、婆子、丫鬟全都斩尽诛绝。这时候王勇才来到杜兰香近前，就这一瞬间发生的变化没把姑娘吓死了，赶紧把眼闭上了，他认为遇上强盗了。王伯党来到近前，压低声音，兰香姑娘，兰香姑娘睁眼，你看看我是谁，你不是好人。哎，我就是勇三郎王勇，王伯党啊，我是你的未婚夫啊。啊！杜兰香这阵儿神志比较清醒了，睁眼一看，可不是吗？正是未婚夫。 当时气毒梗嗓，也不知说点什么好了。王八当知道这地方没有谈话的时间，手起刀落，把绑绳给切断，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把杜兰香背在身上是转身就走。秦琼锦说：“快快！”大家在屋里头出来了。可来的时候是一条道，等回去的时候呢，因为这一着急，把道还走错了，不是原来那条路。正好转到佛堂，谢英灯闪眼往屋里一看，呀，这屋里怎么这么亮啊？就见着佛堂门开着，正中央一张大桌子，南绣平金的桌杯子，桌子上铺着黄钱纸，放着风魔铜的香炉、风魔铜的蜡签，摆着供果，供的什么神仙没注意看。头前一拉六都是拜殿，屋里的长明灯长着，香烟缭绕，是香味扑鼻。有几件东西把他们给吸引住了。这佛堂的顶棚上挂着一盏灯，就见这盏灯是光华夺目，离着多远都能看见。不仅如此，这盏灯是瑞彩千条，不断的变化，就知道是稀世的珍宝。谢英灯心说：“来到宇文化及的府啊，别白来。不是我们财黑，贼不走空。”我们得临走烧点东西，这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拿点东西不为别的，将来把它变卖了，充作军饷，好起兵推倒大隋。想到这，谢英灯进了佛堂了，飞身行跳上高桌，一伸手把灯摘下来了。闹了半天，这盏灯叫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那是外国进贡给越王杨素的。杨素呢，那宝物太多了，他跟宇文化及交情至厚，为了讨好宇文父子，他把这盏灯又给了他们，宇文化及就把它悬在佛堂，今天落到王伯党谢英灯他们手了。齐国元李如辉一看，这桌上还有好东西呢，有一个檀木盒，几角用金叶子包着，盒盖开着，里边供着三尊白玉佛，其实是福禄寿三星，又叫三星博玉人，那也是稀世的珍宝啊。到了热天，苍蝇蚊子不敢招边，你把这东西往屋里一摆，什么昆虫啊，什么有毒的飞禽呢、老远这闻着味儿就跑了。这玩意儿就有这么大的能量，所以呢，这哥几个拽出包袱皮来，把三星白玉人也给包起来了，见着好东西就拿呀。齐桂远一看，我个人得弄点什么玩意儿，他东瞅西看，香中这香炉了，哎，扁哈哈的，溜圆再亮。齐桂远心说：“甭问，肯定是赤金的，在宇文化及的府里头不会有别的东西，这玩意儿可够分量，我烧着得了。”这会儿秦琼他们已经离开佛堂，还紧催着他走。齐国远一着急，把香拔下去也没倒香灰，拿包袱皮包上就缠到腰里了。一般来说，这香炉应当在后背那儿，可他一着急拴前边的，本来他草包肚子就够大的，再多个香炉就好像怀了十个月的身孕了。可傻英雄也顾不得许多了，提着刀在后头追赶秦琼。他们刚离开佛堂，还没等出来这个院呢， 迎面遇上俩巡逻的。原来这俩巡逻的都是相府的教师，一个叫海力泵张三，一个叫飞天燕子李七。这张三和李七也不简单啊，两臂一晃也有200斤的力量，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也会几下子。今天晚上是他们俩值班看守佛堂，最主要的就是看守这些宝物。方才他们俩一琢磨，就在这坐着太无聊了，既不能关灯，也没什么开心的乐子，实在这一天过得没滋味。忽然想起一个丫鬟来，叫秀红。这俩小子没安好心，瞅冷子到后院找秀红调情去了，结果转一圈没找着，俩人败兴而回，打算还到佛堂去。穿过月亮门洞，正好跟秦琼他们打了个照面。哎哎，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张三的话还没等说完，就觉着脑袋上嗡就挨了一下，这滋味觉着太难受了。闹了半天，秦琼这一剪正揍他脑袋上，把小子打得七窍流血，死于非命。那位转身刚要跑，谢英登的刀就刺透他的后心，扑通摔倒在地。可这个声音不小啊，被巡逻的军兵听见了。哎，我那院怎么回事？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来了10好几个，正好瞅着秦琼和王伯党他们，就知道不好了。有几位扯开嗓子就喊开了：“不得了了，相府有贼了，有贼了，快来人呐！”还有一个身上带着牛角号的，把号拿起来，嘟嘟嘟。发出紧急警报，这下可了不得了，相府就开了锅了。保护相府的亲兵卫队、恶奴、教师、打手，足有200-300人，就赶奔出事地点。秦琼一看，吓得魂儿都飞了，回头跟众人说：“各位贤弟，马前点快！”他们也不管3七21啊，碰上的死，挨着的就亡，杀了一条血路就冲奔相府的大门。你这事儿真不凑巧，还没等他们冲出府门呢，从大街上来了一队骑兵，那有300-400吧，为首的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你瞧这倒霉劲儿，原来宇文成都奉旨插街，摊压地面。他转了几趟街，一看没发生什么事儿，宇文成都就想到自己的家了，心说呀，我爹呀老糊涂了，把满朝文武得罪了能有一半。据我所知，这五行八作的人恨我们父子的不在少数啊，我光顾插街了，我也得回家去看看，尤其今儿晚上我老爹爹还不在府里头，赶奔内宫去陪王伴驾。老三吧还胡折腾，一旦出点事情怎么办呢？这是宇文成都精细之处，所以他抽空回府了，打算看看要没发生什么事儿，他安排安排接着再查街。哪知道刚到相府的门前，就听家里边开了锅了，有几个教师撒脚如飞，正想找他去送信儿，一看宇文成都回来了，这几个教师可乐坏了：“天宝将军，报大事不好了！”
2: 啊，
1: 不必着急，慢慢禀来。
0: 是，有几个匪徒闯进了相府，见人就杀，见人就斩，把佛堂的东西都给抢了。这还不说，还抢出一个姑娘来，可能三公子已经命丧他们的手中。哎呀！宇文成都在马上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啊，心说怕什么来什么呢？恨我来迟了一步，我要从钟楼拐回来，就不至于发生这些事儿。宇文成都正后悔呢，就见府门一阵大乱，秦琼头一个从府里头冲出来了。那宇文成都能叫他们跑得了吗？把掌中凤翅鎏金镋一晃，代替军令，军兵包围相府，扎寨，把这座府地前后左右包围了个风雨不透，把府门也封锁了。秦琼手提双锏，等来到外边一看，正是宇文成都，就知道不好啊，心说这家伙能耐太大了，就是我们哥几个捆到一块儿也未必能赢得了他。但是事到了如今，怕也无用了。秦琼呢也怕被人家认出来，因此并不搭话，飞身行跳到宇文成都面前，双手捧剑是搂头便砸。宇文成都一看，呵，这几个响马这胆子可太大了，纯属是亡命徒啊，赶紧使了个横弹铁门栓，用凤翅鎏金镋往外招架，开他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一 养生长寿。

0: 验，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不拜，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当大夫几十年，就发现一个习惯性的现象，每天都有。什么现象啊？就是来我这儿的患者，很多人都是病得很重了才来吃胡家老膏，一问都没把病当回事儿，又是等啊又是拖呀，最后火烧眉毛，不治不行了，听说胡家老膏不错才来找我。我也是真替他们着急，本来刚发病的时候早点吃上胡家老膏很快就能解决，等严重了再来看，先不说费时间，那罪也遭不起呀。有的患者到了一定时候，想治都治不了了。那胡家老膏也不是万能的。远的不说，最近我有一个患者，快70岁了，下肢动脉闭塞，疼啊，血管不通，脚开始破溃，来找的我，本来啊，是没问题的。我把这个病的成破厉害，全讲明明白白的。现在治还完全赶趟，不是啥大问题。吃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就过来了。结果，这个患者心里有疑虑，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回家再等等看看。这一等可不要紧，没多长时间，也就一个月吧，那脚都黑了，开始烂了。来找我之前到医院看了，说必须得截肢了，还得高位截肢，这么大岁数下不下得了手术台都是一个问题，不敢手术。这一害怕又想起来胡家老膏了，问我还有救没有。我一看整个脚已经坏死了，发黑了，神仙也救不了了。哪怕再早一点，你吃上胡家老膏都能过来，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对这个患者，我当时心里挺不得劲儿，没啥大问题，偏偏最后出了大问题，后悔来不及了。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啊，要是有，我肯定得给他一粒。这个患者先不说落下残疾，能活多长时间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为什么和大家伙讲？因为现在来看，这样病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一茬一茬的。这些患者有一个通病，有了病吧，不是等啊，就是靠的，最后换来的都是眼泪。得了病吧，咱们大家伙不能等，也等不起，病他不能自己好，那病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是来帮你的。 病是来坏你的，破坏你身体，你等拖，只能是等着最坏的结果。得病就一个方法，就得去赶紧治。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千万别等。有句话说得好，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遛弯，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人说，我也知道得病得快点治，也是了，但是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只能挺着了。这么说我不同意，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病，它就有解决的办法，现在解决不了的，以后迟早能解决了。您不去治，不去试，这病没法治好。人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活个啥？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心气儿。每个人都有四面楚歌的时候，比如健康有问题，家庭经济情况出问题了，子女不孝顺了。但大家要记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的，有阴就有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绝望就有希望。这东西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是一块堆的，绝望在，希望就在。就像是夏天，你不能说每天都必须是大晴天，您没法知道明天或者下一秒钟会不会下雨。有时候说不上就刮起大风，下起大暴雨，但是这风和雨也不是说一直下，下完了不又是大晴天了吗？总体上来说，晴天还是占多数的吧。您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您就崩溃了，觉得生活没希望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早晚天会晴的，病也会好的。人生这一辈子，总得活在希望里。您感觉病难治，治不好，其实再往前走几步，多试试，早晚这个病都能治好。我也不多说，您可以用胡家老高去试试看。这个等字挺害人，什么事情一等就容易出问题。大家平时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来了咱们就去做，虽然挺难，但是做完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目标完成了。如果拖延了几个星期就不想做了，心想就这么回事吧，越拖越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疾病也是这样，你看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病，患者基本上都会四处打听，一问这个方法副作用多，再想用那种方法费用高，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想着先等等看。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病情

进展，再想挽回，可能就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有时候你努力也换不回来健康了。我们生活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再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这句话安慰别人可以，但自己不能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别的事情也许可以等明天再去做，但是病不能等。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过去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你站在山顶的时候，得想着有一天到山顶儿该怎么办。你刚得病的时候，就得想这个病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赶紧去干预，别再疼。咱们人老了，步入一个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年龄了。年轻时面对事业啊、儿女啊、工作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到老了都通通扔一边去了。我们只要关注一点，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就行了。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能够干活，能够自己做饭。老年生活这么过，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生活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疾病。病可以让一个穷人雪上加霜，让一个富人失去财富，让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乱七八糟。很多患者在个别的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在病上都爱犯了一个错误。啥错误？两个字。第一个字，等字上，大家都在等。等什么？等症状加重，不舒服。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胃肠道疾病，还有咱们常见的眼病，等着出了症状，刚开始感觉没啥事儿，再等等看看，这一拖，病情就急转直下，结果就是得了病的，等病情加重，非得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了，这才开始重视。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救不了了。第二个字就是坏在堵上。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拿疾病当赌，没病的时候不当回事，也不锻炼，挥霍身体，感觉有病了找医生不就行了吗？但医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得好的。病来了，已经有症状了，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去治，别再等，也别再赌这个病会没事了。等和赌最后就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无药可医。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最后治的倾家荡产，明明平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病治好，非到时要花很多的费用去治这个病。这样的患者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吃俩叶胡家老膏能解决荔枝的病，最后等到病重了得吃一年，这得多花多长时间，多花多少钱呢？而且有的患者一等，等来恶果，哪个部位已经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您像心梗、心肌坏死了，你就是吃啥东西
都救不回来了。您说吃胡家老糕那也不行。我说吃胡家老糕能让死去的心机活起来，那就是信口胡说。但您说咱们用胡家老糕把坏死心机旁边的心机功能给它增强一点，这是可能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器官不都能代偿吗？这一点心机坏死了，别的心机替代它工作，这也是一样的。这一点胡家老糕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解决的。人往往是失去了才后悔当初为啥没把握住治疗机会。车房子可以别人替你开替你住，但是健康没有了，痛苦只能自己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贵呢？有人可能会说飞机贵，一般人买不起，有的说别墅。其实最贵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飞机和别墅可以再造，但是我们的器官坏了一个没法再造，没有就没有了。有时候看着患者找到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病情非常严重了，我心里那股子劲儿真是说不出来。你说恨这个患者吧，我真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这个病非得等到这个地步才来啊？你就是不用胡家老糕，用别的方法，你把病情先控制住啊。但有时候吧，看的各种各样的患者多了，什么肺心病、冠心病、心衰呀、糖尿病合并症、风湿骨病啊等等吧，我心里也理解他们，因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先等一等看一看，治疗方法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反正现在还不是很重。有这种心态的，我今天和大伙说一句，赶紧把这种心态扔一边去。今天严重的要卧床的患者，可能昨天就是你这种心态。当你大病一个月，躺床上动不了，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并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病情轻了不当回事儿，人一旦病重，往往这时候就急了。来找我用胡家老糕的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的，心里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吃他几瓶，让病快点好利索。这我非常理解，谁有病不希望马上好啊？但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过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说起一句话，叫慢工出细活。糕得一口一口吃，一天一天吃，一下解决利索不现实。咱们人嘛，还得活得理性一点，在治病上也是这个理儿。我们无论治什么病，都要先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有的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要用胡家老糕。我说用胡家老糕可以，但是得对您这个病有效果才能用啊。您说器官都已经坏死了，还要吃胡家老糕，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的。您想用我也不会给你用，您该去手术就手术，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们的胡家老糕虽然有些历史，这么

0: 家就是一个目的，把病给他快点治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方法不重要，目的才重要。还是那句话，人到老了，不是比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更健康地活着，谁能花更少的医药费。大家千万别拿病不当回事儿，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治病咱们不能等，也赌不起。不说吃胡家老膏，别的药也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胡家老膏现成的放在眼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上百年传承了。您有病就早点治，只要是慢性病，吃上胡家老膏都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咱们过得没病没灾的，把生活过得乐呵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不比啥都强吗？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
0: 老朋友，
2: 谢谢。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徐。
0: 哦，山东泰安，好，
2: 啊，
0: 老朋友，
2: 哎，67了，也是，
0: 哦，
2: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2: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0: 啊，
2: 两个事儿，一是，
0: 嗯，
2: 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0: 啊，
2: 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膏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2: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
0: 嗯，
2: 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0: 嗯，
2: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0: 啊，
2: 它一胀挺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0: 啊，
2: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就醒。
0: 嗯。
2: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0: 啊。
2: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0: 哦，够个儿。
2: 人家，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个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0: 嗯，
2: 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啊，
0: 嗯
2: 嗯，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
0: 啊，嗯，
2: 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是随他去吧，
0: 嗯，
2: 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0: 那可不是
2: 的，
0: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它不是那样，所以不能。

0: 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1: 所以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都、
0: 啊、
1: 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
0: 啊、
1: 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
0: 啊、
1: 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0: 嗯 嗯, 嗯
1: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0: 啊，
1: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0: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1: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
0: 嗯、
1: 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
0: 啊，
1: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五天还是六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0: 嗯，
1: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0: 嗯，
1: 我就寻思、
0: 啊、
1: 哎呀这回是有效果、
0: 嗯、
1: 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
0: 嗯、
1: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嗯、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0: 哦，
1: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
0: 嗯
1: 换个姿势，又能睡了、
0: 啊，
1: 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1: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0: 你
1: 这睡眠一好、
0: 啊，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1: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0: 没错。
1: 也好啊。
0: 嗯、
1: 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见轻、
0: 啊、
1: 不咋疼了。
0: 嗯，
1: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0: 嗯、好极了。
1: 嗯，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就觉得香了、
0: 嗯、
1: 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
0: 啊，
1: 现在我不担心了、
0: 嗯、
1: 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
0: 嗯、
1: 吃饭哈、
0: 嗯、
1: 也觉得有滋味了。
0: 嗯，
1: 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0: 那没错。
1: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
0: 啊、
1: 哎呦个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
0: 啊
1: 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
0: 嗯
1: 基本上看不着了，
0: 你看多好，
1: 单上
0: 完全吸收了啊！
1: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0: 就是、
1: 以前老担心
0: 这是大事、
1: 这个，
0: 嗯，
1: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
0: 哎哎哎，
1: 我可高兴了
0: 啊！
1: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
0: 啊，
1: 心跳的时候、嗯、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啊、
0: 嗯、
1: 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儿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
0: 嗯，
1: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0: 啊，
1: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
0: 那
1: 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呀、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
0: 嗯、
1: 都能给跳醒、
0: 嗯、
1: 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
0: 嗯、
1: 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0: 你看，
1: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0: 啊，
1: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0: 嗯？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1: 哎。
0: 嗯。
1: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
0: 啊。
1: 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0: 啊。
1: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0: 嗯，
1: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到7个小时，
0: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1: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0: 嗯，
1: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高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0: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1: 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
0: 那相当高了。
1: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0: 压差非常小。
1: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胃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0: 啊，那这非常好了。
1: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高，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0: 你看看啊，
1: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0: 嗯，
1: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高，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0: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1: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对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1: 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
1: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今年74了。我姓刘，这不是每天啊都听您这个广播。
0: 好，
3: 您这节目啊，
0: 谢谢，
3: 现在都成了我的精神食粮了。
0: 太好了。
3: 我对您这个艺术和人品啊，那是深信不疑的。我以前啊也听过好多好多广播啊，哪个都不如您讲的中听。
0: 是吧？
3: 你看您家祖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和老伴是一起用的。效果是非常的好。你看，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好的。
3: 我是血压低，低压吧60，高压90。
0: 比较低了是吧？
3: 老是感觉恶心迷糊。还经常上火。 哎，你看当时我也不懂，平时就吃点灯脉饮啊，和一些下火的药啊，比如说牛黄上清丸之类的啊。反正吃上以后啊，能好这么几天。哎，然后啊，难受了再吃。啊，就这么反反复复的
0: 啊。
3: 你看现在听了您这个节目，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也不上火了，血压也正常了啊。哎，你看低压70多，高压110多的，
0: 这很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哎，多少年来没有这么正常过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原来啊还有这血管瘤啊，虽然说没有啥危险啊，但是我也担心啊。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就放心了。最近我还去这个医院复查了，哎，一点也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你看这胡家老膏在我身上啊，这个效果真是，哎呀，体现的淋漓尽致，太好了，
0: 非常明显，是吧？好极了。
3: 哎，对对对，
0: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这个老伴儿这个事儿啊。他呢今年73了，患上快30年的高血压了。
0: 哦。
3: 啊，他呢这个血压啊，这是家族式的。我老伴这个血压啊一直啊呀挺不稳定的。
0: 啊，
3: 吃了两种降压药还是忽高忽低的。
0: 解决不了。
3: 你还早晨
0: 是吧？
3: 还早晨起来量的是150-90。啊，到了中午啊就成了130-80了。
0: 又
3: 晚上再量啊，这血压又上来了，又成了150-80了。
0: 你看看，控制不住是吧？
3: 哎，对，你看他2006年啊，发现自己这个耳朵啊老是响啊，耳鸣。这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他有神经性的耳鸣。人家大夫说啊，这没法治啊，我们也没办法啊。你说就这么干挺着，到后来呢，这耳鸣是越来越厉害了。哎，你说想到啊，那都影响听力了。
0: 也非常痛苦啊。
3: 对，
0: 这个刺激人受不了，经不起啊，是吧？
3: 2017年啊，我老伴因为这个腔隙性脑梗啊，脑供血不足住院了。出院以后恢复的也不是很好。而且我老伴儿吧，他的甘油三酯啊也高
0: 哦，
3: 吃那个利普图啊就下来了，
0: 哦，
3: 一不吃啊那就上去了，
0: 控制不住，对吧？
3: 对对对，我老伴儿的血压控制的也不好，血脂也不好，吃的没信心了，他说我不吃了，还咋地咋地吧，
0: 或者是
3: 后来啊，这我还是听了您这个节目啊，买了这胡家老膏，
0: 哦，
3: 哎，我这说服老伴儿呢，说咱俩一块儿吃吧，你看我们俩啊，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啊，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耳朵这个声音呀，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0: 见好是吧？
3: 哎，这我一听啊，这可是好事啊，你说肯定这是见效了，
0: 没错，
3: 哎，我们两个啊，这也挺有信心，天天一起吃这胡家老膏啊，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耳朵啊可算是清净了，没有原来那个声音了，就连晚上睡觉啊，哎呀，睡得也踏实了不少。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哎，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啊，什么头晕呀、头疼呀，这些症状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你看
0: 是吧，
3: 人这个病吧，你说是没有了，他人啊这个精神头也有了，
0: 那不一样了。没有这种痛苦了，是不是？
3: 对，你看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平稳了，早上晚上也不上下波动了，能够稳定在130-80左右了，
0: 那非常正常了，是不是？
3: 哎，
0: 太好了。
3: 这不是上医院，我说把那甘油三酯也检查检查，哎，结果一检查也正常了，
0: 血脂也下来了，你看，
3: 血脂也下来了，你看这么多年了，就没有指标控制的这么好，再加上还得过腔梗，我总担心他

0: 再复发
1: 啊。
0: 你说上回啊，他这福大命大啊，没啥大事儿，但是不可能说回回都有这么幸运吧？
1: 那可不是嘛。香港有一个特点是发展的啊，香港腔隙性梗塞是小面积的梗塞，最严重以后就大面积梗塞了，那就非常严重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你看这回有了这胡家老高啊，哎，治好了他的血压了、
1: 啊、
0: 哎呀，我也从说实在的、
1: 啊、
0: 这个心
1: 啊
0: 一下就放下来了。
1: 没错啊，太好了、
0: 嗯、啊，也不担心说是他得二次针脑梗啊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病
1: 啊没有这种后顾之忧了，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啊。
1: 哎，
0: 你看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两个月啊，我的病就好了，
1: 嗯，
0: 浑身可有力气了，
1: 啊，
0: 哎，后来也就是隔三差五的吃一回，让自己不再得病，
1: 嗯
0: 啊，我老爸他毕竟病了那么多年了，
1: 嗯、
0: 我就让他，吃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啊，
0: 也就是四个多月吧，
1: 啊，
0: 你看现在哦，我跟我个老伴儿啊，这个身体啊。哎呀，可好了！
1: 哎，我为您老两位高兴啊！啊，
0: 哎呀，谢谢啊，谢谢。
1: 嗯，
0: 你看每天早晨啊，我们俩都出去啊，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哎、
1: 嗯，
0: 没事的时候啊，听听您这个节目呀。哎
1: 啊啊啊！
0: 日子过得啊，你可特别的充实，而且还挺幸福的。
1: 哈哈，多好啊！啊，越听越为你们老两位高兴啊，是吧？
0: 嗯。哎呀，胡老师，我们呢是特别的感谢您，治好了我们老两口的病。
1: 您应当说是您老两位这种福分和这种缘分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就是采用了胡家老高啊，采用了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作用。
0: 嗯、哦，
1: 那么首先我恭喜您和您的老伴儿、
0: 嗯、
1: 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嗯、
1: 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对，
1: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对不对？
0: 对 对
1: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是不是老朋友？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您两位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所以这些病解决了，以后不会再有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一天两天的作用，而是持久的来维护咱们老人的健康、太好了，为您老两位高兴啊！啊，老朋友，您说是吗？
0: 哎、对对对，胡老师，听您这一讲话、我真心里头啊，哎呀，更加踏实了。
1: 对，没错，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都会做长寿的老人。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就停止谈话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1: 再会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
3: 那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哎呀，我这现在治病有了信心了，因为您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是能治病救人的这好药。
1: 没错。
3: 您这有大爱仁爱之心，救了很多像我这一样的这受苦受难的这个病患者，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我在这给你鞠躬了，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啊，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那么胡家老高对您来说，您这些老年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解决，没有问题啊，您放心吧。啊，
3: 那我就给你说说我的这个病情啊，胡老师。
1: 好的。
3: 我是胃病，再加上血压高嘛，年轻的时候在那个鞋厂上班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赶工嘛，机械活嘛，为了赶工饭都顾不上吃，反正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凑合着，结果这年龄大了以后，胃疼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前几年我跟孩子在一块儿吃饭，正吃着的时候突然是给胃病犯了，当时我胃就是揪着疼，疼的就是直冒冷汗。这孩子把我送医院去一检查，说是严重的那个萎缩性胃炎。从那以后啊，我这吃饭是天天喝粥。
1: 对，只能吃这些软的是吧？
3: 就这还老是不舒服反酸。当时到医院里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容易得胃癌。
1: 那可不是，萎缩性胃炎癌变得特别多呀。
3: 哎呦，从那以后我跟你说，我这心情啊就没有好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紧张，一焦虑紧张啊就睡不着觉了，这影响到睡眠，还影响到血压，血压也忽高忽低的控制不住。哎呀，真的实在是太痛苦了。哎呀，胡老师，我还有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呢，这都20多年了，血压高的时候要高到180呢，有时候都到过190，低压呢就是也上了110了，有时候都能高到120去。天天里不舒服，头晕的，耳朵里边就是嗡嗡嗡的，老是响。脑袋一天到晚都是灰灰沉沉的，人就是觉得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这你降压药是天天都得吃，各种降压药啊我都吃遍了，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吃过。吃完以后吧，血压勉勉强强的能控制在150这个样子，低压嘛就是个90多，但是这么多年了啊，我总那个就说是吃了这降压药，把我这个胃啊吃的就是这副作用太大了，胃病给加重了。
1: 就是。
3: 说到这儿啊，我现在这次多亏了我们邻居这个大爹，他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就给我说，他老伴用的胡家老高效果好，他让我他说你也试一试。他给我这么一说吧，我就想起了他家那个老大哥嘛。哎呦，恢复的情况，那确实这是小区的人都看得见，是真的好了。这不老大姐一回去，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订了50盒，
1: 胡家老高是吧？
3: 对对对，哎呀，虽然我这运气好，正好啊，这药就是新到货嘛，还没几天，哎呀，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你看看多巧啊，太好了。
3: 哎呦，胡老师，以前啊，我就发现，不管吃啥药啊，不管是这个片儿啊，还是这个胶囊呀、吃了以后胃里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疼。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膏状的，我吃完以后感觉从葫芦到这胃里面，就是感觉到暖暖和和的，特别舒服，不但没难受，反倒更舒服了。
1: 这是胡家老高的优势，是吧？
3: 哎，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胃疼的症状减轻了不少。这胡家老高啊，我用的就是半个月吧，感觉到这头晕迷糊的情况，感觉到没有了，脑袋就觉得清亮了，反应都快了。
1: 太好了。
3: 我这时候嘛，就是 哎呀，意识到了，这是胡家老高介绍。

0: 跳了，一量血压啊，血压在140了，低压90，
1: 你看看正常范围了，血压也下来了，太好了啊。
0: 我原来不管吃什么降压药啊，那血压都没下得这么好，最好的时候都是150。
1: 啊啊啊，
0: 我就觉得我这高血压太难治了，可是我吃了胡家老高没几天啊，这血压能降下来，我马上就把那个降压药减了一种。
1: 啊啊啊
0: 啊，后来就吃那个阿必萨坦和那个培他乐克了。
1: 嗯，
0: 这再用就是用到一个多月左右吧，早上起来我量血压啊，哎，血压还有点低，高压嘛是118，低压嘛是个75，我赶紧就把那个啊，我把那个降压药我就停了，不吃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停了以后啊，这回血压正常了，高压嘛就是个130，低压嘛就是个80多，不超过90。
1: 好极了，非常正常了，是吧？
0: 对，这个血压就是非常非常的平稳，它再不忽高忽低了嘛？以前你说的那忽高忽低的，这个胃病也见好了。
1: 嗯，
0: 吃这个胡家老高快两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吃饭啊，就觉得吃的能多吃两口了，这馒头了，这米饭了，啥都能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以前我不是那一次的医院检查了以后回来，我都是喝粥，哎呀，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啊，就是两个月的时候，慢慢的我就吃个馒头呀，吃点米饭呀，吃点炒的菜呀，哎，感觉他都没事，把我高兴的。
1: 哎，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幸福，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这胡家老高，我一直就坚持吃着，身体越来越好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吃这个胡家老高啊，现在我已经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这前两天休息的时候啊，孩子还回来给我们一块儿这吃了个饭，我老伴做的那个排骨酱牛肉呀，哎呀，胡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好几年都没敢吃过肉了。但是啊，我想着啊，我吃了胡家老高以后身体越来越好了，吃点肯定行，结果吃完以后晚上胃还真的一点都没疼，也没反酸，
1: 看看
0: 也没难受、
1: 啊。
0: 哎呀，这胃病不是好了吗？
1: 没错，哎，
0: 胡老师，太谢谢你了。
1: 我
0: 这
1: 听到就高兴啊！啊，
0: 对对对，我这生活现在你看，就是见到光明了，看到光了，有了希望了。
1: 没错，哎，
0: 哎，我现在啊。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没事我就给老头子出去转转，旅旅游呀、啊，到外面逛一逛呀。哎呀，这日子过得挺美的。
1: 嗯，啊、有这种精力了，是不是啊？啊，病好了，
0: 对对对，
1: 精神也好了、
0: 哎、
1: 啊。
0: 是，我跟你说，胡老啊，我能有今天，都要感谢你，感谢这胡家老高、啊，让我和我老伴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
1: 好极了啊！
0: 哎呀，霍老师，真是谢谢你！你每天你看这么辛苦，都是为我们这些受苦的病患者，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1: 哎，没错啊，我也非常感谢您。咱们都是老年人了，大家没灾没病，那不就是好事吗？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哎，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和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的，是不是？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的情况。 所以我们用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些是我们祖宗120多年所取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啊，大家都好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太好了，我恭喜您啊。
0: 哎呀，胡老师，我以后有什么事啊，我还会麻烦你的。
1: 别这么客气，只要您来电话，您有什么问题，我就会给您相应的这个帮助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胡老师再见啊。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64斤的双肩正拍在弹杆上，宇文成都啊，身子稍微晃了一下，心说：“呵，好大的劲儿啊！”可宇文成都都这样，何况是秦琼啊？就见秦琼的双肩崩回来5-6尺高啊，好悬没撒了手，把秦二爷震得虎口发麻，膀臂发酸，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6-7步。秦琼把身子站稳，和双前又冲上来了，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二人站在一处。亮秦琼的能耐，怎么能赢得了宇文成都呢？没到5-6个照面，把秦琼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谢英登就到了，他也知道宇文成都厉害，恐怕二哥有失，晃刀加入战群，哥俩双战宇文成都。可这阵呢，李如辉、柴少俩人也赶到了，哥哥兄弟啊，上上！他们俩提家伙也上来了，4个人大战宇文成都。结果啊，4个人也白扯。一，宇文成都能力太大，不愧是普天下第二条好汉。第二，人宇文成都占着便宜呢，顶盔贯甲，全身戎装，骑着高头大马，手里拿着长杆的家伙。这哥四个一无战马，二无甲胄，手里都拎着短家伙，根本就无法靠近宇文成都，干去那个吃亏的。因此被宇文成都打得滴溜溜直转呢。这怎么办呢？秦琼一想，别拖延时间，时间越长对我们越没利啊。他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他发现西北角防守的比较薄弱，他就选中这座突破口，从这杀出去。想的是秦琼喊了一嗓子：“何字并肩字方巾扯货。”就说了一套绿林话，宇文成都不懂，这几个人明白。可怎么个扯法？有主意。秦琼冷不丁又喊了一嗓子：“哎，那后边那是谁？”宇文成都一听啊，我后边又来人了，看来肯定不是这几个响马，他们来的人肯定少不了。想着这，在马上他一回头，哎，上了当了。秦琼瞅这计划，长长长长，这4个人就杀奔西北角。等宇文成都把马拨回来， 这四个人是踪迹不见，可把天宝将气坏了。

0: 吩咐军兵给我追，一定把他们就地正法。秦琼领着谢英登、柴少、李如辉四个人闯出重围逃走了，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可气坏了，刚然要领兵追赶，有当兵的喊：天宝将军，又出来一个啊！宇文成都一看还有呢，因此就没追，接茬在这封锁府门。这回闯出来的是谁呀？正是猛英雄齐国远。因为这几个人当中顶属齐国远的能耐最不行，同时这个人呢也是本套书当中有名的饭桶，坨也大又笨，因此落到后边。他边杀边往前闯，等到了府门，人家秦琼他们都没影了。齐国远暗中叫苦：二哥耶，你们怎么不管我了？你们都上哪儿去了？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正这时候跟宇文成都见着面了，天宝大将眼睛都红了，把大堂往空中一举，高声断喝：呀，呆！对面的匪徒还不撒手扔刀自己请罪吗？齐国远一听的：去你娘的吧，我何罪之有啊？要说这位能耐不大，胆儿可不小，双手捧刀跳起来，奔宇文成都就是一刀。宇文成都和凤翅鎏金镋往外一躺，刀正砍到堂杆上。那齐国远哪是人家的对手啊？螳螂一声，刀就飞了。刀飞事小，齐国远站立不稳啊，扑通还摔了个仰面朝天。宇文成都一看正是好机会，哎，后把一立，前把一顺，用凤翅鎏金镋这大尖儿奔齐国远的肚子就扎来了。你再这么，你三愣一个尖儿跟透夹锥似的。齐国远一闭眼，完喽，这才完喽。可惜呀，才活到26岁，这条小命就交代了。可说时迟，那时快，鎏金镋正扎小肚子上，就发出了金属的声音，把宇文成都吓了一跳。耶，心说这家伙不是肉的，是铜打铁铸的不成？怎么没扎动啊？其实齐国远也傻了，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忘了他在佛堂偷了个大香炉啊，围到腰里头了啊，得亏围这么个香炉啊，不然叫人扎个透心凉啊。齐国远一咕噜身从地下起来，伸手把香炉解下来了。这阵他坏主意就上来了，手托香炉哇哇暴叫：好小子，我乃大罗神仙转世啊，你能扎得动吗？宇文成都休走，劫法宝。他把香炉给扔出来了，这家伙就下来了。宇文成都也不知道是谁，借灯光一看，锃明刷亮，还真以为是法宝的。哎呀，不好！人慌失智，他拿凤翅鎏金镋往外一扑棱，正好香炉在空中一翻个口朝下，这一下香灰呀，整个都扣到宇文成都的脸上了。噗，哎，眼睛也迷了，鼻子、眼睛、嘴里全都是香灰了。就在这一乱的时候，齐国远舔着大肚子闯出重围去追赶秦琼。你看他打宇文成都他没能耐，打当兵的他还有两下子。当兵的过来赶紧进行抢救，拿过毛巾来，找来水，等宇文成都收拾完了 齐国元也没影了，把天宝将气得哇哇暴叫啊，心说今儿个我太倒霉了。他刚想挥兵去追，又有人喊要出那个谁呀、啊、正是永三郎王伯党。原来王伯党身上背着未婚妻杜兰香，自然得落到后边。说秦琼他们怎么不管呢？没法管了，都打乱套了，现在谁也顾不了谁了。王伯党一只手拢着未婚妻的双腿，一只手提刀，因此他就费了劲了。好不容易闯出重围，杀到府门，正好遇上宇文成都。杜兰香一看知道走不了了，就推王伯党的肩头，你把我放下，你把我放下。不行，放下你还活得了吗？你听我说，你放下我有话说。王勇不知道什么事儿把杜兰香放下了，这姑娘深明大义啊，再看她不害怕了，相反的格外镇定。将军，你我青梅竹马定就了终身，本来我打算以身相许，咱们白头偕老，万没想到人生坎坷实属不易，遇上了这些不幸的事情。那么将军能不避生死进京来寻找我，而且能到相府之中又来打救我，我已经感恩不尽呐。虽然咱没有结成夫妻，我在九泉之下也不忘将军打救之恩呐。将军呐、啊、你一个人跑吧，愿你好自为之，我不给你当累赘了啊。不行，咱们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儿，不要多说。王伯党刚想拉他，杜兰香啊一转身奔府门的石头狮子去了，啪，这一脑袋撞的万朵桃花开，当时就没气儿。这姑娘就这么劫掠呀、啊、王伯党急得一跺脚，哎呀，可这阵难过又有什么用呢？宇文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不过他瞅着王伯党有点眼熟，这人我从哪儿见过呢？这哦，想起来了，这不是当年大隋朝的武状元王伯党吗？他把武城兵马司大都督曹仁给杀了，挂印封金，逃出京城，一晃几年没有消息啊。今儿个他怎么来了？这是国家悬赏严拿的要犯呐、啊！哦，他也当了响马，我可不能放他走了，要把他抓住，严刑审讯，就能叫他供出贼人的内幕。想到这，宇文成都高声断喝：“对面，你不是王伯党吗？”王伯党把眼泪擦了擦，提着刀来到他的马前，冷笑了一声：“哼，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正是你家王爷爷。”宇文成都点点头：“王勇，你是读过书的人，你很明白，你看一看能走得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把家伙扔了，供出你们的内幕，或许朝廷减免你的死罪。”王勇一瞪眼：“放你娘的屁，你接刀吧你。”不容分说，跳起来就一刀跟宇文成都站在一处。那王伯党怎么能打得过天宝将呢？几个回合招架不住了，眼看要发生危险，宇文成都的后队乱了套了。了不得啦，响马又杀回来了，太大太大。宇文成都就一愣啊，拨转马头一看，可不是，秦琼 谢英登、柴少、李如辉、齐国远又杀回来了。爷们这哥几个凑在一块儿的跑了一程，回头一看王八党没了，就知道王勇救个活人恐怕受了累赘了，能把兄弟扔到这儿吗？秦琼头一个回身就往回杀，大伙都跟着他。你想这些人打不过宇文成都，打当兵的还是绰绰有余啊，从后边就动了家伙了，一冲就一条胡同，一杀就是一片，把这些当兵的打的是哭爹叫骂。宇文成都一看不好，他这一分神的功夫，王伯党钻了个空啊，噌也跑了。宇文成都一看这多好，我是熊瞎子掰苞米，夹这穗掉那穗，结果谁也没逮着。宇文成都这才吩咐一声，来呀给我追，上天入地也把他们给我抓住。单说秦琼几个人凑在一块儿，一边跑一边问呢、啊，问王伯党，你未婚妻呢？王伯党没说话，咬了咬牙，晃晃脑袋，大伙不往下问了，这儿没傻子，一看杜兰香没来就知道出事了，肯定是凶多吉少，等没人的时候再说吧。他们顺着大街一拐弯奔了钟楼，宇文成都的马快就追上来了，狂徒哪里走，本帅到了。宇文成都马又快躺又急呀，像闪电一样就把他们哥几个追上了。秦琼一看甩不掉了，打吧，哥六个转回身来，六个人把宇文成都包围了，一个在马上，六个在步下，像走马灯一样就杀在一处。这场决斗太有意思了，秦琼这哥六个不用念咒，这兵刃都带长翅膀的，躺肉躺肉，碰上凤翅鎏金躺就飞呀。好在人多呀，你打着我去捡家伙，我打着你去捡兵刃，要是一个两个呀早把命扔了，就是六个人拼了命也战不过宇文成都。秦琼心说，这次进京进献寿礼，就算把我们几个扔到这儿了，再想回山东势比登天了。秦琼也做好思想准备，实在不行我自己自杀，我也不能叫他们抓了俘虏。不单秦琼这么想，这哥几个都这么想的。但是有一线之路，谁能走那步呢？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听空中啊，有人喊了一嗓子：“有胆！”众人不必惊慌，宇文成都休要发威，无神打我了，你接法宝，呜！有风雷之声，一上是下，就下了一宗物件。三更半夜听得非常清楚，把宇文成都吓得魂不附体呀、啊！立马抬头一看，什么东西？他也没看清是什么。就见黑乎乎的一大片奔他来了。那位说，来的是哪路神仙呢？不，咱这书上没神仙，都是人，这位是诙谐开个玩笑。他在哪儿待着呢？在钟楼上呢。说话这人并非旁人，正是前文书咱说的卖宝弓的那位，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紫面天王熊阔海。前文书咱说过，熊阔海家趁人直，当年他父亲他祖父都保过北齐，身居险官，北齐亡国了，熊阔海没地方去，占据金顶太行山，人送绰号紫面天王，手下有1000多人，他时时刻刻都想推倒大隋，另立明君， 但是力不从心。这次到京城来，一他要看看隋朝的形势，二打算以卖功为名接纳四方英雄好汉，第三想会会宇文成都。结果宝公叫宇文成都给拉折了，他才知道天宝大将名副其实。后来扎进胡同，他跑回店房，熊阔海等到店房一琢磨，这地方不保险，宇文成都跟我玩不了啊。倘若查店查到这儿，我不得束手被擒吗？不行，我得换个地方，得挪挪窝。他赶紧把电饭账结清之后，提着大棍到了街上，东转西转，觉着在哪儿待着也不保险。到了后半夜了，他转到钟楼了，抬头一看，呵，这钟楼可够大的，光这城墙高了下有数丈，上的密布多口，钟楼高有三层，心说这上头不会有人，当兵的搜哪儿也不能搜这，凭着我的功夫可以上得去，不如我在这儿眯一晚上吧，明天看形势，行我再待一天，不行赶紧溜之乎。就这样，他利用飞檐走壁的能耐登上钟楼。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4: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3: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4: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5: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6: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来感受夏日的夜购鲜滋味。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务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0: 故事。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今日我们来聊聊高品质文旅体验如何打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盛夏夜色璀璨，海滨城市青岛烟火升腾，毕业季热潮，文体赛事热度双重叠加，点亮青岛暑期消费热潮。同时，依托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域狂欢，以酒为媒，串联起海鲜市集、特色餐饮、潮流商圈和夜游场景，打造鲜购、畅饮、潮玩、乐享的夜间消费新生态。从火热的烤后经济到劲爆的赛事经济，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多元业态交融碰撞，持续释放暑期夜间消费活力，让夜色更有滋味，消费更有热度，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去感受夏日的夜购新滋味。
2: 随着中高考落幕，暑期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旺季，火热的考后经济成为撬动夏日消费增长的核心抓手。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毕业聚餐、亲友欢聚成为暑期消费主流，带动餐饮酒店客流量、订单量双双攀升。某餐饮店负责人赵鑫：
3: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消费旺季，尤其是高考出成绩之后，录取通知书下发、开学前这些时段，基本上这一整个暑期都陆续有相关订单。
2: 某酒店经理盛红梅：
4: 贴合学生与家长的消费需求，打造了多款性价比专属的套餐，搭配寓意金榜题名的特色菜品，同时赠送酒水饮品，配备免费主题场景布置和专业的主持设计，给学生家长营造一种欢乐的家庭聚餐氛围。
2: 同样，作为毕业生入学刚需的数码产品也持续走俏，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数码产品需求增长，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核心赛道之一。各大数码品牌也抢抓毕业季消费契机，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在让利消费者的同时，助推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某手机品牌销售经理赵小燕：
5: 专门针对毕业生推出专属折扣优惠活动，门店折扣优惠加上博补政策，部分机型还会免费提供碎屏保等保障服务，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2: 毕业季消费蓬勃向好，文体赛事则为城市消费再添强劲新引擎。
6: 漂亮！
2: 随着青岛青春足球队本赛季第三个主场赛事火热开赛，不少球迷游客齐聚青岛平度市奥体中心，带火了周边特色餐饮、非遗文创、休闲零售等消费，推动赛事流量快速转化为消费增量。菏泽球迷何先生：
7: 我是来自菏泽球迷，此次来是专程为菏泽队加油的，历史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在这里和我们朋友们逛都非常开心。
2: 从热度满满的考后经济，到人气高涨的赛事经济，再到多元消费业态，夏日消费业态互补赋能，协同发力。一方海鲜市井藏着青岛最地道的夏日烟火。晚上7点，青岛市南区团岛农贸市场依旧人头攒动，烟火氤氲，海鲜售卖区热闹非凡，各类海鲜琳琅满目，商户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打包。一旁的海鲜加工区锅气升腾，香气四溢，游客现场挑选的鲜活海鲜经过大厨的匠心烹制，很快变身地道胶东美味，一站式买鲜、烹鲜、品鲜的沉浸式体验，成为游客解锁青岛特色夜生活的全新方式。

0: 吉林游客刘先生。
1: 点了大虾、松叶蟹，还有蛤蜊，四场的鲜皮，特别好吃，的特别棒。之前有吃过，就是在家里头吃，但没这头鲜。
0: 某海鲜加工老板孙英奇。
2: 现在呢，因为是我们封海期，主要吃的海鲜呢，也是我们当地比较特色的小贝壳，像咱们的辣炒蛤蜊、蒜蓉生蚝、油泼扇贝，这些都是我们青岛非常特色的小海鲜。
0: 年轻人经营者不仅带火了消费，也让市场从功能消费转向体验消费。面对持续攀升的夜间客流，市场管理方精准优化服务举措，升级消费环境，通过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最大化满足游客错峰消费需求。同时，市场全面推行餐饮区明厨亮灶、商品明码标价制度，公开透明的消费模式，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团岛农贸市场餐厅负责人何小南。
3: 自六月下半旬旅游旺季的到来，团岛农贸市场日均人数达到了2.5万人次，周六日峰值达到了3.5万人次。我们团岛农贸市场从晚上9点关门延长至晚上10点，并且我们设有消费维权投诉站，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在这里值守。
0: 如今的团岛农贸市场早已不只是服务民生的菜篮子，更是承载青岛海滨特色、彰显城市烟火魅力、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美食消费和休闲社交融合，老牌市场在夜间焕发新活力，成为点亮当地夜间经济的关键场景。白天品市井鲜味，夜晚享皮下狂欢。眼下青岛以酒为媒，以赛引流，盘活街区资源，让老城夏夜烟火升腾，潮流涌动。一年一度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启幕，夏日激情擦亮中国啤酒之都名片。今年崂山会场以全新啤酒节乐园化为办节内核，世纪广场南广场啤酒chill乐园，中广场青岛涨潮街区双区联动，设置哈酒镇主题市集、萌宠乐园、青年情绪社交空间、滨海露营等场景，兼具烟火气息和文艺风尚，创新打造全龄友好、场景多元、业态丰富的夏日狂欢盛会。而老城会场上街里串联起栈桥、海市山盟广场等十多处核心场景，整合演艺展演、市集潮玩等板块，打造可逛、可品、可玩、可艺的沉浸式老城啤酒盛会。湖南游客唐杰丽，
4: 这次啤酒节呢，方式很新颖，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景点喝着啤酒，看着美景。我们作为外地游客呢，觉得这个啤酒节越办越好了。这一期的呢，尤其有创意新颖。
0: 烧烤滋滋作响，海鲜炒锅翻炒声此起彼伏，杯盏碰撞的清脆声响，夹杂着游客的欢声笑语。夜幕降临，在青岛国际啤酒节各大会场，市民游客穿梭街巷寻味追记。现场负责人段雪娇，
5: 我们将持续更新节目单、交通停车、演出排期及安全提示，方便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实行分时段沉浸式游玩，畅游老字号美食街区，搭乘复古当当车观赏海上落日，潮流演出互动活动轮番上演，欢迎大家漫游百年里院，畅享青岛夏日皮箱烟火。
0: 盛夏时节，海风拂面，催生街头巷尾蓬勃旺盛的节气消费热潮。青岛把烟火经济和民生需求、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拉长夜间经济链条，让市民游客在烟火百态中真切感受城市发展的温度。从红瓦老街的复古潮流消费，到碧海栈桥的滨海时尚消费，从传统市井业态到科创潮玩新场景，青岛正通过多业态融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拓展了消费新空间，培育了消费新热点，有效拉动了文旅、餐饮、休闲、夜间经济全面升温，让新消费成为老城焕新、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下一步，青岛市将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持续优化市井消费场景，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提升配套服务品质，让市井烟火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核心底色，以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烟火经济 持续绘就城市消费升级、民生提质的盛夏新图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传统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体，其中纺织是历史最悠久的产业之一。在不少人的印象里，一说到传统产业，似乎就会和落后、低效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传统产业享受科技创新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了 21.5%， 展现出了向新而行的活力。传统产业也可以创新高端，通过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去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
8: 在江阴的海澜之家云浮实验室里，一款以尺成纱、由尺制衣的核心面料新近问世。实验室与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合作，将传统造纸术与高新技术结合，研发出了许多新面料、新技术。海澜云浮实验室浮材创研中心纺织工程师徐元玉：
9: 纸型纱项目呢，是我们实验室在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一个研发项目。这款面料的研发呢，是实现了我们天然纤维在服用材料中的一次突破性的应用。我们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
8: 近年来，江阴市政府每年投入超千万元支持校企校地合作，企业纷纷与高校携手，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这家企业的云浮智慧工厂，站上测量面板只要短短7秒， 3D 智能量体系统就能把肩宽、身长等各项数据在后台进行实时演示。数据录入智慧生产车间系统以后，通过加密算力、自动计算、排列组合，让每张面料都最大化利用。
10: AI 在这里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预测生产过程中的可能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海澜云浮智慧工厂车间主任胡建林介绍，这一转型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
11: 我们通过全自动排列系统，把每个人的数据大大小小穿插排列，可以充分提高这个面料的利用率，降低面料的成本。
12: 每个产品我们都有数据编号，我们通过数据编号识别，将同一个人的产品放到这个盒子里，通过智能吊挂上架进入到下一道缝制线。因为我们每个一家都有 RFID 的芯片，可以实时跟踪到你定制的衣服在哪一道裁线、哪一个环节。
10: 这些带有编号的智能吊挂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实现了全流程自动操控。一根根纱线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赋能下，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图景。
8: 在无锡红豆南庄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着，他们加工的每一件衣服都会通过传送带送到质检员李小红的工位。李小红在服装上仔细搜寻，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贴上标签，之后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系统会直接追溯路径，找到相应的工位进行返工。
13: 这个贴的标签就是我检查出来不合格的，系统直接自己去找那个员工谁做的就谁返工。
8: 聚焦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主的改造路径，红豆集团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中国首家服装行业 5G 工业互联网的智能车间，于2021年12月建成红豆股份 5G 全连接工厂，首创 5G 在纺织服装的应用。
10: 以 5G 全连接工厂为样板，红豆股份持续加强智能化升级，打通业务、计划、生产前后道的全生产过程数据流，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制造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个定、团定、批量三种业务生产。红豆南庄 5G 全连接工厂厂长潘家祥介绍，
14: 通过数字化的建设，快速满足一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劳动效率呢，从改造前到改造后提升了32%，我们的交货周期缩短了30%。
10: 传统产业推动数字化变革，老树亦能发新枝。近1.5万平方米的自动化生产区域，两辆自动运输小车在车间穿梭行驶，四台巡回式智能接头机器人安静而忙碌地工作，一排排细沙机高速运转，雪白的沙锭抽出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沙线。这一幕发生在无锡伊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特高支紧密纺智能制造车间，这里可以量产世界上最细的300支特高支纱，万定用工仅需10人以内，达到了纺织行业领先水平。
8: 在无锡伊棉长江车间，细沙挡车工正穿梭在成排的纺织设备间寻找断线的沙锭，接上线头。前几年企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安装了断头检测系统，能够更精准地发现断头，生产效率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无锡伊棉纺织集团长江车间主任邱丽，
15: 断头监测系统没装之前呢，我们的员工一个巡回呢，他大概要40分钟，我们的断头平均接头的一个时间大概在30分钟左右。自从装了这个断头的一个监测系统之后呢，我们的平均断头控制在5分钟左右。
8: 不只是纱线断头检测，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纺织企业已经实现了高支纱线生产过程实时质量监测。无锡伊棉纺织集团信息中心主任裴申荣，
16: 用以前传统的那种破坏性的试验，这完全不满足这个质量上的需求和保障，所以说呢，通过我们平台上的这个数据啊，进行实时的在线监测，对我们质量分析跟踪是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
10: 整个纺织工序千百年来没有改变，但这其中的技术却发生了改变。伊棉集团董事长蔡晕介绍，目前伊棉集团的整个智能制造车间共安装了10几万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并将结果反馈给智能平台，每台设备的生产状态、产品质量和机组用电信息等数据都能在平台终端大屏上清楚看到。生产线中的各个设备和系统被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化网络，对生产过程实现精准管控。
17: 我们平常应用的外套，它的支数一般在10支到32支，衬衫一般在32支到60支，做到80支以上，以前就认为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品种，我们称它为高支纱。特别是到了120支或者140支以上，我们在行业内称为特高支纱线。
10: 从万人大厂到如今的智能制造车间，伊棉集团展现了当今传统纺织企业从织造到制造的转型之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理念。无锡市工信局装备与消费品产业处处长李世杰表示，对于纺织这个传统行业来说，只要能在理念和技术上加强创新，加上政府政策的精准引导与助力，以及企业端的主动探索与尝试，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的发展活力。
18: 我们纺织工业的整个的行业总利润达到了120亿元，创了近年来的一个新高。
10: 无锡纺织业有着百年的发展历史，荣氏、唐氏的民族工商业者建造起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纺织企业，很多延续至今。而在苏南模式的影响下，红豆、海蓝也从当年的乡镇企业成长为如今的纺织巨头。 如今，在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加持下，无锡的纺织业正在续写新的辉煌。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老店，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弓箭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去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

0: 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3: 哦，都是好吃的。
4: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2: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为一场演唱会跨越大半个中国，为一场沉浸式展览奔赴一座城市，为一部影视剧专程打卡取景地。如今看景点早已不是旅行的唯一目的，体验感成了许多人决定出发的重要考量。这也折射出中国文旅产业正从资源依赖的观光时代加速迈向创新驱动的体验时代。传统观光满足的是到此一游的打卡需求，体验式文旅则直指人心，关注人的情绪感受与精神获得，让游客在参与中收获知识滋养、审美享受与情感共鸣，逐渐成为人们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博物馆沉浸式展陈、非遗活态传承，让人们获得知识增益，数字光影、旅拍打卡，营造全感官审美体验，音乐节、主题乐园、沉浸式演绎，为游客提供愉悦放松享受。潮玩手办成为当下年轻人的精神寄托，乡村旅居、康养度假等满足了游客远离喧嚣、获得心灵休憩的需求。好的文旅体验不只是项目的简单堆砌，而是有故事的产品、有温度的服务、有意义的场景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近年来，文旅与科技深度融合，催生了大批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比如数字化文旅演绎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游客行走在剧情里，在多维感官冲击中读懂厚重历史。沉浸式国风餐饮把文化搬上了餐桌，服饰、美食、环境融为一体，让历史文化变成可穿、可尝、可赏的互动体验。跟着演出去旅行，带火了票根经济，不少地方把城市文化植入了打卡点，一张小小的票根既是旅行纪念，也成为了文化传播的载体，让游客在体验中触摸文化温度。更具深意的是，高品质文旅体验正在重塑消费决策逻辑与产业运行模式。传统观光时代往往是有什么资源就卖什么产品，生产决定消费， 游客处于被动选择的位置。文旅体验时代，消费需求反向牵引生产，游客变成了主动参与者和价值共创者。过去规划旅行，人们通常先选目的地，再挑游玩项目。如今，不少年轻人的旅行逻辑完全相反，因为想看一场戏剧，奔赴一场音乐节，体验一次非遗手艺，感受一种异地生活方式，再反向安排目的地与行程。体验成了驱动旅行的核心牵引力。这种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变，不仅重构了文旅产业的供需关系，也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清晰指引。那就是只有围绕游客的真实体验需求来做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名叫宝汉轩的老店，从1938年创立至今，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光阴。这家店不卖吃喝，不售百货，只做一件事，装裱字画。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弓箭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如今他的女儿张志红和张慧玲接过了这门手艺，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店里。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来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
7: 很多年前，一位顾客把父亲写的几幅字送到宝汉轩来装裱。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世。字是父亲亲手写的，裱好了就挂在家里墙上。后来，父亲在90岁时走了，那幅字还在。
8: 裱了几幅字都受到家人还有朋友的称赞。老父亲呢，其中有两幅字呢，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两幅字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放着，作为传家宝。
7: 这位顾客告诉我们，裱好的字挂在家里，看到老父亲的字，心里就特别欣慰，因为那两幅字是老父亲专门为他写的。
8: 也有伤感，也有喜悦。伤感的是老父亲他走了，企业的事呢，回来以后呢，有些时候看到老父亲的字呢，哎呀，又比较欣慰。
7: 将近20年过去了，那幅字还和刚裱好时一样，纸没有褪色，画面工工整整，没有任何差别。一幅字能挂这么多年，是因为裱它的人认真。这份认真要从宝汉轩的创始人张宝善说起。张宝善17岁从师学艺，拜当时昆明第一装裱师刘文帆为师。1938年，他在华山南路开了宝汉轩裱画店。1942年，大量文化机构迁到昆明。那一年，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画家来到了宝汉轩门口。他在门口站了一天，看了看就走了，第二天又来看了好久，又走了。到了第三天，他推门进来了。
9: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
7: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我来这里办一个画展，我要请你裱画，有100幅，有大的，有小的。徐悲鸿要把100幅作品交给这个手艺人装裱，然后举办义卖画展。他对装裱的要求一丝不苟，每一幅画的临边配什么颜色，米色、白色还是草绿色，都要亲自定。张志宏回忆道：“
9: 徐悲鸿先生了吗？”
7: 徐悲鸿先生对工作真是一丝不苟。这一幅画要怎么配它的颜色？我父亲的技术技艺也在飞速的发展，因为有高人指点。在约定的时间内， 100幅画全部裱完，画展在昆明华山小学举办，刚挂出来就全部卖完，募集了大量义卖经费。徐悲鸿非常满意，让助手送来5块大洋作为奖励。张宝善说，这是义卖画展，自己是手艺人，不收一分钱。徐悲鸿听了很感动，提笔写下了一副对联：
10: 新柳迎风舞，
7: 山茶冒雨开。对联里的雨字本来是4点，徐悲鸿特意多写了2点。张志宏说，那是形容父亲在这个行当里很不容易。这副对联宝汉轩保存至今。张宝善的技艺不止于为大师们装裱。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于云南省图书馆，与同事共同修复了破损善本书籍50000多卷，后又为云南省博物馆修复历代书画藏品。近半个世纪中，经他装裱的书画作品不下30万件。他还将装裱过程整理成文，交由熊庆来之子艺术家熊炳明为法国学生讲授中国画装裱技法提供了基础素材。张宝善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串惊人的数字，更是一门独特的手艺——滇裱。昆明海拔高，空气干燥，紫外线强，传统装裱技术裱出来的画容易炸裂不平整。张宝善反复琢磨，开创了干净、平整、协调、柔软、结实的滇裱新风格。如今，张惠玲接过了父亲的衣钵，是云南省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画装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自幼跟随父亲张宝善学习，掌握了宝汉轩复杂的62道工序，曾参与多项国际档案抢救项目。而第3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这家老店。
11: 孙老师，请问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12: 我在磨画。磨画主要是装裱件从墙上干燥定型以后取下来，还要在背面给它用这个石头给它磨平，磨得光滑。
7: 孙元是张宝善的孙辈，云南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去外面的世界闯荡，而是回到了华山南路67号。他学的专业是生物技术，听起来和装裱没什么关系，但他有自己的想法。
12: 学这个生物技术为的就是加强咱们家这个手艺，就是希望能把我们家这个手艺和现代的新兴的科学高科技找一个契合点。生物学的技术可能会跟我们家的这个专业的相关性更高一点。
7: 孙元说，以前做装裱更像中国厨师做菜，盐放少许，淀粉放适量，多少叫少许，多少叫适量。他试图用科学的办法把祖辈的经验传承变成一个可以量化的过程。
12: 因为以前做装裱的话，它比较偏向于一个感性的一个流程，我们以前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搅面浆，什么水放少许，一个做实验的这个过程，经验传承到了，然后在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用科学的方法给它量化。
7: 孙元还热衷于推广一种叫纸浆补洞的修复技术，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古籍的破洞上重新造一层纸。说起来简单，但细节一点也不少。修补用的纸浆必须和原纸张的质地、颜色、年代尽可能一致。他走进昆明的小学，给孩子们上体验课。
12: 像纸浆补洞这种东西还挺好玩的，它用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宣纸是怎么做的，纸浆补洞就是用同样的原理。
7: 有小学生体验之后说，
13: 数字储存还是不能完全代替纸质的东西，因为数字的让人感受不到汉字的情感。
7: 孙元觉得这堂课没白上。他说，
12: 字画其实咱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装裱它是一种艺术审美，修复它是对我们已经破损的文化传承的一种保护和抢救。
7: 从1938年到今天，宝汉轩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时光。张宝善那一代为大师裱画，为国家修古籍。张志宏、张惠玲这一代守着老店，传着手艺。孙元、张琳娜这一代带着科学的思维回来，想让这门手艺走得更远。山茶花开了又谢，华山南路的梧桐黄了又绿，宝汉轩还在那里，刷浆糊的声音还在响。那些字画背后的人，有的已经走了，但字还在，手艺还在，宝汉轩还在。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了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湿热的气候和土地让这里的人容易热气，常有清热解毒、去火除湿的需要，于是凉茶就成为了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起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
14: 上午11点，位于广州老城区同福西路的林氏凉茶开门了。这家凉茶铺开了20多年，而经营者竟然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叫梁少芬，大家都叫她阿芬。几年前从妈妈手里接管下这家铺子。
15: 老板啊，对啊，阿爷那个喉咙有点不舒服。
16: 会不会觉得容易屙气啊？
15: 会。
16: 会的，好的。你是想要一杯加樽还是要2樽呢？
15: 要一樽得了。
16: 好的。瞓得好不好呢？
15: 瞓得都因为成日熬夜呢个。
16: OK， 你而家系咪有啲牙肉肿痛先？
15: 牙肉肿痛
16: 冇。哦，会唔会觉得个人比较疲劳啊、攰啊咁样咧？
15: 一时时啦。
16: 好嘅，肩颈痛嗰啲都冇咩？
15: 会有啲。
16: 好嘅，咁就同你降下火就得啦，啲虚火比较犀利。
14: 阿芬一般会让客人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热气还是湿气，然后再问哪里不舒服，接着根据客人所说的症状，从几包不同材料的凉茶中调配出适合客人的一种，杯装10元，瓶装20元。广东凉茶铺的老板堪称半个老中医，你说得出病症，他就端得出凉茶。
16: 我们根据客人的具体情况啦，然后每一锅药材呢，我们都有加加减减这样子，然后就更加适合他们的具体情况。那打个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上火了，那我就喝一些降火的茶。那么如果我是真的是那个皮肤太猛了要爆炸了，然后我就会喝一些针对皮肤炎症的茶这样子。
14: 阿芬的店铺约10平方米左右，有着大大小小10几个瓦煲，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中药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煲凉茶的全过程。阿芬说，煲凉茶要讲究火候，文火煲才可以熬出精华。一煲凉茶要先煎半个小时，然后要焗，要三煎三焗，煲几个小时是件辛苦活。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像林氏凉茶这样的个体经营凉茶铺有不少，他们大多开在居民区附近，来光顾的主要是一些老街坊， 很多人从懂事开始就有关于凉茶的记忆。

0: 来喝一碗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
1: 我就住喺旁边嘅啫。
2: 嗯，会经常后街后边买一杯凉茶吗？
1: 两杯了。
2: 啊，两杯了。
1: 啊，一杯不够力啊。
2: 有效果？
1: 有效果，没有效果。他几十年了，这江南。
2: 你喝了几十年了？
1: 我啊，几十年了。我一个礼拜六要喝一两次，小朋友都喝大了。
2: 哦，所以您就是从小
1: 啊，从小就有很多都老字号了。广东人就是要喝凉茶，因为吃那个水啊比较液，要喝凉茶。
2: 那您这个不觉得苦啊？
1: 哎呀，好苦都要喝下去啊。
0: 在老广看来，用中草药熬制出来的这种苦令他们觉得有效，喝下去特别踏实，一碗苦苦的凉茶也成为老广们的味蕾记忆，可以坚持喝几十年，并且一代传一代。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来买凉茶，还有很多是年轻人。
3: 因为有一些小病小痛，你不可能就是去吃西药，不喜欢吃那种药，因为还不如喝凉茶。因为广东凉茶它其实最大的功效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回家就是上完厕所之后，你出来就感觉整个人都就好很多了。
0: 凉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06年，也就是东晋时期，而广东人经营凉茶铺就有上百年的历史。2006年5月，凉茶作为唯一的食品文化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自粤港澳的21家凉茶生产企业的18个品牌、54个秘方及术语，受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及5国有关法律永久性保护。申遗成功，让凉茶被更多人认知。
4: 我们中医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们要唱广东，唱凉茶，同声同气广东人。
0: 在凉茶申遗的背后，原来有一段艰辛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时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振龙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富强。
5: 个凉茶文化咧就有千几年嘅历史，咁引证到而家嚟讲咧，好多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方，唔同个凉茶铺都不断咁样喺度系出现啊，同埋有啲系甚至屋企做嘅都有嘅，咁我冇规范冇规律，你有你做啊，咁啊啲行业之间咧都比较。參差，即係冇一個好有完整嘅制度去管理。喺2003年、2004年之嗰個期間咧，我哋有個涼茶品牌咧，就係喺北京被告上法庭，佢用咗一啲中藥喺個涼茶裏邊。咁其實我哋國家咧有3個唔同嘅一個牌子啦嚇，一個咧就係我哋講係藥，一個咧就保健，一個係飲料。咁我哋係雖然有好多嘢都係藥食同源，但係就唔可以溝埋。但係喺呢個過程中咧，我哋思考到咧，為涼茶行業已經敲起咗警鐘。如果我哋再唔去維護自己涼茶呢個行業咧，好容易咧就會流失，甚至會被淘汰。
0: 這件事讓他意識到，只有申遺才能把涼茶文化長久地保護下來。黃富強說，2003年剛開始申遺的時候，参与的企业少，也没人愿意出资。他出资支持凉茶在2005年成为广东省食品文化遗产，随后又参与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这个时候一起参与的凉茶企业多了起来，有超过20家。在粤港澳共同的努力下，2006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凉茶这种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并传承下去。那是不是所有的凉茶都是非遗呢？
5: 其实呢，不是个个都是有非遗，非遗是他们的身办的，你要有一定的资质。你是怎样通过非遗呢？当然我们有验证，你有没有一个历史的底蕴，有没有事实上真的呢是做到这个非遗一些的要求，那不是个个都有。
0: 所以黄老吉、黄振龙、邓老 等十八个凉茶品牌的54个配方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凉茶名录，而不在名录当中的就不属于非遗了。2005年，国内凉茶的生产规模不足100万吨，在经济统计中没有位置。而自从2006年申遗成功之后，凉茶行业就以成倍的速度发展。但是要将凉茶推广到更大的市场，黄富强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怎样出口。
5: 凡我哋出口嘅嘢，都要非要提供我哋嘅处方，特别系去美国。喺呢一方面咧，就其实我哋咧喺度透露，即系话系唔愿意嘅。
0: 要想出口，就需要公开自己的配方。而这是凉茶的核心，为什么每一家凉茶风味都不一样？看起来一样，喝起来的口感、香气、功效都不一样，因为它的用料配比不一样。比如说，金银花多少克，菊花多少克，甘草多少克，这些都是商业秘密。
5: 那其实维护这个非遗呢，是一个我们的责任来的。其实发扬到全世界亦都是我哋嘅夢，即係夢想嚟嘅。其實一路咧，我自己個人嚟講咧，係幾開始做嘅時間，我都已經係立心做我哋嘅中國嘅可樂。所以中國可樂咧，就係我哋嘅飲料市場，要衝出世界。
0: 講了很多故事以後，黃富強帶我們來到位於廠區樓下的一家門店，一定要讓我們看一件舊物，這是他爸爸。也就是黄振龙先生留下来的。
5: 嗱，呢个就比较旧式嘅，就因为咧呢个咧系我哋好值得保留嘅地方，特别系呢个牌匾咧，呢个咧就系关山凉茶。适应呢啲周身骨痛、四时感冒、咽喉肿痛，即系喉咙肿痛啦，咁啊关山而毒。我到今日为止啊，已经70岁啦，所以又冇化妆，又唔需要有任何。我又唔食补品，乜都唔食，饮班沙凉茶得。
0: 这些有字号的凉茶，每一间都浓缩了一段家族历史，记录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代变迁。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8: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9: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8: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10: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比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及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自8月20号起，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目前，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昨天，豆包官宣上线侧边工作台，以多标签方式统一承载任务相关资源，让对话与操作可以同频进行。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超3900只个股下跌。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0: 而也是在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的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典，它也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进入到了法典化、系统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在这部法典施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有疑问，这个法典看了很多的新闻报道，我们都了解了，它重构了生态环境的法治体系，也统一了执法标准，压实了各方责任，细化了监督底线。那么它对于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会带来哪些变革呢？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环境监察局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的相关举措，对于我们的民生生态保障、企业合规监管、基层执法的提质增效，以及在今年以来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成效如何，有哪些攻坚亮点呢，与大家进行交流。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带队嘉宾。
1: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0: 今天和许处长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也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贵州综合广播学习强国动静 APP 收听节目。在线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要和嘉宾们进行沟通交流，可以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刚才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法典这个词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应该说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那么从此以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就从单行法、分散的规制、分头管理，正式的迈入了法典化系统治理的新阶段。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首先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那许处，您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吧。生态环境法典它实施的这个重大意义呢，大家可能通过相关的报道有所了解，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和我们以往看到的，比如说噪音的也好，空气的也好，污水的也好，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相比啊，它到底新在哪些地方，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1: 好，听众大家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整部法典共包括了5编1242条，16万余字。相较以往单行的环保法律法规，它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予以法律化的表达。修改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遵循的基本原则，提炼概括了生态环境领域的通用性制度规范，整合替代10余部单行法律，解决了以往多头立法、法条交叉、监管空白等关系到老百姓切身环境利益的痛点问题。第二方面是坚持以系统观念指导生态环境治理，确立了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0: 展公众参与、损害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体系。第三个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聚焦了实践中的突出性问题，增强了法律责任的针对性，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新期待、守护民生福祉的深情答卷。法典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更是守护千家万户安宁与幸福的坚固屏障，是对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理念最生动的法治实践。
1: 如果说刚才您的这一介绍哈，大家可能觉得哎，具体跟我们的生活如何来挂钩？不管是咱们生活所要接触到的水、气、土、噪音、固体废弃物、碳排放等等等等，其实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像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等十部单行法律就同时废止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这样一个变化之后，它对于我们贵州省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贵州省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方面有很多的立法创新，那这部法典施行以后对于我们贵州省地方法规体系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徐初。
0: 法典的实施对地方法规的体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意味着地方层面的所有生态环境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都必须在法典统领的新坐标体系下重新校准。这不是零星的条款修订，而是一次地方生态环境法治的系统性的重塑。为了迎接法典的实施，我们省内已经提前配套修改了25件地方性法规，还清理了一批规范性文件，各个市州对地方性法规也相应部署了 一轮系统性的清理，目的就是要确保法典的精神和要求在各县层、各基层、各领域都能落地生根。
1: 您刚才提到我们提前配套修改25件地方性法规哈，这些地方性法规它是比如说是贵州省，还是已经具体到了比如说哪个市，甚至哪条河这样的法规？
0: 有，这个法规的源头很多，因为25件这个地方性法规就包含了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以及我们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噪声、生活污水，还有生活垃圾等等一系列的。现在这一批法规正在根据这个法典的要求再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1: 也就是说在不久大家就会看到一些新的地方法规修订的重新公布的这样一些法规。
0: 对。
1: 所以呢咱们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贵州省的地方性的法规，比如说像赤水河呀、五羊河等等，这些都有地方性的一些保护的这样一些法规制定施行。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我们曾经一度也是在全国创新性的立法的这样一些法规，根据法典又进行了修订？
0: 对，
1: 今后大家又会看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的这样一些地方法规内容哈。好，现在呢导播为我们接进了一门热线，我们来看看，这是白云区的沈女士啊，她的热线想要反映什么问题。沈女士您好。
2: 你好。
1: 请说您的问题。
2: 我就是在贵阳市白云区云村上平的一个居民。我们楼下有一家就是烧烤店，烧烤店我们从2018年搬进来到现在，这个烧烤油烟污染问题我们已经通过多次投诉，但是一直没有效果，现在怎么办？
1: 您这个它是个烧烤摊是吧？只有一个还是已经成行成市？
2: 什么？
1: 就是它只是一个烧烤摊，还是说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夜市带，成行成市了，有多家的经营摊点？
2: 它是落在门面里面的。
1: 就一家对吗？
2: 我们这一栋只有一家，还有其他栋楼下也有。
1: 就是在你们小区有多个点？
2: 对，其他业主、其他栋的业主反应不反应，我不不讲，我就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们这一栋，我们小区业主已经维权多少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效果。
1: 就是这个烧烤摊，你们在投诉的时候是向哪里反映的？反映的是油烟污染呢，还是噪音污染呢？
2: 油烟污染。油烟污染，我们最初是通过12345，通过345热线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最初他家就没有这个净化器，但是我们最初投诉的时候，相关部门给我们回复说，他家是数据达标的，是有净化器的。当时他家是根本就没有净化器，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这么回复。当时肉眼都是很大的烟子，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给我们这么回复。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到21年中央环境督察署到贵阳来督察的时候，我们就投诉以后，然后就区里面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就亲自到现场商家现场去看，他家的确，然后又到业主家调查，的确污染是我们业主说的这么严重。后来他们就督察叫他家安了一个净化器，然后当时21年督察组在的时候，安了净化器期间，的确督察组在期间的确没有这个油烟味了，但是一旦督察组一返返往北京的时候，马上第二天这个油烟味又重复又死灰复燃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净化器虽然在当时装了，但是事后你们怀疑并没有使用起来，才会再度出现油烟污染，是吧？
2: 反不反用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督察组一走以后，这个油烟又死灰复燃了，又恢复了。然后到这是21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应该是22年还是23年，我们业主们又投诉，又把这个联名投诉，我们联名写信到这个区里面，北京区里面19年写了一次，19年写了一次，然后21年他们商家把督察组来的时候安了净化器，然后应该是23年吧，我们的业主又签字，应该是22年还是23年？
1: 大家投诉到白云区以后，结果如何？
2: 我们2次联名以后，当时联名到区里面，我们要求就是商家搬迁，因为我们小区专门有个商业区。我们要求他们搬到商业区去经营，然后当时区里面的区委书记，我通过内部消息哈，就说的是要求他们满足业主们的要求，但是后来又也是听到内部消息说的是因为是钱的问题，所以又没搬成，所以没搬成，一直到现在。然后24年督察组又来，我们又投诉，又投诉，然后我们又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区里面书记现在又已经调职了，已经没有在。
1: 就是督察组来，你们又反映了以后的结果，怎样？
2: 反映了结果，也第一次 21年来反映的时候，来督察期间的时候，的确油烟他家安净化器有改善了。但是24年督察组在的时候，油烟都根本一点都没有反应，好像我们已经投诉我们。投诉好像已经成习惯，他们好像职能部门已经好像已经也习惯我们在投诉了，好像也无所谓了。第一次督察组来的时候，投诉期间督察组在期间还起作用，但是现在24年投诉的时候，督察组在的时候，我们清楚说嘛，现在是督察组在的期间都没有人管，他们只是一个强调说的加强管理。我们说你们这个加强管理，
1: 督察组来的那一期间有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督察组在的期间就没有油烟呢？
2: 没有，第二次来的时候督察期间也是油烟味，都是这样子的。
1: 就是第二次督察组再来，你们在投诉的时候，这个油烟问题依然存在。
2: 对，他们然后就是一句话回答我们，净化是合格的。
1: 好，
2: 他家说这个商家，关键是他家前面的是门。我们的住户直接是被他们的这个商家包围住的，这个油烟前面是门，后面是窗，我们一个方向都不能开。他家油烟味重的时候，我们前面的门、前面的窗也不能开，后面80层这个窗也不能开。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就是第二年督察组来的时候哈，我们也投诉，当时区里面是亲自到业主家里面来了解情况嘛。 然后也到我家来了嘛，我亲自带他看，我说你看我家这一扇窗子直接是把胶布缝起的，到晚上的时候窗户关起都密封不了，这个烟味都会跑进家里面，我亲自到他去看的，这是事实，窗户封起的，这扇窗是长期是不能开。然后我家客厅和厨房这边，他当时出去亲自了解，他说厨房这边下面就是他家床缝，我说睡的。
1: 就当时也入户来调查了解了情况，
2: 对，
1: 处理的结果如何？
2: 没有结果，因为当时他到我家来调查的时候，他给我承诺的，他说以党的名义，以党一个党的干部，党的名义来给我承诺，说呢，又。尽快解决，但是时间他跟我承诺保证时间不会很长。24年到现在，到现在当时多少时候？24年是应该是9月份还是10月份？
1: 就是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变化吗？
2: 对，
1: 嗯，
2: 一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门，我们的这个窗户就不能开，一直都是这样子。
1: 明白了，所以居民们因此也是苦不堪言啊。那您也希望当。一部新的法典开始落地实施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变基层执法难的这个问题啊？
2: 对，
1: 这样啊，那刚才呢，您说到的楼盘啊，我们再核对一下，是白云区的云景上城，
2: 云城，白云的云，城市的城，高尚的尚，品德的品。
1: 好，我们把这个楼盘也记录一下啊。好，这样，针对我想针对您说到的这个烧烤摊儿哈，它会存在烧烤店的这个油烟污染，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接到有也是针对烧烤店的哈，是噪音污染等等方面的。那现在法典的施行，对于这类问题能不能有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执法难？一起来听嘉宾给您回应一下，好吗？
2: 还有个问题啊，我知道，还有个问题，我们的信息能不能保密？
1: 那肯定是要保密的哈，要对于大家投诉的这个问题的话，您刚刚呢已经详细的讲述了，您的这个电话呢是留给了我们的导播啊，这样导播呢也会对您的信息进行一个保护。
2: 还有一个强调哈，老师，就是新的法典哈，因为现在他们的给我们的常识就是一直是达标，因为我看新的法典里面除了达标，还要保证就是不污染生活环境哈，加了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老百姓真是无法，你说的噪音，我们小区这个就是次要的，我现在主要是油烟太痛苦了。我们小区当时有一个门面的下面的噪音已经污染。也是他家用喇叭喊了几年了，然后昨天我还跟他们相关的部门说，我说你们新的法典出来8月15号执行，现在以前是不能超过什么，之前有领导跟我们回复说的不能超过什么分贝，意思他家心里想，我说我们在家里面读的音，你们还不相信是污染环境是不是吗？还要达到什么噪音，达到什么分贝，现在是不没有分贝，直接是禁止喇叭叫卖，连锁反复这样叫卖，我是叫他们写一个，到时候给商家发一个警示函，然后写一个广宣传牌，这个不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但是我是昨天跟他们提出来，不知道他们后期这个有效果没有。
1: 噪音污染问题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哈。
2: 对，
1: 好，行。您说的问题呢，其实您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两位嘉宾也在做记录。那因为马上要接近我们下一时段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可能呢他们没有办法跟您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对话，但是刚才您说的他们都做了记录，一会儿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回应好吗？
2: 好的，好。
1: 好，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沈女士再见。
2: 好，谢谢。
1: 好，这样的这个投诉可能作为咱们业务六处来说，是不是也经常会接到？郭处长，
3: 会经常接到这方面的投诉。
1: 好，那因为现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哈，让沈女士觉得啊，我们解决这类问题是不是能够有所突破了？来，您也给回应一下。
3: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法典的第547条明确， 噪声污染不仅只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0: 这种关键的变化就在于唯数值论的转向实质损害导向。过去只看分贝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设备测不出超标，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
1: 嗯，
0: 然后对于广场舞音响，然后装修噪声，商铺促销喇叭，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来说呢，是一次制度性的突破。法典把社会噪声全面纳入了监管，在公共场所组织或开展娱乐健身活动，必须遵守公共场所管理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违规拒不改正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这是针对沈女士所提到的，他们也现在正在反映的这个噪音污染哈。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一点啊，包括我们的执法部门开展执法，还是大家对于学法用法保护自己的这个小区环境来说。嗯，另外一方面他提到的让小区居民们苦不堪言的烧烤店油烟污染问题如何看待？
0: 因为油烟污染这问题呢，从结合我省的立法来看，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执法的边界，就包括这个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由城市综合执法部门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比如说群众遇到了这种餐饮油烟的扰民问题，可以直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并依法处置。
1: 嗯，其实他们已经向12345哈反映过，应该说呢12345政务服务中心也会进行一个分流。那如果说是向咱们环境监察局来进行反映了，你们是不是也会接到关于油烟污染方面的投诉？
0: 会。
1: 嗯，也是相应的进行转办是吗？
0: 转办。
1: 嗯，转办到我们的
0: 城市综合执法部门，
1: 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城管部门。
0: 城管部门。
1: 嗯，好，因为马上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稍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具体的来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执法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大家执法的核心侧重点都带来了哪些变化？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
8: 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6: 青年强则国家强。
27: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26: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28: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27: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29: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3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的许静副处长，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已经施行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带来了哪一些改变。刚才呢，我们也接听了一位白云区沈女士的热线啊，沈女士反映了他们小区烧烤店油烟污染和小区内的噪音污染的这个问题。那郭处长，刚才您也给沈女士介绍了，当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了以后，对于噪音类的污染，具体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包括我们的执法，以 哪些方面啊进行监管等等都给做了介绍。那具体到他们小区这个情况的话，会怎么办理？
0: 这个我先给观众普及一下，这个噪声污染可以向哪些部门进行投诉？一是工业噪声，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投诉，比如企业生产、风机设备、生产线、厂区机械噪声等。二是建筑施工噪声，可以向住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投诉，比如说工地的打桩、浇筑、机械施工、渣土作业等。晚上十点至次日六点夜间严禁施工，抢险救灾、工地连续作业特殊情况必须审批加公示。第三个是交通运输噪声，可以向公安交通部门进行投诉，比如机动车的乱鸣笛、改装车的炸街、主干道车流噪声、轨道交通噪声等。第四是社会生活噪声，可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比如广场舞、露天 K 歌、商铺喇叭宣传、邻里深夜装修、宠物持续吠叫、室内喧哗等扰民等。然后涉及到它的这个油烟的问题的话，我们下来以后会转给相关的部门，然后进一步调查，然后给他一个答复。
1: 就是油烟的这个污染也是我们一个联合执法的一个范畴哈，所以呢，沈女士，您的这个刚才反映的情况，两位嘉宾已经做了记录，那您的电话呢，我们导播也已经记录下来了，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转办，但是也像沈女士所说的啊，她也希望呢，对于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个情况做了记录进行处理的同时，也保护好他们的个人信息哈。嗯，好，在说到这个法典的落地的时候，刚才呢，许处长给大家介绍了法典落地对于我们地方性的法规也是相应来说，除了我们单行的这些法律法规进行废止之外，地方性的法规也根据法典进行修改，不日呢也会陆续的公布修改的一个情况。那对于依法执法的职能部门来说，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大家也想了解法典的落地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你们的工作有了哪些新的要求、新的规范，你们的工作的核心侧重点是不是也会发生转变？许处。
30: 法典对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提出了更规范、更精准、更严格、更温情的全新要求，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型。过去呢，我们的执法工作哈，更多聚焦于对于已经发生了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属于事后追责模式。法典的实施更加注重源头的防控和风险预警，要求我们将执法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处置。第二个呢，是从单一处罚向系统治理的转型。过去的执法工作侧重于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法典着重强调综合施策、协同治理，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工作不仅要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还要更加注重环境问题的系统性的整改，实现了标本兼治的这么一个治理理念。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末端管控向全程监管的转型。法典的实施将我们的监管重点由原来的末端管控逐步向覆盖生产的全周期、贯穿管理各环节的全过程的监管的转变，这不仅仅提升了这个监管执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呢，也倒逼了企业由被动达标转向主动守法，真正的实现了环境治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的跃升。
1: 其实这样一些转型也是法典施行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以一些什么样的举措来保证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则能够平稳的落地，让我们执法队伍能够精准履职呢？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30: 为了迎接这个法典的实施，省生态环境厅已经提前部署，采取了更新执法清单、开展全员轮训、 强化驻点帮扶等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做好法典实施的衔接工作。一方面呢，主要是聚焦法典的新规，全面梳理更新这个执法的清单，

0: 我们厅组织修订了全省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裁量的基准、行政执法事项的目录清单、行政执法工作指引等重大的执行标准，统一了全省的执法流程、文书规范、取证标准，清理废止和法典不符的旧规旧制，确保我们省的执法标准与法典相统一。第二方面呢，就是聚焦一线执法人员，开展全员全覆盖的法典的轮训，围绕法典的五大板块核心条款、新旧法的条款差异、执法裁量的规范、责任竞合的适用、信用修复机制等重点内容开展了专题培训，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精准办案的能力。第三方面呢，就是聚焦工作的实效，强化了新法落地的督导帮扶，结合这个执法监管的驻点帮扶工作，同时呢，就是指导地方的执法部门对照法典的规定，重点排查企业的排污、生态修复、违废处置，在在线监测等监管环节，在严格执法监管的基础上，同步强化了对企业的普法帮扶，指导企业快速的适应新法要求，整改存量问题，杜绝增量风险。
1: 这是对于我们的队伍如何去适应、去学习，保证新法、确保新法能够平稳落地，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哈。但实际上，在最终面对群众所投诉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是法典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比如说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这个油烟污染问题，职能部门也来看了，甚至投诉了以后，当督察的部门在的时候，这油烟问题好像他就能够治理好，但是走了以后呢，哎，他又死灰复燃了，让居民们是苦不堪言。那我们的基层执法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难点？现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如何去破解这些基层执法的难点，提升我们基层执法的规范化、专业化的这种水平和质量呢？郭处。
2: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针对基层执法中存在的标准不熟、能力不足、取证不规范等痛点，我们省厅主要从四个方面为基层进行了赋能，提升执法执效。一是标准化赋能，我们统一了全省基层执法办案流程、取证规范、文书模板和裁量尺度，编制了工作指引，让基层同志执法时有范本、有标准，不偏差。二是数字化赋能，我们依托省里的智慧监管体系，打造了1+4+1+1非现场智化监管架构。
1: 您刚才说的这个1+4+1+1，可能大家不太懂，因为这些都是数字。那这个一是什么？四又是什么？
2: 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四的话，我们有四个中心，主要是数据资源中心、环境质量分析中心、污染源监管中心和预警中心。还有一个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 AI 助理，现在目前我们的非现场执法可以通过 AI 的智能研判锁定一下，比如说上游的污染源重点区域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于我移动执法人员的一个办案宝，就是钱环宝，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用钱环宝查询，比如说周围的一些环境质量，还有包括企业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我们非现场执法监管这个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手段，推进了非现场执法监管体系建设试点，实现了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联网全覆盖，已联网排污单位1431家，站点共计2303个，建成投运贵州省污染源非现场执法监管信息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违法线索进行了分析筛查，精准生成执法任务，并通过非现场的方式固定违法证据。2022年至2025年，累计向属地执法人员推送超标核实处置信息37299条，实现了环境问题的精准识别、快速响应与闭环处置，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型。第三，
1: 这是针对就是大家所说的，如果要靠我们的执法人员去一家一家企业的去巡视，那即便每天巡视一家，我们走一圈下来，就是就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每天都有人在巡视这家企业的生产情况，所以用数字化来赋能，实现一个我们没有人去巡查，但是设备帮助我们做

0: 做了一个是问题的收集，证据的固定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这样一个环境的监管。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叫数字化赋能。那其实在这个执法的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像刚才的听众所反映的那样，就是我们都觉得比如说噪音污染都觉得在家里都很大声了，可是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呢说是要看分贝，所以执法人员的专业性这方面怎么样在我们法典施行了以后让我们基层执法在专业化这一点也能够提高我们执法的专业化水平。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以案代训、案例复盘、执法比武等活动，通过梳理典型案例，统一疑难问题的处置口径，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和风险研判能力。第四方面是制度化赋能，我们健全了执法监督、案卷评查、过错追责等机制，及时纠正基法执法不规范、程序有瑕疵等问题，全面规范了执法行为。通过上面这些举措，上半年我们的执法效能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提升。比如我们国家重点排污单位异常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的线索，企业的反馈率和属地核实率相比去年同期分别提升了13个和16个%。
0: 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接到沈女士的这个热线啊，我是觉得沈女士反映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通过媒体的报道也关注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浙江衢州的一家商铺养鱼，它的鱼缸制氧设备呢属于是低频噪音，这个低频噪音啊让楼上的老人睡不着觉。那法院适用法典判了商户整改，这也被称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在生活当中，除了像沈女士所说的那样，这些商铺、这些广场舞的这种噪音之外，这一类的低频噪声它不超标，但是呢就是扰民，以前维权是非常难的。所以通过这个第一案啊，我们今天也请郭处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1: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法典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它的关键变化就在于为数字论转向了实质损害的导向，过去只是看喷费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测不出来超标，我们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
0: 那像我们贵州省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贵州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那现在结合法典了以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更有针对性？
1: 这个更有针对性，因为8月15号法典实施以后，我们现在的执法的标准就按照法典来这个办了，然后就可以说，比如说现在测出来噪声是不超标，但是他没有安装采取防控措施产生了噪声，影响了他人和正常生活和学习，这个也属于这个法典的范围。
0: 就不再是会出现沈女士刚才所说的那样了。以前我们的执法人员来了以后说，测下来他没有超标啊，多少多少分贝，现在不需要看多少分贝了。好，生态环境的执法工作其实是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高水平保护，法典是有力的武器，而落实法典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执法工作的关键所在。那许处长，其实从2026年上半年，咱们的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就有一些重点工作在做。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虽然那个是在法典施行之前啊，我们也借着今天节目机会，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省在2026年以来我们执法的效果。
2: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的队伍

0: 仅靠这个污染防治攻坚这条主线，统筹了省级专项督导，市县常态化的执法，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环境风险应急处置全链条的工作，整体的监管执效是稳步提升的。具体来说呢，我们重点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狠抓重点案件的办理。我们针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 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遵义的爱田河的污染问题，第一时间就制定了排查方案，先后三轮次对爱田河流域的污染源开展了全面调查，发现了71个生态环境问题，并交办下去。目前已经整改完成了53个。我们还持续，数周派员对这个爱田河的整改工作进行常态化的督导，推进污水处理池、围堰工程和围网的建设。 现在这个永典下游的4000米处，汇入特别是汇入乌江前的100米处，乌江下游100米处的水质已经稳定达到了地标水的3类标准。另外，针对于麦架河水体异常的问题，我们也第一时间派人赴现场组织开展这个溯源的排查，先后派出了7批人次25人，采取了明察暗访等方式对麦架河的污染问题进行调查，发现问题22个，督促完成。 成了15个整改。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强化这个执法的监管。上半年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5760人次，检查企业呢是7163家次，排查除各类环境问题是2443家次，我们立案查处了340件。
1: 这340件都涉及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违法行为？
0: 主要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一些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或者是超总量的排污、逃避监管排污、篡改和伪造这个监测数据、未批先建，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违反这个环评的三同市制度等等方面。 在这案件的办理当中呢，我们移送呢行政拘留是11件，涉行案件是1件，同时呢，我们也落实了包容审慎的一个监管，对44件轻微的违法不予处罚，实现了严打恶意违法、宽容轻微过错的双向平衡。 第三件大事呢，主要就是统筹开展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排查整治与部省的联动核查。今年呢，我们印发了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监管执法工作的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了对这个重点污染源、生活污水以及垃圾处理设施、畜禽养殖污染、饮用水源保护地安全、溶洞污染等5个方面的专项排查整治。
1: 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2387人次，排查点位呢是7868个，走访群众呢是2180人，共发现了问题是1968人，共发现了问题是1967个。像刚才说到的这些数据当中啊，多次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场检查的企业啊、处罚的企业啊等等的哈。说到这里呢。 我们也来回应很多企业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企业也反映，在环境监察的过程当中，他们头疼的是多头检查、重复检查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在解决市民朋友们关心的环境污染，但同时守好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也要把发展问题啊同时重视起来。所以。 今年呢，我知道咱们全省持续整治生态环境执法的一刀切，也在规范涉企的执法行为。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来也请郭处长给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尤其是法典施行了以后，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作为执法部门来说，怎么样来守生态发展这两条底线？怎么来减轻企业的负担？
2: 解决好企业所担心的这个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问题。首先，我们始终坚持严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把规范涉企执法工作优化营商环境的作为核心的抓手。第一，我们出台了专项整治方案，全省排查了110项不规范执法问题，整改完成了86项，坚决杜绝一律关停这种简单的执法。 第二，我们先推行非现场监管优先。上半年，全省开展了非现场执法456次， 依托国家重点排污单位超标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了上万条线索，95%以上都是通过线上核实，大大减少了上门的频次。我们还落实了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实现了执法检查人次加次2025年比2023年分别下降了56.46%和54.03%，达成了减负增效、精准监管的执法监管成效。第三，我们还落实了包容审慎的免罚机制。上半年，我们共办理了134件不予处罚案件。比如，杭州市有一家这个生物能源科技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就建成了项目，但是在建成后一直没有投产，没有造成污染。企业认识到问题以后，也主动承诺完善手续。我们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做出了不予处罚的决定，并进行了普法的教育，这体现了我们的执法的尺度，也彰显了我们执法的温度。第四，我们建立了正面清单差异化监管。2023年以来，我们将730家信用良好的企业纳入了正面清单管理，对守法企业降低抽查频次，对高风险失信企业重点监管，真正做到了无事不扰、违法必查的。
1: 今天节目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如何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我们执法工作还有哪些举措，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大家进行交流，但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刚才节目当中呢，郭处长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再碰到问题如何去进行投诉和反馈。那最后一点时间要请许处长简要的给大家说一下，今年下半年剩下的这些时间当中，生态环境执法会聚焦哪些重点的攻坚任务？
3: 接下来我们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的部署，坚持守底线、优服务、强队伍至顽疾的四条主线，系统推进以下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坚决落实重大政治任务，持续跟进中央领导批示件、中央环保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的消耗整改工作，确保爱田河。
1: 好，这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动静 APP 详细了解这六大任务。
4: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6: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5: 爸爸，我吃不下了。
6: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5: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6: 你啊，鬼机灵。
7: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8: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7: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8月20号下午，一架包机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西部的纽纳姆角附近坠毁， 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事发地点为服务于远程雷达站的美国空军简易机场。这架塞斯纳双发飞机当时正从安克雷奇飞往纽纳姆角，据报道机上有八人。据印度媒体21号报道，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39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近日有报道称，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防务初创企业赫尔辛合作，为日本自卫队引入攻击型无人机。
13: 评书联播。
14: 到这儿一看呢，真跟想的一样，肃静极了。这地方事先我怎么没想到呢？好好歇歇吧。他在台阶上坐着包，身子往大柱子上一靠，把大棍顺到身旁，闭目养神。要不说怎么不巧不成书呢？正这时候，秦琼几个人赶到了，跟宇文成都在钟楼下边一阵决斗，人喊马嘶，那声音小得了吗？就把熊坤海给惊醒了，他手扒着垛口往下一看，哟，这不是拉弓那个黄面大汉吗？这人可了不起，能把我的宝弓拉3个满，可谓盖世的英雄。结果也没问他家乡住处，我们就分手了。看来这几位跟我差不多呀，备不住也是响马，不然的话怎么能跟官军动手呢？既然我们是同路人，我焉能袖手不管呢？他再一看，哎呀，危险了，怎么办呢？他回头一看，钟楼门旁边有一对石头狮子，哪个狮子连堆儿都算上，也重有700-800斤呢。熊阔海是急劲儿，一哈腰，抱起一头石狮子，大吼了一声，奔宇文成都就砸下来了。您说700-800斤从头顶摔下来得多大分量啊？说时迟，那时快，眼看就砸上了。宇文成都大叫：“不好！”您别说，天宝将军功夫是真够硬的，换一般人躲不开。可宇文成都赶紧双脚甩蹬，哎，往马屁股后面一仰，咕噜，他摔下去了。摔也得会摔呀。他刚摔下去，狮子就砸下来了，没砸着人，正好砸到马背上，咔嚓这一下，把宝马良驹砸了个骨断筋折，死于非命。不然呢，把宇文成都就砸成肉饼子了。与此同时，紫面天王熊阔海手提大棍从城楼上也跳下来了。秦琼几个人不知道他是谁，就知道他是卖弓的。几人见面非常高兴，秦琼赶紧一抱拳：“朋友，多谢你解救之恩。”“哎呦，别客气，咱们是同路人，赶紧快跑吧。”可正在这时候，宇文成都的亲兵卫队也赶到了，又给天宝大将换了一匹马。当然了，这匹马比不上宝马了，总比没有强得多。有人把凤翅鎏金镗给捡回来，宇文成都哇哇暴叫着催马就追。秦琼他们跑出来不到半里地，又叫他撵上了。熊阔海一看，我弟兄们，你们在旁边先歇歇，我回去跟他比划比划。朋友，不行啊，宇文成都煞是厉害，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哎，那我也得照亮照亮，就这样走我有点不死心。熊阔海一转身奔宇文成都来了，并不搭话，两个人见面就打到一处了。熊阔海总觉着自己不含糊，因为这些年走南闯北会过多少高人，都败在自己的手下。熊阔海的心目之中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的英雄，对这宇文成都 根本没看得起。虽然说宇文成都把他弓给拉折了，他认为这是巧劲儿。真要比武艺，你未必能赢得了我。结果今天晚上一动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呀、啊，宇文成。

0: 心说有这小子在呢，要想推倒大隋，看来不太容易了。这时秦琼也急了：“何字儿，方锦，扯货！”那几个人喊：“马前边扯货！”熊海知道，叫他快走，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陌身追上秦琼，他们就钻了胡同了。现在他们哥几个凑了七个人。 所以这段书叫齐煞反长安。宇文成都不舍率领骑兵在后头追。哎呀，把秦琼他们追的懵登转向啊，也不知往哪儿跑好了。秦琼原来盘算着呢，能回张家店，把黄骠马骑上，其他的人也回去把战马骑上，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跑。 可叫人追急了，连张家老店在哪边都找不着了，这就东一头西一头瞎撞啊！回头一看，人家追上来了，怎么办？眼前有条胡同，呲啷呲啷呲啷，他们钻进胡同去了。他们刚进胡同，宇文成都马就到了。有当兵的说：“禀报将军，这是一条死胡同。”
1: 两边的墙特别高，他们肯定跑不了了。宇文成都一看，这里边黢黑呀，响马在暗处，自己在明处容易吃亏呀。既然是死胡同，那我就有把握把你们消灭。来呀，调弓箭手！刹那间，100弓箭手调到了，分成10队。 轮番往里头射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秦琼和熊阔海一边舞动兵刃拨打凋零，一边跟他们商议怎么办怎么办。王伯党说，二哥呀，在这儿待着可太危险了，可围墙再高挡不住咱们的，干脆咱们越墙而过吧。大伙一听只有这个主意了。那么秦琼和熊阔海在这儿拨打凋零，掩护着那哥五个快爬墙。王伯党、谢英登、柴少、李如辉都挺手脚麻利的，他们就上了右面的高墙，唯独到了齐国远这儿，比笨的还笨，说什么他也上不去了。李如辉骑着墙头在上头拽他，结果拽半截不但没拽上齐国远去，把李如辉也给坠下来了，噔啪摔了一对儿啊，呵，把秦琼给急的快快。后来熊阔海撤下去了，用棍子支着他们俩，把他俩送到墙上。熊阔海告诉秦琼，一切都成了，快撤。一片腿儿，那六个人越墙而入。秦琼一看差不多了，这才一抹头，也来到墙根之下，飞身形跳上去，一片腿儿跳进院去了。你想，这七个大活人在这折腾这么半天，能不留下痕迹吗？人这墙头啊是道士帽型的，也带盖儿，也带檐儿，目的是保护墙不受损失。好，他们这七个人这一进去，损伤了一大块，掉下来好几块瓦呀。等宇文成都射了半天，一听没动静，心说都射死了，不像，让骑兵到里头搜索。骑兵举着火把，仗着胆子进了胡同了，一瞅没人。将军呐，不好了，都跑了啊！宇文成都骑马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可不是吗？果然这些响马没影了，能跑到哪儿去呢？他在马上四外观看，一瞅右面的大墙，上头。

0: 坏了一块，掉下好几块瓦来，显而易见进了这个院子了。我看你们哪里跑！来人，把这所宅院给我包围，扎实，哗，包围了。宇文成都出了胡同，骑着马赶奔府门。到了门外，借着灯光，他一看呢，就大吃了一惊。天宝将军宇文成都，等到了府门前，抬头一看，吃惊非小。原来啊，门上悬着一块大匾，有四个字：长平王府。他才知道，怪不得院墙这么高，府门这么气派，闹了半天是长平王邱瑞的府。在当时，这邱瑞很了不起啊，那属于大隋朝开国五老王之一，在隋文帝杨坚的驾前说一不二。他跟杨坚呢私交还不错，皇上经常赏赐他一些礼物，因此满朝文武对长平王都威敬三分。宇文成都心里很清楚，这个邱瑞跟他爹宇文化及特别不和，两人出来不见面，一见面都是旁敲侧击，冷言冷语，甚至有时候走对面不说话。宇文成都心说，莫非这几个响马真跑到邱瑞府里来了？这样搜查起来可是个困难呢、啊。这老头能叫我搜吗？可又一想，这也是个机会。真要是在邱瑞的府里头抓住响马，我就一口咬定你跟响马勾搭连环，图谋不轨，我爹一本就能把你参倒，到那时你的封号就能雪掉，我爹的气也就出来了。真是一箭双雕。宇文成都想到这儿，吩咐把王府包围了之后，命人叫门。叫了半天，角门开了，在里边出来个管事的。这管事的挺不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嘚咕：“半夜三更的，这是什么事儿？这是哪儿来的鸡毛子喊叫的？”等开个门往外一看，也吓了一跳。但见灯光明亮，一色都是骑兵啊，为首的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这位吓得就不敢言语了。当兵的挺客气：“哎，这位总管大人，烦劳你给王爷通报一声，就说天宝大将要求见王家千岁。”“好。稍后片刻。”报事的人走了。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角门二次开放，有几个家人提着红灯分围左右，老王子邱瑞从里边出来了。宇文成都赶紧甩凳跳下战马，挂好了大堂，整理甲胄。你看这小子表面上还说得过去，比他爹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他来到邱瑞近前，一躬到地：“老伯，小侄给您施礼了。”长平王一看是宇文成都，再一瞅门口的样子不同寻常啊，他心里挺不痛快，但是呢总知道有事儿。“先知免礼平身，炎夜之间你领着兵马来此作甚呢？”“老伯，您听我解释，今天街上出来几个响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闯进丞相府，杀死我三弟宇文丞相，把佛堂的宝物抢劫一空， 又杀死了不少的军兵，侄儿正领兵捉拿他们。哦，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抓住没有？
1: 没有。
0: 这几个响马不但凶狠，而且狡猾，被他们从我手牙缝逃跑了。老伯，您可别生气，我带兵在后头追，追到您右边的胡同，人没了。据侄儿调查，这几个响马翻墙而过，逃到您的王府里来了。故此侄儿人夜之间打搅老伯休息，我的意思呢，想要长平王闻听脸往下一沉，天宝将军，你的意思是说要搜查我的王府不成？
1: 哎，请老伯恕罪，我是这个意思，您可别往别的地方想，我要抓住响马也是保护您老人家的安全呢，不然他们连您也得抢了我。
0: 哦，有这等事？你看清了是进了我的府吗？一点都不假，不信您去看看。
1: 那我相信。不过呢，天宝大将啊，你先等一会儿，
0: 你就这么进府可不行，因为老妇女眷甚多，很多人都睡了，这些当兵的弟兄们进去一搜查，诸多不便，我呢跟他们打个招呼，让他们把衣服穿好了，在院中列队，屋子都是空的，你们搜查起来也比较方便，你看如何呢？
1: 很好，就依老伯。
0: 好吧，天宝大将，你这也是为公事，咱也都别客气了，请稍后。秋瑞从角门回来，命人把角门关上了，老头子赶奔书房，王妃夫人在这儿等着呢，少王秋天豹也在这儿等着呢。为什么呢？今天晚上灯节，上半夜人家一家人赏灯，到下半夜了，在暖阁之中设宴，一家人祝贺，喝酒正喝到兴头上，出来这种事儿了，所以大家都没离席。等老王子回来，少王秋天豹就问爹：“出什么事儿了？是宇文成都来了吗？”
1: 啊，
0: 怪呀，他说有几个响马跑进咱们府里来了，听他的口气好像是真的，莫非真有此事不成吗？我已经答应叫咱们的人全体集合，都在院中候信，让他进府搜查。一家人一听吃惊非小，少王秋天豹眼珠转了转了，
1: 爹，搜不得，不行。
0: 为什么呢？爹爹请想，咱们跟宇文父子貌合神离呀，属于火不同炉，他们这爷俩是十分的狡猾和毒辣，特别是老贼宇文化及，他是处处事事找您的麻烦呢。比如说吧，这响马真要跑到咱们院来了，叫他搜出来，他找着借口了，他无中生有，就可能给您奏上一本，说您勾串响马，图谋不轨。爹爹，要安上这么一条罪名，咱想倒了也倒了不下去啊。因此我说搜不得。
1: 说的有理。
0: 天宝啊，话虽如此，那天宝大将身为经营殿帅，人家有这种权利，我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搜查呢？可也是，哎呀，这怎么办？老王子背着手在暖阁之中转了几圈。哎，天宝，这样吧，咱们自己人先搜搜，看看有没有响马，但愿没有，要真没有的话就叫他搜，他要搜不着，咱能倒打一耙。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 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0: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9: 第一次迈步，
11: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9: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2: 一五，
9: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2: 三五，
10: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3: 加油，加油！
12: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9: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0: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9: 说他们不够好，
14: 才考了60分，
13: 都被你丢光了。
1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9: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7: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8: 《董奉治病》第三集。
16: 张惠春慌不择路，被大石头绊倒了，杏子撒了一地，白虎也追了上来。
19: 我再也不偷杏了，别吃我呀！
16: 白虎把张惠春扑倒在地，叼起杏袋就走了，而张惠春却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满脸伤痕，狼狈跑开。
18: 张回春捂着脸经过街角，与李郎中撞了个满怀。哎呀，
20: 张郎中，干嘛这么急呀？你脸上怎么受伤了？这人，
18: 回到家里，张郎中遭到了妻子的奚落。
19: 轻点，轻点啊！
21: 你说你放着好好的药铺不守着，却去掏人家的姓，丢不丢人？刚才好不容易来了几个病人，看你不在，都去找董凤看病了。
19: 你一个女人懂什么？都是你天天唠叨，害得我最近才这么倒霉。
21: 啊！你竟然嫌我唠叨！要不是你天天不务正业，这看病的人怎么会越来越少？
19: 我怎么不务正业了？我是去山上采药了。
21: 那你采的药呢？哼，要是没人来看病，咱就挣不着钱。没钱，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19: 行了行了，真是妇人之见。告诉你吧，我的九转还阳丹马上就配好了，到时候我们把药卖给那些有钱人，不就可以大赚一笔了吗？
21: 真的？太好了，还是我丈夫有本事。哟，这伤口一定很疼吧？我帮你揉揉。
19: 哎呦！
1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2: 来，
23: 谢谢董大夫，
24: 谢谢，谢谢
22: 大家，不要争，都有份儿，
25: 谢谢。
18: 董凤在阿牛的帮助下，在街边搭起了摊子，现场煮粥，救济穷人。
22: 董大夫，您想的这个办法真不错，这下周济了好多穷人啊。
25: 哎，可惜还是不能照顾到所有的穷人啊。
26: 哎，快来买啊，新鲜的蔬菜，快来买新鲜的蔬菜。
18: 一日，李郎中闲来无事，来到张郎中的药店。
20: 哎，张郎中啊，你怎么也学着妇人擦起粉来了？
19: 哦，是李郎中啊。嗨，别提了，你瞧，都是董凤那小子害的。
20: 这个董凤，你说起他，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19: 怎么着，他也得罪你了？
20: 我问你，最近药铺的生意怎么样啊？
19: 嗨，还生意呢，已经一个多月没人来看病了，我配的药丸啊都没人肯买。
20: 我的遭遇跟你差不多呀，病患都不来找我看病，都去山上找董凤了。
19: 你怎么能跟我一样呢？你不是专门给富人瞧病的吗？
20: 别提了，以前那些老主顾都不找我了。
19: 怎么，你是说那些富人都不找你看病了？
20: 是啊，自从董凤上次帮赵家夫人治好了难产，这镇上的妇人便都传言董凤乃是神医下凡，什么病都能治好。结果大家宁肯走那么远的山路，也要找他看病。
19: 这个董凤竟敢抢咱的饭碗，不行，一定得给他点教训。
20: 你有什么主意吗？
19: 有了。
18: 就这样，张李二位郎中自导自演了一出戏。
21: 哎呀，我的福啊，你可不能走啊！哎呀，我的福 啊！杜大夫，杜大夫，快救救我家丈夫吧！
25: 啊，是张郎中，他怎么会这样？
21: 我丈夫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今天早上突然喊头晕，接着就摔倒在地，人事不醒了。
25: 啊，张郎中他已经绝脉了。
21: 董大夫，你一定要救救他。夫君，夫君，你醒醒啊！
0: 老天爷，你要保佑我丈夫活过来。
1: 张夫人，请节哀吧，生死有命。
4: 突然，
1: 可惜我没有回天之术，您还是为张郎中准备后事吧。
0: 哎，我的福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5: 等一下。
16: 李郎中按照情节设定出场了。
20: 董凤，张郎中的心口尚有余温，你怎么能随便就下去论说没救了？
25: 我可是
0: 难道李郎中有办法能医活我丈夫？
20: 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但作为医者，即使有一丝的希望都不能轻易放弃。嫂子，你知道张郎中配置的九转淮阳丹在哪儿吗？
0: 在他身上。
6: 这是什么药？
16: 李郎中为张郎中服下九转淮阳丹。
0: 醒了，我丈夫他醒了。
23: 是呀，过来了。
24: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夫君，你醒了，多亏了李郎中啊！要不是他妙手回春，我们夫妻可能已经阴阳相隔了。
20: 嫂子，过奖了。其实是张郎中自己救了自己呀。张郎中，你配置的这九转淮阳丹，果然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啊！
24: 哦，原来如此，那也得谢谢你，要不是你医术精湛，我的药再灵也无济于事啊。
0: 你不知道，刚才幸好李郎中来得及时，董大夫都说你已经咽气了，让我给你准备后事呢。
24: 哼，他才学几年医就敢随便妄称大夫。
0: 就是，明明是自己医术不行，却推脱说我丈夫已经死了，真丢人。
25: 我
27: 年轻气盛，
28: 寿
29: 限
28: 是
29: 啊，
28: 就是不行。
0: 我们走。
16: 看到大家群情激愤，李郎中走出来教训董凤：“
20: 人命关天，岂能草率定论？你这么浮躁，会害死这些百姓的。年少无知，年少无知啊！”
16: 乡亲们纷纷追随李郎中散去了。
20: 哎，张郎中果然技高一筹，让我们演了一出好戏呀！
24: 哎呀，哪里哪里，雕虫小技，董凤年幼无知罢了。
21: 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那死人装的跟真的一样，你是怎么做到的？
24: 这个嘛，李郎中，你跟他说说吧。
20: 都是他帮了大忙。张郎中事先把这竹简使劲夹在腋下，压住了经脉，再加上闭气功，当然董凤就耗不到脉象了。
0: 哎呀，果然摸不到了。
24: 你长那么胖，就是不夹竹简，别人也摸不到你的脉搏。
0: 去你的。
16: 经过这件事，董凤反复在思索其中的原委。
21: 明明是自己医术不行，却推脱说我丈夫无药可救了，真丢人。
20: 人命关天，岂能草率定论？你这么浮躁，会害了这些百姓的。哎，年少无知啊。
25: 这是怎么回事呢？张郎中明明已经……难道真的是我学医不精，内心浮躁？师父，徒儿学医不精，让您老人家失望了。
20: 哎，不要急啊，大家排好队，按手术的号牌依次看诊。
30: 从今天起，我和李郎中一起为各位看病，希望大家配合我们治疗，并祝大家早日康复。
25: 这些患者不是一直在董大夫那里治疗吗？
31: 是啊，怎么都来这儿了？
32: 你们没听说吗？早几天张郎中突然昏过去了，董凤却说张郎中已经死了，张家的人差点就准备后事了。幸好啊，李郎中及时赶到，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张郎中救活了。
31: 听说啊，张郎中配置了一种药，包治百病，
3: 还能让人起死回生呢，就是因为这个药才救了他自己的命。
31: 竟然有这种事，董大夫应该不是这么草率的人啊。
32: 人家明明没死，却说已经咽气了，这还不能说明他草率啊。虽然他不收钱，但是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在他那里看病了。
3: 是啊，董凤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医术不高，所以才免费给大家治病，以此来积累一些经验。
4: 这可是在这里等这么长时间，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你们啊？
31: 你没看到吗？领取排顺序的号牌要先交钱，没钱的病人只能等到最后再看。
32: 哎，虽然在这里看病是有点太贵了，但人家医术高明，还有灵丹妙药，我们就花钱买个平安吧。
5: 驾驾驾！
18: 此时一位有钱人驾着马车来到回春药房。
7: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8: 牛大夫在吗？快给我家主人瞧瞧，牙痛都好几天了。
18: 张李二位郎中都陪着笑脸走了出来。
24: 我这就给您瞧。
3: 哎，下一个该是我呀，明明该轮到我了吗？
24: 别嚷了，你能跟人家比吗？人家付给我们双倍的医资，你能给得起吗？请里边请。
3: 大夫，有人晕倒了，先给他瞧瞧吧。
10: 是啊
11: 是啊，
10: 哎呦，他晕倒了，你看看事儿啊。
11: 先看看，
10: 他都坚持不住了。
24: 没钱还来看什么病？放心吧，死不了，等我给这位大爷抓好了药再说。
0: 怎么能这么说呢？
3: 李郎中连快死的人都能救活，既然他说没事，那就再等等吧。
10: 也许再等等也是命问题。
18: 董凤趁现在罐里冷清，潜心研读医术，而李郎中和张郎中那边，在医资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病人依然排着长队，他们迅速积累起了巨额财富。这一日，董凤在山上遇见一个妇人在埋葬自己的亡夫。
25: 这位大嫂，请问发生什么事了？
0: 我家丈夫身患恶疾，去找张郎中治病，却因为没有钱领不到号牌，结果延误了病情，不治身亡了。我的夫啊，你死得好！
18: 见此情景，董凤决定下山到张郎中药房的对面，打起无偿看病、免费赠药的大旗，给乡亲们看病。
25: 哎，那不是董凤吗？
3: 是啊。
30: 董凤，你这是什么意思？
25: 我来给病患看病。
30: 你真不知羞耻！上一次你的误诊差点害我送了命，你还有脸给别人看病啊？哼！再说了，这是我的药房，凭什么到这里来抢我生意？
25: 各位乡亲，从今天起，我就在这里给大家看病，不会收一分钱，而且还赠药给大家。
12: 这么小年纪，一看就没什么医术。虽然不要钱，但我也不敢去找他看呢。
13: 看得好吗？
21: 你没听到吗？上一次因为误诊，差点送了别人的命。
30: 算了，我们还是等着让张郎中看吧。人家有灵丹妙药，能治百病的。
25: 乡亲们，你们等下去会延误病情的。
30: 张郎中有起死回生的药，死人都能救活，咱等一会儿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25: 这位大哥，大伯的病不能再拖了。大姐，孩子的病不治就来不及了。
18: 李郎中把董凤一把推倒在地。
24: 好你个董凤，真不知好歹，竟然跑到这里来捣乱，快给我走开。
10: 行行好吧，我几天没吃东西了。
30: 去去去，没看到我正忙吗？
32: 太不像话了，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10: 就是，
24: 算了，给他点吃的，赶快打发走吧。
30: 能吃完了赶快走。
18: 张郎中递给乞丐一碗吃的，可吃完后乞丐却晕倒在地，人事不省。
25: 怎么了？
1: 是啊，
30: 是啊，他晕倒了，可不关我事。
25: 他是被食物噎住了，快把他抬到石阶上。
18: 董凤见此情景，不仅赶紧过来给乞丐诊病，还嘴对嘴的把乞丐嘴里的食物给吸出来。乡亲们见此情景，全都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乞丐的身体渐渐有了动静，他苏醒过来，起身拜谢。
2: 谢谢，谢谢您，谢谢。这
20: 疯了，简直是疯了。嗯，
9: 哎呀，真是好人啊，董大夫，您帮我们瞧病吧。
25: 这么好的大夫，我们不应该怀疑他呀。
11: 对对，
13: 不应该。
14: 就是啊，就是。
25: 董大夫，你帮我看看病吧。
13: 你帮我看看吧。
25: 放心，我一定会把大家的病治好。
18: 就这样，董凤在街边不辞辛劳地为乡亲们免费诊病，晚上就睡在户外的草棚下面。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哎，可惜了我的药啊，看来我们得另谋出路了。
2: 哎，我去把招牌摘下来。
3: 董峰可把我们害惨了，现在我们连日子都没法过了。哼，你过来做什么？还嫌害得我们不够惨吗？
4: 张郎中、李郎中，对不起，我下山只想帮助那些没钱治病的百姓，并不是要跟你们抢生意啊，也不愿意看到你们变成这样。
5: 猫哭耗子，不要再假惺惺了，我们变成这样还不都是拜你所赐？
4: 可你们不应该向病患索取那么昂贵的医资呀。
1: 昂贵？这都算便宜的了，我们配制药才容易吗？哼，再说了，我们只有赚足了钱，哼，才好给更多的人看病啊。
4: 可作为医者，应当先为病患考虑啊。没有患疾，先人后己，那些没钱的病患同样需要医治啊。
5: 先人后己，我们总不能赔钱看病吧？如果没钱可赚，那我们干嘛还要做大夫啊？
4: 可是
1: 还有，你以为你免费给那些穷人治病能救得了几个人啊？现在我们药铺关张了，全镇就只剩下你一个大夫，你能看得过来那么多的病患吗？
4: 我这
1: 你会因为你自己的能力有限，无法同时救治许多人，而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病患痛苦地死去？哼，这难道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还有，你这么做不仅无法救治更多的病患，还害得我们没钱可赚，你还有没有一点悲悯之心呢？
5: 哎，算了，不用跟这小子多费口舌，我看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做大夫。
1: 你呀，好好想想吧，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向病患收取医资，这样我们就都能赚到钱，而且三个人总比一个人救治的病人多吧。
6: 病患越来越多，急症病人也不少，董凤一个人实在不知该如何应对众人的需求。
3: 董大夫，帮我孩子瞧瞧吧，他已经很严重了。
6: 他急火攻心，加上连日的辛劳，晕倒了。
2: 救救我吧，
3: 董大夫，救救孩子。
2: 董大夫，救救我吧。
7: 董大夫，
2: 董大夫，
7: 董大夫，
2: 救救我吧，
7: 帮我们看看病吧。
2: 董大夫，
7: 董大夫，
2: 董大夫，
4: 这么多病患，我却没有办法兼顾，我到底该怎么办？我难道真的做错了吗？

0: 我难道真的错了吗？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0: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9: 第一次迈步，
11: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9: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2: 一五，
9: 当孩子逐渐长大，
12: 二五，
9: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2: 三五，
10: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3: 加油，加油！
12: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9: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0: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9: 说他们不够好，
14: 才考了60分，
13: 都被你丢光了。
12: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9: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7: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8: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董奉治病》第四集。
20: 董大夫，您可能是太累了，快休息一下吧。
19: 阿牛在照顾董凤，而董凤的脑海中浮现出众人的需求和张李二位郎中的指责，迷迷糊糊之中睡去了。睡梦中他见到一只黄绿相间的彩鸟，
12: 小哥哥，你知道大海在哪里吗？
11: 大海离这里很远了，得翻越好几座高山才能到。小鸟，你去那里做什么？
12: 我叫分析手，我们居住的森林着火了，好多动物都被困在里面，我得去海边衔水来救火。
11: 啊，可是你这么小，衔来的水根本灭不了大火呀。
12: 虽然我的力量微小，但如果大家只想着逃命保全自己，那那些被困的鸟兽就会葬身火海了。好了，我不能再耽搁了，我先走了，谢谢你小哥哥。

0: 梦中的彩鸟感召了众多小鸟一起加入扑灭森林大火的队伍中，最终大火被成功扑灭了。
1: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0: 啊，是师父。作为一个医者，应当像欢喜手一样，心存一颗至诚的悲悯之心。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弃病患于不顾，那才是丧失了怜悯之心。可是徒儿能力有限，无法兼顾到所有的病患，这该怎么办啊？
1: 只要你有一颗悲悯世人的心，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就一定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刻。欢喜手可以感化身边的鸟兽，你难道不可以正己化人吗？
0: 如果蟑螂中他们能和我一样免费给大家治病就好了。但是因为徒儿，蟑螂中他们挣不到钱，将药房都关了。
2: 这不是你的错，他们是因为利益的驱使。 而迷失了作为大夫的本性，大夫给病患看病是救人危难，而不是以此来赚取利益。真正的医者应当是唯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0: 唯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师父，师父，师父，啊！
1: 董凤从梦中惊醒，他似有所悟。唯愿世上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如果所有的医者都有这样的胸怀，都能放下利益，免费为百姓治疗，那样就不再会有百姓因为付不起医资而忍受病痛的折磨了。我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3: 董大夫，董大夫，
0: 我来了。
3: 董大夫，这些远途而来的病患在山下四处打听您的住处，于是我就带他们过来了。
0: 大家好，我这就给大家治病，请大家不要着急。
3: 董大夫，您对我有恩，看您一人给这么多病患看病，太辛苦了。要不嫌弃，我想拜您为师，学一些医术，然后和您一起给大家看病。
0: 这个我才这么小，怎么能做师傅呢？
3: 您医术这么高明。
4: 能跟您学医是我的荣幸。是啊，是啊，是啊。嗯，那好吧，您先熟悉一下药材，帮我替大家抓药吧。哎，太好了，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阿牛就这样拜董凤为师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3: 18310773371。这一日，董凤带着阿牛来到回春药房。师傅，他们两个郎中就想着赚钱，没有利益的事情，他们肯定不会做的。
0: 他们两位毕竟也是行医多年的郎中。 只是一时被利益所蒙蔽，只要我们真诚地去劝化他们，一定能唤醒他们心中的善念，放下利益，跟我们一同给那些病患治疗。嗯。
6: 啊！怎么又是你？你居然还有脸来！我丈夫都是因为你才得了病，现在都人事不行了，你还想怎么样？
0: 啊！蟑螂中他。
6: 他得了什么病？
7: 是肺病，已经不行了。他已经是行将就木的人了，你就不用再跟他过不去了。
6: 我，这，你们可以让我见见蟑螂中吗？你难道要亲眼看着我丈夫咽气才放心是不是？快给我走！我不想再见到你。
0: 可以让我帮蟑螂中诊断一下吗？或许我能治好他的病。
7: 好自不量力！我和蟑螂中行医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可是，即使病人有一丝希望，都不能轻言放弃的。这是您曾经告诫我的，不是吗？
7: 啊
2: 实话告诉你吧，那次是我和张郎中合谋欺骗你的。那次张郎中根本没得病，是用竹简压住了经脉，所以让你以为是断了气了。
0: 原来是这样，
2: 既然我们彼此结怨，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快走吧。
0: 张郎中正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我怎么会记恨一个病重之人？求你们让我试一下吧，兴许能挽救张郎中的性命。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就一直在这里等着。
2: 你真不可理喻。好，那你就等着吧。

0: 门关闭，天色忽变，下起了大雨。董凤、阿牛在雨中久久地站立。
1: 哎呀，
2: 谁在外面？
3: 哦，老爷你醒了。
1: 赵郎中，你感觉哪里不舒服？
2: 我是说谁在外面？
1: 外面没人，你好好歇着吧。
2: 是董凤吗？让他进来吧。
3: 老爷你
2: 快去啊。
1: 好吧。

0: 进来吧。诊出来了吗？我还能活几天？
1: 您放心，您一定会没事的。
0: 我也是郎中，我的病我自己了解，无药可救了。
1: 您不要这么说，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我做了半辈子郎中，最后却因为贪图利益而迷失了本性，延误了许多病患的病情，我罪业深重啊。
1: 张郎中，您，
0: 我现在总算体会到那些病患的痛苦了，是我害了他们，我将会背负着内心的愧疚和病患的怨恨而死去，我对不起他们。
1: 您难道是为了这个而忧心吗？
2: 喜伤心，恐胜喜，怒伤肝，悲胜怒，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
1: 忧伤肺，喜胜忧。张郎中，我想到一个药方，可以治您的肺病。
0: 什么药方？快写给我看看。
1: 张郎中，这是我师父玄空子费了毕生精力才发明的药方，专治肺病的，您的病一定能治好。
3: 张郎中看了方子直摇头。
0: 那劳烦大夫了，谢谢。
1: 那晚辈先告辞了，希望您能早日康复。
0: 李郎中，你来看看这方子。石菖蒲、苎麻根、猪肉、阿胶、艾叶、砂仁、苍竹，这是安胎药啊。
4: 什么安胎药？
0: 东凤啊东凤，我只当他有什么秘方呢，没想到他却这么无知，竟然开了安胎药给我吃。
4: 老爷您怎么样啊？
0: 没事，看来我命不久矣。你们明天扶我出去，我要让百姓们都看看董凤给我开的这个安胎的药方，他们还以为董凤的医术多高明呢，我不能再让董凤欺骗百姓了。你们看呐，我得了肺病，董凤竟然开了安胎药给我吃，还说是他师父的秘方，真是笑死我了。大家快看呐，这就是你们信任的董大夫开的药方，居然给我开了安胎药，他让我吃安胎药。告诉你们一个好笑的事，我得了肺病，本来奄奄一息了，董凤却说他知道一个药方可以治我的病。结果我一看呐，他竟然给我开的是安胎药，真是笑死我了，没想到他这么无知，你们以后也别再找他看病了。
5: 张郎中，那您的病治好了吗？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

0: 病好些了吗？
1: 已经痊愈了，我是专程来向你道谢的。没想到你这么小年纪便能熟谙情志与病症的关系，这下我总算服了。嗯，我们都得甘拜下风。
0: 二位过谦了。
2: 我现在越来越糊涂了，蟑螂中的病怎么无缘无故就好了呢？
1: 你有所不知啊，人的情志可以直接影响身体健康。我因为偶感风寒而染上了肺病，本来吃几副药就可以没事了，但是因为心中忧虑，忧则伤肺，加重了病情。《黄帝内经》上有记载，思则伤脾，恐则伤肾，忧则伤肺。蟑螂中的病是因忧心所致，所以利用五情与五脏的深刻关系，喜则胜忧。董大夫开了安胎药，目的就是让蟑螂中发酵，情志疏解了，病情自然就好转了，对吗，董大夫？
0: 只要情志得到舒展，蟑螂中又懂得养生之法，加以调养，自然病情就痊愈了。
2: 原来是这样。可是既然蟑螂中和李郎中都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不会给自己治疗呢？
3: 这真是惭愧啊，我们以前只想着赚钱，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内心也变得浮躁，根本没有定力来诊断病情。
1: 董大夫能够放下利益，不计得失，一心想着病患，所以能认真细致地观察病情，这样才发现了蟑螂中得病的真正原因。
0: 两位前辈过奖了，治病救人是医者应尽的本分，人在病前同为患，岂因贫富生分别？更何况我救的是一位行医多年的前辈呢。
3: 我真是惭愧之至啊，今后我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一名大夫，跟董大夫一起免费给百姓治病。
1: 我也要像董大夫那样一心为病患治疗。
0: 唯愿世上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4: 唯愿世上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5: 从此张郎中和李郎中跟董凤一起免费给乡亲们治病，百姓看病方便多了，三人闲来也常一起切磋医术。

0: 人体上有奇经八脉，其中任督二脉对人体极为重要。
1: 是啊，但是没有一味药可以入这些经脉。
2: 但如果有人因为奇经八脉而生病，那该怎么办呢？
1: 这
3: 超然物外兮，四海遨游，洞晓生死兮，长生难求，悬壶济世兮，不便同叟，唯愿世人兮，不为病忧。
4: 师父，师父，
1: 啊，
4: 师父，
3: 徒儿，我这一路都在听百姓传颂你治病的故事啊。
4: 徒儿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已。
3: 不错，有功而不居之好啊，只有不去想着占有，也就不会失去，这便是夫为弗居，是以不去呀。
2: 我怎么都听不懂啊。
5: 道长的意思是不要去追名逐利，如果不去想名利，也就不会为利益的得失而烦恼。
2: 说得很有道理啊。以前你们一心想赚病患的钱，却落得关门大吉，看来这就是因果呀。
5: 你怎么还提这事儿啊，真是的。
2: 师公，这些杏树都是百姓们为了感谢师父而栽种的。
3: 师父，董凤都收徒弟了，不错不错。医者就应当像这些树一样，无偿地提供给大家果实和种子，利益了大众，却不索取任何回报。你们三个谁的医术更高明啊？
1: 应该是董凤大夫吧。
4: 徒儿只是对针灸熟悉一些，两位郎中在处方

0: 和汤药方面比徒儿强很多。
1: 其实你们所说的这些都不算高明，你们所治的都是已经患病的人，真正高明的大夫不是治已病，而是治胃病。
2: 治胃病？
1: 对，能把重病的人治好，就算是妙手回春，也并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大夫是在病人尚未得病之前就已经把病症防治了，这就是治胃病。
0: 但是如何才能防治病症，使身体不受疾病的侵袭呢？
1: 我去云游的时候结识了一位高人，姓化名陀，他自创了一种可以强身健体的动作，叫五禽戏。
0: 五禽戏？
1: 没错，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来达到疏散筋骨、强身健体的作用。
2: 这个不错，我这就召集百姓跟大家一起练五禽戏。

0: 唯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呐、董凤高明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被人们传为佳话，人们把他同华佗、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后世以杏林春暖称誉医德高尚的医家，称中医为杏林。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说他夜入王府，安心不良。可要搜出来呢，哎，咱们把他奉献给出去。你看如何呢？爹，这样还行。抓紧时间，长平王裘瑞手提宝剑，少王裘天豹手里提着豹尾钢鞭，带了100多教师护院开始搜上了。别的地方都没有，搜来搜去，搜到后花园。你想那么大的王府能不带花园吗？这花园还不小呢，占地能有5亩地左右，楼台殿阁、假山、小桥应有尽有。靠着东南角还有一片竹林，竹林虽然不大，但是挺密呀。他们就搜到这儿了，刚到竹林的边上，就见里边人影一晃，窜出几个人来，把老王子吓得可不轻啊。真有响马，还没等着叫人抓呢，秦琼先说了话了：“姨父，不要误会，是我，我是你外甥秦琼。”秦琼啊，原来是你，不错，正是我。秦琼说完了，冲身后一摆手，那六个人也出来了。原来秦琼他们逃到府中之后，本不知的是长平王秋瑞的府，一瞅深宅大院的，上哪儿藏身呢？他们就躲进竹林。进了竹林之后，他们听着四外就开了锅了，火光跳动，就知道军兵都举着火把把府给包围了。秦琼一想，跑不了了， 你等着吧，一会儿非搜府不可，这家主人还得倒霉。可事到如今了，只有听天由命了。哥儿七个开了个碰头会，利用这机会抓紧休息。如果真搜到朱林，咱杀他个马仰人翻，再接茬跑。第一步回店房取马，取完马杀出城门奔临潼。可等来等去，就见人声嘈杂，灯光晃动，人家搜到竹林边上来了。秦琼手握双锏，刚想往外冲，可是借灯光一看，呀，这老头不是我姨父长平王邱瑞吗？因为前文书咱都说了，邱瑞查张继练遇上秦琼，这一盘祖宗三代一家人团聚。秦琼曾经说过，等我进献完寿礼之后，抽出时间给我姨娘去问安。可说完这话一直也没来。邱瑞为这事儿还挺不痛快，认为秦琼不认亲。老王妃为这事儿还哭过几场呢。因此邱瑞一看是秦琼，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叔伯，怎么是你？
0: 是我。
11: 为什么宇文成都说你们是降马呢？你们到底惹了什么祸了？哎呀，姨父一言难尽呐、啊。咱们长话短说吧，是这么回事。老王子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哎，可也难怪呀。你们做的对不对？对极了。那狗子宇文成祥早就该死。拿他家的东西早就该拿。不过这宇文父子你们惹不起呀、啊、他们已经包围了王府，这可怎么办呢？秋天豹说，这么办吧，既然我姨表哥在这儿呢，哎，就让他们受受委屈，我出一条下策，别离开这花园，您看着呗。那边是什么？长平王一看呢，闹了半天，在假山旁边有一拉六养鱼缸。你看现在是冬天呢，上元节是正月十五，养什么鱼？那不得冻死吗？因此这养鱼缸都没用了，水抽干了，把它翻个都扣到地上。而且呢，地上都放着方木，把这缸架在上头，这玩意又透气，哎，还能藏人儿，那缸可够个儿，藏秦琼他们，藏俩人，谁不带碰谁的？这一拉溜十二口大缸呢。邱天豹说：“让我姨表哥他们先钻到缸里去，要搜出来，那就没办法了；要搜不出来，咱就捡个便宜。而且这缸还有个说道，爹您忘了，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好。”也只有这么办了，秦琼他们也同意了。这阵也甭看姨娘去了，没那时间。大伙帮着把缸周起来，俩一对俩一对钻缸底下去了。长平王邱瑞、少王邱天豹借着灯光检查一遍，一看没有什么痕迹，这才

0: 放了心，转身赶奔府门。这宇文成都啊，等的不耐烦了，心说怎么不出来了？这老头回去拖吧拖吧睡了，啊，把我蹲这儿了，有心再次砸门。又一想那样做有点过分呐、啊，也许老头上了年纪了，手脚不那么麻利。可你用不着动啊，你吩咐手下人就行啊。哎呀，莫非他跟响马认的，他们暗中定什么计划对付我？我可得做好思想准备啊。宇文成都抓紧时间命令军兵严密地封锁王府。当兵的说，大将军您放心吧，鸟都飞不出去，慢说是人呢，肯定这响马是在府里头呢。宇文成都也坚信不疑，正在焦躁的时候，角门开了，长平王笑着出来了。哎，贤侄啊，劳你久等了，着急了吧？好说好说，是有点着急，我怕响马跑了。嘿嘿，天宝将军，老父方才领着我合府的人也搜了一遍，可我要搜出来响马，你不就省事了吗？故此才耽搁了时间。不过你挺失望啊，我搜了半天没有啊。老伯搜了，
1: 搜了，
0: 一个响马都没有啊。不能吧？您全都搜到，全都搜到了。天宝将军不信，你再去搜，看我说的是真还是假。宇文成都心说，当然我得搜，我能听你的吗？老伯，我可逃遥了，搜。宇文成都一声令下，的铁甲军就涌进长平王府。您说这搜查能不仔细吗？门房、阴暗殿、东西跨院、配房、佛堂、厨房、仓库，所有的房间搜了个底儿朝上啊！有地板的屋把地板给撬开，有顶棚的把顶棚给撕开，甚至耗子洞全给搜了，没有。宇文成都不死心，把人丁户口册拿出来挨个核对。长平王邱瑞的府里头，男仆174，女仆126，那上头标着家乡住处、生年月日。他拿着人丁户口册，叫一个名出了一个，一看没事儿，放过去。结果连查了两遍，没有破绽。哎，乖呀！宇文成都心说，莫非他钻了天了？他又搜到后花园，把假山的窟窿全都搜了，把那竹林也搜到了，没有。他手拄着宝剑站在院里的，这眼睛像闪电一样四外搜索。突然他的眼光落到养鱼缸上了，他一看，一拉溜有12口大缸在这扣着。他问手下的人，这缸里面可曾搜过？喂，回将军，这没搜，这缸还用？废话，废物！把缸倒过来，我看看。扎实。过去军兵就要周缸。这头一口缸下边，就是王伯党和秦琼，真要一翻个，当时就露馅儿。哎呦，把秦琼和王伯党急的。心说事到如今就得拼命了，你那一周刚我们俩就窜出去，出其不意刺倒宇文成都。可还没等军兵伸手呢，长平王邱瑞把手一摆，慢，天宝将军，你这样做未免有点过分吧？啊，老伯，我怎么过分了？哎呀，天宝将军呐、啊，别看你是精英殿帅，老朽小名我也是长平王啊。老主封我上殿可以不见君， 下殿可以不辞。

0: 进皇宫我可以骑传朝马，见官可以大衣髻，这你都知道吧？哎，可你为公事，你说响马跑到我府来了，我没拦着吧？我搜了还不说，我叫你随便搜。哎，你看看，你把我的王府搅闹到什么地步？顶棚死了，地板给撬了，耗子洞你都掏了，你没掏着。可以证明我这根本就没有响马。你要再搜，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这是没事找事儿啊！另外，我要提醒天宝将军，哪儿你都能搜，这十二口缸你动不得。为什么？为什么？大概你有个耳闻吧，这缸不是我的，是老主皇爷御赐之物，懂不？他知道我有个爱好，爱养鱼，所以从皇宫大内拨出十二口玉缸赠送于我，我都舍不得使啊！你没看在那扣着呢吗？我想要养鱼，养荷花，我先得请旨定夺，皇上同意我才能动用。这乃御用之物，随便能动吗？你要想搜，可以拿来。老伯要什么圣旨？没有皇上的旨意，谁动就犯下欺君之罪。这邱天豹手中把钢鞭晃了晃，我爹说的对，哪个敢动钢，打死勿论。哎呀，你还别说，真把宇文成都给激昂住了。宇文成都一想，确实有这么回事，皇上赏给他的东西太多了，他们家动不动都是御用之物啊，那怎么动别的他不拦着，动缸他拦着呢？哎呀，这缸个可不小啊，里边藏瘦子能藏仨，胖子也能藏俩。甭问，别的地方都没有，肯定是响马在缸底下的。有心搜，万一要没有呢，我就犯下欺君之罪啊，那老家伙抓住你可不让人呐。我不能这么办，不就是请旨吗？那能难得住我吗？拿一道圣旨不费吹灰之力呀、啊！宇文成都想到这儿，冷笑了一声：“老伯，好嘞，您不是要旨意吗？对，好，现在我就进宫。老伯呀，咱把话说清楚了，今天这个缸我是非搜不可。”宇文成都临走的时候把副将叫过来了，你听着，我走之后不准你离开花园，你就瞪眼在这给我看着，无论如何得把响马抓住，我明白？天宝将军嘱托再三，这才到了外面，飞身上马赶奔皇宫。因为这是半夜呀、啊、他不能走天朝门，他走的后宰门。那些太监也好，御林兵也好，一看经营殿帅来了，谁敢拦着？躬身施礼，退在两旁。他一直赶奔永安宫，因为他知道他爹在永安宫陪王伴驾，隋文帝杨坚就在这宫里头养病呢。他高抬腿，轻落足，慢慢的来到宫门这儿，跟门上人说：“我要见我爹，左班丞相。”谁不认识他呀？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老奸贼宇文化及迈着方步从里边出来了。爷儿俩一见面，宇文化及就问：“成都，见我有什么事儿吗？”“爹，出事儿了啊！”“别着急。”“什么事儿？”“爹，是怎么回事？”这宇文成都啊，什么都说了，就有一件事没说，就是他兄弟宇文成祥被秦琼他们给杀了这个事儿，他没说，他怕他爹难过，所以老贼呢也不清楚。听完之后就一皱眉， 那你来找我的意思呢？我打算请到圣旨，急需搜查长平王邱瑞的府。看来这老匹夫跟这些响马肯定有关联。
1: 稍后片刻，
0: 宇文化及到里头请旨去了。什么叫请旨啊？那隋文帝杨坚呢，眼看要咽气了，国家大事全托付给越王杨素和老贼宇文化及，皇上的印圣旨都在旁边呢，想添什么添什么呢。因此宇文化及提笔在手，刷了一道旨意，把玉玺大印盖上，卷了一卷，转身出来交给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心中大喜，接过圣旨转身刚要走，妈，你回来，我还有话说。爹，什么事儿？
2: 儿啊，老主不行了。
0: 是吗？
2: 看来连半个时辰也难以维持了。老主咽驾，朝中肯定有变呐。你不能离开为父啊，随时要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你快去搜，搜完了马上回来前来见我。
0: 哎，
2: 宇文成都一想，要皇上要咽气，这可是大事儿啊！我搜完了就得回来，因此他骑着马二次来到长平王邱瑞的府，在府门外下马，噔噔噔噔噔噔，迈大步来到后花园。长平王邱瑞、少王邱天豹都在这等着呢，一看宇文成都那表情，就知道把旨意请回来了。
3: 老伯，
2: 对不起，圣旨到。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讨下了圣旨，二次来到长平王府。长平王邱瑞从他的表情上就看出来了，圣旨他讨下来了。就见宇文成都满脸得意的神情，高声喝喊：邱瑞接旨。昌平王无奈，带着儿子和全家跪倒在地，高呼万岁。宇文成都当众宣读旨意，上边大致的意思是说，有一伙响马搅闹京师，火烧相府，杀死官兵，实属罪大恶极，着文武官员、各行各业的百姓一体严拿，也不管公伯王侯，也不管任何人，发现可疑的人，发现可疑之处，必须搜查，必须严拿。如有违抗者，就地处决。邱瑞听他念完了，跪倒谢恩，这才站起来。宇文成都笑着对邱瑞说：“老伯，对不住的很呐，这是公事，恕小侄得罪了。来呀，把十二口缸都给我翻过来。”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8: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7: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9: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月呢，我们迎来了第四个全国生态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后置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而也是在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的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典，它也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进入到了法典化、系统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在这部法典施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有疑问，这个法典看了很多的新闻报道，我们都了解了，它重构了生态环境的法治体系，也统一了执法标准，压实了各方责任，细化了监督底线。那么它对于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会带来哪些变革呢？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环境监察局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的相关举措，对于我们的民生生态保障、企业合规监管、基层执法的提质增效，以及在今年以来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成效如何，有哪些攻坚亮点呢，与大家进行交流。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带队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9: 今天和许处长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也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贵州综合广播学习强国动静 APP 收听节目。在线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要和嘉宾们进行沟通交流，可以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刚才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法典这个词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应该说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那么从此以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就从单行法、分散的规制、 分头管理，正式的迈入了法典化系统治理的

0: 新阶段。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首先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那徐处，您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吧。生态环境法典它实施的这个重大意义呢，大家可能通过相关的报道有所了解，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和我们以往看到的，比如说噪音的也好，空气的也好，污水的也好，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相比啊，它到底新在哪些地方，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1: 好，听众大家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整部法典共包括了五编1242条，16万余字。相较以往单行的环保法律法规，它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予以法律化的表达，修改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遵循的基本原则，提炼概括了生态环境领域的通用性制度规范，整合替代十余部单行法律，解决了以往多头立法、法条交叉、监管空白等关系到老百姓切身环境利益的痛点问题。第二方面是坚持以系统观念指导生态环境治理，确立了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体系。第三个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聚焦了实践中的突出性问题，增强了法律责任的针对性，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新期待、守护民生福祉的深情答卷。法典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更是守护千家万户安宁与幸福的坚固屏障，是对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理念最生动的法治实践。
0: 如果说刚才您的这一介绍哈，大家可能觉得具体跟我们的生活如何来挂钩，不管是咱们生活所要接触到的水、气、土、噪音、固体废弃物、碳排放等等等等，其实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像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等十部单行法律就同时废止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这样一个变化之后，它对于我们贵州省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贵州省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方面有很多的立法创新，那这部法典施行以后，对于我们贵州省地方法规体系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徐处。
1: 法典的实施对地方法规的体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意味着地方层面的所有生态环境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都必须在法典统领的新坐标体系下重新校准。这不是零星的条款修订，而是一次地方生态环境法治的系统性的重塑。为了迎接法典的实施，我们省内已经提前配套修改了25件地方性法规，还清理了一批规范性文件，各个市州对地方性法规也相应部署了一轮系统性的清理，目的就是要确保法典的精神和要求在各县层、各基层、各领域都能落地生根。
0: 您刚才提到我们提前配套修改25件地方性法规哈，这些地方性法规它是比如说是贵州省，还是已经具体到了比如说哪个市，甚至哪条河这样的法规？
1: 有，这个法规的源头很多，因为25件这个地方性法规就包含了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以及我们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噪声、生活污水，还有生活垃圾等等一系列的。现在这一批法规正在根据这个法典的要求再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0: 也就是说在不久大家就会看到一些新的地方法规修订的重新公布的这样一些法规。
1: 对对、
0: 嗯、所以呢咱们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贵州省的地方性的法规，比如说像赤水河呀、五羊河等等，这些都有地方性的一些保护的这样、一些法规制定施行。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我们曾经一度也是在全国创新性的立法的这样一些法规，根据法典又进行了修订？
1: 对，
0: 今后大家又会看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的这样一些地方法规内容哈。好，现在呢导播为我们接进了一门热线，我们来看看，这是白云区的沈女士啊，她的热线想要反映什么问题。沈女士您好。
2: 哎、啊、你好。
0: 嗯，请说您的问题。
2: 我就是在贵阳市白云区云村上坪的一个居民。我们楼下有一家就是烧烤店，
0: 嗯，
2: 烧烤店我们从2018年搬进来到现在，这个烧烤油烟污染问题我们已经通过多次多方面多次投诉，但是一直没有效果，现在怎么办？
0: 嗯，您这个它是个烧烤摊是吧？只有一个还是已经成行成市？
2: 什么？
0: 就是它只是一个烧烤摊，还是说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夜市带，成行成市了，有多家的经营摊点？
2: 它是落在门面里面的。
0: 就一家对吗？
2: 我们这一栋只有一家，还有其他栋楼下也有。
0: 就是在你们小区有多个点。
2: 嗯，对，其他因为其他业主、其他栋的业主反映不反映，我不污染我就不知道。
0: 嗯，
2: 我就知道我们这一栋，我们小区业主已经维权多少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效果。
0: 嗯，就是这个烧烤摊，你们在投诉的时候是向哪里反映的？反映的是油烟污染呢，还是噪音污染呢？
2: 油烟污染。油烟污染，我们最初是通过12345，
0: 嗯，
2: 通过345热线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最初他家就没有这个净化器，但是我们最初投诉的时候，
0: 嗯、
2: 相关部门给我们回复说，他家是数据达标的，是有净化器的、
0: 嗯。
2: 当时他家是根本就没有净化器，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这么回复。当时肉眼都是很大的烟子，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给我们这么回复。
0: 嗯、
2: 然后我们就没办法，没办法到21年中央环境督察署到贵阳来督察的时候，我们就投诉。投诉以后，然后就区里面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就亲自到现场，商家现场去看，大家的确，然后又到业主家调查，的确污染是我们业主说的这么严重。
0: 嗯、
2: 后来他们就督促叫他家，安了一个净化器，然后当时21年督察组在的时候，安了净化器期间，的确督察组在期间的确没有这个油烟味了，但是一旦督察组一返往北京的时候，马上第二天这个油烟味又重复又死灰复燃了。
0: 也就是说这个净化器虽然在当时装了，但是事后你们怀疑并没有使用起来，才会再度出现油烟污染、嗯、是吗？
2: 反不反用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督察组一走以后，这个油烟又死灰复燃了，又恢复了、
0: 嗯、
2: 然后到这是21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应该是22年还是23年，我们业主们又投诉，又把这个联名投诉，我们联名写信到这个区里面，白云区里面，2019年写了一次，2019年写了一次，然后2021年他们商家把督察组来的时候安了净化器，然后应该是2023年吧，我们的业主又签字，是在2020年还是2023年？
0: 督察组。投诉到白云区以后结果如何？
2: 我们两次联名以后，当时联名到区里面，我们要求就是商家搬迁，因为我们小区专门有个商业区，我们要求他们搬到商业区去经营。
0: 嗯，
2: 然后当时区里面的区委书记，我通过内部消息哈，就说的是要求他们满足业主们的要求，但是后来又也是听到内部消息说的是因为是钱的问题，所以又没办成。 所以没搬迁，一直到现在。然后2024年督察组又来，我们又投诉，
0: 嗯，
2: 又投诉，然后我们又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区里面书记现在又已经调职了，
0: 嗯，
2: 已经没有在。
0: 就是督察组来，你们又反映了以后的结果怎样？
2: 反映了结果，也第一次2021年来反映的时候。来督察期间的时候，的确油烟他江南净化区有改善了，
0: 嗯，
2: 但是2024年督察组在的时候，油烟都根本一点都没有反应，好像我们已经投诉，我们投诉好像已经成习惯，他们好像职能部门已经好像已经也习惯我们在投诉了，好像也无所谓了。第一次督察组来的时候投诉期间，督察组在期间还起作用，但是现在2024年投诉的时候，督察组在的时候，我们清楚说嘛。现在是督察组在的期间都没有人管，他们只是一个墙角石的加强管理，加强管理。我们说你们这个加强管理，
0: 督察组来的那一期间有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督察组在的期间就没有油烟呢？
2: 没有，没有。第二次来的时候，督察期间也是油烟味，都是这样子的。
0: 就是第二次督察组再来，你们在投诉的时候，这个油烟问题依然存在。
2: 嗯，对对，他们然后就是一句话回答我们，净化是合格的。
0: 嗯，
2: 他家说这个商家，关键是他家前面的人门，我们的住户直接是被他们的这个商家包围住的，这个油烟前面是门，后面是窗，
0: 嗯，
2: 我们一个方向都不能开。他家油烟味重的时候，我们前面的门、前面的窗也不能开，后面八尺窗这个窗也不能开。
0: 嗯，
2: 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哎，就是第二年。督察组来的时候哈，我们也投诉，投诉当时区里面是不是亲自到业主家里面来，嗯，了解情况嘛，
0: 嗯，
2: 然后也到我家来了嘛，我亲自带他看，我说你家我家这一扇窗子直接是把胶布封起的，
0: 嗯，
2: 到晚上的时候窗户关起都密封不了，这个烟味都会跑进家里面，我亲自到他去看了，这是事实，窗户封起的这扇窗是长期是不能开。然后我家客厅和厨房这边，
0: 嗯，
2: 他当时书记亲自了解，那时候厨房这边下面就是他家强迫我说睡的，
0: 就当时也入户来调查了解了情况，
2: 对，
0: 处理的结果如何？
2: 没有结果，因为当时他到我家来调查的时候，他给我承诺的，他说以党的名义，以党一个党的干部，党的名义来给我承诺说呢，又尽快解决，但是时间他给我承诺保证时间不会很长。
0: 嗯，
2: 2024年到现在，到现在当时督察组2024年是应该是9月份还是10月份，
0: 就是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变化吗？
2: 对，
0: 嗯，
2: 一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门，我们的这个窗户就不能开，一直都是这样子。
0: 明白了，所以居民们因此也是苦不堪言啊。那您也希望当一部新的法典开始落地实施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变基层执法难的这个问题啊？
2: 对，
0: 这样啊，那刚才呢，您说到的楼盘啊，我们再核对一下，是白云区的云景上城，
2: 云城，白云的云，
0: 嗯，
2: 城市的城，
0: 嗯，
2: 高尚的尚，
0: 嗯，
2: 品德的品。
0: 好，我们把这个楼盘也记录一下啊。好，这样，针对我想针对您说到的这个烧烤摊儿哈，它会存在烧烤店的这个油烟污染，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接到有也是针对烧烤店的哈，是噪音污染等等方面的。那现在法典的施行，对于这类问题能不能有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执法难，一起来听嘉宾给您回应一下好吗？
2: 嗯，还有个问题啊，
0: 嗯，
2: 我知道还有个问题，我们的信息能不能保密？
0: 那肯定是要保密的哈，要对于大家投诉的这个问题的话，您刚刚呢已经详细的讲述了，您的这个电话呢是留给了我们的导播啊，这样，导播呢也会对您的信息进行一个保护，
2: 嗯，还有一个强调哈，老师，就是新的法典哈，因为现在他们的给我们的常识就是一直是达标，因为我看新的法典里面除了达标，还要保证就是不污染生活环境哈，加强了这一句话，
0: 嗯，
2: 所以我们老百姓真是无法。你说的噪音，我们小区这个就是次要的，我现在主要是油烟太痛苦了。
0: 嗯，
2: 我们小区当时有一个门面的下面的噪音已经不了，也是他家用喇叭喊喊了几年了。然后昨天我还跟他们相关的部门说，我说你们新的法典出来8月15号执行，现在以前是不能超过什么，之前有领导跟我们回复说的不能超过什么分贝，意思他家心里想，我说我们在家里面读的音你们还不相信是污染环境是不是吗？还要达到什么噪音，达到什么分贝，现在是不没有分贝，直接是禁止喇叭叫卖，连锁反复这样叫卖。我说叫他们写一个，到时候给商家发一个警示函，然后写一个广宣传牌，这个不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商店这个地方。但是我是昨天跟他们提出来，不知道他们后期这个有效果没有。
0: 噪音污染问题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哈。
2: 对，
0: 好，行。您说的问题呢，其实您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两位嘉宾也在做记录。那因为马上要接近我们下一时段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可能呢他们没有办法跟您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对话，但是刚才您说的他们都做了记录，一会儿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回应好吗？
2: 好，
0: 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沈女士再见。
2: 好，谢谢。
0: 好，这样的这个投诉可能作为咱们业务六处来说，是不是也经常会接到？郭处长，
3: 会经常接到这方面的投诉。
0: 好，那因为现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哈，让沈女士觉得啊，我们解决这类问题是不是能够有所突破？来，您也给回应一下。
3: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法典的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这种关键的变化就在于唯素质论的转向实质损害导向。过去只看分贝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设备测不出超标，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然后对于广场舞音响，然后装修噪声，商铺促销喇叭，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来说呢，是一次制度性的突破。法典把社会噪声全面纳入了监管，在公共场所组织或开展娱乐健身活动，必须遵守公共场所管理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违规拒不改正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这是针对沈女士所提到的，他们也现在正在反映的这个噪音污染哈，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一点啊，包括我们的执法部门开展执法，还是大家对于学法用法保护自己的这个小区环境来说。另外一方面他提到的让小区居民们苦不堪言的烧烤店油烟污染问题如何看待？
3: 因为油烟污染这问题呢，从结合我省的立法来看，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执法的边界，就包括这个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由城市综合执法部门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比如说群众遇到了这种餐饮油烟的扰民问题，可以直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并依法处置。
0: 其实他们已经向12345哈反映过，应该说呢12345政务服务中心也会进行一个分流。那如果说是向咱们环境监察局来进行反映了，你们是不是也会接到关于油烟污染方面的投诉？
3: 会。
0: 也是相应的进行转办是吗？
3: 转办。
0: 转办到我们的
3: 城市综合执法部门，
0: 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城管部门。
3: 城管部门。
0: 好，因为马上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稍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具体的来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执法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大家执法的核心侧重点都带来了哪些变化？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5: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 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5: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0: 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0: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0: 青年强则国家强。
1: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0: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2: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3: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4: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5: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7: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的许静副处长，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已经施行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带来了哪一些改变。刚才呢，我们也接听了一位白云区沈女士的热线啊，沈女士反映了他们小区烧烤店油烟污染和小区内的噪音污染的这个问题。那郭处长，刚才您也给沈女士介绍了，当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了以后，对于噪音类的污染，具体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包括我们的执法以哪些方面啊进行监管等等，都给做了介绍。那具体到他们小区这个情况的话，会怎么办理？
8: 这个我先给观众普及一下，这个噪声污染可以向哪些部门进行投诉？一是工业噪声，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投诉，比如企业生产风机设备、生产线、厂区机械噪声等。二是建筑施工噪声，可以向住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投诉，比如说工地的打桩、浇筑、机械施工、渣土作业等。晚上10点至次日6点夜间严禁施工，抢险救灾、工地连续作业特殊情况必须审批加公示。第三个是交通运输噪声，可以向公安交通部门进行投诉，比如机动车的乱鸣笛、改装车的炸街、主干道车流噪声、轨道交通噪声等。第四是社会生活噪声，可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比如广场舞、露天 K 歌、商铺喇叭宣传、邻里深夜装修、宠物持续吠叫、室内喧哗等扰民等。然后涉及到它的这个油烟的问题的话，我们下来以后会转给相关的部门，然后进一步调查，然后给他一个答复。
7: 好，就是油烟的这个污染也是我们一个联合执法的一个范畴的话，所以呢，沈女士，您的这个刚才反映的情况，两位嘉宾已经做了记录，那您的电话呢，我们导播也已经记录下来了，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转办。但是也像沈女士所说的啊，她也希望呢，对于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个情况做了记录进行处理的同时，也保护好他们的个人信息哈。 好，在说到这个法典的落地的时候，刚才呢许处长给大家介绍了法典落地对于我们地方性的法规也是相应来说，除了我们单行的这些法律法规进行废止之外，地方性的法规也根据法典进行修改，不日呢也会陆续的公布修改的一个情况。那对于依法执法的职能部门来说，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大家也想了解法典的落地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你们的工作有了哪些新的要求、新的规范？你们的工作的核心侧重点是不是也会发生转变？许处。
5: 法典对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提出了更规范、更精准、更严格、更温情的全新要求，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型。过去呢，我们的执法工作哈，更多聚焦于对于已经发生了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属于事后追责模式。法典的实施更加注重源头的防控和风险预警，要求我们将执法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处置。第二个呢，是从单一处罚向系统治理的转型。过去的执法工作侧重于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法典着重强调综合施策、协同治理，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工作不仅要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还要更加注重环境问题的系统性的整改，实现了标本兼治的这么一个治理理念。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末端管控向全程监管的转型。法典的实施将我们的监管重点由原来的末端管控逐步向覆盖生产的全周期、贯穿管理各环节的全过程的监管的转变。这不仅仅提升了这个监管执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呢也倒逼了企业由被动达标转向主动守法，真正的实现了环境治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的跃升。
7: 其实这样一些转型也是法典施行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以一些什么样的举措来保证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则能够平稳的落地，让我们执法队伍能够精准履职呢？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5: 为了迎接这个法典的实施，省生态环境厅已经提前部署，采取了更新执法清单、开展全员轮训、强化驻点帮扶等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做好法典实施的衔接工作。一方面呢，主要是聚焦法典的新规，全面梳理更新这个执法的清单。我们厅组织修订了全省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裁量的基准、行政执法事项的目录清单、行政执法工作指引等重大的执行标准，统一了全省的执法流程、文书规范、取证标准，清理废止和法典不符的旧规旧制，确保我们省的执法标准与法典相统一。第二方面呢，就是聚焦一线执法人员，开展全员全覆盖的法典的轮训，围绕法典的五大板块核心条款、新旧法的条款差异、执法裁量的规范、责任竞合的适用、信用修复机制等重点内容开展了专题培训，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精准办案的能力。第三方面呢，就是聚焦工作的实效，强化了新法落地的督导帮扶，结合这个执法监管的驻点帮扶工作，同时呢，就是指导地方的执法部门对照法典的规定，重点排查企业的排污、生态修复、违废处置、在线监测等监管环节，在严格执法监管的基础上，同步强化了对企业的普法帮扶，指导企业快速的适应新法要求，整改存量问题，杜绝增量风险。
7: 这是对于我们的队伍如何去适应、去学习，保证新法、确保新法能够平稳落地，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但实际上在最终 面对群众所投诉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是法典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比如说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这个油烟污染问题，职能部门也来看了，甚至投诉了以后，当督察的部门在的时候，这油烟问题好像他就能够治理好，但是走了以后呢，哎，他又死灰复燃了，让居民们是苦不堪言。那我们的基层执法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难点？现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如何去破解这些基层执法的难点，提升我们基层执法的规范化、专业化的这种水平和质量呢？郭处，
8: 领停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针对基层执法中存在的标准不熟、能力不足、取证不规范等痛点，我们省厅主要从四个方面为基层进行了赋能，提升执法执效。一是标准化赋能，我们统一了全省基层执法办案流程、取证规范、文书模板和裁量尺度，编制了工作指引，让基层同志执法时有范本、有标准，不偏差。二是数字化赋能，我们依托省里的智慧监管体系，打造了一加四加一加一非现场智化监管架构。
7: 您刚才说的这个一加四加一加一，可能大家不太懂，因为这些都是数字。那这个一是什么？四又是什么？
8: 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四的话我们有四个中心，主要是数据资源中心、环境质量分析中心、污染源监管中心和预警中心。还有一个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 AI 助理，现在目前我们的非现场执法可以通过 AI 的智能研判锁定一下，比如说上游的污染源重点区域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于我移动执法人员的一个办案宝，就是前环宝，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用前环宝查询，比如说周围的一些环境质量，还有包括企业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我们非现场执法监管的这个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手段，推进了非现场执法监管体系建设试点，实现了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联网全覆盖，已联网排污单位1431家，站点共计2303个，建成投运贵州省污染源非现场执法监管信息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违法线索进行了分析筛查，精准生成执法任务，并通过非现场的方式固定违法证据。2022年至2025年累计向属地执法人员推送超标核实处置信息37299条，实现了环境问题的精准识别、快速响应与闭环处置，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型。第三，
7: 这是针对就是大家所说的，如果要靠我们的执法人员去一家一家企业的去巡视，那即便每天巡视一家，我们走一圈下来，就是就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每天都有人在巡视这家企业的生产情况。所以用数字化来赋能，实现一个我们没有人去巡查，但是设备帮助我们做了，一个是问题的收集、证据的固定，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这样一个环境的监管。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叫数字化赋能。那其实在这个执法的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像刚才的听众所反映的那样，就是我们都觉得比如说噪音污染都觉得在家里都很大声了，可是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呢，说是要看分贝，所以执法人员的专业性这方面怎么样在我们法典施行了以后，让我们基层执法在专业化这一点也能够提高我们执法的专业化水平。
8: 下一步呢，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以案代训、案例复盘、执法比武等活动，通过梳理典型案例，统一疑难问题的处置口径，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和风险研判能力。第四方面是制度化赋能，我们健全了执法监督、案卷评查、过错追责等机制，及时纠正基法执法不规范、程序有瑕疵等问题，全面规范了执法行为。通过上面这些举措，上半年我们的执法效能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提升。比如我们国家重点排污单位异常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的线索，企业的反馈率和属地核实率 相比去年同期分别提升了13个和16个百分点。
7: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接到沈女士的这个热线啊，我是觉得沈女士反映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0: 题都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比如说大家可能通过媒体的报道也关注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浙江衢州的一家商铺养鱼，它的鱼缸制氧设备呢属于是低频噪音，这个低频噪音啊让楼上的老人睡不着觉，那法院适用法典判了商户整改，这也被称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在生活当中，除了像沈女士所说的那样，哎，这些商铺这些广场舞的这种噪音之外，这一类的低频噪声它不超标，但是呢就是扰民，以前维权是非常难的。所以通过这个第一案啊，我们今天也请郭处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1: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法典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它的关键变化就在于为素质论转向了实质损害的导向，过去只是看喷费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测不出来超标，我们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
0: 那像我们贵州省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贵州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那现在结合法典了以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更有针对性？
1: 这个更有针对性，因为8月15号法典实施以后，我们现在的执法的标准就按照法典来这个办了，然后就可以说，比如说现在测出来噪声是不超标，但是他没有安装采取防控措施产生了噪声，影响了他人和正常生活和学习，这个也属于这个法典的范围，
0: 就不再是会出现沈女士刚才所说的那样了。以前我们的执法人员来了以后说，哎，测下来他没有超标啊，多少多少分贝，现在不需要看多少分贝了。好，生态环境的执法工作其实是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高水平保护，法典是有力的武器，而落实法典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执法工作的关键所在。那许处长，其实从2026年上半年，咱们的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就有一些重点工作在做，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虽然那个是在法典施行之前啊，我们也借着今天节目机会，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省在2026年以来我们执法的效果。
2: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的队伍仅靠这个污染防治攻坚这条主线，统筹了省级专项督导，市县常态化的执法，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环境风险应急处置全链条的工作，整体的监管执效是稳步提升的。具体来说呢，我们重点完成了3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狠抓重点案件的办理。我们针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遵义的爱田河的污染问题，第一时间就制定了排查方案，先后3轮次对爱田河流域的污染源开展了全面调查，发现了71个生态环境问题，并已交办下去，目前已经整改完成了53个。我们还持续宿州派员对这个爱田河的整改工作进行常态化的督导，推进污水处理池、围堰工程和围网的建设。现在这个涌点下游的4000米处哈，汇入特别是汇入乌江前的100米处，乌江下游100米处的水质已经稳定达到了地表水的3类标准。另外，针对于麦架河水体异常的问题，我们也第一时间派人赴现场组织开展这个溯源的排查，先后派出了7批人次25人，采取了明察暗访等方式对麦架河的污染问题进行调查，发现问题22个，督促完成了15个整改。第二件大事呢，就是 强化这个执法的监管。上半年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5760人次，检查企业呢是7143家次，排查除各类环境问题是2416个，我们立案查处了340件。
0: 这340件都涉及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违法行为？
2: 主要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一些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或者是超总量的排污、逃避监管排污、篡改和伪造这个监测数据、未批先建，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违反这个环评的三同时制度等等方面。在这案件的办理当中呢，我们移送的行政拘留是11件，涉刑案件是1件。同时呢，我们也落实了包容审慎的一个监管，对44件轻微的违法不予处罚，实现了严打恶意违法、宽容轻微过错的双向平衡。第三件大事呢，主要就是统筹开展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排查整治与部省的联动核查。今年呢，我们印发了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监管执法工作的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了对这个重点污染源、生活污水以及垃圾处理设施、畜禽养殖污染、饮用水源保护地安全、溶洞污染等5个方面的专项排查整治。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6387人次，排查点位呢是7868个，走访群众呢是2180人，共发现呢问题是1967个。
0: 像刚才说到的这些数据当中啊，多次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场检查的企业啊、处罚的企业啊等等的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来回应很多企业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企业也反映，在环境监察的过程当中，他们头疼的是多头检查、重复检查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在解决市民朋友们关心的环境污染，但同时守好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也要把发展问题啊同时重视起来。所以今年呢，我知道咱们全省持续整治生态环境执法的一刀切，也在规范涉企的执法行为。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来也请郭处长给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尤其是法典施行了以后啊，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作为执法部门来说，怎么样来守生态发展这两条底线，怎么来减轻企业的负担，解决好企业所担心的这个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问题。
1: 首先我们始终坚持严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把规范涉企执法工作、优化营商环境的作为核心的抓手。第一，我们出台了专项整治方案，全省排查了110项不规范执法问题，整改完成了86项，坚决杜绝鱼利关停这种简单的执法。第二，我们先推行非现场监管优先，上半年全省开展了非现场执法456次，依托国家重点排污单位超标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了上万条线索，95%以上都是通过线上核实，大大减少了上门的频次。我们还落实了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实现了执法检查人次加次，2025年比2023年分别下降了56.46%和54.03%，达成了减负增效、精准监管的执法监管成效。第三，我们还落实了包容审慎的免罚机制。上半年我们共办理了134件不予处罚案件，比如盘州市有一家这个生物能源科技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就建成了项目，但是在建成后一直没有投产，没有造成污染。企业认识到问题以后，也主动承诺完善手续。我们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做出了不予处罚的决定，并进行了普法的教育，这体现了我们的执法的尺度，也彰显了我们执法的温度。第四，我们建立了正面清单差异化监管。2023年以来，我们将730家信用良好的企业纳入了正面清单管理，对守法企业降低抽查频次，对高风险失信企业重点监管，真正做到了无事不扰、违法必查的。
0: 今天节目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如何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我们执法工作还有哪些举措， 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大家进行交流，但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刚才节目当中呢，郭处长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再碰到问题如何去进行投诉和反馈。那最后一点时间要请许处长简要的给大家说一下，今年下半年剩下的这些时间当中，生态环境执法会聚焦哪些重点的攻坚任务？
2: 接下来我们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的部署，坚持守底线、优服务、强队伍至顽疾的四条主线，系统推进以下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坚决落实重大政治任务，持续跟进中央领导批示件、中央环保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的消耗整改工作，确保爱田河。
0: 好，这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动静 UP 详细了解这六大任务。感谢两位做客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4: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3: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4: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6: 评书联播，
7: 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柴少、紫面天王、熊阔海都在缸里藏着呢，外边说话他们听得真真的。这七个人就做好了拼命的准备。哎，偏在这时候，长平王邱瑞的府外如飞似箭来了匹马，马鞍桥跳下一人，大步流星往里就跑，进了府就喊：“天宝将军接旨，天宝将军快接旨。”好，宇文成都就一愣，一摆手， 没翻着岗。他转身行一看呢，说话的人是宫中的一个太监，是永安宫的总管太监，叫张忠。他是宇文父子的心腹，他来肯定有急事。宇文成都顾不得别的，来到张忠切近。张公公，出什么事儿了？你这厢来。张忠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压低了声音：“回将军，老主咽了驾了，哦，死了死了。”丞相说：“因为事关重大，密不发丧，这消息还没透露出去。丞相还准备辅佐新军登基，让你赶紧领兵回去，以作应急之用。”好吧。宇文成都心里都清楚，他爹一心一意想要废太子杨勇，立晋王杨广，这可是件特大的事情啊，肯定招致一般人强烈的反对，弄不好就得兵戎相见，要没有军队在这镇压着不好办呢。可眼前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宇文成都又一想，算了吧，那缸里边究竟有没有人还没有把握，不管怎么说只是个怀疑。再者一说，辅佐新军登基这是大事儿，相比之下这搜不搜缸算得了什么呢？事不宜迟，赶紧听我爹的话，调动军队才是。因此宇文成都转身回来见长平王邱瑞：“老伯，实在对不起，方才有人找我，有一件急事需要处理，小侄告辞了，如有不周之处还望原谅。”收兵。好像风卷残云似的，宇文成都带着人走了，把长平王啊闹懵了，不知道宇文成都耍的什么鬼把戏，唯恐上当。等了一会儿，他让儿子领人出去看看他是真走啊还是假走。少王邱天豹领着100多人到府门外四面八方一看呢，果然都撤了，这才放心大胆地回来：“爹，没事儿，这帮小子都跑了，不知为什么。”谢天谢地。就这样还没敢让秦琼他们出来，又等了半天，发现确实没事儿了，这才命人把缸挨个周过来，放七个人出来，把秦琼他们可闷个不轻，缸里边又冷又憋气呀。等大家出来活动活动筋骨，谢过长平王父子，然后又到暖阁拜见王妃夫人。那别人呢就是普通的谢谢，秦琼则不然了，这是亲姨娘啊，所以啊抱头痛哭。秋瑞说：“算了算了，一场风波总算过去了，现在应该乐才是呢。”吩咐人摆宴，款待秦琼哥七个。在酒席宴前，秦琼跟姨父姨娘介绍了家庭的情况，王妃夫人问这问那，简直这话都说不完呢。秋瑞说：“秦琼啊，你们先别着急走啊，多咱有把握了你们再离开我的王府，让你兄弟领人再出去探听情况。”到了第二天上午，秦琼他们哪儿都没去，邱天豹到外头寻风去，太阳往西边一摘呗，邱天豹回来了，果然没事儿。如果要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秦琼说：“姨父姨娘，我可得走了，咱们相见有日，等我回去跟我娘说了，我娘不定多高兴呢。” 等是个世界太平了，我一定套车接着我娘到京城来看望姨父看望姨母。本来这老夫妻舍不得秦琼走，但事儿在这摆着也无法挽留。就这样，秦琼他们把战马全都取来，应用之物也

带好了，跟老邱家洒泪分别。安下老邱家不说，秦琼哥七个离开京城，一口气过了临潼县，又往前跑了一程，这才把心放下。等出了潼关，分道扬镳了。骏马柴少得回山西太原见老岳父萧差，可是柴少临走前说得明白，恩公您放心，九月初九要没有其他的意外，我是肯定到山东济南给老伯母前去祝寿。秦琼表示感谢，柴少走了。大寨主金顶太行山的这位熊阔海跟秦琼走的不是一条道，人家得回去，临走前儿真是非常舍不得，拉着秦琼的手半天没说出话来。我说秦二哥，您真够意思，够朋友，没处够啊，可惜时间太短了，暂时咱们得分手，我相信还有见面的时候，但愿你我弟兄携起手来推倒这无道的昏君，重整乾坤才是好，但愿如此。就这样熊阔海走了。秦琼呢带着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还有那两名仆人一直赶奔少华山，等见着偏父寨主把经过一讲，大家又惊又喜。但是秦琼在山上没多待，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带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回转山东济南府。临走之时，王伯党、谢英登哥四个送到山下，告诉秦琼咱们九月九山东见。秦琼回去怎么交差这些事情咱自不必说，话分两头，再说老奸贼宇文化忌。方才咱们说了，隋文帝杨坚咽了气了，他赶紧把他儿子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找回来了。宇文成都点兵15000，10000军兵手把京城，5000军兵封锁皇宫，这简直就是他们爷俩的天下了。那个隋文帝杨坚已经病了2个多月了，那本来平常他身体不错，可是一病倒了就起不来了，不管吃多少药，不管怎么看是越来身体越沉重。据说呀，在隋文帝杨坚临死的那天晚上值班下夜的就是宇文化忌。隋文帝杨坚呢自知都不好了，3更天以后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嘴里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话，宇文化忌把耳朵贴到他嘴边上听他说什么。原来隋文帝杨坚招呼太子杨勇的名字，意思是说快快传旨叫杨勇回宫。宇文化忌就明白了，哦，你觉着不行了，让你大儿子回来继承皇位，嘿，哪有那么便宜，现在你说话就不好使了。所以宇文化忌用手帕堵得杨坚鼻子嘴上的，活活的把杨坚给闷死了。但这个只是传说，谁也没看见，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这还不能叫准。总而言之，就是宇文化忌值班的时候老主咽的驾，等其他的大臣闻讯是吃惊非小啊，像开国元勋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全都来了，另外国家的命官也来了10几位。宇文化忌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商议说，老主已经咽了驾了，应当赶紧立新君，但是新君是谁呢，咱们得商议商议究竟立谁好。大伙儿一听这叫什么话呀，皇上在世早就做出个决定啊，东宫首决太子
就是大殿下杨勇啊。那么皇上一死，肯定他是继承人，这有什么商议呢？韩擒虎就提出来了，丞相应当马上派人赶奔塞州迎请太子。宇文化及冷笑一声，老王爷，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同意杨勇继位，我同意晋王杨广。哎，韩擒虎一听把眼睛就瞪圆了，宇文化及，你想干什么？老主尸骨未寒，你就打算抗旨不遵？你想造反不成吗？韩老王爷息怒啊，这怎么算造反呢？不错，老主生前做过决定，立杨勇为东宫首决殿下。可是我问你，既然立他为太子，为什么不把他留到身边，把他打发到塞州去了呢？其原因呢，就因为父子不和呀，所以老主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含义就想把他废掉。老主也曾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的是晋王广。晋王广德配天地，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对人礼贤下士，理应该继承大统，因此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各位，这个决定是无法改变的，如有不听者斩。这些大臣们往两旁一看，全是宇文成都的军队，一个个佩剑宣鞭，满脸杀气呀。谁要说个不字儿，肯定脑瓜就得搬家。因此谁也不说什么的，就按着宇文化及的意思，马上备下车马赶奔晋王府，把杨广接进皇宫，先颁喜诏后颁丧诏，皇上先继位，然后再跟老主出殡，就折腾了不少天。杨广继位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朝天子一朝臣呢。新君登基当然是他的新夫人，是跟他不错的，都好起来了，交了好运，升了大官，跟他有抵触的，不对劲儿的，甚至反对他的人倒了血霉喽。几天的功夫，天壤之别，死的死，留的留，杀的杀，是抓的抓呀，把人心弄得惶惶不安。杨广继位之后，马上加封宇文化及为掌朝太师，位列朝班，执掌朝纲，加封天宝将军宇文成都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执掌兵权。那么其他人咱不必一一细说了，兵行宫、吏户里、六部九卿主要的衙门全安插他们的人。这还不说，杨广传道旨意，命人送到塞州赐太子杨勇自尽。这可是亲弟兄啊，为了权力之争那是不择手段的。杨勇这人窝囊啊，听说爹死了，痛不欲生，刚想回京，没想到旨意到了，新皇上的旨意，赐他自尽。杨勇大声痛哭啊，爹呀，您老人家这一死，可给全国带来了灾难呐。杨勇又一想，我落到他们手也好不了，干脆我随我爹去吧，就这样服毒自杀。杨勇死了，杨广还不甘心，要把他的亲嫂子萧美娘用宝马香车接进皇宫，加封为朝阳正宫娘娘。您说多不东西，他嫂子做了他的皇后，同时他还在宫里头进行了改变。原来他爹在世有东西二宫，张娘娘也

0: 娘娘。这两个人年纪挺轻，长得不错，所以杨广把这两个人搬到自己的宫里，也加封为东西二宫陪王伴将。他觉着还不满意，他有个妹子叫琼花公主，跟他是同父异母，那跟亲爹能差多少啊？杨广这小子就这么不是人呢，公然降旨加封琼花公主为贵妃娘娘，简直连点人性都没有啊！琼花公主羞愧难当，一头跳下玉河淹死了，弄得人心惶惶，大伙是切齿痛恨呐、啊，心说完了完了，这个大混蛋要当皇上，咱这国家好得了吗？老贼宇文化忌向皇上建议，您呢别光净做这些事儿啊，应该收买民心，老百姓拥护你，你才能做得长久。这就叫顺民心者昌，逆民心则亡。杨广就问老师啊，那您说我得怎么办？哎，赶紧传旨大赦天下，减租减息，减轻徭役，你只有这样老百姓才拥护咱们。杨广也乐意这么办，听了宇文化忌的话了。那么别的咱们不说，唯独这个大赦天下，就是呢把犯罪的人一律全都赦免了。这回他还玩个绝的，来个敬牢大赦，牢就是监狱，一个不剩，全都释放。他认为只有这样做，老百姓才拥护他。皇上的旨意发到九省州城府县，下边是闻风而动。这旨意就发往山东兖州府东鄂县。东鄂县有位知县老爷，姓王，叫王光印。接旨之后一听，哦，敬牢大赦，不敢违背啊，立刻点鼓升堂，把典狱官牢头都给找来了，对他们说，赶紧到牢房里查一查，究竟有多少名犯人，叫什么名字，家乡住处都在哪儿，登记上册，然后我要升堂。挨个问完之后，敬牢释放，明天咱们就着手办，下去准备吧。哎哎，这把典狱官和牢头可忙坏了，这监狱里他压着不少人呢。等调查清楚了，把人名册也盯好了，呈给知县王光印。王光印第二天升了堂了，把所有的犯人全都带到大堂上，当时向他们讲，你们遇上好机会了，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呀，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 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0: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1: 妈妈，
1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0: 第一次迈步，
1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1: 一五，
1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1: 三五，
1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3: 加油，加油！
1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0: 说他们不够好，
14: 才考了60分，
13: 脸都被你丢光了。
1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8: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文本启恩第一集。
20: 岑文本，字景仁，唐代邓州吉阳人，自幼孝敬父母，友爱兄弟，长大后出仕为官，兢兢业业，是唐初众多贤臣之一。
19: 一日，文本在林中砍竹子，弟弟文昭提着一个小水桶来到哥哥跟前，他掏出一个方巾为哥哥擦擦汗。
11: 哥，您歇一会儿，喝点水吧。
21: 我不累，太阳下山之前，我要砍完一筐竹子才行。
11: 哦，为什么要砍那么多呀？
21: 过几天是娘的寿辰，我们要多赚点钱，为娘祝寿。
11: 哦，哥，我帮你吧。
21: 不用了，你还小，不要弄伤了自己。

0: 看到哥哥的篮子里还有一把刀，文昭自作主张拿起这把刀，也学着哥哥的样子砍起了竹子。
1: 哎呦！
0: 不好，文昭的手被刀划破了口子，哥哥帮他包扎伤口。
2: 弟弟，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用你帮忙吗？
1: 哥，您这么辛苦，帮您干活是我应该做的。
2: 弟弟，谢谢你。
1: 哥，您每天既要去学堂读书，又要起早贪。

0: 还是回去养伤吧。
1: 胃囊注射要紧，我不碍事，我会小心的。
2: 夕阳西下，文本文昭兄弟俩砍了满满两筐竹子。
1: 哥，我们成功了。
0: 弟弟，辛苦你了。
1: 哥，您喝点水。
2: 文昭为哥哥舀了一碗水。
1: 哥哥请。
0: 弟弟，你手上受了伤，你先喝吧。
1: 长者先，幼者后。哥，您先喝。您先。
0: 弟弟喝。
1: 哥哥请。
0: 弟弟喝。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我们回来了。
2: 你们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1: 我们砍竹子，耽误了一些时间，让娘您担心了。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文昭，你的手。
3: 娘，我无意中弄伤的，没事。
2: 文本，文昭跟你在一起，你怎么不好好照顾他，让他弄伤了手？
1: 是孩儿不好，没有照顾好弟弟，请娘责罚。
3: 娘，这件事跟哥无关，是孩儿自己不小心才受伤的。
2: 你们先起来。文本，文昭年纪还小，以后不要让他再干活了。
1: 是的，娘。
2: 文昭，以后没有事情在家里好好读书，不要再出去了。
3: 娘，可是。
1: 文昭，娘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3: 是的，娘。
2: 你们也忙了一天了，早点回房休息吧。文昭，要小心你的伤口。
4: 是的，娘。
3: 哥，您为什么不让我跟娘说，让我帮您干活呢？
1: 今天你受了伤，娘已经很担心了，我们怎么可以让娘再担心呢？
3: 您整日忙碌，我帮您是应该的呀。
1: 你为哥哥好，哥哥明白，可我们也应顾及一下娘的感受啊。哦，我们身为子女的，不但要养父母之身，更要养父母之心。娘不让你出去干活，也是因为疼爱你，我们何必拂逆他老人家的意思呢？
3: 可是大哥您，
1: 只要娘和你过得幸福，大哥我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3: 大哥。
5: 一大早，文本就推着一车竹子来到集市送货。
1: 老板，您要的货我送来了。
6: 不错不错。
5: 结了账之后，文本被花灯所吸引，跟着老板进去看花灯。
6: 小兄弟，你想买花灯？你是想送人呢，还是自己玩啊？
1: 送人。
6: 送人嘛，最重要的是心意。这个花灯啊，制作精良，

0: 绘画更是一流，最适合当礼物送人了。
1: 老板，您刚才说送人最重要的是心意。
0: 是啊。
1: 啊，谢谢老板。嗯，老板，这花灯我先不要了。
0: 莫名其妙。哎呀，这年轻人。
2: 学堂里同学们都走了，只有文本还在读书。
3: 文本。
1: 先生。
3: 同学们都走了，你怎么还留在这里呀？
1: 先生，弟子想再读一些有关花灯制作的书籍。
3: 哦，你想制作花灯？
1: 是啊，先生，家母寿辰就要到了，弟子想亲手为母亲制作一盏花灯祝寿。
3: 哦，孝顺父母，重要的是养父母之心。你能够亲手为父母制作花灯，令堂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弟子鲁顿，至今没有想出别出心裁的花灯模式。
3: 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用心去做，一定会想到的。
1: 好的。
2: 田地间，文昭看着天上飞翔的小鸟，高兴地追逐嬉戏，被放学路过的哥哥看见了。
1: 文昭，你在干什么呢？
4: 大哥，
1: 娘不是说了吗，没事不要出外乱跑，你怎么不听娘的话呢？你手上的伤还没有好，你这样跑出来娘会担心的。
4: 大哥，我错了。
1: 快跟我回去吧。
4: 是的，大哥。
2: 哥俩一进屋门，文昭就慌慌张张地把床上的一个东西藏到身后。
1: 文昭，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5: 没什么。大哥，您先陪娘吃饭，我随后就过去。
1: 文昭，你有事瞒着大哥，快给大哥看看，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文昭，你为什么要编老鹰？
5: 我想给母亲祝寿。
1: 给母亲祝寿，你为什么要藏起来？
5: 我还没有做好，我想让这只鹰飞起来。
1: 你为了让鹰飞起来，所以才去观察老鹰的飞翔。
5: 是。
1: 老鹰因为有翅膀才会飞的，你的鹰是竹子编的，怎么会飞起来呢？
5: 可我看到纸做的老鹰都可以飞起来。
1: 纸做的老鹰？你说的那是风筝。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飞鹰花灯为母亲祝寿。
5: 飞鹰花灯？
2: 说干就干，文本文昭兄弟俩齐动手，开始做起了飞鹰花灯。
6: 大功告成。
1: 我总觉得还差点什么。
5: 差什么呢？
1: 我知道了。
2: 改良后的花灯做好了。
1: 娘，今天是您的寿辰，这是我们兄弟俩送您的礼物。
7: 这两盏花灯外形很新颖，你们从哪里买来的？
5: 娘，这两盏花灯是孩儿跟大哥亲手做的。
7: 你们俩什么时候学会做花灯了？
1: 娘，您寿辰，孩儿和弟弟想亲手为您做点事情，娘，您喜欢吗？
7: 喜欢喜欢，只要是你们亲手做的，娘都喜欢。
1: 娘，咱们把花灯挂到门上吧。
7: 好。
2: 文本踩着梯子，把两盏橘黄色的飞鹰花灯挂在大院门口，看着儿子们亲手为自己做的生日礼物，母亲很感欣慰，欢喜。
8: 祝母亲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7: 好孩子，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这一日，文本带弟弟文昭去采购粮食，途中碰上了文昭的两位朋友。
2: 哥，咱家的粮食还够吃，为什么要急着采购呢？
3: 今年气候不好，庄稼收成一定不如往年，我们提前买些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2: 是。
4: 咦，那不是文昭吗？
2: 哇，哎，有德德利，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4: 我们兄弟俩去看戏去。这位是？
2: 这是我大哥。
4: 哦，原来是大哥啊，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如一起去看戏吧。
2: 看戏？你们怎么会有钱去看戏呀？
4: 这件事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哦。
2: 哦，
4: 告诉你，我娘给我钱去买东西时，我在路上捡到10个铜钱。
2: 哦，这不是你的钱，不能用的。
4: 没有关系，这是老天掉下来的，好难得的机会啊。我们一块儿去看戏吧，我请客。
3: 两位兄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还有事要办。
4: 事情可以以后再办嘛，看戏的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哦。
3: 我们已经答应了娘，今天一定把事情办好，我们不能失信于娘。
2: 是啊，有德德利，你们自己去吧，我和大哥有事要办。
4: 好吧，下次出去再找你玩。
3: 文昭，以后不要再跟那两个人交往了。
2: 为什么呀？
3: 那两个人德行有失。
2: 我经常跟他们一起玩，他们很仗义，有钱一起花，德行没什么缺失啊。
3: 他们捡到钱，这是不义之财，还说德行没有缺失？
2: 又不知道是谁的，
3: 没有在那里等候，私下就占为己有，这不算德行缺失吗？
2: 这
3: 别人遗失的东西不能占为己有，你如果经常跟他们交往，不知不觉间言行举止都会受他们影响，后患无穷啊。
2: 是，我知道了。
4: 文昭，文昭，
2: 文昭。有德德利，你们看戏回来了？
4: 白天的戏不好看，晚上的戏才精彩呢。
5: 是啊，我们特意来找你一起去看。
2: 晚上去看不太好吧？
4: 没事的，我们三个人看怕什么？
2: 也好，我跟娘说一声，马上就来。
3: 娘，弟弟去哪儿了？
6: 文昭说跟两个朋友出去玩，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3: 文昭都这么大了，不会出事的，您先休息吧。
6: 文昭没回来，我哪睡得下呀？你要是累了，先回去休息吧。
3: 孩儿不累，孩儿陪您一起等弟弟。
6: 文昭这么晚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出事啊？
3: 娘，这附近一带文昭都熟悉，不会出事的。
6: 我的心蹦蹦乱跳，我真怕文昭会出意外。
3: 娘，您别担心，孩儿出去找一下弟弟。
6: 我跟你一起去。
7: 文昭，
4: 文昭，文昭，
8: 文昭母亲的脚被绊了一下。
7: 文昭，娘，娘，您没事吧？
6: 没事。文昭她到底去哪里了？
3: 娘，您别担心，您已经走了大半天了，不如我先扶您回去吧。
6: 找不到文昭，我不回去。
3: 娘，我们这样找下去也不是办法，您先回去休息一下。

0: 孩儿去文昭的朋友家问问。
1: 这样也好，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找到文昭。
0: 是，好的。
2: 文本和母亲回到家来，看到文昭坐在家门口。
0: 文昭，文昭。
3: 娘，大哥。
0: 文昭，你到底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3: 我与朋友一起去看戏，没想到那场戏一直演到深夜，所以
0: 你知不知道娘一直为你担心？
1: 回来就好。文昭啊，下次不要再这样了啊。
3: 是。
1: 没事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4: 是的，娘。
0: 娘，文昭这次贪玩回来这么晚，是不是应该执行家法，惩罚一下文昭？
1: 这次只是小事，不必惩罚文昭了吧？
0: 娘，孩儿认为凡事都应慎于始，防微杜渐。
1: 文昭还小，不懂事，慢慢教他也就是了。
0: 是的。
2: 文本上学的路上，看到弟弟文昭又跟那两个朋友在一起玩耍。他想到了一个或许能让弟弟学好的法子。
0: 娘，文昭也已经不小了，孩儿觉得也应该让他上学了。
1: 上学？如今家里不富裕，供你一个人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若这个时候让文昭上学，恐怕……
0: 娘，孩儿想过了，孩儿打算退学供弟弟读书。
1: 你退学不好吧？
0: 没关系的，娘，孩儿可以自学。文昭已经长大了，与其让他整天在外边玩，不如让他早些去学堂读书。孩儿退学之后可以去外边打工，多赚些钱，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1: 那可辛苦你了，文本。
0: 孩儿不苦。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啦？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8: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9: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0: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8: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1: 加油加油，
12: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13: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8: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13: 才考了60分，
11: 都被你丢光了。
1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8: 文本启恩第二集。
19: 文昭啊，从明天开始你要去学堂读书了。
20: 我去学堂读书？
1: 我可以跟大哥一起读书了。
5: 不是跟大哥一起，是你一个人去读书。
1: 那大哥您？
5: 我去外边打工。
1: 那您不能学习了。
5: 大哥晚上回来可以跟你一起学习啊。
1: 大哥您每天出去打工会不会很辛苦啊？
5: 只要你用功读书，大哥就不辛苦。
1: 大哥放心吧，我一定用功读书。
18: 就这样，文昭开始读书，文本做工养家。
19: 文昭，咱们今天去集市玩吧。嗯，文昭，你这是？
1: 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学堂读书了。
19: 读书？读书有什么好玩的？我娘让我读书，我还不去呢。
1: 读书可以增长智慧。
19: 增长智慧有什么用？你去读书，咱们以后就不能一起玩了。
1: 读书比玩更重要，不如你们也报名去学堂读书吧。
19: 我们才没兴趣读书呢，等你读书读烦了再来找我们玩吧。哼。
5: 文昭，你以后去学堂读书，不要再跟他们交往了。
1: 是。
10: 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存疑。
1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0: 不错不错。
5: 老板，您这儿需要请人吗？
20: 你想来我这儿打工？
5: 嗯。
20: 我这儿可都是技术活，你会做花灯吗？
5: 嗯，我会。
20: 我这儿卖的花灯可都是精品，你的技术怎么样啊？
5: 我可以做给您看。
20: 嗯。
18: 文本做花灯的技术相当纯熟，老板看得目瞪口呆。
5: 老板，您看我做的还合格吧？
20: 嗯，合格，太合格了。
18: 就这样，文本顺利地得到了这个工作。以后每天哥俩一起出门，一个读书，一个做工，回到家中，弟弟写字，哥哥看书。

0: 谁？
1: 文昭，是我。
0: 哦，大哥。
1: 文昭，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
0: 我马上就睡。哥，您回去休息吧。
1: 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学。
0: 好的，大哥。

0: 文昭，出了什么事情？你昨晚怎么下半夜才睡？
1: 没事，哥，让您担心了。我多看了几遍先生留的功课。
0: 用功学习是好的，不过也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以免让娘担忧啊。
1: 知道了，哥。
2: 一日，文本在乡间小道上遇到了学堂先生。
0: 先生好。
3: 哦，文本，多日不见，你还好吧？
0: 弟子一切安好，多谢先生关心。
3: 你是为师最满意的学生，你突然决定退学，真是可惜呀。你最近做些什么呢？
0: 弟子在一家花灯店打工。
3: 哦，
0: 请问先生，我弟弟文昭学习还好吧？
3: 这个孩子很聪明，学习能够举一反三，不过做事有些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0: 幼弟顽劣，先生您费心了。
3: 哪里哪里，明日考试，我让他们今天在家好好休息，以期明日发挥出最佳水平。
0: 啊，您今天让他们在家休息？
3: 是啊。
0: 那我弟弟他……
2: 一口气跑回家，文本趴在窗上，看到弟弟正在里面用心的读书，他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1: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我怎么又忘记了？
2: 弟弟也发现了窗外的哥哥。
1: 啊，大哥！
2: 之后，兄弟俩一起来到小溪边坐一坐，谈谈心。
1: 大哥，我对不起您，我太笨了，先生教的内容我总是记不住。明天考试，我怕……
0: 文昭，你这几天勤学苦读，就是为了明天的考试？
1: 我怕考不好，娘和大哥生气。
0: 文昭，你对娘和大哥的心意大哥明白，可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考试不过是检验读书成果的一种方法。
1: 大哥说的是，可先生这些天讲的内容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记不住，我真没用。
0: 文昭，你不要气馁，这几天你之所以学习没有状态，是因为你的心不平。
1: 我的心不平？
0: 你一心想着考试，唯恐考试成绩不如意，内心患得患失，以这样的心态如何能取得好成绩？读书的目的是为明白古圣先贤为人处事的道理，只要你用心去学，从中收益，无论考试结果如何，娘和大哥都会为你高兴的。
1: 真的？
0: 真的，
1: 谢谢大哥。
0: 文昭啊，学习不能够死记硬背，上课时要仔细听老师讲解，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要在生活当中体验。如果还不懂，就要反复多读几遍。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以后你就会慢慢地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2: 学堂考试正在如期进行。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大哥，我回来了。
2: 温昭考得怎么样？
1: 放心吧，娘，先生出的考题我都答出来了，我是第一个交卷的，我一定能拿第一。
2: 好孩子，好孩子。
3: 文昭，考好了可不能骄傲啊，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才行。
1: 是的，大哥。
4: 这次考试大家考得都不错，有三位同学他们的成绩格外突出。他们是
2: 娘，出了什么事？
5: 文本，你今天见过文昭吗？
2: 没有啊，弟弟他。
5: 他早上告诉我今天半天课，中午就回来，可到了现在还不见他的影子。
2: 娘，您别担心，弟弟可能跟别的同学出去玩了吧。
5: 早上没听他说过，我怕他又像上回那样。
2: 娘，您别着急，我这就去学堂问一下。
5: 好。
4: 文本，你找我有事？
2: 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我弟弟文昭什么时候离开的？
4: 文昭，他中午放学就已经离开了呀。怎么，他没回家？那他会去哪里呢？
2: 先生，这次考试文昭他考得怎么样？
4: 他考得不错呀，位列第三，我还表扬了他。
2: 位列第三。
5: 文昭考得怎么样？
1: 放心吧，娘，先生出的考题我都答出来了，我是第一个交卷的，我一定能拿第一。
5: 好孩子，好孩子。
2: 我知道他去了哪里。
6: 文本在小溪边发现了弟弟文昭。
2: 文昭。
1: 大哥。
2: 文昭，你别难过。
1: 大哥，我对不起娘，对不起您。
2: 就因为你这次考试得了第三名。
1: 大哥，您知道了。
2: 就因为你没有拿到第一名，你就跑到这里来自暴自弃，让全家人为你担心吗？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
1: 可是将来参加科举考试，状元只有一个，只有拿第一才能做状元呀。
2: 你发奋用功读书就是为了做状元？
1: 做了状元才能光宗耀祖啊。
2: 你错了，弟弟，娘和我让你去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做状元，更不是逼着你去光宗耀祖，而是为了让你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做一个德行高尚有用的人。你一旦陷入拿第一做状元的怪圈当中，你会处处跟人攀比，这份得失心会害你一辈子的，你知道吗，弟弟？
1: 大哥，我错了。
2: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只要你有一颗为民之心，就算你做不了状元，一样可以孝顺长辈，服务社会。
1: 大哥，我懂了，我让您和娘失望了。
2: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只要你知错能改，仍然是娘的好儿子，我的好弟弟。
1: 大哥。
6: 暑往寒来，年关在即。眼看就要过年了，文本啊，
5: 今年庄稼收成不好，物价上涨，这马上又要过年了，家里这点积蓄怕是过不了年关了。
3: 娘，您别发愁，孩儿可以再去打一份工，多赚些钱。
5: 你如今打一份工已经很劳累了，再打一份工你能行吗？嗯，
3: 放心吧，娘，孩儿身子这么强壮，不会有事的。
5: 辛苦你了，孩子。
1: 啊，娘，孩儿回来了。
5: 文昭，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1: 娘，先生明天带我们去观赏雪景。
5: 到时你要听先生吩咐，不能随便乱跑。
1: 放心吧，娘，孩儿知道。
6: 冷风习习，文本在院子里劈柴。母亲默默地走过来，给他披一件外衣。
3: 娘，打扰您休息了。
5: 家里的柴已经够用了，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劈柴呀？
3: 孩儿明天进城，顺便带些柴火去卖，好多赚些钱。
5: 为了娘和文昭，苦了你了。
3: 孩儿不苦。
6: 这一日大雪纷飞，学堂的孩子们跟着先生来观赏雪景。
7: 哇，好美啊。
8: 是啊，
7: 你们看，
8: 你看，
7: 先生，他们穿那么少的衣服干活不冷吗？
9: 他们太可怜了。
1: 先生，我们把衣服借给他们穿吧。
6: 正在附近干活的文本抱着一箱重物跌倒了。文昭认出了自己的哥哥。
1: 大哥，您，
3: 我在干活，你别打扰我。
1: 大哥，您不是在花灯店打工吗？怎么会？
3: 你先回去，咱们回家再说。
1: 我不回去，我跟您一起干。
6: 先生脱下了自己的外衣，递给文本。
4: 来，孩子。文本，你怎么会？
3: 不瞒先生，弟子家中生活拮据，如今年关将至，弟子想多赚点钱，让娘和弟弟过个好年。
1: 大哥，家中生活拮据，您和娘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帮您的。
3: 只要你用功读书，将来做一个德行高尚、能贡献国家社稷的人，大哥我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1: 大哥，我欠您太多了。
3: 兄弟之间不分彼此，哪能说谁欠谁？
1: 大哥。
9: 文本，你太辛苦了，这是我娘给我的零用钱，你拿去用吧。这是我的。
6: 昔日的同窗纷纷拿出自己的零用钱。
3: 你们不要这样，你们的银子我不能要。
9: 文本，你收下吧。
3: 我没有理由收你们的银子。
9: 以前我们学习有困难，都是你帮助我们的，现在你有困难，我们也应该帮助你。文本，你收下吧。
6: 见此情景，先生很是欣慰。哦，
4: 文本，从明天开始，你继续来学堂读书吧。
3: 先生，弟子没有能力交学费。哎，
4: 你能够不顾自己的利益，孝顺母亲，照顾弟弟，将来一定能够为天下万民造福。为师今天免费教你读书，是为了将来天下万民的福祉，你就不要推辞了。
3: 先生。

0: 数年之后，文本两兄弟均考取了功名。
1: 又是一年母寿日，
2: 胎儿恭祝母亲仙福永享，千秋康宁。

0: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1: 母亲接过文昭递给自己的礼物，是一块绿色的美玉。再看文本的礼物，是一个彩色花灯。
2: 大哥，当年咱们家穷，买不起贵重的东西，才为娘做了盏花灯。如今你已经贵为中书令，怎么还送这不值钱的花灯啊？
0: 文昭，这就是你不懂了。当年你们送我花灯虽然不值钱，却是你们兄弟俩的一番心意。如今你大哥身为中书令，竟然还抽空为娘制作花灯，这番心意就算是千金万金也难买到。
3: 娘，等到晚上咱们一家人一起去外面点花灯吧。
4: 启禀太夫人，老爷，宫中圣旨到。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22号到23号举行。月前，东西部协作成果展馆汇聚贵州1000余款地道前卫好物，通过展销加体验加文化的创新形式，为大湾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的消费盛宴。昨天，重庆市相关新闻发布会表示，15/5期间将开工建设重庆至贵阳新高铁。建成后，重庆到贵阳的旅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贵州省第二届公益村 BA 篮球赛将于8月25号到29号在台江县台盘村举行。赛事将体育竞技与公益慈善深度融合，通过多支代表队的同台角逐，传递公益力量。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获益。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二十载光阴里，它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六百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16: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六百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获益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17: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16: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17: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16: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获益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17: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16: 2007年，获益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获益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7: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16: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获益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17: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

0: 去验证。
1: 古谱一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或亦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0: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1: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几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0: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1: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0: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1: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0: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1: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0: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

0: 木偶抓稳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 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1: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现场观众，
2: 我们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3: 我从北京来的。
4: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0: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见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 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佳会中的大礼。 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场，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 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现场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
5: 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宏，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
6: 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那么提线，那要用线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 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
1: 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0: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建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一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2: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0: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记忆、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3: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3: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0: 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5: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4: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亿元。

0: 万元，汇集 1.78 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汇集的居民呢是 1.13 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 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9: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3: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6: 请您往里走。
1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3: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3: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2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万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

0: 量历史新高。
1: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0: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 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0: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5: 给我的手。
1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近日，创赢未来全国创业大赛圆满落幕。来自黔东南州的贵州村梯项目，凭借扎实的产业模式与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斩获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全国一等奖。8月24号，2026现代5项世界锦标赛将于花溪湖畔重磅启幕。这是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运动健儿，在击剑、障碍赛、游泳、激光跑4大单元同台角逐。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7: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9: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月呢，我们迎来了第四个全国生态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而也是在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的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典，它也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进入到了法典化、系统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在这部法典施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有疑问，这个法典看了很多的新闻报道，我们都了解了，它重构了生态环境的法治体系，也统一了执法标准，压实了各方责任，细化了监督底线。那么它对于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会带来哪些变革呢？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环境监察局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的相关举措，对于我们的民生生态保障、企业合规监管、基层执法的提质增效，以及在今年以来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成效如何，有哪些攻坚亮点呢，与大家进行交流。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带队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9: 今天和许处长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也已经 为您开通，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贵州综合广播学习强国动静 APP 收听节目。在线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要和嘉宾们进行沟通交流，可以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刚才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法典这个词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应该说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

0: 相关的报道有所了解，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和我们以往看到的，比如说噪音的也好，空气的也好，污水的也好，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相比啊，它到底新在哪些地方，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1: 好，听众大家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整部法典共包括了5编1242条，16万余字。相较以往单行的环保法律法规，它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予以法律化的表达，修改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遵循的基本原则，提炼概括了生态环境领域的通用性制度规范，整合替代10余部单行法律，解决了以往多头立法、法条交叉、监管空白等关系到老百姓切身环境利益的痛点问题。第二方面是坚持以系统观念指导生态环境治理，确立了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体系。第三个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聚焦了实践中的突出性问题，增强了法律责任的针对性，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新期待、守护民生福祉的深情答卷。法典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更是守护千家万户安宁与幸福的坚固屏障，是对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理念最生动的法治实践。
0: 如果说刚才您的这一介绍哈，大家可能觉得具体跟我们的生活如何来挂钩，不管是咱们生活所要接触到的水、气、土、噪音、固体废弃物、碳排放等等等等，其实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像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等10部单行法律就同时废止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这样一个变化之后，它对于我们贵州省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贵州省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方面有很多的立法创新，那这部法典施行以后，对于我们贵州省地方法规体系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徐初。
1: 法典的实施对地方法规的体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意味着地方层面的所有生态环境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都必须在法典统领的新坐标体系下重新校准。这不是零星的条款修订，而是一次地方生态环境法治的系统性的重塑。为了迎接法典的实施，我们省内已经提前配套修改了25件地方性法规，还清理了一批规范性文件，各个市州对地方性法规也相应部署了 一轮系统性的清理，目的就是要确保法典的精神和要求在各县层、各基层、各领域都能落地生根。
0: 您刚才提到我们提前配套修改25件地方性法规哈，这些地方性法规它是比如说是贵州省，还是已经具体到了比如说哪个市，甚至哪条河这样的法规？
1: 有，这个法规的源头很多，因为25件这个地方性法规就包含了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以及我们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噪声、生活污水，还有生活垃圾等等一系列的。现在这一批法规正在根据这个法典的要求再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0: 也就是说在不久大家就会看到一些新的地方法规修订的重新公布的这样一些法规。
1: 对对。
0: 所以呢咱们 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贵州省的地方性的法规，比如说像赤水河呀、五羊河、等等，这些都有地方性的一些保护的这种、一些法规制定施行，那是不是

0: 味着这些我们曾经一度也是在全国创新性的立法的这样一些法规，根据法典又进行了修订，
1: 对，
0: 今后大家又会看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的这样一些地方法规内容哈。好，现在呢导播为我们接进了一门热线，我们来看看，这是白云区的沈女士啊，她的热线想要反映什么问题。沈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嗯，请说您的问题。
2: 我就是在贵阳市白云区云村上平的一个居民。我们楼下有一家就是烧烤店，
0: 嗯，
2: 烧烤店我们从2018年搬进来到现在，这个烧烤油烟污染问题我们已经通过多次多方面多次投诉，但是一直没有效果，现在怎么办？
0: 嗯，您这个它是个烧烤摊是吧？只有一个还
2: 是
0: 已经成行成市？
2: 什么？
0: 就是它只是一个烧烤摊，还是说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夜市带，成行成市了，有多家的经营摊点？
2: 它是落在门面里面的。
0: 就一家对吗？
2: 我们这一栋只有一家，还有其他栋楼下也有。
0: 就是在你们小区有多个点。
2: 嗯，对，因为其他业主、其他栋的业主反映不反映，我不污染我就不知道。
0: 嗯，
2: 我就知道我们这一栋，我们小区业主已经维权多少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效果。
0: 嗯，就是这个烧烤摊，你们在投诉的时候是向哪里反映的？反映的是油烟污染呢，还是噪音污染呢？
2: 油烟污染。油烟污染，我们最初是通过12345，
0: 嗯，
2: 通过345热线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最初他家就没有这个净化器，但是我们最初投诉的时候，相关部门给我们回复说，他家是数据达标的，是有净化器的。当时他家是根本就没有净化器，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这么回复。当时肉眼都是很大的烟子，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给我们这么回复。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到2021年中央环境督察署到贵阳来督察的时候，我们就投诉以后，然后就区里面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就亲自到现场商家现场去看，他家的确，然后又到业主家调查，的确污染是我们业主说的这么严重。后来他们就督促叫他家安了一个净化器，然后当时2021年督察组在的时候，安了净化器期间，的确督察组在期间的确没有这个油烟味了，但是一旦督察组一返往北京的时候，马上第二天这个油烟味又重复又死灰复燃了。
0: 也就是说，这个净化器虽然在当时装了，但是事后你们怀疑并没有使用起来，才会再度出现油烟污染，是吧？
2: 反不反用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督察组一走以后，这个油烟又死灰复燃了，又恢复了。然后到这是2021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我们业主们又投诉，又把这个联名投诉，我们联名写信到这个区里面，白云区里面，2019年写了一次。然后2021年他们商家把督察组来的时候安了净化器，然后应该是2023年吧，我们的业主又签字，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
0: 大家投诉到白云区以后，结果如何？
2: 我们2次联名以后，当时联名到区里面，我们要求就是商家搬迁，因为我们小区专门有个商业区。我们要求他们搬到商业区去经营，然后当时区里面的区委书记，我通过内部消息哈，就说的是要求他们满足业主们的要求，但是后来又也是听到内部消息说的是因为是钱的问题，所以又没搬成，所以没搬成，一直到现在。然后2024年督察组又来，我们又投诉，又投诉，然后我们又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区里面书记现在又已经调职了，已经没有在。
0: 就是督察组来，你们又反映了以后的结果，怎样？
2: 反映的结果，也第一次 2021年来反映的时候，来督察期间的时候，的确油烟他家安净化器有改善了。但是2024年督察组在的时候， 留言都根本一点都没有反应，好像我们已经投诉，我们投诉好像已经成习惯，他们好像职能部门已经好像已经也习惯我们在投诉了，好像也无所谓了。第一次督察组来的时候投诉期间，督察组在期间还起作用，但是现在24年投诉的时候，督察组在的时候，我们亲自说嘛，现在是督察组在的期间都没有人管，他们只是一个强调说的加强管理，加强管理。我们说你们这个加强管理，
0: 督察组来的那一期间有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督察组在的期间就没有油烟呢？
2: 没有，没有。第二次来的时候，督察期间也是油烟味，都是这样子的。
0: 就是第二次督察组再来，你们在投诉的时候，这个油烟问题依然存在。
2: 嗯、对对，他们然后就是一句话回答我们，进化是合格的。
0: 嗯，好。
2: 他家说这个商家，关键是他家前面的是门，我们的住户直接是被他们的这个商家包围住的，这个油烟前面是门，后面是窗、
0: 嗯，
2: 我们一个方向都不能开。他家油烟味重的时候，我们前面的门、前面的窗也不能开，后面八尺窗这个窗也不能开。
0: 嗯，
2: 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就是第二年督察组来的时候哈，我们也投诉，当时区里面是亲自到业主家里面来，了解情况嘛。
0: 嗯，
2: 然后也到我家来了嘛，我亲自带他看，我说你家我家这一扇窗子直接是把胶布缝起的，
0: 嗯，
2: 到晚上的时候窗户关起都密封不了，这个烟味都会跑进家里面。我亲自到他去看了，这是事实，窗户封起的这扇窗是长期是不能开。然后我家客厅和厨房这边，
0: 嗯、
2: 他当时书记亲自了解，那时候厨房这边下面就是他家强迫我说睡的。
0: 就当时也入户来调查了解了情况，
2: 对，
0: 处理的结果如何？
2: 没有结果，因为当时他到我家，来调查的时候，他给我承诺的，他说以党的名义，以一个党的干部、党的名义来给我承诺，说嘞，有。尽快解决，但是时间他跟我承诺保证时间不会很长。
0: 嗯，
2: 24年到现在，到现在当时督察组24年是应该是9月份还是10月份？
0: 就是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变化吗？
2: 对，
0: 嗯，
2: 一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门，我们的这个窗户就不能开，一直都是这样子。
0: 明白了，所以居民们因此也是苦不堪言啊。那您也希望当。一部新的法典开始落地实施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变基层执法难的这个问题啊？
2: 对，
0: 这样啊，那刚才呢，您说到的楼盘啊，我们再核对一下，是白云区的云景上城，
2: 云城，白云的云，
0: 嗯，
2: 城市的城，
0: 嗯，
2: 高尚的尚，
0: 嗯，
2: 品德的品。
0: 好，我们把这个楼盘也记录一下啊。好，这样，针对您说到的这个烧烤摊儿哈，它会存在烧烤店的这个油烟污染，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接到有也是针对烧烤店的哈，是噪音污染等等方面的。那现在法典的施行，对于这类问题能不能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执法难，一起来听嘉宾给您回应一下好吗？
2: 还有个问题啊，我知道还有个问题，我们的信息能不能保密？
0: 那肯定是要保密的哈，要对于大家投诉的这个问题的话，您刚刚呢已经详细的讲述了，您的这个电话呢是留给了我们的导播啊，这样导播呢也会对您的信息进行一个保护。
2: 还有一个强调哈，老师，就是新的法典哈，因为现在他们的给我们的搪塞就是一直是达标，因为我看新的法典里面除了达标，还要保证就是不污染生活环境哈，加了这一句话。
0: 嗯，
2: 所以我们老百姓真是无法，你说的噪音，我们小区这个就是次要的，我现在主要是油烟太痛苦了。
0: 嗯，
2: 我们小区当时有一个门面的下面的噪音已经污染。也是他家用喇叭喊了几年了，然后昨天我还跟他们相关的部门说，我说你们新的法典出来8月15号执行，现在以前是不能超过什么，之前有领导跟我们回复说的不能超过什么分贝，意思他家心里想，我说我们在家里面读的音，你们还不相信是污染环境是不是吗？还要达到什么噪音，达到什么分贝？现在是没有分贝，直接是禁止喇叭 叫嘛，脸书、反子上叫嘛。我说叫他们写一个，到时候给商家发一个警示函，然后写一个广宣传牌，这个不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商店这个地方。但是我是昨天跟他们提出来，不知道他们后期这个有效果没有。
0: 嗯，噪音污染问题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哈。
2: 对，
0: 好，行。您说的问题呢，其实您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两位嘉宾也在做记录。那因为马上要接近我们下一时段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可能呢他们没有办法跟您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对话，但是刚才您说的他们都做了记录，一会儿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回应好吗？
2: 好的，好。
0: 嗯，好，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沈女士再见。
2: 嗯，好，谢谢。
0: 好，这样的这个投诉可能作为咱们业务六处来说，是不是也经常会接到，郭处长？
1: 会经常接到这方面的投诉。
0: 嗯，好，那因为现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哈，让沈女士觉得啊，我们解决这类问题是不是能够有所突破？那来，您也给回应一下。
1: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法典的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这种关键的变化就在于唯数字论的转向实质损害导向。过去只看分贝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设备测不出超标，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然后对于广场舞音响，然后装修噪声、商铺促销喇叭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来说呢，是一次制度性的突破。法典把社会噪声全面纳入了监管，在公共场所组织或开展娱乐健身活动，必须遵守公共场所管理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违规拒不改正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嗯，这是针对沈女士所提到的，他们也现在正在反映的这个噪音污染哈，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一点啊，包括我们的执法部门开展执法，还是大家对于学法用法保护自己的这个小区环境来说。另外一方面他提到的让小区居民们苦不堪言的烧烤店油烟污染问题如何看待？
1: 因为油烟污染这问题呢，从结合我省的立法来看，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执法的边界，就包括这个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由城市综合执法部门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比如说群众遇到了这种餐饮油烟的扰民问题，可以直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并依法处置。
0: 其实他们已经向12345哈反映过，应该说呢12345政务服务中心也会进行一个分流。那如果说是向咱们环境监察局来进行反映了，你们是不是也会接到关于油烟污染方面的投诉？
1: 会。
0: 也是相应的进行转办是吗？
1: 转办。
0: 转办到我们的
1: 城市综合执法部门，
0: 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城管部门。
1: 城管部门。
0: 好，因为马上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稍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具体的来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执法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大家执法的核心侧重点都带来了哪些变化。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你这人怎么这样？
6: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5: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7: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

0: 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3: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6: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7: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8: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9: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8: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9: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0: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2: 青年强则国家强。
13: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2: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4: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3: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5: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6: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
17: 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更加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8: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的许静副处长，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已经施行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带来了哪一些改变。刚才呢，我们也接听了一位白云区沈女士的热线啊，沈女士反映了他们小区烧烤店油烟污染和小区内的噪音污染的这个问题。那郭处长，刚才您也给沈女士介绍了，当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了以后，对于噪音类的污染，具体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包括我们的执法以哪些方面啊进行监管等等，都给做了介绍。那具体到他们小区这个情况的话，会怎么办理？
19: 这个我先给观众普及一下，这个噪声污染可以向哪些部门进行投诉？一是工业噪声，可以向生态环境部门投诉，比如企业生产风机设备、生产线、厂区机械噪声等；二是建筑施工噪声，可以向住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投诉，比如说工地的打桩、浇筑、机械施工、渣土作业等。晚上10点至次日6点夜间严禁施工，抢险救灾、工地连续作业特殊情况必须审批加公示。第三个是交通运输噪声，可以向公安交通部门进行投诉，比如机动车的乱鸣笛、改装车的炸街、主干道车流噪声、轨道交通噪声等。第四是社会生活噪声，可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比如广场舞、露天 K 歌、商铺喇叭宣传、邻里深夜装修、宠物持续吠叫、室内喧哗等扰民等。然后涉及到它的这个油烟的问题的话，我们下来以后会转给相关的部门，然后进一步调查，然后给他一个答复。
18: 好，就是油烟的这个污染也是我们一个联合执法的一个范畴。
19: 联合执法。
18: 所以呢，沈女士，您的这个刚才反映的情况，两位嘉宾已经做了记录，那您的电话呢，我们导播也已经记录下来了，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转办。但是也像沈女士所说的啊，她也希望呢，对于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个情况做了记录进行处理的同时，也保护好他们的个人信息哈。嗯，好，在说到这个法典的落地的时候，刚才呢，许处长给大家介绍了法典落地对于我们地方性的法规也是相应来说，除了我们单行的这些法律法规进行废止之外，地方性的法规也根据法典进行修改，不日呢也会陆续的公布修改的一个情况。那对于依法执法的职能部门来说，对于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大家也想了解法典的落地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你们的工作有了哪些新的要求、新的规范？你们的工作的核心侧重点是不是也会发生转变？许处。
16: 法典对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来说提出了更规范、更精准、更严格、更温情的全新要求，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型。过去呢，我们的执法工作哈，更多聚焦于对于已经发生了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属于事后追责模式。法典的实施更加注重源头的防控和风险预警，要求我们将执法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处置。 第二个呢，是从单一处罚向系统治理的转型。过去的执法工作侧重于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法典着重强调综合施策、协同治理，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工作不仅要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还要更加注重环境问题的系统性的整改，实现了标本兼治的这么一个治理理念。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末端管控向全程监管的转型。法典的实施将我们的监管重点由原来的末端管控逐步向覆盖生产的全周期、贯穿管理各环节的全过程的监管的转变。这不仅仅提升了这个监管执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呢，也倒逼了企业由被动达标转向主动守法，真正的实现了环境治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的跃升。
18: 其实这样一些转型也是法典施行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以一些什么样的举措来保证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则能够平稳的落地，让我们执法队伍能够精准履职呢？目前咱们贵州省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16: 为了迎接这个法典的实施，省生态环境厅已经提前部署，采取了更新执法清单、开展全员轮训、强化驻点帮扶等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做好法典实施的衔接工作。一方面呢，主要是聚焦法典的新规，全面梳理更新这个执法的清单。我们厅组织修订了全省的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裁量的基准、行政执法事项的目录清单、行政执法工作指引等重大的执行标准，统一了全省的执法流程、文书规范、取证标准，清理废止和法典不符的旧规旧制，确保我们省的执法标准与法典相统一。第二方面呢，就是聚焦一线执法人员，开展全员全覆盖的法典的轮训，围绕法典的五大板块核心条款、新旧法的条款差异、执法裁量的规范、责任竞合的适用、信用修复机制等重点内容开展了专题培训，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精准办案的能力。第三方面呢，就是聚焦工作的实效，强化了新法落地的督导帮扶，结合这个执法监管的驻点帮扶工作，同时呢，就是指导地方的执法部门对照法典的规定，重点排查企业的排污、生态修复、违废处置、在线监测等监管环节，在严格执法监管的基础上，同步强化了对企业的普法帮扶，指导企业快速的适应新法要求，整改存量问题，杜绝增量风险。
18: 这是对于我们的队伍如何去适应、去学习，保证新法、确保新法能够平稳落地，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哈。但实际上，在最终面对群众所投诉的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是法典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比如说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这个油烟污染问题，职能部门也来看了，甚至投诉了以后，当督察的部门在的时候，这油烟问题好像它就能够治理好，但是走了以后呢，它又死灰复燃了，让居民们是苦不堪言。那我们的基层执法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难点？现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如何去破解这些基层执法的难点，提升我们基层执法的规范化、专业化的这种水平和质量呢？郭处。
19: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针对基层执法中存在的标准不熟、能力不足、取证不规范等痛点，我们省厅主要从四个方面为基层进行了赋能，提升执法执效。一是标准化赋能，我们统一了全省基层执法办案流程、取证规范、文书模板和裁量尺度，编制了工作指引，让基层同志执法时有范本、有标准，不偏差。二是数字化赋能，我们依托省里的智慧监管体系，打造了1+4+1+1非现场智化监管架构。
18: 您刚才说的这个1+4+1+1，可能大家不太懂，因为这些都是数字。那这个一是什么？四又是什么？
19: 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四的话，我们有四个中心，主要是数据资源中心、环境质量分析中心、污染源监管中心和预警中心。 还有一个一的话就是生态环境 AI 助理，现在目前我们的非现场执法可以通过 AI 的智能研判锁定一下，比如说上游的污染源重点区域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于我移动执法人员的一个办案宝，就是钱环宝，大家可以

0: 通过手机端用钱环保查询，比如说周围的一些环境质量，还有包括企业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我们非现场自化监管，这个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手段，推进了非现场执法监管体系建设试点，实现了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联网全覆盖，已联网排污单位1431家，站点共计2303个，建成投运贵州省污染源非现场执法监管信息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违法线索进行了分析筛查，精准生成执法任务，并通过非现场的方式固定违法证据。2022年至2025年，累计向属地执法人员推送超标核实处置信息37299条，实现了环境问题的精准识别、快速响应与闭环处置，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从人防向技防转型。
1: 嗯，
0: 第三，
1: 这是针对就是大家所说的，如果要靠我们的执法人员去一家一家企业的去巡视，那即便每天巡视一家，我们走一圈下来，就是就像刚才沈女士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每天都有人在巡视这家企业的生产情况，所以用数字化来赋能，实现一个我们没有人去巡查，但是设备帮助我们做了，一个是问题的收集，证据的固定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这样一个环境的监管。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叫数字化赋能。那其实在这个执法的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像刚才的听众所反映的那样，就是我们都觉得比如说噪音污染都觉得在家里都很大声了，可是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呢，说是要看分贝，所以执法人员的专业性这方面怎么样，在我们法典施行了以后，让我们基层执法在专业化这一点也能够提高我们执法的专业化水平。
0: 下一步呢，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以案代训、案例复盘、执法比武等活动，通过梳理典型案例，统一疑难问题的处置口径，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的新法适用和风险研判能力。第四方面是制度化赋能，我们健全了执法监督、案卷评查、过错追责等机制，及时纠正基法执法不规范、程序有瑕疵等问题，全面规范了执法行为。通过上面这些举措，上半年我们的执法效能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提升。比如我们国家重点排污单位异常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的线索，企业的反馈率和属地核实率相比去年同期分别提升了13个和16个百分点。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接到沈女士的这个热线啊，我是觉得沈女士反映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比如说大家可能通过媒体的报道也关注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浙江衢州的一家商铺养鱼，它的鱼缸制氧设备呢属于是低频噪音，这个低频噪音啊让楼上的老人睡不着觉，那法院适用法典判了商户整改，这也被称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在生活当中，除了像沈女士所说的那样，哎，这些商铺、这些广场舞的这种噪音之外，这一类的低频噪声它不超标，但是呢就是扰民，以前维权是非常难的。所以通过这个第一案啊，我们今天也请郭处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
0: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法典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他的关键变化就在于为数字论转向了实质损害的导向，过去只是看喷费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测不出来超标，我们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
1: 那像我们贵州省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贵州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那现在结合法典了以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更有针对性？
0: 这个更有针对性，因为8月15号法典时

0: 是以后我们现在的执法的标准就按照法典来这个办嘛，然后就可以说，比如说现在测出来噪声是不超标，但是他没有安装，采取防控措施，产生了噪声，影响了他人和正常生活和学习，这个也属于这个法典的范围。
1: 就不再是会出现沈女士刚才所说的那样了。以前我们的执法人员来了以后说，哎，测下来它没有超标啊，多少多少分贝，现在不需要看多少分贝了。好，生态环境的执法工作其实是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高水平保护，法典是有力的武器。而落实法典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执法工作的关键所在。那许处长，其实从2026年上半年，咱们的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就有一些重点工作在做。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虽然那个是在法典施行之前啊，我们也借着今天节目机会，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省。在2026年以来，我们执法的效果。
2: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全省的生态环境执法的队伍，仅靠这个污染防治攻坚这条主线，统筹了省级专项督导、市县常态化的执法、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环境风险应急处置全链条的工作，整体的监管执效是稳步提升的。具体来说呢，我们重点完成了3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狠抓重点案件的办理。我们针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遵义的爱田河的污染问题，第一时间就制定了排查方案，先后3轮次对爱田河流域的污染源开展了全面调查，发现了71个生态环境问题，并已交办下去，目前已经整改完成了53个。我们还持续数周派员对这个爱田河的整改工作进行常态化的督导，推进污水处理池、围堰工程和围网的建设。现在这个甬点下游的4000米处哈，汇入特别是汇入乌江前的100米处，乌江下游100米处的水质已经稳定达到了地表水的3类标准。另外，针对于麦架河水体异常的问题，我们也第一时间派人赴现场组织开展这个溯源的排查，先后派出了7批人次25人，采取了明察暗访等方式对麦架河的污染问题进行调查，发现问题22个，督促完成了15个整改。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强化这个执法的监管。上半年，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5760人次，检查企业呢是7143家次，排查除各类环境问题是2416个。我们立案查处了340件。
1: 这340件都涉及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违法行为？
2: 主要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一些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或者是超总量的排污、逃避监管排污、篡改和伪造这个监测数据、未批先建，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违反这个环评的3同时制度等等方面。在这案件的办理当中呢，我们移送呢行政拘留是11件，涉刑案件是1件。同时呢，我们也落实了包容审慎的一个监管，对44件轻微的违法不予处罚，实现了严打恶意违法、宽容轻微过错的双向平衡。第三件大事呢，主要就是统筹开展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排查整治与部省的联动核查。今年呢，我们印发了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监管执法工作的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了对这个重点污染源、生活污水以及垃圾处理设施、畜禽养殖污染、饮用水源保护地安全、溶洞污染等5个方面的专项排查整治。全省累计出动了执法人员16387人次，排查点位呢是7868个。走访群众呢是2180人，共发现呢问题是1967个。
1: 好，像刚才说到的这些数据当中啊，多次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场检查的企业啊、处罚的企业啊等等的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来回应很多企业

0: 性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企业也反映，在环境监察的过程当中，他们头疼的是多头检查、重复检查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在解决市民朋友们关心的环境污染，但同时守好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也要把发展问题啊同时重视起来。所以今年呢，我知道咱们全省持续整治生态环境执法的一刀切，也在规范涉企的执法行为。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来也请郭处长给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尤其是法典施行了以后啊，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作为执法部门来说，怎么样来守生态发展这两条底线，怎么来减轻企业的负担啊，解决好企业所担心的这个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问题。
1: 首先我们始终坚持严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把规范涉企执法工作、优化营商环境的作为核心的抓手。第一，我们出台了专项整治方案，全省排查了110项不规范执法问题，整改完成了86项，坚决杜绝一律关停这种简单的执法。第二，我们先推行非现场监管优先，上半年全省开展了非现场执法456次，依托国家重点排污单位超标电子告知与督办平台，推送了上万条线索，95%以上都是通过线上核实，大大减少了上门的频次。我们还落实了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实现了执法检查人次加次，2025年比2023年分别下降了56.46%和54.03%，达成了减负增效、精准监管的执法监管成效。第三，我们还落实了包容审慎的免罚机制，上半年我们共办理了134件不予处罚案件。比如杭州市有一家这个生物能源科技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就建成了项目，但是在建成后一直没有投产，没有造成污染。企业认识到问题以后，也主动承诺完善手续，我们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做出了不予处罚的决定，并进行了普法的教育，这体现了我们的执法的尺度，也彰显了我们执法的温度。第四，我们建立了正面清单差异化监管。2023年以来，我们将730家信用良好的企业纳入了正面清单管理，对守法企业降低抽查频次，对高风险失信企业重点监管，真正做到了无事不扰、违法必查的。
0: 今天节目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如何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我们执法工作还有哪些举措，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大家进行交流，但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刚才节目当中呢，郭处长给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再碰到问题如何去进行投诉和反馈。那最后一点时间要请许处长简要的给大家说一下，今年下半年剩下的这些时间当中，生态环境执法会聚焦哪些重点的攻坚任务。
2: 接下来我们将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的部署，坚持守底线、优服务、强队伍至顽疾的四条主线，系统推进以下6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坚决落实重大政治任务，持续跟进中央领导批示件、中央环保督察、国家审计反馈问题的消耗整改工作，确保爱田河。
0: 好，这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动静 APP 详细了解这6大任务。感谢两位做客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 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向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育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评书联播，
12: 新军非常盛名，颁发旨意要来个敬劳大赦，因此你们算没罪了，现在你们就可以回家。不过要记住，要奉公守法，感激天恩，哪一个胆敢再违背国法王章，你们可小心着啊！我这都给你们登着记呢，走吧。有大伙闻听啊，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有的人都乐哭了，往上磕响头，有人高呼万岁万万岁，这些犯人是一哄而散。王光彦往椅子上一靠，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事儿都新鲜。哎呀，我当了9年知县了，头回遇上这个事儿。他问典狱官，是不是所有的犯人都释放了？典狱官也不清楚，转身问牢头。这牢头跪下，回太爷，还有一个人，他说什么也不走，您看叫我怎么办？啊，还有不愿意走的，可不是吗？什么人都有。他是谁呀？他就咱们本地人，姓程，叫程咬金，人送绰号叫净街虎。他什么官司？大人您忘了，3年前他打死严群，这是人命官司，被定成了死罪，本来定的今年秋后处决，哪知遇上焦天赦，他也算捡着便宜了。我认为昨天晚上跟他一说，他不定多高兴呢，哪知道他赖着不走。嘿，王光彦一听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还有愿意蹲监狱的啊？不行，快点把他叫来。哎哎，这牢头一阵风进了死牢，这回这监狱里头可倒安静了，都空的，铁栅栏门全开开了，唯独2号死牢就一位在草铺上躺着呢，正在闭目养神。牢头赶紧把铁栅栏门打开，一哈腰钻进去，来到程咬金近前。哎，程咬金，起来起来，你还有闲心在这睡觉？程咬金一咕噜声坐起来了。怎么，什么事儿？快走吧，你别人都走了，我没跟你说吗？皇上有旨意敬劳大赦，你捡了便宜了。方才县太爷升堂跟大

0: 伙讲完了，挨个都放了，唯独就剩下您一个人了。快点跟我上堂吧，大老爷找你问话。哎，我说刘头，算了吧，我真不乐意走。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把我放了，我还得回来，脱裤子放屁，费那事干什么呢？我说你怎么断定你非得回来呢？你瞧啊，没吃没喝，叫我怎么活呀？我他娘的就得把良心往嘎鸡窝一架，做那些昧心的事儿，到头来还得犯法进监狱，对不对呢？另外一说，这监狱也不错，到时候吃现成的，喝现成的，俩饱一个倒，我觉着挺美。掉脑袋算个什么呢？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些年还这么大个，我是不走的了。我别唱了。我你这人真特殊，县太爷没退堂呢，你不去不行。你把你刚才说这些话最好跟官儿去说，跟我说没用。就这样把老程拖上大堂，程咬金还带着刑具呢，脚镣、手肘、脖锁，因为他是死号。知县赶紧命人把刑具撤掉，程咬金双膝跪倒，参见太爷。罢了罢了，你叫程咬金呢？
1: 正是啊。
0: 住的什么地方？就本地人，山东兖州府东鄂县斑鸠镇小耙子村的。哦，听说你不愿意走，国有此事吗？哎，太爷您算猜着了，我真不愿意走。我出去没饭吃，我能喝西北方吗？太爷，请您赏个方便吧，您就把我留下得了。不行不行不行，程咬金呐，我要把你留下，归为抗旨不尊呢，你我都得担不是。你看抓，也得听官府的；放，也得听官府的。你赶紧逃命去吧。知县王光彦要放程咬金，这老程说什么也不走啊。他在大堂上跪着，直晃大蓝脑袋。大人圣明，您就把我放了，过两天溜达溜达，我还得回来。您说费那事干什么呢？再说这么大个监狱，没有犯人怎么能行呢？您就把我留下，在这压底儿得了。
2: 嗨，这哪有压底儿的？
0: 程咬金，不必多说，回家去吧。刚才你说的不对呀、啊。你要奉公守法，官府能抓你吗？你应当走正路，学好，做个小本经营，不就能吃上饭了吗？
3: 嘿嘿，大老爷，
0: 您是当官的人呐，您没到街面去看看，人活这一辈子能像您说的那么简单吗？再者一说了，您叫我小本经营，我上哪儿摸本去？把我们家翻个底儿朝上，连一个老钱几乎都没有，我拿什么去做买卖？
3: 哦，
0: 知县一听啊，大概这位是个蘑菇头，临走还要讹我一下，也罢，今儿个也是高兴，为了把他推出去静心，所以王光彦吩咐一声，叫账房取来文银五两。程咬金呐，念你说的可怜，本县给你五两银子，回去做个小本生意吧。
3: 哎呦，县太爷您可太好了，您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我给您磕头嘞。
0: 程咬金接过银子，站在那儿直乐。知县说：“你怎么还不走啊？”“
3: 嘿，我太爷，您要做好事，您就做到底吧。您瞅瞅啊，蹲了

0: 那外头抬头一看呢，蓝天白云，东鄂县风景如画。尤其这阵是四月的天气，正是春天，可谓春光明媚，这个世界太美丽了。老程长叹了一声，哎，都说乐意死，那叫糊弄人呐，谁不累活着，这么好个世界要弄多活几天，这不是福分吗？忽然他又想起来了，哎呀，我打官司三年了，也就是说三年没离开这个地方，我家里的还有老娘呢，我老娘还在不在世上？肯定不在了，他老人家想儿子也得想死，不是这样的话，饿也得把他老人家饿死，谁管我娘啊？穷苦的人活到世上，简直都不如有钱人家的一条狗啊！常咬金想到这块儿，眼泪淌下来了。原来呀，他还是个孝子呢，他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家里看个究竟。因此，他迟疑了一下，手托着银子，大步流星，噔噔噔噔噔噔，往家里就走。走到北门帘里边，一看前面围着一伙人，大伙一边看一边摇头叹息。老程不知道怎么回事，等站住了往人群里一看呢，靠着路边有一具尸体，拿破麻袋片盖着，有一个中年的女子搂着尸体的脖子，正在这放声痛哭。老程扒拉扒拉人挤在里头，蹲下这么一看，认识。闹了半天死的这位啊，跟程咬金蹲一个号，这人也被定成死罪了，据说把哪位财主少爷给杀了，姓赵，叫赵二，程咬金管他叫赵二哥。记得今儿早上起来，牢头来找人的时候，他头一个跑出去的。怎么死了？你看这事儿怪不怪？程咬金就问我，这位大嫂，你跟死者什么关系？他是我丈夫。哦，那么他怎么死的？我记得把他给放了。别提了，我也听着信儿了，今天早上起来敬老大赦，我从乡下跑了20几里地前来接他，我一看他出来瘦的成了一把骨头，我觉着于心不忍，就这么借了俩钱儿给他买了3斤肉饼，哪知他一口气儿都吃了，可能吃的太多了，把他撑死了。哎，这怎么说呢？长金一听是这么回事，这人饿到一定程度，冷不丁再吃的太多了，那非出事儿不可呀。老程也掉了几点眼泪，大嫂啊，一切听天由命吧，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你何必在这哭呢？赶紧雇辆车把他拉回家去，刨坑埋了不就得了吗？大爷您说的轻巧，我分文皆无，我雇得起车吗？县城里连一门亲戚都没有，我故此在此悲伤。
1: 哦，这么回事儿。
0: 程咬金掂量掂量手中这5两银子，心说给他吧，老程这人就这么好，有多少给人家多少。大嫂，这点银子给你吧，先买口薄皮棺材，把赵二哥成殓起来，再雇辆车送回原迹，深深的刨个坑把他一埋就算了。我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哎呀，恩公您贵姓？哎，甭问这没用。程咬金交代完了是转身就走啊。这位妇女在后头一个劲儿磕头，说多少好话程咬金一句没听见。老程出了北门，顺着官道这一口气儿，穿过斑鸠镇，来到小耙子村。您听这名儿，

0: 这村庄一共住着27户人家，都靠着卖耙子为生，故此得名。他们家把这一头，老程一看，3年的时光不算太长，但是怎么变了样了？家里那院墙都是拿土堆的，就摔泥皮剁的，3年没人修整了，墙也倒了，墙头上长了不少草，门也歪歪了，进院里一看是破东乱西，那两间破草房眼看就要坍塌了。程咬金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主要的关心的是母亲呐。娘啊，娘哎，您在屋没？你儿我回来喽。他喊了两声，屋里没人说话。老程咣一脚把门蹬开，就进了屋了。这屋里光线也太暗了，什么也没有，就一铺土炕，铺不起炕席，铺着不少草。他母亲康氏啊，正在土炕上躺着呢。老太太可能也听着声音了，愣住了，她不相信儿子能回得来。正发愣的时候，程咬金进了屋了，哭同就跪下了。娘啊，您没听明白怎么的？你儿我回来了。啊，你是谁？哎呦，娘您怎么糊涂了？我不是您儿阿丑吗？阿丑是程咬金的乳名。老太太这才如梦方醒。我的儿哎，把程咬金抱住，老太太就哭开了。程咬金把大嘴一咧，也哭开了。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哭罢了多时，程咬金头一个先不哭了。娘啊，您别哭了，这我回来。孩子，他们怎么放你回来的？我也不清楚，我就听说什么老皇上死了，又换了个新皇上。赦免天下的犯人，敬劳大赦，让我赶上了。不管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身上背着多少条人命案，也不管什么案情吧，一律释放。就这么的，而我才回来的。阿弥陀佛呀，老天爷睁眼，像这种事儿真是百年不遇、千年不遇呀，让儿子你赶上。说明咱们老程家祖上有德耶，孩子将来要有了钱，请一股香，再买个猪头回来，咱们应当好好给老佛爷烧烧香。哎哎，儿我记住了。娘啊，您是快说说，这3年您是怎么熬过来的？老太太又哭了。容易吗？儿子摊了人命官司，被抓起来了，这老太太能靠着什么呢？头一年拉着棍儿沿街乞讨，要了饭了。第二年给人家浆洗缝帘打个短工，别看上年纪了，拼命的干呗，就对付着一口吃的。这3年就这么熬过来的。程咬金一看呢，娘的手啊累得都变了形了，也驼了背了，头发也白了，心里是一阵的难过呀。老程一捶大腿，嘿，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呢，连自己的老娘都不能养活，我算他妈什么人呢我呀。哎，从今以后啊，我这火气得往下压一压，就冲着我老娘我也别闯祸了，让他老人家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吧，要不见我真是大逆不道。老程就下了决心了。和老太太看儿子回来了，心里高兴，赶紧下地做饭。结果缸啊坛子都翻了个了，能倒出来1把米呀，做饭不够，熬粥吧。 把粥做好了，娘俩吃的，吃完躺到土炕上接茬唠，一直唠到第二天了，都鸡叫两遍，娘俩这才睡。等到了第二天了，别的不说，这吃饭是成问题的事儿。老夫人一皱眉：“阿丑啊，你回来就好了，你看咱们家这日子怎么个过法，一粒米可都没有了。哎，我在监狱那会儿我都发愁啊，我就知道咱家日子太不得过。娘啊，反正我回来了，怎么的也不能让你老人家喝西北风。这么办吧，您看咱们家还有没有比较值钱的东西，我拿着上当铺当俩钱儿。”老太太苦笑了一下：“孩子，咱家哪有值钱的东西？哎，您翻翻看看，备不住您上年纪忘了，咱家破烂有的是。”这老太太把破箱子打开了，左翻右翻，没一件好东西。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兴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兴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4: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博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博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伙每天在节目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到电波当中，和朱老师一起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老师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这么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知识奉献出来。我的初心呢，就是带领着大家，我们健健康康，乐活百年。很多人说啊，人活到百年不容易，其实我想告诉大家，老天赋予我们的天年寿命是120岁。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用正确的方法，能用这些知识来指导生活的话，保证我们的细胞不缺氧，那我们一定可以乐活百年。那么在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知识的时候啊，老师呢也按耐不住心里的喜悦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可能大家伙从节目前面的片花里也听到了，就是这段时间我给大家介绍的我的另一个科研成果，也就是全球统一售价4180元的复氢还原活水机。如何真正实惠的让我们国内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啊，这个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我呢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稳当一点了。因为这个父亲还原活水鸡的数量非常少啊，我答应过斯里兰卡中部的老村长帕格，绝对不会因为生产加工父亲还原活水鸡而过度去开采 Soritana 宝石，这也是我对他的承诺。这就使父亲还原活水鸡完全属于限量生产当中，一年下来最多也就只能生产出8000台左右，供全球所用。现在呢，我们很多的订单都排到了3年以后。虽然在刚研发父亲还原活水鸡的时候，我说过我有中国地区的销售权，但是没有父亲还原活水鸡，那不是空谈吗？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积极的协调，就在昨天晚上10点左右啊，终于有了结果。我给大家争取到了1800台父亲还原活水鸡，这一点呢让我感觉非常的激动。我昨天晚上为这个事儿啊失眠了啊，人在遇上高兴事儿的时候啊，真的饭也不想吃了，觉也不想睡了啊。那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当中我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也很奇怪啊，人遇到高兴事儿的时候如果失眠，第二天依然很有精神，但是因为烦恼事失眠的时候，第二天呢就没有精神劲儿了啊。我今天呢真的是满怀喜悦满怀能量。其实早在父亲还原活水鸡研究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决定，那就是我面向中国地区的父亲还原活水鸡啊，我会分文都不取，我要全部免费的赠送给咱们使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临床的研究当中，我发现在服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时候啊，咱们用父亲水来进行送服，尤其是氢含量达到700 ppb 的父亲水。
3: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5: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3: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 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5: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5: 大家听清了，是1000多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将近8000来块钱才能买到。而且呢必须要提前预定，哪怕预定之后呢要3个月左右才能拿到手里。在国外呀，朱老师研发的这款父亲还原活水鸡真的是属于一种奢侈品，不是寻常老百姓能够用得到的。所以这次我给大家争取的来之不易的免费领取父亲还原活水鸡的活动，因为数量极少，全国呢只有1800台，所以必须先报名才能够申请到。我呢给大家2天的报名申请时间，也就是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2天之后呢活动正式开始，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申请，把名额呢先占上。今天和明天这2天报名申请期间，凡是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大家呢依然可以享受每片两块

0: 9的超低推广价，可以免费获得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台。那老患者们都知道，这三个周期的药价啊非常实惠，不仅可以康复老慢病，而且呢还可以获得父亲还原活水机。那这样的话，全家人每天都能够用到父亲水，让我们男女老少呢每天可以喝到浓度在700 ppb 以上的高浓度父亲水，包括洗脸煮饭，所有日常需要用水的地方都可以用父亲还原活水机制出来的水代替我们平时喝的水。我一直讲好水养出好身体，那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全家人共享健康。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数量非常有限，报名呢仅限2天的时间，全国都是同步的。而且呢这1800台父亲还原活水机一旦订完，活动马上截止，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能不能得到这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能不能喝到浓度在 700 ppb 以上的父亲水，能不能让全家都喝上好水，真的就要看缘分了。而且呢，我送给大家的父亲还原活水机，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朋友们，只要大家拿到之后呢，就会明白啊，朱老师说的是什么了。而且呢，这台父亲还原活水机不但能够去除水中残留的余氯，更重要的呢，就是能够保证制出来的水分子呢，它这个活性水其中的氢分子含量浓度都在 700 ppb 以上。大家可以用专业的氢分子检测仪器进行检测，我呢也欢迎大家监督。我送给大家的这台父亲还原活水机高浓度父亲水还可以日常用来敷脸啊，擦拭皮肤瘙痒的部位。通过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呢，我们在给细胞进行补养。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细胞就是坏死的细胞，就是休眠的细胞，这些细胞呢它吸收我们细胞补养疗法当中的血氧还原酶的能力相对比较弱。所以说啊，有老慢病的朋友，还有呢身体逐渐衰老的朋友们，咱们一定把握这个机会，尽早的报上名。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燃心燃术，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 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 三分钟直接进入细胞，三十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氧，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三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0: 那么这复清还原活水机我也跟大家伙说了，整个中国地区只有1800台，那咱们从现在开始啊，48小时之内接受全面的报名抢订，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在享受每片2.9元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咱们可以免费获得一台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可以说啊是一举两得。而且呢，3个周期的药，说真的，咱们花费呀真的不多。也就是咱们老大哥、老大姐、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一点钱呢，真的没有你一次住院费贵，是你一年医药费当中极小的一部分，可能也只是你每年需要送给医院庞大医药费的10%。但是呢，就是这一点点费用，却可以得到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及一台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最主要的呀，是帮助你的身体真正得到了健康，得到了真正彻底的健康。以后我们的身体健康了，不遭罪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因为疾病而花钱了呢？而且呀，咱们身体好了，多活10年，那得多得多少退休金呀？这笔账大家算的应该是特别的清楚。而且呢，我们每天可以喝到浓度在 700ppb 以上的高浓度的复清水。那么我希望大家呀，真的不要再犹豫。什么是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大的消费呀？是吃吗？是喝吗？都不是。是治疗我们身上老慢病的时候需要的时间和金钱。这才是我们老年人每年最大的一笔消费。当老慢病千言不愈的时候，我们或者躺在病床上，或者我们被疾病困在家里，我们没有办法陪着老伴儿出去散步，没有办法让孩子们带领着我们出去游山玩水，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的人生要虚度多少春秋，要痛苦多少春秋。另外，当我们得病千言反复不能治愈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一生积累的养老钱都搭在治病上了。大家想想，平时我们买的米啊、面啊、油啊的都精打细算的，为的就是省下这些钱，要把这些钱花在刀刃上，结果呢都花在手术刀的刀刃上了，住一次院几万、十几万，甚至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光了还不够。这还不算平时各种老慢病那样不需要大把大把的吃药啊。你想想，一个简单的冠心病一个月的用药都要在几百块钱，而很多的老患者都是一体多病，大把大把的吃药啊。你说我们一边吃穿上省着，那一边呢治病都把这省下的钱花光了，这是图啥呢？想要治病啊，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我给大家讲了，任何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机体的细胞缺氧了。那么治疗疾病的关键呢，就是给细胞补充足够的氧气。给细胞补氧呢，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的第一步，更是康复疾病的必经之路。因为给细胞补氧，是我们最本源的生命力。让我们身体当中的坏死细胞通过氢分子的还原作用啊，还原活力，能够更有效地吸收咱们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当中的氧分子。那这样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恢复得更好？我们乐活百年的心愿是不是就能够更容易完成了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是肯定的。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燃心燃术，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 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0: 所以朱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活动，让收音机前每一位有缘人，我们的身体早点好，快点好，身体利索，全家好。当然提示大家，预报名呢只有2天的时间，这2天时间当中啊，一次性咱们购买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朋友，就可以获得一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名额是十分有限的，希望大家伙都很幸运。那我就说到这里吧，接下来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朱老师的讲解。那听众朋友们，在印度半岛的斯里兰卡深山村落有一处神秘的泉眼，几百年来水源不断，相传啊，常年用这种神秘的山泉水喝水、洗脸、煮饭、泡脚，竟能身康体健，百病不扰，70、80不显老，百岁老人能小跑。生活在这个村落，仿佛置身于一处世外桃源，宛如人间仙境。那朱琦老师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历经6年深入研究，终于发现，原来这处神秘的泉水竟有着浓度在10亿分之700以上的高浓度富氢水。最终，朱琦老师和他的团队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的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终于研发而成富氢还原活水机。那为了收音机前的千千万万的被慢性病折磨的老慢病患者朋友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朱老师舍弃了高额的利益，决定免费把富氢还原活水机送给收音机前需要健康的有缘人。活动期间，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既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富氢还原活水机一台。那今天和明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富氢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富氢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倍珍馐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星还原活水机，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历经6年最终研发而成。复星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细胞补养身体好，春秋百岁笑到老。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的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和明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星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朱老师啊，你好
0: 啊、哦，你好，欢迎。
3: 我今天啊，一打开收音机，我就听到这天大的好消息啊，我就特别的高兴，也特别激动。
0: 大家伙也盼了很久了。其实这个消息啊，朱老师这儿得到之后啊，我的心里头啊也特别的高兴。所以啊、哦，这节目一开始我就给大家把这个通知播报了。
3: 哎，我前两天啊，你打电话，你这个细胞补养疗法没有了，订不上。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山东各种地区能不能报上名啊，朱老师啊？
0: 哦，现在呢，各个地区啊，我们都打开了这个报名的通道啊。这么大的一个好消息，也是史无前例的。 而且呢，这个活动今后啊可能不会有啊、哦，所以我呢就在全国各地啊同时展开了，你们当地也有，只不过是德州地区啊不太大，可能名额不是特别多吧，抓紧时间报名就好啊。
3: 啊，这不是我听说现在可以提前报名了，啊、我就想着朱老师，麻烦你

0: 放上名字报上吧。
1: 直播间没法给您登记啊。
0: 哦，
1: 对，全国呢，咱们这个富清水机才8000多台，你想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这一分每个地区才有多少呀？所以大家伙一定通过当地的电话报名，嗯嗯嗯，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登记一个销一个名额。
0: 是你最新推广的细胞不痒痒的同仁延寿片，我们还能按照推广价2.9元一片，这个基础上你够要，而且还有够三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台4180元最新研发生产的那种普清水机。哎呀，这真是天上的好事了，一家每个人能用得起，就算三个周期也花不了几个钱了，你现在还能得那个普清水机这么一个好的宝贝，最可使用，要通过这延寿片去病疾去除疾病，以后还能长期的喝这个，他家人也跟着受益啊。
1: 对，是个好事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呀，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激动，我说话都有的磕巴了，朱老师。
1: 对，听出来了啊，您是新朋友老朋友啊？之前用过咱们细胞不痒疗法吗？
0: 这不是，我是新朋友。
1: 嗯嗯，那说说您的情况吧，啊，我看看您的病症是不是在主治范围之内啊？
0: 哎，好好好。嗯，我这类风湿和风湿犯了我多年了，朱老师、
1: 嗯、
0: 现在不但那个手啊脚啊变形的厉害，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啊沉降啊都非常严重、
1: 嗯、
0: 我这手啊腿啊都慢慢的活动半个小时以后才能慢慢的伸展伸缩呢。
1: 哦，
0: 要不然的话又僵又疼都根本都动不了啊。
1: 嗯，
0: 最要命的是啊，这段时间我的心脏也开始不舒服了，
1: 嗯，
0: 总是出现这心慌气短的情况，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天儿一变化，这气压要是一压低了，哎呀，我就感觉憋得这喘不上气儿来了，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呢，心绞疼也是频繁的发作，有的时候啊，
1: 嗯、
0: 3天2头就犯一次，有的时候1天就犯2次，
1: 嗯。嗯，
0: 现在啊，我是走在哪儿把那个硝酸加油啊就给兜到哪里，一点儿都不敢离开呀。
1: 硝酸加油啊，只能是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帮你缓解啊、
0: 哦，
1: 但是它不解决根本问题。您这个身体情况啊，首先是机体的免疫细胞缺氧，风湿类风湿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机体免疫细胞的免疫功能特别弱，这时候呢，自然界当中的风湿因子才会入侵我们机体作威作福，而风湿疾病久了，它会影响到心脏，比如说导致2/3间瓣关闭不全啊。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合并心慌、气短，甚至呢产生心绞痛的。所以说你现在呢要治疗啊，第一呢给免疫细胞进行补养，第二呢给你的心肌细胞进行补养，这样的话才能把你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去解决了。真正这个病发展到要命的程度，比如说很多人为什么说心梗一下人就没了呢？等到病情发作特别危重的时候，你连把硝酸甘油从口袋里头掏出来的劲儿都没有了。
0: 是是是，
1: 所以不能把健康寄予这种应急的措施上，要从根本上解决病根，让我们从里到外的健康起来才可以啊。
0: 是是是。要不说走到哪儿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你到万一有个闪失，这是半辈子也不能交代了。关键是一犯病，他来回急拿药啊，这人就谁拖着就走啊。现在知道这个细胞不痒疗法了，还有同仁延寿片，是从根上治病的，而且还能赶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三个周期的药也花不了多少钱，还能免费领取一台。哎，呼吸水机，我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谢朱老师。
1: 大家关注的呢是这次的机会很优惠。啊，
0: 对，
1: 朱老师关注的是通过这个优惠活动，让更多的朋友呢获得更大的健康利益，这是让我最欣慰的一点啊。就拿您的疾病来讲，通过细胞不痒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给你的免疫细胞、心肌细胞进行补养之后啊，风湿类风湿疾病好了，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说你配合起来的疗效会提速，疗效会放大，
0: 好，
1: 挺好的。抓紧时间报名吧，别错过机会了啊！
0: 是是，朱老师，我不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告诉你一下。
1: 我直播间是实在没法帮您登记，还请你谅解。
2: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专心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3: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4: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和明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兴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
1: 你好，欢迎你，我是朱琦，电话接进来了。
0: 哦，朱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0: 哎，我听你节目里讲了啊，说是现在啊，只要申请了3个周期的起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了。就是得到啊一台这个价值14180元这个复清水机嘛，而且啊这个定价啊还是按照就说2.9元的这个推广价，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真的是。
1: 不用谢，我希望啊，我给大家努力做的这些事儿啊，真正的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获得健康，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啊！但是各地区的名额啊是有限的。全国各地呢，复清水机只有8000台。你想这么多的城市和地区，分这8000台复清水机，每个地区才能有多少呀？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抓紧时间报名，不要落在后面，落在后面就有可能咱报不上名了。
0: 那是，你看嘛哈，这样子算起来的话，既花不了多少钱呢、啊，这个药啊也够用了嘛，还能顶您的话，这个、花钱呢、啊、都买不到这么好的宝贝啊。我跟老伴啊说个实在的，盼这天啊盼了好久了呀、啊，
5: 今天呢，总算是美梦成真了哈。在这儿上就说，你看哈，我和老伴呢，就说两个人呢，都在用这个西班牙房嘛哈。是不是可以啊？申请两份名额啊，就说得到两台这个父亲水驾。
1: 看你们两个人的病情吧。如果说每个人。

0: 都需要用够三个疗程的话，的确可以得到两台的。说说你们的情
1: 哦，
0: 况，我给你们诊断清楚啊。
1: 哦，行行，是这样子的，真的是好。要说啊，这个西方鼻咽疗法啊，同人眼碎片哈，还真的是好用哈。虽然说我和老伴呢，就是两个人呢，这个毛病不一样嘛哈，但是啊，我们两个人呢，用了这个效果呀，都特别的好啊。
0: 那就
1: 好。我这个心里啊，一直都很纳闷哈。你看哈，我就是啊，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冠心病嘛。导致了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嘛哈，而且啊，这个三根血管呢，都是已经堵到了，就是80%以上了。
0: 有那
1: 虽
0: 很
1: 然
0: 危
1: 说，
0: 险，
1: 就是嘛，虽然说做了这个支架呀，但是也常年在吃药啊，后期啊还是不行了，经常性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前胸后背啊都憋到了疼了哈，而且啊还在做这个左半边了，这个半个肩膀啊，还有这个胳膊啊也特疼。别说啊，就是干点活了，拿点什么东西啊，有时候呢、啊、就是啊这个空着手啊，上个二楼啊，哎呀，我都感觉到啊，憋得这个，这憋得我这个满脸啊通红啊，上不来气了。
0: 做完支架之后还是这个情况啊？
1: 就是嘛。
0: 那说明你又有堵的地方了啊。
1: 最后啊，我就是听别人介绍哈，才用上了这个同人眼碎片的嘛，虽然说是哈，最后啊，我就是听别人介绍哈，才用上了这个同人眼碎片的嘛，虽然说是哈，一个周期的治疗啊，这个钱呢没花几个嘛哈，但是啊，这个关键是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啊，你看我现在哈。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血压控制到啊135啊到85之间了哈。现在啊这个头啊不晕了，眼睛也不花了。
0: 好。
1: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脏哈，不但哈、啊、这个心慌啊、气短啊，还有这个憋胀啊、疼痛啊这些情况啊减轻了很多哈。就连平常啊，你像提个什么10斤、20斤啊，那个里面呢、啊。现在呀、啊、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哎呦，那您现在的健康状况是今非昔比呀、啊！
1: 对，就是嘛。
0: 芝麻花生节节高了，很好啊。
1: 对对对，不光是我恢复得好哈，你看我老伴哈，哎呀，多少年的这个低血压呀，从年轻的时候啊就低啊，一直都是这个，低压呀40多，高压呀都上不了70了。经过、啊、这一个周期的治疗哈，你看嘛，这个血压要上来了，高压啊都能够达到啊120啊、130啊这个样子了。这个低压呀、啊、也上到了75了嘛。不但啊，他说啊，感觉到这个身上有劲了哈。就连过去啊那个眼睛啊总是发黑啊，这个情况啊也再也没出现过了。
0: 很好，过去他血压低呀、啊，事实上呢，他的眼底供血就不够。所以他眼前呢总会有一过性的黑蒙，可能您一直想不明白的说，为什么我这高血压细胞不样疗法能治，这低血压也能治啊？是因为啊，咱们细胞不样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它不是降压药，也不是升压药，它是解决你疾病的根本之道。你比如说您这高血压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首先就是你血管内皮细胞缺氧之后啊，你血管内皮毛糙，血管腔狭窄，血液在进行流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有形物质包括一些脂类物质，它会挂在这个毛糙的血管内皮上，导致你这个血管这部分就堵了，堵的地方多了之后，心脑供血不够了，人体呢就把肾气打压在血管里头，通过二次加压的方式呢，力求你的心脑得到血氧濡养，因为心脑是司管我们生命的，人体要自保啊，要保命啊，你的血压就高了。您老伴呢，其实他同样血脉有瘀阻，只不过他心脑供血不够的时候，他的元气不如您足，所以说他这个二次打压都打不上来，他一直处于低压的状态。那咱们通过细胞补养疗法呢，首先你的血管内皮细胞补养之后，它恢复到圆润饱满，那你的血管内皮呢就光滑了，那些过去堵着的脂类物质呢就被运行开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心脑供血完全充足的话，你的血压降下来了，老伴的血压呢就升上来了。所以说它是解决疾病的根本之道，也包括你过去的心脏不舒服，是长期高血压心脑供血不够时候，你的心肌细胞缺氧，通过补氧之后，心肌细胞正常的能够帮我们运化气血了，你的情况不就好了吗？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细胞补氧疗法它是降压的，或者是升压的，或者是它是治心脏病的啊，治胃病的，不是，它是统一的解决我们百

0: 病的根源。通过细胞补养之后，让我们周身脏腑的细胞呢，能够恢复到很有活力、很圆润、很饱满、有充足的免疫修复力，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
1: 哎呀，你看吧哈，哎呀，我老伴儿以前啊，就是经常性的失眠，每天晚上啊，最多只能够睡个3个小时，现在啊，就说能睡上啊，就说6-7个小时了。
0: 嗯，好。
1: 哎，要说哈，我们两个就说，哎，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呀哈，同仁衍生品嘛，不但呢、啊、就说使用了、啊，就说去医院的时间少了，就连呢吃药啊这些也少了。这个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对，我在国内推广细胞补养疗法，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像你们一样，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身体呢调理的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我们不是要实现乐活百年的心愿吗？
1: 对，就是嘛哈、特别是哈，你看哈，这次能够赶上啊这个这么好的个机会哈，再配合啊这么好的个这个宝贝啊，父亲随家一起用的话哈，你看我们两老口哈。我们能就说老两口这个后半辈子啊，那真的是就等着享福了嘛。
0: 对，
1: 如果说
0: 我们正是我们应该享福的时候啊。
1: 嗯，就是嘛，如果说我们啊两个都能够申请到这个两份的话哈，哎呀，那不但是配合这个治疗的，能够配合治疗治病嘛哈。这个父亲睡觉哈，还能够让孩子他们用啊，那以后要说的话，全家人啊，这个身体不是都能够健健康康啊，多好啊，对不对啊？
0: 对，如果你们每个人申请一个名额的话，可以得2台，给孩子们用1台父亲水滴，这可是福音后代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你这样吧，我也诊断了你们的病情了，的确呢，你们每个人呢可以申请3个疗程的。啊，但是我这儿啊帮不了您，我这儿就是给您诊断病情，您报名得拨打场内电话。因为各地区的数量有限，咱们必须通过你们当地的服务电话，报一个名额消一个。我这儿真的是帮不了您，好吧？
1: 那没事没事，真的是。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马上打电话找他们联系。
0: 对，
1: 争取啊，就说不是，就说报上这个名了，再也不能错过这么一个大好机会了。
0: 是的。尽可能不要错过啊，尽可能争取去吧。我就说到这里吧，再见。
1: 好，再见哈。
2: 那听众朋友们，在印度半岛的斯里兰卡深山村落，有一处神秘的泉眼，几百年来水源不断。相传啊，常年用这种神秘的山泉水喝水、洗脸、煮饭、泡脚，竟能身康体健、百病不扰，70-80不显老，百岁老人能小跑。生活在这个村落，仿佛置身于一处世外桃源，宛如人间仙境。那朱奇老师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历经6年深入研究，终于发现原来这处神秘的泉水竟有着浓度在10亿分之700以上的高浓度富清水，是益寿延年、调病治病的水疗瑰宝。最终，朱奇老师和他的团队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的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终于研发而成富清还原活水机。那为了收音机前的千千万万的被慢性病折磨的老慢病患者朋友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朱老师舍弃了高额的利益，决定免费把富清还原活水机送给收音机前需要健康的有缘人。活动期间，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既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富清还原活水机一台。那今天和明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富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富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净水机。你想全国各地我们都在推广，每个地区啊数量都很有限啊，所以说为了我们这个名额统筹的方便，我们只能呢通过您当地的服务电话去报名。我这直播间没法给您登记，我这登记了呀，这后续的工作啊就乱了章法了。
1: 哎呀，那个你这给我说实话呀，哎呦，我是做梦都没想到啊，说我不但能有机会用上这个细胞补养疗法童颜肉片啊，
0: 嗯，
1: 哎，这还是以每片2.9元的低价在用呢。就当初啊，我们老板用的时候啊，整整低了10倍呢。
0: 哦，
1: 嗯，
0: 那如果你知道过去在国外的推广价的话，的确啊，他们之间的差距是很大，就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国外进行推广，啊，是4.2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30块钱，但是咱们在国内呢是2.9元，啊，为什么说回国之后2.9元啊？是因为十几年在国外推广，我们外汇是有创收的，再给大家进行补贴，这就是回国之后啊，实实在在的想为老百姓呢办一些实事儿。
1: 你这么说，我说现在还能得那个不锈水机这样的宝贝，反正我是这太高兴了。
0: 对，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的确是这样。
1: 是是是，
0: 嗯
1: 啊，你说朱老师啊，当初啊是我们老板呢，
0: 嗯，
1: 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
0: 嗯，
1: 身体完全不能动了，
0: 嗯，
1: 下不了床了那都啊，哎呀，连那个说话。连吞咽功能都完全丧失，他那非常重，
0: 嗯，
1: 这不是一直都靠那个鼻塞维持生命的
0: 哦，
1: 到最后啊，
0: 哦
1: 啊，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细胞补养疗法吞咽肉片，
0: 嗯，
1: 并且常年用那个复兴水杯里的水，
0: 嗯，
1: 不管是吃药啊还是喝水呀做饭都用，
0: 嗯，
1: 这不是、啊、后来再见的时候。不但人身体看出以前脑出血这个留下后遗症，
0: 嗯，
1: 感觉人比以前还精神还年轻了呢。
0: 哦，其实啊，任何的疾病根本的原因呢，就是细胞缺氧。就拿您这个领导，他这个细胞缺氧呢，是因为脑出血之后啊，脑神经传导细胞缺氧了，他传导不力，就导致他肢体瘫痪，瘫在床上。吞咽功能、消化功能、语言功能、肢体的活动功能全部受限了，啊！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把控住根本原因，及时的给细胞进行补养的话，它的功能还会回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解决问题要解决关键，而中医当中也讲了大道至简，啊！就这样的方法，服用起来很简单，但是却解决了大问题。
1: 是呀，这不是到最后一打听才知道是通过细胞补养疗法吞咽肉片给治好的吗？
0: 啊、
1: 哦，完了之后，人家治好病之后，人一直都在喝这个复兴水机里面那个水的原因呀、
0: 哦，
1: 啊，但由于当时这个吞咽肉片和这个宝贝呀、啊，国内都没有，
0: 嗯，
1: 国内一般人也买不到啊，
0: 嗯，
1: 这后来也是因为这身体啊，
0: 嗯，
1: 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嘛，
0: 嗯，
1: 又是吃药又是打胰岛素的，
0: 嗯，
1: 但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好，
0: 嗯，
1: 最后还是合并了好多这个并发症啊，
0: 嗯，
1: 我这身体呀、啊，不但是血压高，
0: 嗯，
1: 眼睛看东西也蒙嘎糊了。再就是还合并了糖尿病肾病呀，这是最严重的、
0: 嗯、
1: 不但身体说这个出现水肿啊腿肿，就连两眼泡也肿，就连尿尿也味大，有泡沫，那味儿才大呢、
0: 嗯、
1: 冲两遍厕所还有味儿呢，
0: 嗯，
1: 那再没有出现哪家伙了都，
0: 这
1: 是不是
0: 糖尿病合并肾损伤了，嗯，
1: 是啊，这、
0: 嗯、
1: 不得已成天往医院跑吧、
0: 嗯、
1: 最后还是听我一个病友说起的呢，
0: 嗯，
1: 说朱老师啊，在国内推广细胞补养疗法吞咽肉片、
0: 嗯，
1: 而且每天呢才2.9元。
0: 嗯，
1: 这我当时啊我就打电话给用上了。
0: 嗯，
1: 这不现在啊，通过2个周期的治疗啊，尿蛋白加号没了。
0: 嗯，
1: 我最担心的肾呐、啊，现在没问题了，腿上那个浮肿啊也消下去了，
0: 浮肿了，
1: 就连过去打了胰岛素。
0: 嗯、
1: 也从38个单位减到现在每天打成16个单位了都。
0: 啊、哦，好。
1: 啊、
0: 嗯，
1: 那个不但说一点没有头迷惑不舒服的情况，就连现在我吃点水果呀、饼干呢，都没有啥不良反应呀，你说。
0: 嗯，现在是用了2个周期啊。
1: 是啊，
0: 嗯，
1: 就包括跟眼睛过去看东西不都模糊吗？
0: 嗯，
1: 现在呀。

0: 看啥东西都亮亮堂堂的、哎、
1: 很好，您现在这个情况啊就叫稳步前进，渐入佳境。过去可能被这些疾病折磨的你都感觉到有点灰心了，但是现在通过细胞补养之后啊，身体机能一天天的好，对未来的生活就更有信心了，是不是啊？而且我跟您说 啊，这次你报上名啊，你得到这个4180元的富清水机，这给你全家人都能带来福气，因为它富清水机制出来的水里面含有700 ppb 的氢分子。氢分子有什么作用啊？可以还原我们机体被自由基同化的细胞，这样的话全家人喝，全家人得福。对您来讲，你治病的效果呢会更加的提速提升，对您全家人来讲呢可以保健康啊，所以说是一个人得福全家都受益。
0: 是啊，哎呀，你说那个那朱老师，
1: 嗯，
0: 要说呀能用上咱们细胞补养疗法同一炎症片，
1: 嗯，
0: 我就相当知足了、嗯、现在你说又能不用花钱，只要买药就能在2.9元一下的低价基础上，
1: 嗯，
0: 这三个周期的同一炎症片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得到一台那个4180的复星水机、
1: 嗯、
0: 这玩意可是打着灯笼也难倒好事儿啊、嗯、我可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么好大好机会呀、
1: 啊、哦、那您这样，您抓紧时间拨打厂牌电话啊，厂牌工作人员啊会帮助您给您进行预定的啊。
0: 哦，我还得自己打电话去呗、
1: 嗯、必须自己打电话啊，各地区的名额都十分有限。
0: 那行、
1: 哎、
0: 那朱老师不跟你多聊了，我得先把名给报了再说呀、
1: 啊、就说到这里吧，再见。
2: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3: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
4: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富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和明天大家就可以报名预定。今天是报名领取的第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富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兴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我们再见。
2: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3: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3: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7: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6: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协。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7: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6: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7: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6: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7: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6: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7: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6: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7: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6: 古谱溢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7: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6: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7: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6: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7: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6: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7: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6: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7: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9: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8: 现场观众，
10: 我们是从成都来看木偶戏的，
11: 我从北京来的。
12: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8: 他 们为谁而来呢？为一键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

0: 具特点的角色演绎的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 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场，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 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
1: 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宏，墨是没有表情的，墨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墨展示的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 跟墨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墨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 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那么提线，那要用线来表演，它有一个 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鸭脚鼓。 鸭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铮锣，铮锣就是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 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全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 从1952年建团以来， 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 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健回忆， 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 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 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 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一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现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1: 几年来，泉州提现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现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0: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现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现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现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现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2: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8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5: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就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4: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5: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的。
4: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6: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 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4: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彦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6: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4: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7: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是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4: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8: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4: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9: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再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4: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10: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4: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
10: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4: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10: 当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供电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4: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10: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制设备的。
4: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 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航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10: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功能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想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4: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航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10: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4: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 它以面皮皮薄馅细为特点，烙之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 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 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安代舞，
1: 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在甩的时候，这蒙古舞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1: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 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 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3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剁好的肉馅儿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
0: 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儿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2: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1: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 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饼的溯源。
3: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 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枣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是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
2: 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1: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儿、菌类馅料、素馅儿等馅料，用特别细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1: 什么号码？
2: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0: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1: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0: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2: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3: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1: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2: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0: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1: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0: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2: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3: 我们在，
4: 我们在。
5: 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出门走走吧。
6: 嗯，哎，快看快看，今天我要参团秒杀这款吸尘器呢，估计是去不了了。
7: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带你去郊外走走。
8: 等我打完这一关。
2: 当我们习惯待在家里的时候，
9: 当我们习惯与电脑作伴的时候，
2: 我们错过的不仅是窗外风和日丽的风景，
9: 我们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2: 休息的时候，请尽量远离电脑，留给家人和自己最美的风景。
1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来感受夏日的夜购鲜滋味儿。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务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老店，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工界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今日我们来聊聊高品质文旅体验如何打造。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盛夏夜色璀璨，海滨城市青岛烟火升腾，毕业季热潮，文体赛事热度双重叠加，点亮青岛暑期消费热潮。同时依托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域狂欢，以酒为媒，串联起海鲜市集、特色餐饮、潮流商圈和夜游场景，打造鲜购、畅饮、潮玩、乐享的夜间消费新生态。从火热的烤后经济到劲爆的赛事经济，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多元业态交融碰撞，持续释放暑期夜间消费活力，让夜色更有滋味，消费更有热度，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去感受夏日的夜购新滋味。
4: 随着中高考落幕，暑期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旺季，火热的考后经济成为撬动夏日消费增长的核心抓手。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毕业聚餐、亲友欢聚成为暑期消费主流，带动餐饮酒店客流量、订单量双双攀升。某餐饮店负责人赵鑫：
13: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消费旺季，尤其是高考出成绩之后，录取通知书下发、开学前这些时段，基本上这一整个暑期都陆续有相关订单。
4: 某酒店经理盛红梅：
14: 贴合学生与家长的消费需求，打造了多款性价比专属的套餐，搭配寓意金榜题名的特色菜品，同时赠送酒水饮品，配备免费主题场景布置和专业的主持设计，给学生家长营造一种欢乐的家庭聚餐氛围。
4: 同样，作为毕业生入学刚需的数码产品也持续走俏，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数码产品需求增长，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核心赛道之一。各大数码品牌也抢抓毕业季消费契机，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在让利消费者的同时，助推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某手机品牌销售经理赵小燕：
15: 专门针对毕业生推出专属折扣优惠活动，门店折扣优惠加上博补政策，部分机型还会免费提供碎屏保等保障服务，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4: 毕业季消费蓬勃向好，文体赛事则为城市消费再添强劲新引擎。
16: 漂亮！
4: 随着青岛青春足球队本赛季第三个主场赛事火热开赛，不少球迷游客齐聚青岛平度市奥体中心，带火了周边特色餐饮、非遗文创、休闲零售等消费，推动赛事流量快速转化为消费增量。菏泽球迷何先生：
17: 我是来自菏泽的球迷，此次来是专程为菏泽队加油的，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在这里和我们朋友们逛都非常开心。
4: 从热度满满的烤后经济，到人气高涨的赛事经济，再到多元消费业态，夏日消费业态互补赋能，协同发力。一方海鲜市井藏着青岛最地道的夏日烟火。晚上7点，青岛市南区团岛农贸市场依旧人头攒动，烟火氤氲，海鲜售卖区热闹非凡，各类海鲜琳琅满目，商户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打包。一旁的海鲜加工区锅气升腾，香气四溢，游客现场挑选的鲜活海鲜经过大厨的匠心烹制，很快变身地道胶东美味，一站式买鲜、烹鲜、品鲜的沉浸式体验，成为游客解锁青岛特色夜生活的全新方式。吉林游客刘先生：
18: 点了大虾、松叶蟹，还有蛤蜊，市场的鲜皮特别好吃，的特别棒，之前有吃过，就是在家里头吃，但没镜头鲜。
4: 某海鲜加工老板孙英奇：
16: 现在呢，因为是我们封海期，主要吃的海鲜呢，也是我们当地比较特色的小贝壳，像咱们的辣炒嘎啦、蒜蓉生蚝、油泼扇贝，这些都是我们青岛非常特色的小海鲜。
4: 年轻人经营者不仅带火了消费，也让市场从功能消费转向体验消费。面对持续攀升的夜间客流，市场管理方精准优化服务举措，升级消费环境，通过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最大化满足游客错峰消费需求。同时，市场全面推行餐饮区明厨亮灶、商品明码标价制度，公开透明的消费模式，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团岛农贸市场餐厅负责人何小南：
19: 自六月下半旬旅游旺季的到来，团岛农贸市场日均人数达到了2.5万人次，周六日峰值达到了3.5万人次。我们团岛农贸市场从晚上9点关门延长至晚上10点，并且我们设有消费维权投诉站，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在这里值守。
4: 如今的团岛农贸市场早已不只是服务民生的菜篮子，更是承载青岛海滨特色、彰显城市烟火魅力、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美食消费和休闲社交融合，老牌市场在夜间焕发新活力，成为点亮当地夜间经济的关键场景。白天品市井鲜味，夜晚享皮下狂欢。眼下青岛以酒为媒，以赛引流，盘活街区资源，让老城夏夜烟火升腾，潮流涌动。一年一度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启幕，夏日激情擦亮中国啤酒之都名片。今年崂山会场以全新啤酒节乐园化为办节内核，世纪广场南广场啤酒 chill 乐园，中广场青岛涨潮街区双区联动，设置哈酒镇主题市集、萌宠乐园、青年情绪社交空间、滨海露营等场景，兼具烟火气息和文艺风尚，创新打造全龄友好、场景多元、业态丰富的夏日狂欢盛会。而老城会场上街里串联起栈桥、海市山盟广场等10多处核心场景，整合演艺展演、市集潮玩等板块，

0: 脆声响，夹杂着游客的欢声笑语。夜幕降临，在青岛国际啤酒节各大会场，市民游客穿梭街巷寻味追记。现场负责人段雪娇：
1: 我们将持续更新节目单、交通停车、演出排期及安全提示，方便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实行分时段沉浸式游玩，畅游老字号美食街区，搭乘复古当当车观赏海上落日，潮流演出互动活动轮番上演，欢迎大家漫游百年里院，畅享青岛夏日皮箱烟火。
0: 盛夏时节，海风拂面，催生街头巷尾蓬勃旺盛的节气消费热潮。青岛把烟火经济和民生需求、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拉长夜间经济链条，让市民游客在烟火百态中真切感受城市发展的温度。从红瓦老街的复古潮流消费，到碧海栈桥的滨海时尚消费，从传统市井业态到科创潮玩新场景，青岛正通过多业态融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拓展了消费新空间，培育了消费新热点，有效拉动了文旅、餐饮、休闲、夜间经济全面升温，让新消费成为老城焕新、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下一步，青岛市将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持续优化市井消费场景，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提升配套服务品质，让市井烟火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核心底色，以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烟火经济，持续绘就城市消费升级、民生提质的盛夏新图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传统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体，其中纺织是历史最悠久的产业之一。在不少人的印象里，一说到传统产业，似乎就会和落后、低效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传统产业享受科技创新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了 21.5%， 展现出了向新而行的活力。传统产业也可以创新高端，通过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去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
4: 在江阴的海澜之家云浮实验室里，一款以尺成纱、由尺制衣的核心面料新近问世。实验室与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合作，将传统造纸术与高新技术结合，研发出了许多新面料、新技术。海澜云浮实验室浮材创研中心纺织工程师徐元玉：
5: 纸型纱项目呢，是我们实验室在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一个研发项目。这款面料的研发呢，是实现了我们天然纤维在服用材料中的一次突破性的应用。我们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
4: 近年来，江阴市政府每年投入超千万元支持校企校地合作，企业纷纷与高校携手，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这家企业的云浮智慧工厂，站上测量面板只要短短7秒，3D 智能量体系统就能把肩宽

0: 身长等各项数据在后台进行实时演示。数据录入智慧生产车间系统以后，通过加密算力、自动计算、排列组合，让每张面料都最大化利用。
1: AI 在这里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预测生产过程中的可能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海澜云孚智慧工厂车间主任胡建林介绍，这一转型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
2: 我们通过全自动排列系统，把每个人的数据大大小小穿插排列，可以充分提高这个面料的利用率，降低面料的成本。每个产品我们都有数据编号，我们通过数据编号识别，将同一个人的产品放到这个盒子里，通过智能吊挂上架进入到下一道红丝线。因为我们每个衣架都有 RFID 芯片，可以实时跟踪到你定制的衣服在哪一道产线哪一个环节。
1: 这些带有编号的智能吊挂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实现了全流程自动操控。一根根纱线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赋能下，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图景。
0: 在无锡红豆南庄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着，他们加工的每一件衣服都会通过传送带送到质检员李小红的工位。李小红在服装上仔细搜寻，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贴上标签，之后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系统会直接追溯路径，找到相应的工位进行返工。
3: 这个贴的标签就是我检查出来不合格的，系统直接自己去找那个员工谁做的就谁返工。
0: 聚焦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主的改造路径，红豆集团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中国首家服装行业 5G 工业互联网的智能车间，于2021年12月建成红豆股份 5G 全连接工厂，首创 5G 在纺织服装的应用。
1: 以 5G 全连接工厂为样板，红豆股份持续加强智能化升级，打通业务计划生产前后道的全生产过程数据流，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制造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个定、团定、批量三种业务生产。红豆南庄 5G 全连接工厂厂长潘家祥介绍，
4: 通过数字化的建设啊，快速满足一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劳动效率呢，从改造前到改造后提升了32%，我们的交货周期缩短了30%。
1: 传统产业推动数字化变革，老树亦能发新枝。近1.5万平方米的自动化生产区域，两辆自动运输小车在车间穿梭行驶，四台巡回式智能接头机器人安静而忙碌地工作，一排排细纱机高速运转，雪白的纱锭抽出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纱线。这一幕发生在无锡伊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特高支锦密纺智能制造车间，这里可以量产世界上最细的300支特高支纱，万定用工仅需10人以内，达到了纺织行业领先水平。
0: 在无锡伊棉长江车间，细纱挡车工正穿梭在成排的纺织设备间，寻找断线的纱锭，接上线头。前几年，企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安装了断头检测系统，能够更精准地发现断头，生产效率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无锡伊棉纺织集团长江车间主任邱丽，
5: 断头监测系统没装之前呢，我们的员工一个巡回呢，他大概要40分钟，我们的断头平均接头的一个时间大概在30分钟左右。自从装了这个断头的一个监测系统之后呢，我们的平均断头控制在5分钟左右。
0: 不只是纱线断头检测，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纺织企业已经实现了高支纱线生产过程实时质量监测。无锡伊棉纺织集团信息中心主任裴申荣，
6: 用以前传统的那种破坏性的试验，这完全不满足这个质量上的需求和保障，所以说呢，通过我们平台上的这个数据啊，进行实时的在线监测，对我们质量分析跟踪是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
1: 整个纺织工序千百年来没有改变，但这其中的技术却发生了改变。伊棉集团董事长蔡晕介绍，目前伊棉集团的整个智能制造车间共安装了10几万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进行智能分析， 并将结果反馈给智能平台。每台设备的生产状态、产品质量和机组用电信息等数据都能在平台终端大屏上清楚看到。生产线中的各个设备和系统被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化网络，对生产过程实现精准管控。
4: 我们平常应用的外套，它的支数一般在10支到32支，衬衫一般在32支到60支，做到80支以上，以前就认为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品种，我们称它为高织纱。特别是到了120支或者140支以上，我们在行业内称为特高织纱线。
1: 从万人大厂到如今的智能制造车间，一棉集团展现了当今传统纺织企业从织造到制造的转型之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理念。无锡市工信局装备与消费品产业处处长李世杰表示，对于纺织这个传统行业来说，只要能在理念和技术上加强创新，加上政府政策的精准引导与助力，以及企业端的主动探索与尝试，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的发展活力。
7: 我们纺织工业的整个的行业总利润达到了120亿元，创了近年来的一个新高。
1: 无锡纺织业有着百年的发展历史，荣氏、唐氏的民族工商业者建造起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纺织企业，很多延续至今。而在苏南模式的影响下，红豆、海蓝也从当年的乡镇企业成长为如今的纺织巨头。如今在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加持下，无锡的纺织业正在续写新的辉煌。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老店，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工界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去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它们多少岁了？
1: 四五十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0: 它们都是咱家的吗？
1: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它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2: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1: 这树不

0: 蝉也能生钱？
1: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2: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0: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2: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3: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2: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4: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2: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5: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2: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6: 万千热爱，
4: 各自发光，
6: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7: 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8: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6: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千百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4: 爸，手抖啦，深呼吸，落锤要定，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7: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6: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为一场演唱会跨越大半个中国，为一场沉浸式展览奔赴一座城市，为一部影视剧专程打卡取景地。如今看景点早已不是旅行的唯一目的，体验感成了许多人决定出发的重要考量。这也折射出中国文旅产业正从资源依赖的观光时代加速迈向创新驱动的体验时代。传统观光满足的是到此一游的打卡需求，体验式文旅则直指人心，关注人的情绪感受与精神获得，让游客在参与中收获知识滋养、审美享受与情感共鸣，逐渐成为人们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博物馆沉浸式展陈、非遗活态传承，让人们获得知识增益，数字光影、旅拍打卡营造全感官审美体验，音乐节、主题乐园、沉浸式演绎为游客提供愉悦放松享受，潮玩手办成为当下年轻人的精神寄托，乡村旅居、康养度假等满足了游客远离喧嚣、获得心灵休憩的需求。好的文旅体验不只是项目的简单堆砌，而是有故事的产品、有温度的服务、有意义的场景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近年来，文旅与科技深度融合，催生了大批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比如数字化文旅演绎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游客行走在剧情里，在多维感官冲击中读懂厚重历史。沉浸式国风餐饮把文化搬上了餐桌，服饰、美食、环境融为一体，让历史文化变成可穿、可尝、可赏的互动体验。跟着演出去旅行带火了票根经济，不少地方把城市文化植入了打卡点，一张小小的票根既是旅行纪念，也成为了文化传播的载体，让游客在体验中触摸文化温度。更具深意的是，高品质文旅体验正在重塑消费决策逻辑与产业运行模式。传统观光时代往往是有什么资源就卖什么产品，生产决定消费，游客处于被动选择的位置。文旅体验时代，消费需求反向牵引生产，游客变成了主动参与者和价值共创者。过去规划旅行，人们通常先选目的地，再挑游玩项目。如今，不少年轻人的旅行逻辑完全相反，因为想看一场戏剧，奔赴一场音乐节，体验一次非遗手艺，感受一种异地生活方式，再反向安排目的地与行程。体验成了驱动旅行的核心牵引力。这种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变，不仅重构了文旅产业的供需关系，也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清晰指引。那就是只有围绕游客的真实体验需求来做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名叫宝汉轩的老店，从1938年创立至今，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光阴。这家店不卖吃喝，不售百货，只做一件事，装裱字画。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弓箭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如今他的女儿张志红和张慧玲接过了这门手艺，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店里。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来听他们讲述颠表的故事。
2: 很多年前，一位顾客把父亲写的几幅字送到宝汉轩来装裱。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世。字是父亲亲手写的，裱好了就挂在家里墙上。后来，父亲在90岁时走了，那幅字还在。
3: 裱了几幅字都受到家人还有朋友的称赞。老父亲呢，其中有两幅字呢，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两幅字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放的，作为传家宝。
2: 这位顾客告诉我们，裱好的字挂在家里，看到老父亲的字，心里就特别欣慰，因为那两幅字是老父亲专门为他写的。
3: 也有伤感，也有喜悦。伤感的是老父亲他走了，喜悦的是呢，回来以后呢，有些时候看到老父亲的字呢，哎呀，又比较欣慰。
2: 将近20年过去了，那幅字还和刚裱好时一样，纸没有褪色，画面工工整整，没有任何差别。一幅字能挂这么多年，是因为裱它的人认真。这份认真要从宝汉轩的创始人张宝善说起。张宝善17岁从师学艺，拜当时昆明第一装裱师刘文帆为师。1938年，他在华山南路开了宝汉轩裱画店。1942年，大量文化机构迁到昆明。那一年，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画家来到了宝汉轩门口，他在门口站了一天，看了看就走了。第二天又来看了好久，又走了。到了第三天，他推门进来了。
4: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
2: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我来这里办一个画展，我要请你裱画，有100幅，有大的，有小的。徐悲鸿要把100幅作品交给这个手艺人装裱，然后举办义卖画展。他对装裱的要求一丝不苟，每一幅画的临边配什么颜色，米色、白色还是草绿色，都要亲自定。张志宏回忆道：“
4: 徐悲鸿先生了吗？”
2: 徐悲鸿先生对工作真是一丝不苟。这一幅画要怎么配它的颜色？我父亲的技术技艺也在飞速的发展，因为有高人指点。在约定的时间内，100幅画全部裱完。画展在昆明华山小学举办，刚挂出来就全部卖完，募集了大量义卖经费。徐悲鸿非常满意，让助手送来5块大洋作为奖励。张宝善说，这是义卖画展，自己是手艺人，不收1分钱。徐悲鸿听了很感动，提笔写下了一副对联：
4: 新柳迎风
2: 新柳迎风舞，山茶冒雨开。对联里的雨字本来是4点，徐悲鸿特意多写了2点。张志宏说，那是形容父亲在这个行当里很不容易。这副对联宝汉轩保存至今。张宝善的技艺不止于为大师们装裱。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于云南省图书馆，与同事共同修复了破损善本书籍50000多卷，后又为云南省博物馆修复历代书画藏品。近半个世纪中，经他装裱的书画作品不下30万件。他还将装裱过程整理成文，交由熊庆来之子艺术家熊炳明为法国学生讲授中国画装裱技法提供了基础素材。张宝善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串惊人的数字，更是一门独特的手艺——滇裱。昆明海拔高，空气干燥，紫外线强，传统装裱技术裱出来的画容易炸裂不平整。张宝善反复琢磨，开创了干净、平整、协调、柔软、结实的滇裱新风格。 如今张惠玲接过了父亲的衣钵，是云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画装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自幼跟随父亲张宝善学习，掌握了宝汉轩复杂的62道工序，曾参与多项国际档案抢救项目。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这家老店。
5: 孙老师，请问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6: 我在磨画。磨画主要是装裱件从墙上干燥定型以后取下来，还要在背面给它用这个石头给它磨平，磨得光滑。
2: 孙元是张宝善的孙辈，云南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去外面的世界闯荡，而是回到了华山南路67号。他学的专业是生物技术，听起来和装裱没什么关系，但他有自己的想法。
6: 学这个生物技术为的就是加强咱们家这个手艺，就是希望能把我们家这个手艺和现在的新兴的科学高科技找一个契合点。生物学的技术可能会跟我们家的这个专业的相关性更高一点。
2: 孙元说，以前做装裱更像中国厨师做菜，盐放少许，淀粉放适量，多少叫少许，多少叫适量。他试图用科学的办法把祖辈的经验传承变成一个可以量化的过程。
6: 因为以前做装裱的话，它比较偏向于一个感性的一个流程，我们以前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搅面浆，什么水放少许，有一个做实验的这个过程，经验传承到了，然后在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用科学的方法给它量化。
2: 孙元还热衷于推广一种叫纸浆补洞的修复技术，原理也很简单，就是在古籍的破洞上重新造一层纸。说起来简单，但细节一点儿也不少。修补用的纸浆必须和原纸张的质地、颜色、年代尽可能一致。他走进昆明的小学，给孩子们上体验课。
6: 像纸浆补洞这种东西还挺好玩的。它用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宣纸是怎么做的，纸浆补洞就是用同样的原理。
2: 有小学生体验之后说，
7: 数字储存还是不能完全代替纸质的东西，因为数字的让人感受不到汉字的情感。
2: 孙元觉得这堂课没白上。他说，
6: 字画其实咱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装裱它是一种艺术审美，修复它是对我们已经破损的文化传承的一种保护和抢救。
2: 从1938年到今天，宝汉轩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时光。张宝善那一代为大师裱画，为国家修古籍，张志宏、张惠玲这一代守着老店，传着手艺，孙元、张琳娜这一代带着科学的思维回来，想让这门手艺走得更远。山茶花开了又谢，华山南路的梧桐黄了又绿，宝汉轩还在那里，刷浆糊的声音还在响。那些字画背后的人，有的已经走了，但字还在，手艺还在，宝汉轩还在。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了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 湿热的气候和土地让这里的人容易热气，常有清热解毒、去火除湿的需要。于是凉茶就成为了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起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
8: 上午十一点，位于广州老城区同福西路的林氏凉茶开门了。这家凉茶铺开了20多年，而经营者竟然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叫梁少芬，大家都叫她阿芬。几年前从妈妈手里接管下这家铺子。
9: 老板啊，这阿爷这个喉咙有点不舒服。
10: 会不会觉得容易屙气啊？
9: 会。
10: 会的，好的。你是想要一杯加樽还是要两樽呢？
9: 要一樽得了。
10: 好的。瞓得好不好呢？
9: 瞓得都都是阿爷这个。
10: OK， 你而家系咪有啲牙肉肿痛先？
9: 牙肉肿痛冇。
10: 吓，会唔会觉得个人比较疲劳啊、攰啊咁样咧？
9: 一时时咯。
10: 好嘅，肩颈痛嗰啲都冇咩？
9: 会有啲。
10: 好嘅，咁就同你降下火就得啦，啲虚火比较犀利。
8: 阿芬一般会让客人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热气还是湿气，然后再问哪里不舒服，接着根据客人所说的症状。从几包不同材料的凉茶中调配出适合客人的一种，杯装10元，瓶装20元。广东凉茶铺的老板堪称半个老中医，你说得出病症，他就端得出凉茶。
10: 我们根据客人的具体情况啦，然后每一锅药材呢，我们都有加加减减这样子，然后就更加适合他们的具体情况。那打个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上火了，那我就喝一些降火的茶。那么如果我是真的是那个皮肤太猛了要爆炸了，然后我就会喝一些针对皮肤炎症的茶这样子。
8: 阿芬的店铺约10平方米左右。有着大大小小10几个瓦煲，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中药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煲凉茶的全过程。阿芬说，煲凉茶要讲究火候，文火煲才可以熬出精华。一煲凉茶要先煎半个小时，然后要焗，要三煎三焗，煲几个小时是件辛苦活。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像凌氏凉茶这样的个体经营凉茶铺有不少，他们大多开在居民区附近，来光顾的主要是一些老街坊。很多人从懂事开始就有关于凉茶的记忆，来喝一碗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
11: 我就是住在旁边了，
12: 会经常后街后边买一杯凉茶吗？
11: 两杯了。
12: 两杯了。
11: 一杯不够力啊。
12: 有效果。
11: 有效果，没有效果，他几十年了，这江南。
12: 你喝了几十年了？
11: 几十年了，我一个礼拜都要喝一两次，小朋友都喝大了。
12: 哦，所以您就是从小
11: 从小就有很多都老字号了。广东人就是要喝凉茶，因为吃那个水啊比较热，要喝凉茶。
12: 那您这个不觉得苦啊？
11: 哎呀，好苦都要喝下去啊。
8: 在老广看来，用中草药熬制出来的这种苦令他们觉得有效，喝下去特别踏实。一碗苦苦的凉茶也成为老广们的味蕾记忆，可以坚持喝几十年，并且一代传一代。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来买凉茶，还有很多是年轻人。
13: 因为有一些小病小痛，你不可能就是去吃西药，不喜欢吃那种药，因为还不如喝凉茶。因为广东凉茶它其实最大的功效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回家就是上完厕所之后，你出来就感觉整个人都就好很多了。
8: 凉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06年，也就是东晋时期，而广东人经营凉茶铺就有上百年的历史。2006年5月， 凉茶作为唯一的食品文化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自粤港澳的21家凉茶生产企业的18个品牌、54个秘方及术语，受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及5国有关法律永久性保护。申遗成功，让凉茶被更多人认知。
14: 我们中医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们要唱广东，唱凉茶，同声同气广东人。
8: 在凉茶申遗的背后，原来有一段艰辛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时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振龙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富强。
15: 个凉茶文化呢就有千几年的历史，咁引证到而家嚟讲，好多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方，唔同个凉茶铺都不断咁喺度出现啊，同埋有啲系甚至屋企做嘅都有嘅，咁我冇规范冇规律，你有你做啊，咁啲行业之间呢都比较参差，即系冇一个好有完整嘅制度去管理。喺2003年、2004年之嗰个期间呢，我哋有一个凉茶品牌呢就系喺北京被告上法庭，佢用咗一啲中药喺个凉茶里面。咁其实我哋国家呢有3个唔同嘅一个牌子啦，一个呢就系我哋讲系药，一个呢就保健，一个系飲料。咁我哋系虽然有好多嘢都系药食同源，但系就唔可以沟埋。但系喺呢个过程中呢，我哋思考到呢，为凉茶行业已经敲起咗警钟。如果我哋再唔去维护自己凉茶呢个行业呢，好容易呢就会流失，甚至会被淘汰。

0: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只有申遗才能把凉茶文化长久地保护下来。黄富强说，2003年刚开始申遗的时候，参与的企业少，也没人愿意出资。他出资支持凉茶在2005年成为广东省食品文化遗产，随后又参与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这个时候一起参与的凉茶企业多了起来，有超过20家。在粤港澳共同的努力下，2006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凉茶这种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并传承下去。那是不是所有的凉茶都是非遗呢？
1: 其实呢，不是个个都是有非遗，非遗是他们的申办的，你要有一定的资质。你是怎样通过非遗呢？当然我们有验证，你有没有一个历史的底蕴，有没有事实上真的呢是做到这个非遗的一些要求，那不是说个个都有。
0: 所以黄老吉、黄振龙、邓老等18个凉茶品牌的54个配方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凉茶名录，而不在名录当中的就不属于非遗了。2005年，国内凉茶的生产规模不足100万吨，在经济统计中没有位置。而自从2006年申遗成功之后，凉茶行业就以成倍的速度发展。但是要将凉茶推广到更大的市场，黄富强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怎样出口。
1: 凡我们出口的东西都要非要提供我们的处方，特别是去美国。在这方面呢，就其实我们呢在这里透露，就是说是不愿意的。
0: 要想出口，就需要公开自己的配方，而这是凉茶的核心。为什么每一家凉茶风味都不一样？看起来一样，喝起来的口感、香气、功效都不一样，因为它的用料配比不一样。比如说金银花多少克、菊花多少克、甘草多少克，这些都是商业秘密。
1: 其实维护这个非遗是一个我们的责任的，其实发扬到全世界也是我们的梦想的。其实一路呢，我自己个人来讲，是开始做的时间我都已经立心做我们的中国的可乐。所以中国可乐就是我们的饮料市场，要冲出世界。
0: 讲了很多故事以后，黄富强带我们来到位于厂区楼下的一家门店，一定要让我们看一件旧物。这是他爸爸，也就是黄振龙先生留下来的。
1: 那这个就比较旧式的，就因为呢这个是我们很值得保留的地方，特别是这个牌匾，这个就是关山凉茶，适应这些周身骨痛、四时感冒、咽喉肿痛，即系喉咙肿痛啦，咁啊，班沙而毒。我到今日为止啊，已经70岁啦，所以又冇化妆，又唔需要有任何，我又唔食补品，乜都唔食，饮班沙凉茶得。
0: 这些有字号的凉茶，每一间都浓缩了一段家族历史，记录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代变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 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5: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9: 谢谢！
10: 谢谢！谢谢大家！
9: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6: 我再把鼻夹夹好，更安全了。
1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 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0: 广告时间。
2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3: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4: 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它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它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联合治病，就快速解除人体九毒。说人体中有哪九大毒素呢？哎，分别是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大毒素。它们呢，对人体伤害巨大。哎，稍后呢，我将一个一个给大家讲。那么金熊胆如果加上鹿血精，除了解除九大毒素之外，还能改善人体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么想要用上这金熊胆粉的家人们最好早点报名，因为咱们呢熊广堂厂家生产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马上就要全面涨价了。那最近这几天呢，来自全国各地抢购金熊胆粉的电话特别的多，许多老哥哥老姐姐呢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一听说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那还有的是呢，儿女们早早的给老父母呢已经购买了两大箱子的金熊胆粉，老两口呢连一箱还没吃完又想着来订药。当然了啊，还有的是真正需要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正巧家中没药了，打来电话报名正赶趟，那这样的患者呢也是特别的多。不管怎么说吧，涨价消息一发出，老用户们呢都在摩拳擦掌，都在囤药啊。这不从大前天我给大家说了要涨价的消息，直到今天这全国各地啊本来就不多的名额啊没过多久被大家一抢而空。有的呢患者打来电话没订上药啊，电话那头啊十分的着急，十分的紧张，说万一涨价，那我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并不多，恐怕用不起了。在今天呢 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一定要理性定药，不要囤货。熊胆药材的原材料，包括成本，包括人工成本都在上涨，的确不假。它的出口量也在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已经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50%的消息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对咱们呢所有用户呢十分的照顾，他深知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明白啊，说一旦涨价，对于一些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就面临着呢熊胆粉这些名贵药材无法继续来用的困境。所以在涨价之前呢，他给咱们留出了几天的缓冲期，不是说呢这个消息一公布立马涨价，他给了咱们几天的过渡期。在这几天的过渡期之内，很有可能呢咱们轻度患者呢已经吃金熊胆粉将自身疾病治好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们就不要再跟风抢订，因为你留在家里呢存了很多的金熊胆，你的病都治好了，别人用不上，你藏起来不让别人用，那对谁都不好。而那些重病大病患者，他们确实呢是需要把这个药啊多拿一些，因为一旦涨价，一盒药就差了很多很多倍，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呀，无形之中带来了很多的压力负担。所以这样的患者呢就需要抢定了。还是那句话啊，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活动的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报名。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那现在买到了，那就是缘分，过几天涨价之后啊，那么价格肯定就会很高，原价199元的基础上再涨50%左右，那么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低到9.9元的价格了。那金熊胆粉的事儿啊，老师我先讲到这儿，咱们给大家讲一讲啊，这几天呢大家打来电话要求厂家给优惠给活动的，大家心心念念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想用鹿血精的人太多了。鹿血精呢，它是一味从纯种梅花鹿的鹿血中精制提取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直接口服的国药准字号的中药饮片。咱们中医里有一句话，鹿血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不但呢能消痈消肿，还能解痘毒、解药毒，化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垃圾。最为重要的，这个梅花鹿的鹿血本身具有滋补强身、壮骨强筋的特点，所以你看鹿血精呢，它是一味双效中药，它既能解毒，它还能补虚，需要的人呢那非常广泛。所以呢在所有中药材中，这既能解毒又能补虚的药十分的稀缺，可以说呢它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你看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如果一个药物能把精血同时补充，那么药物呢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体的五脏亏虚、气血不足、肾精耗损、免疫力衰退、术后体虚等诸多问题。因为中医认为啊，他们的病根病因皆在于精血亏虚，而鹿血为鹿之心血的精髓，鹿食百草精华，汲取深山的灵气，它的鹿血包括鹿茸上的血是具天地生发之气，是天然的填精养血补虚的药材，为草木药材所不及。你看传统中医呢将药材呢分为草木药，就是植物类的药，金石药啊，就是矿石类的药，血肉药就是动物药材，这三大类。其中血肉药叫做血肉有情之品，它的滋补效力最优，能够直接补益 人体脏腑精血

粉啊，某些特点是一致的。再加上咱们的鹿血精不是普通的药厂，咱们是由呢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它独创的零下负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呢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啊损伤它的有效活性成分的缺点。零下负的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让鹿血精呢它的生物利用率高，浓缩性强，而且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古法炮制。古法炮制的好处就是保障了临床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它与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匹配。那为什么云南白药厂家要生产鹿血精要配着咱们的金熊胆一同发售呢？因为呢在炮制过程中它用到了我们厂家呢云南的金熊胆炮制，所以这个鹿血精呢它就跟熊胆呢如出一辙。用熊胆、牛黄、麝香、蟾酥炮制的鹿血解毒能力特别强，所以它叫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么今天呢咱们药厂的张厂长给了大家一次呢让千年宫廷珍品走入大众养生治病领域的机会，就是将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送到大家面前。哎，就这几天呢好多人在参加金熊胆粉活动的时候啊都是原价购买鹿血精。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老师啊我就不等活动了啊，我们老两口退休金很高，年龄比较大，病还比较重，我们认为啊这个金钱呢没有生命重要，所以原价我们也订上鹿血精。这样的朋友啊好多都吃上了，也拿到药了。当然还有以前呢原价购买鹿血精的老用户也是打来电话呀纷纷订购。但是咱们体谅到啊更多的还是工薪阶层。我就给大家讲，你在参加金熊胆粉活动的同时，因为熊胆现在9.9块已经是地板价了，以后再一涨价不可能比9.9块再低了，一定要把金熊胆先定上。这个鹿血精是原价，大家共同申请啊，众人拾柴火焰高，老师我会把大家的想法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争取让鹿血精也能申请到药费的补贴啊。所以呢咱们有需求的想用上了低价鹿血精，就是想让厂家补贴的，你打厂外电话呢先去申请，一定要先把熊胆粉拿到，因为熊胆粉这次活动呢是最后一次了。云南白药集团生产的鹿血精它选用的是长白山皇家鹿苑的珍贵鹿种，厂家呢有合法驯养繁殖许可证，有产品溯源标识，有严格卫生的生产条件，完全符合对野生动物保护并且生产药材的法规和生产许可。而且云南白药这个药厂你完全放心。那么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紧给我们讲讲它说明书上都写着什么，我的病能不能用。那老用户啊拿到鹿血精的，你把药盒拿出来，你把说明书取出来，无论药盒无论说明书它都印着主治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还有术后康复等。哎，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说明书标注的范围是不是特别的多，涉及范围特别的全，说明什么呢？说明功效强大。我好好给大家解释解释说明书的

治范围。咱们先说它能消痈消肿，哪个痈呢？病字头下边一个作用的用，这个肿呢月字边啊，一个中间的中。什么是痈肿？它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出现红肿热痛，外邪啊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正气亏虚，无力脱毒，出现体表的外痈，还有呢生于肺、大肠、脏腑内部的痈啊，比如说呢有人长了内痔了，痔疮啊，一大便呢直流血，这也叫痈。再比如说呢，对应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等，这都是痈，都能用鹿血经去解毒。初期呢它能清热解毒去消肿，中期呢它能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它能补气血促进疮面愈合，让你破损的地方呢慢慢结痂，不再破损。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这个解痘毒哪个痘啊？啊，猴痘的痘，病字边底下一个大豆的豆，哎，痘毒。医学认为啊，这个痘病毒啊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的病毒，属于痘病毒科。它又分为脊椎动物痘病毒亚科和昆虫痘病毒亚科，多数呢能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咱们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猴痘病毒啊，尤其呢这两年咱们呢就怕得猴痘。当前全球重点防控人畜共患病原体，其中有猴痘。第二个呢目前不怕了，但是过去呢非常吓人，天花病毒。在欧洲它叫黑死病啊，在亚洲啊我们叫瘟疫，它属于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哎，但是天花现在呢已经灭绝了，就是给它治好了，因为天花具有传染性，这个非常可怕，当年可怕。还有什么呢？传染性的软疣也属于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动物源性的痘病毒可以随着接触感染，哎，动物能传给人，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病变，这个时候啊用鹿血精。它还能解药毒，药毒很好理解，大把大把吃各类化学药，是药三分毒吗？那化学药的毒素呢不会平白无故的从你身体里出来，它积到肝积到肾，就会造成呢肝功能下降，肾功能衰竭。所以好多老人呢在吃大量的西药的时候，有的时候医生说呀，哎，定期查查肝功能，看看咱还能不能吃，不能吃得给你换换药啊。那么喝上鹿血精，它就帮你解药毒，哪怕你一天吃一大把药，这个药毒呢在你身体里就能帮着你化解。再有啊，它能治疗折伤。什么叫折伤？折，骨折的折，这个伤呢涵盖了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里呢折伤主要是指骨骼断裂以及伴随着软组织损伤，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骨折以及呢并发的损伤，这叫折伤。再看它的说明书里写的还能治疗什么呢？中医里的肺痿吐血。什么是肺痿吐血？痿就是萎缩的痿，那肺叶一萎缩再加上一吐血，它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肺脏慢性损伤导致肺叶萎弱不用虚损病症，以咳咔咳嗽、吐黏痰、浊痰、血痰啊，痰中带血为表现，或者是胃热炽盛、肝火犯胃引发的胃中出血，这个都能用鹿血精。最后再来看一个咱们准则号的鹿血精呢，它的说明书上呢它标注的功能呢就是这么全，
啊，我们总结总结吧。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从鹿血和鹿茸血中提取，补肾壮阳，益精血，强筋骨。金胸胆是黑熊的胆囊，功效呢，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二者都能化瘀解毒，而且含有熊曲氧胆酸的金胸胆辅助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缓解热毒的鹿血精，它跟金胸胆正好是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了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这个鹿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个金胸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中医里的九大毒我刚才讲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就相当于现代医学上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的脂肪，还有高血糖、自由基、坏的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九毒。所以中医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九毒都可以来用解毒，因此鹿血精一一化解，你是一用一个准。那么鹿血精呢，由于是鹿血的精华，不但能解毒，鹿血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它还能补虚损。因为鹿血里呢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还有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的天然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里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们对人体呢都有补益作用。如果你长期喝鹿血精，它能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治疗。怎么喝呢？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开水或黄酒冲服都可以。云南白药厂家他就独创了-190°C液氮的冻干粉的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4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南京啊，有一位上高一的学生叫夏某，他在2005年确诊为了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了不得，尤其呢小孩容易得，这叫不死的癌症。那么病情快速发展，快速发展呢，这个夏某就不能去上学了，2年无法自主活动。他的家庭呢，为了给孩子治病，背负了30多万元的债务，父母双方呢要打多份工，仍无力承担高额的医药费。

0: 这不后来他的母亲呢叫蒋玉莲，偶然听说呀，鹿血精可以温阳益肾，修复骨骼，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就买了鹿血精。当时咱们鹿血精呢国内售价极高，没有活动，为了给孩子治病，可以说呢他是下了血本，他毅然卖掉市区的住房，到郊区租房，把房款拿到手，先把外债还清，剩下的钱购买鹿血精。后来每天呢坚持给孩子服用，人家坚持了一年呀，夏某的病灶基本消失了，不仅重新站立行走，后来考上大学，走路跑跳没有一点问题了。到了2009年，他还成功登顶海拔4800米的玉龙雪山，彻底摆脱了终身残疾的风险。大家看到了吗？啊，这个病例被当地的医药报纸报道过多次了，成为一段呢用坚持创造康复奇迹的感人的经历。还有一个病例是来自基层医院临床随访的感人病例，患者是一位呢来自贵州黔东南山区的12岁的女孩，她叫做江晓彤。2021年这个12岁的女孩啊被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化疗后血小板最低跌至了12乘10的9次方每升，反复出现呢牙龈出血、皮下瘀斑，连正常上学都无法实现了。他的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掏空了全家积蓄，在医院呢常规免疫治疗上，医生为他增加了鹿血精去辅助治疗，每日喝3次，每次2克，温水送服，坚持服用6个月之后，一复查，他的血小板呢稳步回升到了78乘10的9次方每升，皮下瘀斑完全消退，日常活动不再有出血风险。这个时候啊，重返校园又坚持服用一段时间鹿血精。2024年江晓彤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跑完了800米项目，他特意给他的主治医生寄去了自己站在领奖台上的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怎么写的呢？谢谢医生叔叔，我终于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跑跳了。这份跨越3年的康复反馈，让所在基层医院整个科室的医务人员呢深感触动。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为鹿血精是国药准字号啊，正规的国家的药物，它是经过3期临床，而且呢老用户很多，它也上市很长时间了。但是呢由于原材料稀缺，一直没有活动，想要用的家人们，你得打厂外电话呢去申请优惠，你不申请他不申请，你光指着老师我天天打电话，厂家总部不会给咱们大力的补贴的，补贴的少啊，说句实话没意义。你像为什么这个活动呢，金熊胆的活动参加人特别多呀，还不是补贴力度大吗？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补贴完之后才花9.9块，参加活动人特别多。那换句话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申请，那原价199只给你减9块，让你190去买，那没有什么人呢参加活动，因为力度小啊。这个金熊胆的活动是大家努力下来的结果，再加上未来要涨价，给大家的福利大家不要错过。但是鹿血精的活动同样需要大家积极的努力争取，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你不出力我不出力，大家光等现成的，那肯定申请不下来活动，申请下来力度小了，你也不受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厂外电话，一同助力报名。我也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

0: 高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啊，我听到这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这是不是听到9.9元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因为咱们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板上钉钉，未来一定要涨价，所以厂家总部呢给了几天的过渡期，让咱们老用户啊赶紧把药拿够了，给大家大型补贴。平时原价199一支，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明白了吧？
2: 哎呀，那这跟以前买的真是差距太大了。
3: 对，
2: 不过是这样的，你看我上次啊一共买过2个疗程，现在啊也快用完了，正好有活动。哎呀，我一听赶紧给你打电话，我就想说说我的情况。
3: 咱
2: 这活动啊，我想一次把它买够了，或者多存点都行。
3: 尽量不要多存啊，因为呢你多存了你吃不了，别人想的还拿不上啊。这个活动现在呢特别火爆，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好好好。哎呀，我呢今年64岁了，我这个冠心病啊可得有10多年了。平时呢就是老感觉这个胸口憋闷，你稍微动一动啊就心慌气短。哎呦，有时候这个左胸口这个地方啊它压榨的疼，心绞痛也频繁的犯，一疼起来啊牵扯的呀这个前胸后背都是疼的。哎呀，最近这2年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就不敢离身了，只要这一有反应就得赶紧喊几粒，不然一下子就蹲那就浑身冒汗冒虚汗。有时候啊上了呀、这个手机机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哎呀，这几年呢你看出门啊都是老伴儿也陪着我，怕我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吧。医院开的药呢我都没敢停过，也一直吃，可是吃来吃去呢也就是个维持吧。关键呢我这胃本身也不好，你看年轻的时候呢我是一个跑大车司机，有时候吃饭也没点儿，我们这工作也比较辛苦吧。哎呀，常年下来这胃就不好了，胃疼胃酸反酸烧心。哎呀，你要是药吃的更多，吃的多了这胃里就更难受了。哎，不过幸好呢哎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当时买上以后大夫让的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着的。哎，用下来啊效果真是越来越好吧。你看现在我这2个疗程快用完了，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一看这脸色也红润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关键是啊现在这个胸口不憋闷了。心慌气短这些情况都改善的特别好。
3: 好啊。
2: 平时呢你让我出门走走，以前走得快了心慌，现在我这样说吧，我现在慢跑几步这个胸口啊也觉得没那么憋闷了，这个、气儿也够用了。
3: 这就是呢淤堵给通了呀。多好啊。
2: 对对对，关键呢这个金熊胆粉呢你看我早一支晚两支用着，用下来以后这个胃它没有难受，反而感觉 这段时间这个胃口也好了，
3: 嗯，
2: 烧心反酸这个症状啊，现在基本上也快没有了。哎，我就想着这次啊，哎，这个军训呢，真是把我这整体给调理了。
3: 嗯，
2: 再说这次才9.9，咱199还买呢，现在9.9，那更不能错过呀。
3: 对。咱们把后期呢连治疗带巩固的药可以一次性拿够了啊。
2: 对对对，
3: 嗯，
2: 您看我这后期我再备上几个疗程好啊。
3: 嗯，你看金熊胆啊，它把咱们身上的瘀和堵给咱们通掉了，因为它能呢清理血中的毒素垃圾。咱们说冠心病叫什么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在咱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这个血液呢，它就不是稀的了，跟这种干粥一样粘稠，糊在血管壁上的都是坑坑洼洼的油脂斑块，就像呢这个油烟机用长了里面都是油一样啊。熊胆呢，它就能化这些东西，清毒解毒排毒，对吧？它就把这个通道啊给打通了。另外熊胆呢里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能杀菌消炎抗病毒，尤其它是黑熊的消化器官，就是胆啊，对人的胆囊啊、胃肠道啊，就消化器官一致一个准儿，所以它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各种胃炎呐、各种肠炎呐、包括结肠炎。你看你胃病也好了，你这个啊心脏呢也舒服了。现在如果没有症状了，那咱们下一步啊再巩固一个周期就停药了。明白了吗？
2: 哦，行行行，
3: 嗯，
2: 那我得抓紧定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3: 你在定这个金胸胆的时候啊，我给你个小建议，你可以去申请一下鹿血精的活动。如果你把鹿血精再配上啊，那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病啊，一方面是堵，一方面是虚。这个堵啊，就是血液粘稠不通；这个虚啊，就人老了之后啊，器官的衰退衰竭。我们这个心脏每天跳一刻不停，它有心衰的时候啊，包括呢你达不到心衰，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它也老化了呀。那包括还有心肝脾肺肾其他脏腑的衰退，还有血液的衰退啊。那为什么呢？老年人的血是发黑的，年轻人的血是鲜红的呀，他这个血液衰退呀。所以你再把鹿血精用上，它虽然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但是在解毒的同时，它能补血填精、补虚损。这样的话，熊胆配上鹿血精，效果特别好，明白了吧？
2: 哦，哎，我听说这个鹿血精，就是不是还需要助力啊？
3: 鹿血精现在是原价，换句话说，你要不差钱你原价定，但是原价非常贵，那一盒要上千元。啊，那么为什么人们助力呀、啊？就让厂家给优惠呀、啊，优惠下来咱不就省钱了吗？你也可以先助力呀、啊，对吧？
2: 行，哎，那我明白了，那我能助力就助力，不能助力咱就原价买都行，只要对身体好，花点钱买健康值。
3: 那您打厂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2: 嗯，好嘞，好嘞，马上打，马上打。
3: 好，再见啊！
2: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1: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是高老师吗？
3: 我是高老师，您好。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啊，我就是听我一个同事说，说你们现在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吧？
3: 对呀、啊、金熊胆粉呢，咱们最后一次呢补贴之后9.9，拿原价199一支的活动，过这村没得店了啊。
4: 啊，那那个鹿血精啥时候有活动呢？
3: 鹿血精没有活动，它的原材料很稀缺、
4: 嗯、
3: 啊，加上呢这个鹿血精呢咱们产量呢也不高，需要大家申请。反正鹿血精现在没有活动，想拿就是原价，或者呢、
4: 哦、
3: 一块儿申请 啊。
4: 哦哦，行行，明白了。那那个高老师啊，就是我父亲呢，我现在特别想给他用，还有我母亲也是，他们这个老两口，哎，真的是百病缠身。
3: 嗯。
4: 啊，首先我父亲嘛，他今年74岁，你看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全被他占了，占了。
3: 嗯。
4: 问题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有点，就是因为是去年年头的时候得过脑出血，还好不怎么严重，就是后遗症就是稍微行动迟缓一点，
3: 嗯，
4: 别的也没啥。但是最近大半年时间，我就发现他好像有点糊涂一样，有的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回家，他突然叫我妹妹的名字，哎，我说你是不是叫错人啊？他说没有啊，有时候也很清醒。然后我呢，上个月带他到医院也做个 CT 也查过，大夫也说他有这个脑萎缩。
3: 嗯，
4: 我就怕呀，怕他到下面再来一个老年痴呆，那真的是不得了了，就
3: 嗯，
4: 对吧？然后我母亲，因为我父亲他前年脑出血之后就是行动不太方便嘛，我母亲就照顾他，照顾他之后，因为我母亲本身身体也不好，他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本身就骨头啊什么腿呀、啊、胳膊就疼，再加上也照顾我父亲，现在哎呦就是痛苦的不得了，老两口我就感觉到在家里面就是那种很可怜。有的时候我买一些补品给他们吃，他们说哎呀我吃不吃了，乱花钱呀，死掉算了，就这样，就是很消极。然后我就把这个他们的事情跟我同事嘛就聊了一下啊，我同事就跟我说你老父亲老母亲有没有用那个熊掌粉呀、啊、还有什么鹿血精，我说没有啊，我都没听过。
3: 嗯，
4: 然后他就跟我说是什么熊掌粉现在有活动，而且很便宜，他知道我家因为毕竟老两口身体不好，我一直就是给他们买这个买那个，钱也花了不少，经济上也不宽裕，知道吧。
3: 嗯
4: 嗯，我就所以说跟你确定一下，如果有活动的话嘛，我就想给他们老两口多买上一点。
3: 正好咱们现在金熊丹粉呢、
4: 嗯、
3: 原价199一支啊，现在呢9.9一支。
4: 嗯，
3: 这个活动一经推出啊，很多的工薪阶层啊拍手称快，有的是老用户说老师啊太好了，趁这个活动呢我把药拿够了，免得以后原价呢我用不起了。
4: 对啊、
3: 还有的新朋友说老师啊，我一直关注的节目啊，原价199舍不得买，这次9.9我可得用用，让很多呢、
4: 嗯、
3: 过去没有用过金熊胆的人也开始用上了，所以这是呢、
4: 嗯、
3: 涨价前最后的过渡期，过这村没的店，你老父母用着呢、
4: 嗯、
3: 不错，咱就用好吧。
4: 嗯啊、哦、行，他们既然用着好的话，那我肯定给他们用。那这是怎么用法呀，像他们这个情况。
3: 嗯，咱们呢正常用呢，早一支晚两支，如果病稍微重一些的早两支晚两支，现在才9.9，你就一天呢吃四支，那呢30多块钱啊，这个呢谁家都花得起，非常的实惠，
4: 对，
3: 对吧。
4: 嗯嗯，行行行，那我赶紧给他们老两口把明星给报上，多买上一些。
3: 嗯
4: 嗯，对吧，现在这个价格太便宜太实惠了。
3: 对，那你打场外电话、嗯直接订购咱们的金熊奶，另外这个鹿血精如果想用那就助力，好吧。
4: 哦行，我明白了明白了，行，那我先报名吧，先谢谢您了高老师。
3: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
4: 嗯嗯，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
3: 嗯，
5: 我听说这个熊胆粉现在有活动，现在补贴价只要9.9一支，那我想问问这个鹿血精什么时候有活动啊？
3: 这个鹿血精的活动呢，它不是等出来的，也不是靠出来的、
5: 嗯、
3: 是大家一定要参与呢争取下来的，所以咱们听到啊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了，怎么来的呀？很多很多老用户啊天天打电话要求厂家给补贴，再加上马上就要涨价了，咱们呢非常善良的张厂长急大家所急才给大家补贴药费的，他也是大家一块申请下来的。那么鹿血精呢，那作为新特药咱们有的人用上了， 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对吧？如果想用，那必须自己申请，人多才能力量大。

0: 明白了吗？
1: 哦，明白了。那我跟你说说啊，我跟我爱人吧，都用着这个熊胆粉的。
0: 哦。
1: 啊，用的效果挺好。
0: 嗯。
1: 你看，我用了22天了，他用了23天了。那我跟你说说我们这恢复情况，然后你帮忙给看看啊。
0: 嗯，不客气。
1: 你看我自己吧，得的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后来有并发症的，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这个身上也痒，你说用手抓吧，它也不解气，抓破了它也不爱好，
0: 嗯，
1: 而且这个免疫力低啊，动不动的就感冒了，你说这茬感冒输液打针的好了，下茬感冒又来了，
0: 嗯，
1: 说实话啊，这一个月里边就得吃20多天的感冒药，那那时候也没办法啊，就是后来吧，也是上医院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就用上这个熊胆粉了。
0: 嗯，
1: 用了这22天啊，我感觉这效果是真好。你看我用上这个熊胆粉，用上这22天之后啊，我就感冒了一回。就吃了2天感冒药就过来了，就再也没感冒过。
0: 嗯。
1: 而且就是我感觉现在我这个身上不像原来那么痒的厉害了啊。
0: 嗯。
1: 而且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也清楚一点了。
0: 好啊。
1: 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血糖平稳的往下降了，最起码它稳定了。
0: 熊胆稳定血糖血压血脂，它降三高特别好啊。
1: 哎，是，我现在不担心自己会得更厉害的并发症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想啊，你看我这个用着好，再跟你说说我爱人他用的情况啊。
0: 嗯、好。
1: 他是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嗯。
1: 然后血压也高，还有脑动脉硬化，一天到晚的说这个脑袋迷糊，说是头晕。在这个降压药也吃着，
0: 嗯
1: 嗯，但是也不行。后来吧，这不他也用上这个熊胆粉了，现在用了23天了，
0: 嗯，
1: 现在他这个血压已经平稳的往下降了，
0: 嗯，
1: 现在他这个高压一般的就在130，低压就是80、85这样，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了，说现在脑袋也不晕了，也不犯迷糊了。这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1: 嗯，再一个就是他不是有那个静脉曲张嘛，
0: 嗯，
1: 原来就是站时间长了，这个腿疼，而且他那个血管就跟那蚯蚓似的，一条一条的，看上去都害怕。
0: 对，
1: 用了这23天吧，哎，他那个血管显得扁了，
0: 嗯，
1: 也不像原来那么红的，
0: 嗯，
1: 现在站一会儿啊。他说这个腿比以前疼的好点了。
0: 嗯。
1: 虽然我俩用的时间都不太长，还不到一个月呢，但是都见到好的效果了。
0: 嗯。
1: 现在我们也有信心了。就算呢就想啊把这个熊胆粉继续用下去。
0: 嗯。
1: 另外就听说这个鹿血精挺好的，就想问问什么时候有活动，
0: 嗯，
1: 然后我们也一块儿用上。
0: 嗯。你们老俩的年龄都在60、70岁了吧？
1: 啊，我今年67，他今年70。
0: 嗯，咱们说人到老年呢，一个是一体多病，再一个就是呢身体的虚亏。金熊胆用上之后啊，你看你这个糖尿病控制的不错，因为熊胆呢它有降血糖、修复胰岛功能。你老伴用上之后啊，他这个心脑血管呀，啊心脏啊、肝胆啊各方面，他也都见到了不错的效果。对吧，那么两个人都用的不错，他呢把我们身体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这个时候如果加上个鹿血精，它有解毒效果，熊胆侧重是排，鹿血侧重是解，解和排是不一样的。什么叫解毒啊？就是毒素在体内给你分解掉。什么是排毒啊？把这个毒素给你原封不动的排出去，所以熊胆和鹿血精他们在清毒解毒排毒的时候各有分工。另外呢，鹿血有个特点，它能抑

0: 精血，它能补五脏，再加上年龄大了呢，五脏虚亏，血液虚亏，所以鹿血精加金秀丹一同来用，这叫双效解毒，平衡阴阳，特别适合一体多病病重的人来用。所以这次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的活动参加，你们两个一块儿助力，争取让鹿血精把价格打下来，好吧？
1: 哎，好，那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赶紧参加活动。
0: 让你老伴跟你一块儿去助力，一个人是一个名额，必须是10名助力，好吧？
1: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高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这不是我听说啊，咱这哎正宗的啊，金熊胆粉啊。
0: 嗯。
3: 哎，这有没有活动啊？你说我这，哎呀，挺着急的。
0: 嗯，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是时候，因为板上钉钉啊。未来呢，金熊胆就要涨价了，啊，全球需求量非常大，加上成本、人工都在上涨，所以厂家总部啊，未来定下来在原价基础上上涨50%。换句话说呢，这次活动呢，就是让大家趁着呢涨价前，把这个药啊赶紧拿够了。所以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金熊胆，现在大型药费补贴后才9.9元一支。未来这个价格再怎么补贴也补贴不到9.9元了。
3: 哦，哎呀，这机会可是可难得啊。啊，
0: 对，
3: 这不是我也助力了啊。想让这个鹿血精啊早点搞活动。
0: 嗯，
3: 哎呀，我本人用着挺好的。你看这云南正宗的金宣灯粉啊，和这个鹿血精啊，我这用了2个疗程了。
0: 嗯，
3: 啊，你看我这肺气肿啊，现在说话吧，能够哎呀连着说了，哎，不像原来那气短的话，哎，就是一个劲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
0: 嗯
3: 啊，哎，你看仅仅这2个半月啊，你看我这膝关节啊增生这个风湿啊，这关节炎啊，这些症状啊基本是消失了。
0: 嗯
3: 啊，而且我还有甲状腺结节，哎，现在也逐步的小了。
0: 嗯，
3: 另外你看我这说话呢，也不像原来气喘吁吁、哈喽、哈喽、哈喽的，你说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嗯，
3: 哎，感觉特别的好。
0: 嗯，
3: 哎呀，所以我就着急啊，问您啊，您看看，哎呀，这个活动这么优惠，我说啥也不能错过，您给帮帮忙，我说啥就多捅点呀。
0: 嗯，明白。老哥哥呢，咱也没必要拿太多啊，咱们虽然说未来涨价呀。但咱们这次呢把药拿够了，连咱们自己治疗带巩固的量拿够就行了。那么你拿的太多，说未来呢咱把病都治好了用不上了，那别人想拿药拿不上，这样的话就浪费了啊。你看这个金胸胆呢，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啊，在很多方面呢在你身上见到效果了。因为熊胆是个单方治大病的药，尤其一体多病，它能止咳化痰平喘。您的嗓子呢感觉到不舒服的情况现在好多了，是吧？
3: 嗯嗯嗯，
0: 它能治疗心脑血管，能治疗各种眼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三高症啊，还有咳咔咳嗽、呼吸系统，还有风湿骨病，还有消化系统。所以你在呢很多方面都见识到熊胆的效果了。那咱们效不更方呀，是吧？一个大周期治，一个大周期养，最起码咱们要拿到2个周期药量，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哦，哎，您看我这个量啊，现在是早一支啊，晚一支，需要不就加量呢？
0: 病重的需要加量。你比如说呢，咳咔咳嗽特别重的，那咱们早2支，晚2支。但是咱俩沟通这么长时间，哎，也没听出您气喘，也没听出您呢要咳嗽，所以您没必要加量啊，明白吧？
3: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我还按这个讲，早一支，晚一支喝吧。啊，
0: 可以的，早一支，晚2支，这样的话，哎，效果会更好啊。
3: 哦，对对对，哎呀，那，哎呀，高老师啊，那您说啥得给我把这个名额占上呢啊？
0: 你这个鹿血精想用吗？
3: 啊，也想用啊。
0: 鹿血精想用啊，您就助个力，因为现在远。

0: 原价呢上千元一盒，太贵了，普通老百姓呢他不能长期吃。打场外电话呢，你在参加金熊丹九块九的活动的时候啊，顺便把鹿血精助个力，希望咱们让鹿血精呢也让厂家总部给优惠啊。
1: 嗯嗯嗯，好。
0: 助力报名都是自己报名啊，您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哎，好嘞好嘞，那我就明白了。哎，谢谢您了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那老哥哥您保重，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

0: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大家都知道啊，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啊，出现了一股动物药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潮，受全球气候的影响，你像产鹿茸的养鹿的基地也好，你像产熊胆的养熊的基地也好，把今年的产量呢都在萎缩。那这就导致什么呀，像鹿茸、像鹿血、像金熊胆等等这些个动物

药材呢收购价格快速的飙升，那这原材料一涨价，包括近几年呢饲养野生动物的人工成本、物料成本一直都在上涨。那近期呢在国际市场上，你像鹿茸，把鹿茸血制品，还有像熊胆制品，它们的价格呢早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迫于成本压力啊，咱们熊广堂厂家董事会一致决定，将在下周起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零售价要上涨 50% 左右。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说金熊胆涨价，对于正在服用的这些个老病号，尤其是重病大病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那将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就给了咱们全国各地的听友留出几天的缓冲期，也就是目前呢每天每个地区直接划拨了20个名额，由厂家总部直补药费啊，这个药费是由厂家总部直接给你补贴的，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每支仅花9.9元，大家要珍惜现在的名额呀，名额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那真的叫缘分，那过几天一旦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原价都要上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还没有报名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或者是享用上金熊胆一直观望犹豫的家人们，赶快拨打场外电话直接申请订购9.9元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通知大家，什么消息呢？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厂家总部呀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给咱们举办优惠活动。由于呢这个鹿血精它是名贵药材，原价也很高，那么具体说能给咱们减免多少药费，因为明天到货，厂家总部啊明天才会公布啊，今天呢是咱们最后一天呢助力报名了，申请活动的人数越多，大家别忘了明天推出的活动力度那肯定是越大，正所谓呢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还没有帮忙呢助力的家人们，今天最后一次助力鹿血精活动的机会，稍后呢你也是记住场外电话直接拨打助力，把您的诉求向场外老师呢直接说明白。那下面呢我就给那新朋友讲一讲这鹿血精，咱们老用户呢有的原价买过鹿血精吃得特别好啊，但是新听众新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鹿血精。鹿血精呢就是从药用梅花鹿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的鹿茸血，经过高倍的浓缩炮制形成的一种精华成分，相当于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准字号的药品。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老用户呢这个都知道了，说老师啊我知道鹿血精这个药盒啊包括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这是呢药监部门批准的权威的治疗的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吧。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呢它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能养骨安胎下气。我解释解释啊，它主治虚劳洒洒如孽呢，就是一种呢又怕冷又怕热的这种感觉，类似于你得了疟疾啊，类似得了疟疾啊，不是说真得了疟疾，
就这种症状吧。发作的时候啊，四肢酸痛无力，忽冷忽热，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呢，用鹿茸穴。它还有主治呢雷瘦，就非常非常瘦，皮包骨头了，没有免疫力。还有手术后啊，大病后这个病人就特别瘦，没有营养。再有这个鹿茸穴呢，还能治疗什么呀？骨蒸潮热。什么叫骨蒸潮热呀？你骨头啊，就好比放到这个蒸笼里去蒸，啊，又潮又热，非常难受。这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关节里胀痛难受。它还能呢养骨骼。那么讲到这儿啊，老师我呀要把鹿茸穴它的治疗机理我简单分析一下。它有解除人体九大毒素的作用。中医里的九毒包括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叫中医里的九毒。九毒都能用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经去直接解除，一用一个准。我详细讲讲这九毒啊都引起什么疾病和哪些症状。我们先来看热毒啊，热毒就是热邪出盛导致人体的极烈的特点，就很急，突然呢你就中暑了，热毒就上来了，头也晕，头也痛，身上呢很不舒服，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长疖子或者红肿起疙瘩啊，皮肤肿老高，高热发烧，小便赤短。你要到了火毒啊，高热昏迷啊，胡言乱语，鼻子流血，皮肤红肿化脓。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叫火毒？比如说重度烧伤感染，比如说单毒带状疱疹一爆发，一串一串的疙瘩特别疼，缠舌腰也叫缠腰龙，哎呀特别难受啊，毛囊炎一爆发也不是小事啊，这个毛囊炎呢啊起了很多的疙瘩，还能传染。第三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比如说严重的风寒感冒，严重的冻疮，老寒腿，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一点都不能吃凉的，所以它能对抗寒邪。那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吗？

大便黏腻，总沾马桶，小便浑浊，啊，男性呢泌尿系统总感染，女性呢带下黄臭，都叫湿血。第五个虫毒，虫毒就是有寄生虫或者部分病毒的微生物侵袭人体形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严重的时候啊，出现腹部的肿块，消瘦乏力，哎，比如说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了，积住食了，消化不了了，日久内热形成，就形成了内热湿毒。典型的症状脘腹胀痛，嗳气不断，一大格全是臭气，厌食恶心。第七个是淤血之毒，那血液呢它运行不畅了，它淤住了，停滞了，或者说呢形成血栓了，它就堵了经络脏腑了，淤血之毒。严重的导致冠心病、脑梗死，女的有痛经，有的跌打损伤关节淤血了，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等等。所以淤血越重病越多。第八个药物之毒，化学药吃多了啊，就导致呢毒素垃圾进入到身体了。第九个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或剧烈的情绪刺激导致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衡形成的毒素。典型的症状胸胁胀满，就人一生气呀，就感觉这个乳房这个地方，哎呀非常疼，从腋窝到腰两胁，就是肋骨旁边胀痛，心悸失眠的，长期抑郁焦虑的啊，气机不畅的，生痰致瘀的，比如说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比如说失眠症抑郁了啊，甲状腺功能亢进了，神经性皮炎了，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哎，鹿血精能够给咱们呢解除九大毒素，而且它不但能解毒，大家知道鹿身上都是宝啊，什么鹿茸啊、鹿血呀、鹿茸血呀，对吧，都是宝，所以它含有什么呀，大量的营养物质，它对人体还有补益作用，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等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对人体呢有补益作用。所以你长期喝一段时间我们的鹿血精，就能起到呢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呢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的、术后康复的、免疫力低下的，咱们每天呢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水或者黄酒冲服就可以了。这个鹿血精呢，说白了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真空玻化瓶的包装，它跟熊胆粉一样，真空的玻化瓶打开之后里面是冻干粉，直接温水黄酒冲服都可以。那咱们远的不说呀，咱们再举几个症状啊，什么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血精呢来得特别快啊，比如说麻、木、酸、胀、疼、痒，这6种最容易呢损伤人体组织机体的一些症状。咱们先说麻，有的人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尤其一个姿势坐久了，这个坐着呢腿麻，蹲着呢脚麻，站起身呢哎也走不了路，就跟自己的腿啊不是自己的，上肢也麻，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身体里呢气能过来，但是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血氧，红细胞过不来，细胞缺氧了，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

0: 有的是连锁嘛，啊，过了几天坏了，面瘫了，啊，有的呢头麻坏了，中风了，啊，就是血过不来，缺血缺氧，梗塞住了。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鹿血精是口服的，直接喝的中药饮片，一小瓶一小瓶，跟亲兄胆一块喝也行，单独喝也行。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鹿血精一个星期我不麻了。因为鹿血精呢，它就能够啊化解这些呢淤血的问题，它让血液细胞快速的疏通，生发血液细胞，让你红细胞赶紧流过去，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它就没有了。加上鹿茸血它本身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那个麻消除的特别快。再加上呢，有的朋友说，我把金胸胆一块用上了，那你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一个一个的都站起来了。为什么呢？两个药一块打通血栓啊，温通经络，活血行血就特别快了。第二个是木，这个木啊，它是麻的时间久了，比麻要重，就是木，是细胞严重缺氧后组织细胞损伤加重的表现。那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呢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刚才说了麻是血过不来了，这个木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老哥哥呀，弯着腰搬花盆一用劲儿，把这个腰抻着了，说第二天整个腰大腿特别木，下不来床了，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人蹲厕所蹲的时间长了，这个腿木站不起来了，扶着墙得待好一会儿，就气血啊过不来了，你的血脉堵了。那么还有啊，这个木的时间久了也容易发生血栓，啊，心脏呢也能发生心梗，大脑呢也能发生脑梗。这个时候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你试试这一周的鹿血精，哎，我们感觉身上就不木了，因为每天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补充血氧，气血通了，它就不木了。一个疗程下来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蹲厕所我这个腿再也不木了，气血流动了。有的时候呀，我干家务活我弯腰啊，或者说扛煤气罐，我这个腰腿我也不木了，它不缺血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当然就不木了，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补益了气血。第三个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表明什么呢？经络不通啊，但是气血呢能过来，但是气血是不足的，虽然能过来，但是呢过得少啊，它就酸。这个时候啊，我们赶快用鹿血精，刚才说了鹿血精能补气血啊，把气血补足了，经络打通了，快速补了元气，修复细胞了，活络气血了，那咱们呢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胀的感觉表明体内气过足了，就跟吹气球似的，气儿多了，气球鼓了，这不胀了吗？叫做肝经不通，肝气淤堵。这个时候啊，鹿血精也能管用，金熊丹也能管用。你还可以把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上，因为金熊丹它能治肝胆，哎，就能解决你呢肝气淤堵、身上胀的问题。有的患者爱发脾气，说老师啊，我跟我丈夫吵架，为什么每次吵完我这个乳房胀啊，胀痛啊，那不就是肝气不舒吗？肝是主怒的，你大量的发火生气，肝火大了，那当然就胀了，时间久了呢乳腺增生结节。这个时候啊，赶快把鹿血精包括金胸胆一块用上，一块用上特别快，二者合用疏泄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淤阻不通的，几乎不超一周， 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根本留不住。有的还说，还有什么小症状呀？我再说几个。这鹿血精跟金熊胆配在一起呢，下面这些小症状，我告诉大家，你体会体会。哎，不超一周，好多就没有了。比如说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比如说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比如说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比如说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再比如手掌发红，我们叫肝掌纹，也叫额掌纹，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还有莫名其妙的左右肩膀疼啊，右上腹痛，这些小症状证明肝经闭阻不通，就适合用鹿血精加金熊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是因为有血瘀。中医有一句话，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呢，关节疼痛，有的怕寒怕冷，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有的人呢，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骨骼经络上的疼痛叫做血不容骨啊，不能营养这个骨骼了啊，就让它繁荣了，血不容骨啊。骨骼里呢，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是需要新鲜血液滋养的，那么血液呢很脏了，不能带给他们新鲜的氧气和营养矿物质，那骨头就老化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当然发寒发冷，它最后就容易痛，落下风湿类风湿的问题了。你再看新鲜的鹿茸血，把它提取的鹿血精直接给血液呢补充了各种营养，送到你的关节里，对吧？这样的话呢，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再加上呢，它是解毒因子，解除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那解毒因子呢，它把自由基给解除了，又把血液送进去了，那你这个关节骨头还疼吗？那慢慢就不疼了。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自由基是人体得病衰老的元凶，有人把它叫做身体内的血毒或者体锈，就好比苹果，你咬一口，你放在那儿，它就变黄了，啊，咬的这口的地方它就变黄了，又好比铁，它就生锈了，都是自由基导致的。自由基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血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腻食物、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都导致自由基大量产生。自由基对人体呢有三大危害。第一个，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个，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个，让细胞缺氧死亡。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酶类啊，解毒因子呀，激活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杀灭骨骼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功能，同时呢增加血液的活性，吞噬掉血液中的毒素垃圾。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风湿类风湿骨病就慢慢的摆脱掉了。最后一个症状，就是第六个症状，是痒。这个痒啊，好多人呢也是难以忍受，比如说得了糖尿病，血糖一高了，身上产生大量自由基了，腐蚀全身血管神经了，这儿一痒那儿一痒，皮下毛细血管网络都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抓破了的伤口还长不住，有的脚面抓破了坏了，因为离心脏远呢，气血过不来，没有免疫细胞啊，皮肤感染发黑了，最后流脓了，溃疡了，叫糖尿病坏疽，最后烂脚丫，非常可怕。这个痒啊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比如说呢咱们有外伤或者做了手术了，这个伤口结痂的时候啊，哎，觉得这个伤口啊有点痒，不要去抓，表明呢气和血能过来了，伤口正在愈合了。 但是糖尿病人的全身瘙痒不是好事，说明血毒破坏免疫系统，破坏全身的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解毒。用什么解毒啊？就是用鹿血精啊，鹿茸血的精华成分来解毒，而且对人体还有换心血的作用啊。你用的一些抗生素没用啊，因为抗生素呢它属于药毒，大量抗生素吃完肝肾毒素反而高，所以一定呢要用大自然的鹿茸血的精华鹿血精。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用上的家人，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因为鹿血精呢现在没有活动，明天会出活动，到底给咱们什么价格大家积极申请。但是现在呢金胸丹有活动，趁着活动呢赶紧把药拿够，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胸丹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啊，9.9元还能买什么呀？吃一盒盒饭9.9元都吃不下来，买半斤牛肉9.9元都买不了，但是吃上金胸丹粉啊，珍宝级的好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稍后啊大家拨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好啊。
0: 你好。
3: 那个我哎，高老师，我是听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咱们这个熊广堂不是有一个那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胸胆粉，这个不是有个补贴吗？
0: 对，
3: 说9.9元一支，原来是199元一支，是吧？哦，这是真的是吧？
0: 对，咱们未来呢就要涨价了，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他深知咱们广大患者的不易，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不是说呢明天一涨价啊就突然宣布，不这样的，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大家趁这个过渡期，没有用过金胸胆的来体验，啊，正在用的呢，赶紧把药拿够，明白吧？
3: 啊，行，对，那个高老师，这个鹿血精啊，我也已经助力了，因为什么呢？
0: 哦、
3: 我也特别想让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早点搞活动。
0: 嗯。
3: 因为我本人吧，就用着呢，就是也用着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胸胆粉，也用着这个鹿血精呢。
0: 哦、那你当时买的话，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3: 对对，是的，我用
0: 鹿血精呢，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呢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是为咱们厂家呢量身定制的。为什么？因为鹿血精它是解毒因子，它要用到咱们的金胸胆去炮制，这样的话呢增加鹿血的解毒作用，所以它常常和金胸胆一块用。那么鹿血精搁到平时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因为这是云南白药厂家给咱们的药啊，没有活动。那么金胸胆呢，搁到平时也很少有活动。您当时买是原价是吗？
3: 啊，对，是199。
0: 用的怎么样啊？
3: 挺好。要怎么说，这一说有活动我就挺着急呢，因为我本身用的效果不错。你看我吧，高老师年纪更不大，我刚55岁。但是我就感觉就是身体毛病特别多。你要说什么大病吧，它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哪哪都有毛病。首先你看我吧，有风湿啊， 尤其这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就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尤其这两个膝关节啊，都有的时候都红肿，上下楼什么的可费劲了。
0: 嗯。
3: 这个另外一个，我都多少年了啊，这个大便不成形，有结肠炎。
0: 嗯。
3: 而且吧，有的时候这一天都不是一次上厕所。
0: 嗯。
3: 有的时候两次三次，反正就是出门什么的也特别不方便，就因为这结肠炎。
0: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睡觉，就有这么大半年了，睡觉特别不好，
0: 嗯、
3: 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吧，睡着了也睡不实那种，
0: 嗯、
3: 就是稍微一动静就醒了，醒了就不睡了，总醒。
0: 嗯，
3: 这个睡眠特别不好吧，然后也没什么精神。我也发现这两年吧，就是特别爱感冒，有点这个风吹草动，那就得肯定都得有我。
0: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气血比较虚亏，免疫力比较低下。
3: 嗯、
0: 这个失眠呢，其中有一个气血亏虚引起的失眠。
3: 嗯。
0: 那么气血亏虚呢，它从哪能看出来呀、啊？就这个人的免疫力很差。别人不感冒，你感冒了；别人不怕风，你怕风，是吧？
3: 对。
0: 你再看你体内呢，有大量的寒毒和湿毒，从哪看呢？我们说结肠炎，好多人呢腹泻不止，五更泻，一到早晨就得跑厕所。是吧？不成形大便，这说明呢，咱胃肠道中有什么呀？寒毒，它寒冷啊。而且从哪能看出你有湿毒啊？那风湿类风湿就是湿毒啊，湿气过盛了，那咱就得什么呀？风湿类风湿，体内有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寒湿之毒在你体内是有的。嗯、
3: 但是我觉得啊，我就只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星胆粉，还有这个鹿血精，我觉得我。
0: 嗯
3: 挺好，就是
0: 挺好，
3: 因为效果不错、
0: 哦、
3: 啊。
0: 嗯，
3: 我第一个显示出来的就是这结肠炎，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不说嘛，得上两三次厕所，而且都是特别、
0: 嗯、
3: 啊，都不成形嘛，特别急，想上厕所马上就去。但是我现在啊，我就一天一次，而且不像以前那么稀了，就有点成形了、
0: 嗯、
3: 啊，这点挺好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失眠的这个现在睡觉挺好、
0: 嗯、
3: 就比以前好多了，原来我就一宿也睡不了三四小时吧，现在我是一觉就天亮，这点挺好，只要睡着了
0: 嗯
3: 我就不怎么醒啊
0: 嗯
3: 哎我觉得哎这个特别有精神啊，早晨起来然后就是、
0: 嗯、
3: 我这个腿吧也见好，就是不是像以前那么怕风，原来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我是必须得穿秋裤的，
0: 嗯
3: 我不敢那个像别人说穿那个露着腿，我不敢，因为什么的腿疼，浑身是关节都疼，所以说，哎，但是现在啊，我都觉得不像以前摸着像那么凉了，是往里头灌风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嗯，
3: 就说哎也能就是说穿个那个薄裤子呀什么的都可以了，哎，我觉得挺好，
0: 嗯、
3: 而且我上下楼，我们家就三楼嘛，这个腿脚利索多了，不像以前呀都疼的时候就是搬着这个那什么把手那么往上走，不像那样了，走道就像我们邻居都说、
0: 嗯、
3: 哎走道好像是感觉腿可轻松了那种感觉、
0: 嗯、
3: 挺好。
0: 这个一个疗程呢虽然药量不多，咱们说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3: 嗯、
0: 对吧，
3: 是
0: 这一个疗程呢、嗯、才三分之一个周期是吧，
3: 嗯
0: 但是呢、
3: 嗯、
0: 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鹿血精加上金熊胆很对你的症，啊，金熊胆呢是清毒解毒排毒，大大提高人体免疫力，而且它有呢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那么鹿血精呢，它同样有解毒作用，它解的是人体九大毒素，包括我刚才讲的你体内的寒毒湿毒，它还能解什么呀？热毒、火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能解九毒，而且鹿血精跟金熊胆有个区别，它这个化解毒素的同时啊，能够补益，因为鹿茸根部的血，我们叫鹿茸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对人体补充很多呢鹿茸血中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营养物质也多了，骨头就有劲儿了，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鹿血精有一个特点，它既能补气血，又能解九毒，它又叫解毒因子。你配着金熊胆一用，短短一个疗程十几天，你看变化多快，对不对？
3: 哎，对，是的啊。所以说，我想问问那个高老师，我现在我已经给鹿血精也助力了，
0: 嗯、
3: 然后这个金熊胆粉呢活动我也参加， 我想问问漏血精什么时候搞活动啊？我就
0: 漏血精呢，明天厂家总部啊会公布呢福利的活动，但是具体给咱们多大的力度，啊，还没有定下来。今天是最后一天助力，还是那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什么熊胆粉能给这么大的力度？就9.9块，拿原价199，就是大家呢不断的助力，全国那么多患者一块助力，哎，再加上未来要涨价，两项加一起才给这么大的力度。那么想要厂家给陆雪晶优惠的，今天最后一天助力。
3: 行，好，那我就等咱们好消息了啊。
0: 好，
3: 明天是吧？
0: 那就等待好消息吧，我就不多说了。好，再见啊。
3: 谢谢你啊。哎，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4: 哎，我是啊，听我们小区老王头说呀，
0: 嗯，
4: 说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说现在是有活动啊，
0: 嗯，
4: 说是平时是199一支这个熊广堂的这个黄河进标金熊胆粉，说现在有这个补贴价，它9.9一支，是不是？
0: 对，现在咱们9.9拿走原价199的金熊胆，那未来呢，那肯定就要涨价了。一旦上涨50%药费，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9.9了，这是缘分呢。所以这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机会难得啊。
4: 这个，我听老王头说是这个治这个早年这个好多这个慢性病效果都挺好，
0: 嗯
4: 啊，说是这个熊胆粉活动期间，说是还送这个什么这个陆雪晶，是不是？
0: 嗯，
4: 啊，
0: 咱们这个陆雪晶啊，明天有活动，我也希望呢，厂家总部啊说白送大家，那当然好了，但是目前呢，是给咱们减费用啊，减多少啊，还是怎么办呢？还没有公布。那么如果你想让厂家赠送，你就把你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说，如果真的人多力量大，那真没准啊，那明天的活动就是赠送了，明白了吧？
4: 哦，是这么回事。那我现在跟大概跟您聊聊这个情况吧。
0: 嗯，您说。
4: 这个我自己啊，就是是也心脏也不太好。
0: 嗯
4: 啊，就是呀，这个毛病有这个有好几年了，就是这个反正医院检查是叫有这个这叫什么心肌缺血，
0: 嗯
4: 啊，就是说经常就出现这个乏力，就是说是胸闷气短这个现象，
0: 嗯
4: 啊，弄得老是觉得身上没劲儿，好像这个发软，
0: 嗯，
4: 啊，这个反正这个医院人家说了，这就是这种病，就是虽然说目前不太严重嘛，这以后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心梗的前兆，也就是哈，啊，
0: 嗯，
4: 说是也得平时也得注意，我现在也吃着的药啊。这个还有这个，因为这几年吃药也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吃的也多了，吃的这个胃也老是不太好，
0: 嗯，
4: 啊，吃东西稍微或者不太合适一点啊，哎呀，就感觉到胃啊特别难受，好几天过不了这个劲儿，
0: 嗯
4: 啊，就是说你看我这种情况，我也想就是参加咱这个活动进行当粉，也想用用，
0: 嗯，
4: 您给看看知道这个。这心脏了，这个老胃病了，这个能不能用咱们这一种啊？广义熊胆粉或者还有陆雪晶，
0: 嗯，
4: 想参加这个活动，想
0: 建议你呢，可以把金熊胆加陆雪晶一块用上啊。
4: 哦，
0: 这个熊胆呢，它给咱们呢疏通血脉，它最重要的是通畅。你比如咱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粥样斑块，血中的血栓它能化掉。能清毒，能够把它通畅排出去，对吧？陆雪晶是化解，你刚才讲了大量吃西药，药物毒素特别多，对吧？各种西药，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粘的、降糖的，在身体里呢，它损伤肝肾呢，这个陆雪晶它就能解毒啊。我刚才讲了，它能解九大毒素， 九大毒素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

0: 还有药物制毒，对吧？药物制毒就是化学药物，相当于体内呢化学药产生的大量的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坏胆固醇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还有一个特点啊，它是鹿茸血提取的，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啊，益身壮阳啊，祛瘀止血啊，美容养颜啊，对吧？它能补益作用，而且您呢身体还这么虚，对吧？所以说一个是要排这些毒，另外一补虚，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了。那么这一个药啊，就其中一个药就治很多病，两个药加一起，那治的范围更广了，对不对呀？
1: 那您说我这还是用正合适啊？
0: 哎，对，要用。这不明天呢，鹿血精有活动吗？如果大家能够申请下来大力的优惠，那这为啥咱不用啊？正好现在有金熊胆的活动，才9.9元，为啥不趁着活动买呀？这是个机会呀，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呀。
1: 那你说我这个买，我现在先买多少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啊，你报上名，把这个名额占上。明天一旦公布鹿血精的活动，这样的话呢，明天呢，场外老师会跟你联系，这个鹿血精到底什么活动，啊，如果特别优惠了，看你买多少，甚至说呢，如果大家能够呢，直接申请下来赠送，那更好了。你今天订的金熊胆，对吧？明天连鹿血精一块给你了，那不更好吗？大家打场外电话，赶紧助力啊！
1: 那行，那您说这个我都明白了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谢谢高老师，再见。我抓紧时间得打场外电话联系一下。
0: 好，
1: 哎，好嘞，高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高老师你好。
0: 这
3: 电话真难打呀。我这邻居告诉我说，现在云南郑州金星南美呢有活动了。哎呀，我着急呀，赶紧的打电话呀，这好不容易打进来，说那个一共要涨价了，我得趁着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是不是？这我是有活动是不是？
0: 有活动，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星胆，现在到手价只花9.9元，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
3: 哎呀，太好了呀，这真的呀，我这也那个就先想那个助理这个鹿血精早点搞活动呢。这回啊，我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因为啥呢？我都用了，我和老伴都用了，在那个云南镇的正宗的那个金星丹粉呢，还有那个鹿血精啊，我们老两口都用了，用的效果挺好的。
0: 我能听出来，老姐姐您着急，啊，什么朋友着急呀？就是正在用，用的还挺好，手里药还不多，肯定着急呀。因为未来呢，金星丹要涨价了，用的又挺好，又要继续用，谁想涨价呀？都想把药拿够，而且这个鹿血精呢，它平时没活动。您过去是原价买的吧？
3: 对对，是啊。
0: 不便宜吧？
3: 对，所以用的那时候没敢多买，这又用的效果挺好，所以赶上这一次活动，我就想多买点，跟您说说情况好不好？
0: 您先别说多买，咱们先看看需要多少，对吧？需要多少咱们定多少，拿多了呢您用不上，那别人想拿还拿不到，说说情况吧。
3: 我老伴吧有那个三高，后来吧这一直吃药，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后来就那个脑血栓了，留下后遗症了。虽然没卧床不起吧，但是走道也不行了，说话也不行了，还老流口水。那个吃饭吧，那个吞咽困难，就那吃那个的。那个稀粥啥的，吃硬的东西就费劲了。这个用了2个月了吧，现在挺好的，口水不流了。他那个血压也平稳了，不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现在他自己说他这个 活动比以前有的劲儿了，
0: 好啊，
3: 反正是有效果了，我们就想继续用。
0: 对，老伴儿呢，中风偏瘫多少年了呀？
3: 三年了都，一直治疗吃药，效果也不见好，就这一次看到效果了，挺好的。
0: 这次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跟这三年之中呢，是最好的一次，对不对吧？
3: 对对对。
0: 所以未来啊，老姐姐，她呢正常行走，跟正常一样，上下楼啊，公园遛弯啊，买菜做饭，指日可待啊。
3: 好，那太好了呀！你这一说，我更有信心了。那个，我再跟您说说我自己吧。我这自己得糖尿病都十多年了。哎呀，一直吃药，一直吃药，血糖也不稳。那个，关键是这并发症都出来了，有一层雾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又干又涩，还怕光，还流眼泪。睡也不好，就是那尿尿味大，那个还老憋不住尿，老拉了尿，还扎胰岛素吧，那血糖也不稳，忽高忽低的，也掌握不好。现在用了两个月吧，哎，现在有效果了。现在尿尿吧，那个味儿不那么大了。那个。不那么能憋住人尿了，不老跑厕所了，那也不下坠的那个肚子疼了，现在那个眼睛吧，那个雾现在就是不干不涩了，眼睛那个雾吧也变薄了，比以前透亮多了，我觉得这效果真挺好的。
0: 恭喜你，因为老姐姐呢，您是把金胸胆加上鹿血精一块用上了，其实对于那年龄大的人啊，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像您常年的糖尿病，这个引起的眼睛模糊啊，糖尿病的病眼，包括糖尿病的其他并发症，日久天长，我们就叫重病大病了。这个重病大病呢，往往要下大力量的药。你要看老中医呢，你看开这个方子，就比普通方子呢，得高个两三倍的药材。但是它有个缺点，啊，如果用某些药物过量的话，无形之中增加肝肾毒素，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既要用好药，而且呢还要配合着来用。一个金胸胆，它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没有毒副作用；一个鹿血精，又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它也没有毒副作用。两个药一块治重病大病，那叫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而且它还不增加人体的肝肾毒性。再加上鹿血精，它本身是鹿茸血提取的，它能解酒毒，人体的药物之毒、情志之毒、淤血之毒，还有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积食之毒，它都能解。所以说老年人呢，把鹿血精加金胸胆一块用上，从头到脚好多病呢就好得特别快了。哎，恭喜你们老俩选对好药了啊。
3: 对对对，是，
0: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另外，鹿血精呢，最后一天助力，具体明天呢，给咱们什么样的优惠，就看人多不多了。老姐姐，我问问你呢，这个鹿血精平时价格不便宜，明天要有活动，您觉得多么大的力度，您就满意了呀？
3: 我就觉得现在你说的这个力度就挺好的，我就挺满意的。
0: 现在金胸胆是9.9块，就是您是明天觉得鹿血精给到咱们多少钱，你满意啊？
3: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你看那个胸大粉是9.9块一支，那鹿血精也9.9块一支，不行吗？行不行啊？
0: 这个想让鹿血精降到9.9块一支，跟胸胆粉一个价，您就满意了是吧？
3: 对对对对，是。
0: 好，您把您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讲。哎，刚才有一位听友说什么呀，说老师啊，如果这个鹿血精要免费送我们就好了。你看他呢比你想的还要低啊，就免费送就成0元了，您是9.9块就满意了。哎，不管怎么样吧，大家把自己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说好吧。
3: 好的好的，讲究的是效果，那便宜更好了，那么就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这个也感谢您呢、把你和你老伴用药的情况告诉我。哎，你们对咱们的熊胆粉和鹿血精是情有独钟啊，是吧？
3: 嗯，是。

0: 好的，
1: 好，再见啊，
0: 打电话。哎，再见。
2: 哎，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我是听到你们云南那个正宗金鲟囊粉，
1: 嗯，
2: 原来的价钱199一只，这个我知道的，
1: 嗯，
2: 都现在说是补贴价只要9.9一只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那个陆雪金活动我已经助力了
1: 啊，
2: 麻烦你催催厂家。哎呦，我等了急了用啊。
1: 明天呢厂家就会公布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给咱们这一批药、
2: 哦、
1: 明天正式搞活动。另外您助力了，您跟咱们场外老师怎么要求的呀？这个陆雪晶您觉得多少钱拿您满意啊？
2: 哎呀，如果能跟那个金熊蛋粉一样9.9不就好了吗？
1: 好好好，您的要求就是跟金熊蛋一样的价格啊。当然说还有的朋友呢比您的要求还要高，希望呢订购金熊蛋直接赠送陆雪晶。那不管大家什么要求吧，都跟场外老师呢去助力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哎，行，因为我姓陈，我今年63了。
1: 嗯，
2: 是这样。哎呀，我退休以后吧，这个身体啊，接二连三就出现毛病了。
1: 嗯，
2: 血压越来越高。哎呀，而且的话呢，我到医院检查吧，脑动脉还有硬化。特别是我比较担心是什么？医生说我有那个腔隙性脑梗。
1: 嗯，
2: 我这样，我细致跟你讲一下吧。血压的话、
1: 嗯、
2: 现在啊就是吃了药都还是150以上，
1: 嗯，
2: 高压150以上，低压都超过90了，
1: 嗯
2: 嗯，而且呢现在的话，哎呀，我老感觉就是头啊经常晕，而且呢有一种好像怎么说呢，这种就是一下子就是人没力气发软。
1: 就怕什么呀，热毒攻盛啊。什么叫热毒攻盛啊？平时咱们血压高，血压高的人就怕热毒火毒，一旦呢这个热邪上来了，突然血压高了，急性的来一个，那就成什么了，成脑梗了，明白了吧？
2: 对对啊，我也是担心啊，现在血糖也高，血糖指标的话基本上餐前现在都还是7-8这个样子，主要是餐后高啊，
1: 嗯，
2: 稍微吃点东西就14-5，
1: 嗯，
2: 哎呀，真的。加上呢我其他的毛病也是一大堆，包括什么两条腿的膝关节骨质增生啊，哎呀，便秘的话要4-5天甚至一个星期不解一次。
1: 嗯，
2: 我现在我就怕中风啊，就像您说的那一脑梗啊，我只是脑出血那就麻烦了呀。我就想，我说急了把你们正宗的金熊蛋粉给它用上，然后的话呢陆雪晶啊我也能用上一起，双管齐下。我相信，因为我听你节目里面讲了嘛，很多人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2: 那如果我也用的话，哎呀，能不让我得那个脑梗啊、脑中风啊，或者其他的，嗯，不让病情再恶化，我就万幸了呀。
1: 对，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中医治病呢，不但治现有的疾病，还要讲究治未来的疾病，就预防未来呢重病大病的发生。
2: 嗯、
1: 我今天讲了啊，这个陆雪晶可了不得。它是鹿茸根部的血高倍浓缩的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而且还补益血液。哪9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啊。热毒、火毒一上来，血压就蹭就上来了，就会形成脑梗，已经梗了的叫淤血之毒，把淤血打通。那么寒毒和湿毒证明什么呀？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寒毒湿毒多，哎，恰恰适合你，又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又给你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再加上金熊胆，金熊胆提高免疫力，把这个血栓斑块给你化掉，一清一补，特别适合您的疾病，可以把这俩药一块用上。
2: 这样讲我就更加放心了。
1: 嗯，
2: 那就麻烦您，如果说是我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解决问题了、
1: 嗯、
2: 对吧？
1: 您这不是也助力了吗？你助力了就等待一下吧。
2: 啊、
1: 金熊胆粉这个名额你已经报上了是吧？
2: 啊，对对对，我报了。
1: 哎，等待明天呢，看看咱们这个陆雪晶给到什么样的优惠，啊，如果给到9.9一支。您就按照9.9买，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说白送，那更好了，
2: 那更好，那
1: 对吧？
2: 更好更好。
1: 您今天订的金熊胆，直接给你送金熊胆的时候，就把陆雪晶就给你带去了，就不用二次报名了。我就不多讲了，你就等待吧，好吧？
2: 好好好的，那感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再见再见，哎哎。
3: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4: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 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鲸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9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淤浊热毒全扫光。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大家都知道啊，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啊，出现了一股动物药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潮，受全球气候的影响，你像产鹿茸的养鹿的基地也好，你像产熊胆的养熊的基地也好，把今年的产量呢都在萎缩。那这就导致什么呀，像鹿茸、像鹿血、像金熊胆等等这些个动物药材呢，收购价格快速的飙升。那这原材料一涨价，包括近几年呢，饲养野生动物的人工成本、物料成本一直都在上涨。那近期呢，在国际市场上，你像鹿茸，把鹿茸血制品，还有像熊胆制品，它们的价格呢，早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迫于成本压力啊，咱们熊广堂厂家董事会一致决定，将在下周起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零售价要上涨50%左右。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说金熊胆涨价，对于正在服用的这些个老病号，尤其是重病大病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那将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就给了咱们全国各地的听友留出几天的缓冲期，也就是目前呢，每天每个地区直接划拨了20个名额，由厂家总部直补药费啊，这个药费是由厂家总部直接给你补贴的。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每支仅花9.9元。大家要珍惜现在的名额呀，名额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那真的叫缘分。那过几天一旦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原价都要上涨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还没有报名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或者是享用上金熊胆一直观望犹豫的家人们，赶快拨打场外电话直接申请订购9.9元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通知大家，什么消息呢，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厂家总部呀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给咱们举办优惠活动。由于呢这个鹿血精它是名贵药材，原价也很高，那么具体说能给咱们减免多少药费，因为明天到货，厂家总部啊明天才会公布啊，今天呢是咱们最后一天呢助力报名了。申请活动的人数越多，大家别忘了明天推出的活动力度那肯定是越大。正所谓呢，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还没有帮忙呢助力的家人们，今天最后一次助力鹿血精活动的机会，稍后呢你也是记住场外电话直接拨打助力，把您的诉求向场外老师呢直接说明白。那下面呢我就给那新朋友讲一讲这鹿血精。咱们老用户呢有的原价买过鹿血精吃得特别好啊，但是新听众新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鹿血精。 鹿血精呢，就是从药用梅花鹿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的鹿茸血，经过高倍的浓缩炮制形成的一种精华成分，相当于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准字号的药品。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老用户呢，这个都知道了。说老师啊，我知道鹿血精这个药盒啊，包括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这是呢药监部门批准的权威的治疗的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吧。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呢，它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能养骨安胎下气。我解释解释啊，它主治虚劳洒洒如孽呢，就是一种呢又怕冷又怕热的这种感觉，类似于你得了疟疾啊，类似得了疟疾啊，不是说真得了疟疾，就这种症状吧。发作的时候啊，四肢酸痛无力，忽冷忽热，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呢用鹿茸血。它还有主治呢羸瘦，就非常非常瘦，皮包骨头了，没有免疫力。还有手术后啊，大病后这个病人就特别瘦，没有营养。再有这个鹿茸血呢还能治疗什么呀？骨蒸潮热。什么叫骨蒸潮热呀？你骨头啊就好比放到这个蒸笼里去蒸啊，又潮又热，非常难受。这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关节里胀痛难受。它还能呢养骨骼。那么讲到这儿啊，老师我呀要把鹿茸血它的治疗机理我简单分析一下。它有解除人体九大毒素的作用。中医里的九毒包括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

我详细讲讲这酒毒啊都引起什么疾病和哪些症状。我们先来看热毒啊，热毒就是热邪出盛导致人体的极烈的特点，就很急，突然呢你就中暑了，热毒就上来了，头也晕头也痛，身上呢很不舒服，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长疖子或者红肿起疙瘩啊，皮肤肿老高，高热发烧，小便赤短。你要到了火毒啊，高热昏迷啊，胡言乱语，鼻子流血，皮肤红肿化脓。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叫火毒？比如说重度烧伤感染，比如说单独带状疱疹一爆发，一串一串的疙瘩特别疼，缠舌腰也叫缠腰龙，哎呀特别难受啊，毛囊炎一爆发也不是小事啊，这个毛囊炎呢啊起了很多的疙瘩，还能传染。第三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比如说严重的风寒感冒，严重的冻疮，老寒腿，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一点都不能吃凉的，所以它能对抗寒邪。那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吗？这个鹿血经有个特点呀，无论是热邪、火邪、寒邪，它都能管用，既能治阴又能治阳，所以它是一味呢阴阳双治的药物。你再来看第四个湿邪，湿邪呢就湿气过重了啊，湿气长期淤结导致的病症，黏腻难除，伸出舌头来特别黏腻，难缠难愈。比如说皮肤的湿疹反复发作，大便黏腻总沾马桶，小便浑浊啊，男性呢泌尿系统总感染，

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了，积住食了，消化不了了，日久内热形成，就形成了内热湿毒。典型的症状，脘腹胀痛，嗳气不断，一打嗝全是臭气，厌食恶心。第七个是淤血之毒，那血液呢，它运行不畅了，它淤住了，停滞了，或者说呢形成血栓了，它就堵了经络脏腑了，淤血之毒。严重的导致冠心病、脑梗死，女的有痛经，有的跌打损伤，关节淤血了，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等等。所以淤血越重病越多。第八个，药物之毒，化学药吃多了啊，就导致呢毒素垃圾进入到身体了。第九个，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或剧烈的情绪刺激导致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衡形成的毒素。典型的症状，胸胁胀满，就人一生气呀，就感觉这个乳房这个地方，哎呀非常疼，从腋窝到腰两胁，就是肋骨旁边胀痛，心悸失眠的，长期抑郁焦虑的啊，气机不畅的，生痰致瘀的，比如说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比如说失眠症、抑郁了啊，甲状腺功能亢进了，神经性皮炎了，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哎，鹿血精能够给咱们呢解除九大毒素，而且它不但能解毒，大家知道鹿身上都是宝啊，什么鹿茸啊、鹿血呀、鹿茸血呀，对吧，都是宝，所以它含有什么呀，大量的营养物质，它对人体还有补益作用，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等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对人体呢有补益作用。所以你长期喝一段时间我们的鹿血精，就能起到呢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呢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的、术后康复的、免疫力低下的，咱们每天呢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水或者黄酒冲服就可以了。这个鹿血精呢，说白了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真空玻化瓶的包装，它跟熊胆粉一样，真空的玻化瓶打开之后里面是冻干粉，直接温水黄酒冲服都可以。那咱们远的不说呀，咱们再举几个症状啊，什么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血精呢来得特别快啊，比如说麻、木、酸、胀、疼、痒，这6种最容易呢损伤人体组织机体的一些症状。咱们先说麻，有的人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尤其一个姿势坐久了，这个坐着呢腿麻，蹲着呢脚麻，站起身呢哎也走不了路，就跟自己的腿啊不是自己的，上肢也麻，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身体里呢气能过来，但是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血氧，红细胞过不来，细胞缺氧了，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有的脸总麻啊，过了几天坏了，面瘫了啊，有的呢头麻坏了，中风了啊，就是血过不来，缺血缺氧，梗塞住了。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鹿血精是口服的，直接喝的中药饮片，一小瓶一小瓶，跟金熊胆一块儿喝也行，单独喝也行。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鹿血精1个星期我不麻了，因为鹿血精呢它就能够啊化解这些呢淤血的问题，
它让血液细胞

快速的疏通，生发血细胞，让你红细胞赶紧流过去，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它就没有了。加上鹿茸血，它本身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那个麻消除的特别快。再加上呢，有的朋友说，我把金胸胆一块用上了，那你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一个一个的都站起来了。为什么呢？两个药一块打通血栓啊，温通经络，活血行血就特别快了。第二个是木，这个木啊，它是麻的时间久了，比麻要重，就是木，是细胞严重缺氧后组织细胞损伤加重的表现。那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呢，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刚才说了，麻是血过不来了，这个木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老哥哥呀，弯着腰搬花盆，一用劲儿，把这个腰抻着了，说第二天整个腰大腿特别木，下不来床了，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人蹲厕所，蹲的时间长了，这个腿木，站不起来了。扶着墙得待好一会儿，就气血啊过不来了，你的血脉堵了。那么还有啊，这个木的时间久了也容易发生血栓啊，心脏呢也能发生心梗，大脑呢也能发生脑梗。这个时候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你试试这一周的鹿血精，哎，我们感觉身上就不木了，因为每天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补充血氧，气血通了，它就不木了。一个疗程下来，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蹲厕所，我这个腿再也不木了，气血流动了。”有的时候呀，我干家务活，我弯腰啊，或者说扛煤气罐，我这个腰腿我也不木了，它不缺血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当然就不木了。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补益了气血。第三个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表明什么呢？经络不通啊，但是气血呢能过来，但是气血是不足的，虽然能过来，但是呢过得少啊，它就酸。这个时候啊，我们赶快用鹿血精，刚才说了鹿血精能补气血啊，把气血补足了，经络打通了，快速补了元气，修复细胞了，活络气血了，那咱们呢，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胀的感觉表明体内气过足了，就跟吹气球似的，气儿多了，气球鼓了，这不胀了吗？叫做肝经不通，肝气淤堵。这个时候啊，鹿血精也能管用，金胸丹也能管用，你还可以把金胸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上，因为金胸丹它能治肝胆，哎，就能解决你呢肝气淤堵身上胀的问题。有的患者爱发脾气，说老师啊，我跟我丈夫吵架，为什么每次吵完我这个乳房胀啊，胀痛啊，那不就是肝气不舒吗？肝是主怒的，你大量的发火生气，肝火大了，那当然就胀了，时间久了呢，乳腺增生结节。这个时候啊，赶快把鹿血精包括金胸胆一块用上，一块用上特别快，二者合用，疏泄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几乎不超一周，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根本留不住。有的还说还有什么小症状呀，我再说几个。这鹿血精跟金胸胆配在一起呢，下面这些小症状我告诉大家，你体会体会，哎，不超一周好多就没有了。比如说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比如说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比如说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比如说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

0: 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再比如手掌发红，我们叫肝掌纹，也叫额掌纹。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还有莫名其妙的左右肩膀痛啊，右上腹痛，这些小症状证明肝经闭阻不通，就适合用鹿血精加金熊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是因为有血瘀。中医有一句话，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呢，关节疼痛，有的怕寒怕冷，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有的人呢，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骨骼经络上的疼痛，叫做血不容骨啊，不能营养这个骨骼了啊，就让它繁荣了，血不容骨啊。骨骼里呢，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是需要新鲜血液滋养的，那么血液呢很脏了，不能带给他们新鲜的氧气和营养矿物质，那骨头就老化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当然发寒发冷，它最后就容易痛，落下风湿类风湿的问题了。你再看新鲜的鹿茸血，把它提取的鹿血精直接给血液呢补充了各种营养，送到你的关节里，对吧？这样的话呢，细胞不缺氧了，活起活血活细胞了，再加上呢，它是解毒因子，解除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那解毒因子呢，它把自由基给解除了，又把血液送进去了，那你这个关节骨头还疼吗？那慢慢就不疼了。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自由基是人体得病衰老的元凶，有人把它叫做身体内的血毒或者体锈，就好比苹果，你咬一口，你放在那儿，它就变黄了，啊，咬的这口的地方它就变黄了，又好比铁，它就生锈了，都是自由基导致的。自由基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血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腻食物、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都导致自由基大量产生。自由基对人体呢有三大危害，第一个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个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个让细胞缺氧死亡。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酶类呀、解毒因子呀，激活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杀灭骨骼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功能，同时呢增加血液的活性，吞噬掉血液中的毒素垃圾。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风湿类风湿骨病就慢慢的摆脱掉了。最后一个症状就是第六个症状，是痒。这个痒啊，好多人呢也是难以忍受，比如说得了糖尿病，血糖一高了，身上产生大量自由基了，腐蚀全身血管神经了，这儿一痒那儿一痒，皮下毛细血管网络都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抓破了的伤口还长不住，有的脚面抓破了坏了，因为离心脏远呢，气血过不来，没有免疫细胞啊，皮肤感染发黑了，最后流脓了，溃疡了，叫糖尿病坏疽，最后烂脚丫，非常可怕。这个痒啊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比如说呢咱们有外伤或者做了手术了，这个伤口结痂的时候啊，哎，觉得这个伤口啊有点痒，不要去抓，表明呢气和血能过来了，伤口正在愈合了。但是糖尿病人的全身瘙痒不是好事，说明血毒破坏免疫系统，破坏全身的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解毒。用什么解毒啊？就是用鹿血精啊，鹿茸血的精华成分来解毒，而且对人体还有换心血的作用啊。你用呢一些抗生素没用啊，因为抗生素呢它属于药毒，大量抗生素吃完肝肾毒素反而高，所以一定呢要用大自然的鹿茸血的精华，鹿血精。 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想要把鹿血精与亲兄胆粉一同用上的家人，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因为鹿血精呢现在没有活动，明天会出活动，到底给咱们什么价格，大家积极申请。但是现在呢，金熊胆有活动，趁着活动呢赶紧把药拿够。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一支啊，9.9还能买什么呀？吃一盒盒饭9.9都吃不下来，买半斤牛肉9.9都买不了，但是吃上金熊胆粉啊，珍宝级的好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稍后啊，大家拨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嗯，哎，高老师好啊。
0: 你好。
3: 哎，高老师，我是听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咱们这个熊广堂不是有一个那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不是有个补贴吗？
0: 对。
3: 说9.9一支，原来是199一支，是吧？哦，这是真的是吧？
0: 对，咱们未来呢就要涨价了。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他深知咱们广大患者的不易，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不是说呢明天一涨价啊就突然宣布，不这样的，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大家趁那个过渡期没有用过金熊胆的来体验啊，正在用的呢赶紧把药拿够，明白吧？
3: 啊，对，那个高老师，这个鹿血精啊我也已经助力了，因为什么呢？我也特别想让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早点搞活动。
0: 嗯，
3: 因为我本人吧就用着呢，就是也用着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也用着这个鹿血精呢。
0: 那你当时买的话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3: 对对，是的，我用的。
0: 鹿血精呢，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呢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是为咱们厂家呢量身定制的。为什么？因为鹿血精它是解毒因子，它要用到咱们的金熊胆去炮制，这样的话呢增加鹿血的解毒作用，所以它常常和金熊胆一块用。那么鹿血精搁到平时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因为这是云南白药厂家给咱们的药啊，没有活动。那么金熊胆呢搁到平时也很少有活动。您当时买是原价是吗？
3: 啊，对，是199。
0: 用的怎么样啊？
3: 挺好，要怎么说，这一说有活动我就挺着急呢，因为我本身用的效果不错。你看我吧，高老师年纪更不大，我刚55岁，但是我就感觉就是身体毛病特别多。你要说什么大病吧，它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哪哪都有毛病。首先你看我吧，有风湿啊，尤其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就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尤其这两个膝关节啊都有的时候都红肿，上下楼什么的可费劲了。这个另外一个，我都多少年了啊，这个大便不成形，有结肠炎。而且吧有的时候这一天都不是一次上厕所。有的时候两次三次，反正就是出门什么的也特别不方便，就因为这结肠炎。另外一个就是睡觉，就有这么大半年了，睡觉特别不好，总是 翻来覆去睡不着吧，睡着了也睡不实那个。

0: 是稍微一动静就醒了，醒了就不睡了，总醒。
1: 嗯。
0: 这个睡眠特别不好吧，然后也没什么精神。嗯、我也发现这两年吧，就是特别爱感冒。嗯、有点这个风吹草动，那就得肯定都得有我。
1: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气血比较虚亏，免疫力比较低下。
0: 嗯。
1: 这个失眠呢，其中有一个气血亏虚引起的失眠。
0: 嗯。
1: 那么气血亏虚呢？他从哪能看出来呀、啊、就这个人的免疫力很差，别人不感冒你感冒了，别人不怕风你怕风，是吧？
0: 对。
1: 你再看你体内呢有大量的寒毒和湿毒，从哪儿看呢？我们说结肠炎，好多人呢腹泻不止，五更泻，一到早晨就得跑厕所，是吧？不成形大便，这说明呢咱胃肠道中有什么呀？寒毒，它寒冷啊。而且从哪能看出你有湿毒啊？那风湿类风湿就是湿毒啊，湿气过剩了，那咱就得什么呀？风湿类风湿，体内有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寒湿之毒在你体内是有的。嗯、
0: 但是我觉得啊，我就只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星胆粉，还有这个鹿血精，我觉得我挺好，
1: 嗯、
0: 就是
1: 挺好，
0: 用的效果不错、
1: 哦、
0: 啊。
1: 嗯，
0: 我第一个显示出来的就是这结肠炎，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不说嘛。得上两三次厕所，而且都是特别、
1: 嗯、
0: 啊，都不成形嘛，特别急，想上厕所马上就去。但是我现在啊，我就一天一次，而且不像以前那么稀了，就有点成形了、
1: 嗯、
0: 啊，这点挺好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失眠的这个，我现在睡觉挺好，就比以前好多了。原来我就一宿也睡不了，三四小时吧，现在我是一觉就天亮，这点挺好，只要睡着了。
1: 嗯，
0: 我就不怎么醒啊。
1: 嗯，
0: 哎，我觉得哎，这个特别有精神啊，早晨起来，然后就是、
1: 嗯、
0: 我这个腿吧也见好，就是不是像以前那么怕风。原来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我是必须得穿秋裤的。
1: 嗯，
0: 我不敢那个像别人说穿那个露着腿，我不敢，因为什么的腿疼，浑身是关节都疼。所以说，哎，但是现在啊，我都觉得不像以前摸着像那么凉了，是往里头灌风那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0: 就说哎，也能就是说穿个那个薄裤子呀什么的都可以了。哎，我觉得挺好，
1: 嗯、
0: 而且我上下楼，我们家就三楼嘛，这个腿脚利索多了，不像以前，也都疼的时候就是搬着这个那什么把手那么往上走，不像那样了。走道就让我们邻居都说，哎，走道好像是感觉腿可轻松了那种感觉，
1: 嗯、
0: 挺好。
1: 这个一个疗程呢，虽然药量不多，咱们说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0: 嗯、
1: 对吧？
0: 是。
1: 这一个疗程呢？才三分之一个周期，是吧？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鹿血精加上金熊胆很对你的症啊。金熊胆呢是清毒解毒排毒，大大提高人体免疫力，而且它有呢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那么鹿血精呢，它同样有解毒作用，它解的是人体九大毒素，包括我刚才讲的你体内的寒毒湿毒，它还能解什么呀？热毒、火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能解九毒。而且鹿血精跟金熊胆有个区别，它这个化解毒素的同时啊，能够补益，因为鹿茸根部的血，我们叫鹿茸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对人体补充很多呢鹿茸血中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营养物质也多了，骨头就有劲儿了，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鹿血精有一个特点，它既能补气血又能解酒毒，它又叫解毒因子。你配着金熊胆一用，短短一个疗程十几天，你看变化多快，对不对？
0: 哎，对，是的啊。所以说我想问问那个高老师，我现在我已经给鹿血精也助力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金熊胆粉呢活动我也参加。我想问问鹿血精什么时候搞活动啊？我就
1: 鹿血精呢，明天厂家总部啊会公布呢福利的活动，但是具体给咱们多大的力度，啊、
0: 嗯，
1: 还没有定下来。今天是最后一天助力，还是那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什么熊胆粉能给这么大的力度？就9.9块拿原价199，就是大家呢不断的助力，全国那么多患者一块助力。哎，再加上未来要涨价，两项加一起才给这么大的力度。那么想要厂家给鹿血精优惠的，今天最后一天助力。
0: 行， 那我就等咱们好消息了啊，
1: 好，
0: 明天是吧？
1: 那就等待好消息吧，我就不多说了。好，再见啊。
0: 谢谢你啊，好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是啊，听我们小区老王头说呀，说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说现在是有活动啊，说是平时是199一支，这个熊广堂的这个黄河进料金熊胆粉，说现在有这个补贴价，它9.9元一支，是不是？
1: 对，现在咱们9.9元拿走原价199的金熊胆，那未来呢，那肯定就要涨价了。一旦上涨50%药费，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在9.9元了，这是缘分呢。所以这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机会难得啊。
3: 这个我听老王头说是这个治这个早年这个好多这个慢性病效果都挺好。说是这个熊胆粉活动期间，说是还送这个什么这个鹿血精，是不是？
1: 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明天有活动，我也希望呢厂家总部啊说白送大家，那当然好了，但是目前呢是给咱们减费用啊，减多少啊，还是怎么办呢，还没有公布。那么如果你想让厂家赠送，你就把你的想法跟厂外老师说，如果真的人多力量大，那真没准啊，那明天的活动就是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是这么回事。那我现在跟大概跟您聊聊这个情况吧，哈。
1: 您说。
3: 这个我自己啊，就是是，也心脏也不太好。就是呀，这个毛病有这个有好几年了，就是这个反正医院检查是叫，有这个，这叫什么心肌缺血。就是说经常就出现这个，乏力，就是说是胸闷气短这个现象。弄得老是觉得身上没劲儿。好像这个发软啊，这个反正这个医院人家说了，这就是这种病，就是虽然说目前不太严重嘛，这以后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心梗的前兆，也就是哈。说是也得平时也得注意，我现在也吃着的药啊。这个还有这个因为这几年也吃药，也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吃的也多了，吃的这个胃也老是不太好啊。吃东西稍微或者不太合适一点啊，哎呀，就感觉到胃啊特别难受，好几天过不了这个劲儿。就是说是你看我这种情况，我也想就是参加咱这个活动进行当粉，也想用用。您给看看，知道这心脏啦，这个脑胃病啦，这个能不能用咱们这一种啊，广义熊胆粉或者还有鹿血精。想参加这个活动，想用。
1: 建议你呢。可以把金熊胆加鹿血精一块用上啊。这个熊胆呢，它给咱们呢疏通血脉，它最重要的是通畅。你比如咱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粥样斑块血中的血栓它能化掉，能清毒，能够把它通畅排出去，对吧？鹿血精是化解，你刚才讲了大量吃西药，药物毒素特别多，对吧？各种西药，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粘的、降糖的，在身体里呢，它损伤肝肾呢。这个鹿血精它就能解毒啊。我刚才讲了，它能解九大毒素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还有药物之毒，对吧？药物之毒就是化学药物，相当于体内呢化学药产生的大量的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坏胆固醇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还有一个特点啊，它是鹿茸血提取的，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啊，益身壮阳啊，祛瘀止血啊，美容养颜啊，对吧？它能补益作用，而且您呢身体还这么虚，对吧？所以说一个是要排这些毒， 另外一补虚，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了。那么这一个药啊，就其中一个药就治很多病，两个药加一起，那治的范围更广了，对不对呀？
3: 那您说我这还是用正合适啊？
1: 哎，对，要用。这不明天呢，陆雪晶有活动吗？如果大家能够申请下来大力的优惠，那这为啥咱不用啊？正好现在有金熊胆的活动，才9.9元，为啥不趁着活动买啊？这是个机会呀、啊！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呀！
3: 那你说我这个买，我现在先买多少啊？
1: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啊，你报上名，把这个名额占上。明天一旦公布陆雪晶的活动，这样的话呢，明天呢，场外老师会跟你联系，这个陆雪晶到底什么活动？啊，如果特别优惠了，看你买多少。甚至说呢，如果大家能够呢直接申请下来赠送，那更好了。你今天订的金熊胆，对吧？明天连陆雪晶一块给你了，那不更好吗？大家打场外电话，赶紧助力啊！
3: 那行，那您说这个我都明白了啊。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嘞，好，谢谢高老师，再见。我抓紧时间，咱得打场外电话联系一下。
1: 好，
3: 哎，好嘞，高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吗？
1: 你好，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高老师你好。
1: 这
4: 电话真难打呀！我这邻居告诉我说，现在云南郑州金熊胆粉那有活动了。哎呀，我着急呀，赶紧的打电话呀！这好不容易打进来，说那个一共要涨价了，我得趁着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是不是这回事？有活动是不是？
1: 有活动，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到手价只花9.9元，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
4: 哎呀，太好了呀，这真的呀！我这也那个就先想那个助理这个陆雪晶早点搞活动呢。这回啊，我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因为啥呢？我都用了，我和老伴都用了，在那个云南镇的正宗的那个金熊胆粉呢、还有那个陆雪晶啊、我们老两口都用了，用的效果挺好的。
1: 我能听出来，老姐姐您着急啊。什么朋友着急呀、就是正在用的还挺好，手里药还不多，肯定着急呀、因为未来呢金熊胆要涨价了，用的又挺好，又要继续用，谁想涨价呀？都想把药拿够。而且这个陆雪晶呢，他平时没活动，您过去是原价买的吧？
4: 对对，是啊。
1: 不便宜吧？
4: 对，所以用的那时候没敢多买，这又用的效果挺好，所以赶上这一次活动，我就想多买点，跟您说说情况好不好？
1: 您先别说多买，咱们先看看需要多少，对吧？需要多少咱们定多少、拿多了呢您用不上，那别人想拿还拿不到，说说情况吧。
4: 我老伴吧有那个三高，后来吧他一直吃药，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后来就那个脑血栓了，留下后遗症了。虽然没卧床不起吧，但是走道也不行了，说话也不行了，还老流口水。那个吃饭吧，那个吞咽困难，吃那个的。那个稀粥啥的，吃硬的东西就费劲了。这个用了2个月了吧，现在挺好的，口水不流了。他那个血压也平稳了，不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现在他自己说他这个活动比以前有的劲儿了，
1: 好啊，
4: 反正是有效果了，我们就想继续用。
1: 对，老伴儿呢，中风偏瘫多少年了呀？
4: 3年了都，一直治疗吃药，效果也不见好，就这一次看到效果了，挺好的。
1: 这次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跟这3年之中呢，是最好的一次，对不对吧？
4: 对对对。
1: 所以未来啊，老姐姐，她呢正常行走。跟正常一样，上下楼啊，公园遛弯啊，买菜做饭指日可待啊。
4: 好，那太好了呀，你这一说我更有信心了。 那个，我再跟您说说我自己吧。我这自己就糖尿病都十多年了。
1: 嗯。
4: 哎呀，一直吃药，一直吃药，血糖也不稳。那个关键是这并发症都出来了，有一层雾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又干又涩，还怕光，还是流眼泪，睡也不好，就是那尿尿味大，那个还老憋不住尿，老拉了尿，还扎胰岛素吧，那血糖也不稳，忽高忽低的，也掌握不好。现在用了两个月吧，哎，现在有效果了。现在尿尿吧，那个味儿不那么大了。那个不那么能憋住人尿了，不老跑厕所了。那也不下坠的那个肚子疼了。现在那个眼睛吧，那个雾现在就是不干不涩了，眼睛那个雾吧也变薄了。比以前透亮多了，我觉得这效果真挺好的。
1: 恭喜你。因为老姐姐呢，您是把金胸胆加上鹿血精一块用上了。其实对于呢年龄大的人啊，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像您常年的糖尿病，这个引起的眼睛模糊啊，糖尿病的病眼，包括糖尿病的其他并发症，日久天长，我们就叫重病大病了。这个重病大病呢，往往要下大力量的药。你要看老中医呢，你看开这个方子，就比普通方子呢得高个两三倍的药材，但是它有个缺点，啊，如果用某些药物过量的话，无形之中增加肝肾毒素，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既要用好药，而且呢，还要配合着来用。一个金胸胆，它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没有毒副作用；一个鹿血精，又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它也没有毒副作用，两个药一块治重病大病。那叫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而且它还不增加人体的肝肾毒性，再加上鹿血精，它本身是鹿茸血提取的，它能解酒毒，人体的药物之毒、情志之毒、淤血之毒，还有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积食之毒，它都能解。所以说，老年人呢，把鹿血精加金胸胆一块用上。从头到脚好多病呢就好得特别快了，哎，恭喜你们老俩选对好药了啊。
4: 对对对，是，
1: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另外鹿血精呢最后一天助力，具体明天呢给咱们什么样的优惠就看人多不多了。老姐姐我问问你呢，这个鹿血精平时价格不便宜，明天要有活动，您觉得多么大的力度您就满意了呀？
4: 我就觉得现在你说的这个力度就挺好的，我就挺满意的。
1: 现代金胸胆是9.9元，就是您是明天觉得鹿血精给到咱们多少钱你满意啊？
4: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你看那个胸大粉是9.9元一支，那鹿血精也9.9元一支不行吗？行不行啊？
1: 这个想让鹿血精降到9.9元一支，跟胸胆粉一个价，您就满意了是吧？
4: 对对对对，是。
1: 好，您把您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讲。哎，刚才有一位听友说什么呀，说老师啊，如果这个鹿血精要免费送我们就好了。你看他呢比你想的还要低啊，就免费送就成0元了，您是9.9元就满意了。哎，不管怎么样吧，大家把自己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说好吧。
4: 好的好的，讲究的是效果，那便宜更好了，那么就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这个也感谢您呢，把你和你老伴用药的情况告诉我。哎，你们对咱们的熊胆粉和鹿血精是情有独钟啊，是吧？
4: 嗯，是是是，好的。
1: 好，再见啊。
4: 打电话，哎，再见。
5: 哎，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我是听到你们云南那个正宗金熊胆粉，原来的价钱199元一支，这个我知道的，都现在说是补贴价只要9.9元一支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那个鹿血精活动我已经助力了，麻烦你催催产假。哎呦，我等了急了用啊。
1: 明天呢， 厂家就会公布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给咱们这一批药，明天正式搞活动。另外您助力了，

0: 您跟咱们场外老师怎么要求的呀？这个陆雪晶您觉得多少钱拿您满意啊？
1: 哎呀，如果能跟那个金熊蛋粉一样，9.9不就好了吗？
0: 好好好，您的要求就是跟金熊蛋一样的价格啊。当然说还有的朋友呢比您的要求还要高，希望呢订购金熊蛋直接赠送陆雪晶。那不管大家什么要求吧，都跟场外老师呢去助力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行，因为我姓陈，我今年63岁了。
0: 嗯，
1: 是这样。哎呀，我退休以后吧，这个身体啊接二连三就出现毛病了。
0: 嗯，
1: 血压越来越高。哎呀，而且的话呢，我到医院检查吧，脑动脉还有硬化，特别是我比较担心是什么，医生说我有那个腔隙性脑梗。
0: 嗯，
1: 我这样我细致跟你讲一下吧。血压的话，现在啊，就是吃了药都还是150以上，
0: 嗯，
1: 高压150以上，低压都超过90了，
0: 嗯，
1: 而且呢，现在的话，哎呀，我老感觉这个头啊经常晕，而且呢，有一种，好像，怎么说呢，这种就是一下子就是人没力气，发软。
0: 就怕什么呀？热毒攻盛啊！什么叫热毒攻盛啊？平时咱们血压高，血压高的人就怕热毒火毒，一旦呢这个热邪上来了，突然血压高了，急性的来一个，那就成什么了，成脑梗了，明白了吧？
1: 对对，我也是担心啊，现在血糖也高，血糖指标的话基本上餐前现在都还是7-8这个样子，主要是餐后高啊，
0: 嗯，
1: 稍微吃点东西就14-5，
0: 嗯，
1: 哎呀，那加上呢，我其他的毛病也是一大堆，包括什么两条腿的膝关节骨质增生啊，哎呀，便秘的话要4-5天甚至一个星期不解一次，
0: 嗯，
1: 我现在我就怕中风啊，就像您说的那一脑梗啊，我只是脑出血那就麻烦了呀，我就想我这急了，把你们正宗的金熊蛋粉给它用上。然后的话呢，陆雪晶啊，我也能用上一起，双管齐下。我相信，因为我听你节目里面讲了嘛，很多人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0: 嗯。
1: 那如果我也用的话，哎呀，能不让我得那个脑梗啊、脑中风啊，或者其他的，嗯，不让病情再恶化，我就万幸了呀。
0: 对，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中医治病呢，不但治现有的疾病，还要讲究治未来的疾病，就预防未来呢重病大病的发生。嗯，我今天讲了啊，这个陆雪晶可了不得，它是鹿茸根部的血高倍浓缩的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而且还补益血液。哪9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啊，热毒、火毒一上来，血压就蹭就上来了，就会形成脑梗。已经梗了的叫淤血之毒，把淤血打通。那么寒毒和湿毒证明什么呀？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寒毒、湿毒多，哎，恰恰适合你，又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又给你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再加上金熊胆，金熊胆提高免疫力，把这个血栓斑块给你化掉，一清一补，特别适合您的疾病，可以把这俩药一块用上。
1: 这样讲我就更加放心了。
0: 嗯，
1: 那就麻烦您，如果说是我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解决问题了，对吧？
0: 您这不是也助力了吗？你助力了就等待一下吧。金熊蛋粉这个名额你已经报上了是吧？
1: 啊，对对对，我报了。
0: 等待明天呢，看看咱们这个陆雪晶给到什么样的优惠啊？如果给到9.9一支。您就按照9.9买，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说白送，那更好了，
1: 那更好，那
0: 对吧？您今天订的金熊胆，直接给你送金熊胆的时候，就把陆雪晶就给你带去了，就不用二次报名了，我就不多讲了，你就等待吧，好吧？
1: 好好好的，那感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哎哎。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

0: 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0: 妈妈，
9: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21: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9: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1: 加油加油。
20: 爸，我终于跑进10秒大关了。
21: 可是你跑了

0: 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0: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文本启恩第一集。
9: 岑文本，字景仁，唐代邓州吉阳人，自幼孝敬父母，友爱兄弟，长大后出仕为官，兢兢业业，是唐初众多贤臣之一。
8: 一日，文本在林中砍竹子，弟弟文昭提着一个小水桶来到哥哥跟前，他掏出一个方巾为哥哥擦擦汗。
10: 哥，您歇一会儿，喝点水吧。
11: 我不累，太阳下山之前，我要砍完一筐竹子才行。
10: 哦，为什么要砍那么多呀？
11: 过几天是娘的寿辰，我们要多赚点钱为娘祝寿。
10: 哦，哥，我帮你吧。
11: 不用了，你还小，不要弄伤了自己。

0: 看到哥哥的篮子里还有一把刀，文昭自作主张拿起这把刀，也学着哥哥的样子砍起了竹子。
1: 哎呦！
0: 不好，文昭的手被刀划破了口子，哥哥帮他包扎伤口。
2: 弟弟，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用你帮忙吗？
1: 哥，您这么辛苦，帮您干活是我应该做的。
2: 弟弟，谢谢你。
1: 哥，您每天既要去学堂读书，又要起早贪黑，干活养家，应该是我谢您才对。
2: 弟弟，
1: 哥，时间不早了，咱们接着干活吧。
2: 你的手，
1: 我只是轻伤，不妨碍做事。
2: 二弟，你还是回去养伤吧。
1: 未能诛兽要紧，我不碍事，我会小心的。
0: 夕阳西下，文本文昭兄弟俩砍了满满两筐竹子。
1: 我们成功了。
2: 弟弟，辛苦你了。
1: 哥，您喝点水。
0: 文昭为哥哥舀了一碗水。
1: 哥哥请。
2: 弟弟，你手上受了伤，你先喝吧。
1: 长者先，幼者后。哥，您先喝。您先。
2: 弟弟喝。
1: 哥哥请。
2: 弟弟喝。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我们回来了。你们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我们砍竹子耽误了一些时间，让娘您担心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文昭，你的手。
2: 娘，我无意中弄伤的，没事。
1: 文本，文昭跟你在一起，你怎么不好好照顾他，让他弄伤了手？
3: 是孩儿不好，没有照顾好弟弟，请娘责罚。
2: 娘，这件事跟哥无关，是孩儿自己不小心才受伤的。
1: 你们先起来。文本，文昭年纪还小，以后不要让他再干活了。
3: 是的，娘。
1: 文昭，以后没有事情在家里好好读书，不要再出去了。
2: 娘，可是。
3: 文昭，娘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2: 是的，娘。
1: 你们也忙了一天了，早点回房休息吧。文昭，要小心你的伤口。
3: 是的，娘。
2: 哥，您为什么不让我跟娘说，让我帮您干活呢？
3: 今天你受了伤，娘已经很担心了，我们怎么可以让娘再担心呢？
2: 您整日忙碌，我帮您是应该的呀。
3: 你为哥哥好，哥哥明白，可我们也应顾及一下娘的感受啊。我们身为子女的，不但要养父母之身，更要养父母之心。娘不让你出去干活，也是因为疼爱你，我们何必拂逆他老人家的意思呢？
2: 可是大哥您，
3: 只要娘和你过得幸福，大哥我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2: 大哥。
4: 一大早，文本就推着一车竹子来到集市送货。
3: 老板，您要的货我送来了。
5: 不错不错。
4: 结了账之后，文本被花灯所吸引，跟着老板进去看花灯。
5: 小兄弟，你想买花灯？你是想送人呢，还是自己玩啊？
3: 送人。
5: 送人嘛，最重要的是心意。这个花灯啊，制作精良，绘画更是一流，最适合当礼物送人了。
3: 老板，您刚才说送人最重要的是心意。
5: 是啊。
3: 谢谢老板。老板，这花灯我先不要了。
5: 莫名其妙。哎呀，这年轻人。
4: 学堂里同学们都走了，只有文本还在读书。
6: 文本。
3: 先生。
6: 同学们都走了，你怎么还留在这里呀？
3: 先生，弟子想再读一些有关花灯制作的书籍。

0: 想到的。
1: 好的，田地间，文昭看着天上飞翔的小鸟，高兴地追逐嬉戏，被放学路过的哥哥看见了。
2: 文昭，你在干什么呢？
3: 大哥，
2: 娘不是说了吗？没事不要出外乱跑，你怎么不听娘的话呢？你手上的伤还没有好，你这样跑出来，娘会担心的。
3: 大哥，我错了。
2: 快跟我回去吧。
3: 是的，大哥。
1: 哥俩一进屋门，文昭就慌慌张张地把床上的一个东西藏到身后。
2: 文昭，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没什么。大哥，您先陪娘吃饭，我随后就过去。
2: 文昭，你有事瞒着大哥，快给大哥看看，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文昭，你为什么要编老鹰？
3: 我想给母亲祝寿。
2: 给母亲祝寿，你为什么要藏起来？
3: 我还没有做好，我想让这只鹰飞起来。
2: 你为了让鹰飞起来，所以才去观察老鹰的飞翔？
3: 是。
2: 老鹰因为有翅膀才会飞的，你的鹰是竹子编的，怎么会飞起来呢？
3: 可我看到纸做的老鹰都可以飞起来。
2: 纸做的老鹰？你说的那是风筝。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飞鹰花灯，为母亲祝寿。
3: 飞鹰花灯。
1: 说干就干，文本文昭兄弟俩齐动手，开始做起了飞鹰花灯。
4: 大功告成。
2: 我总觉得还差点什么。
3: 差什么呢？
2: 我知道了。
1: 改良后的花灯做好了。
2: 娘，今天是您的寿辰，这是我们兄弟俩送您的礼物。
5: 这两盏花灯外形很新颖，你们从哪里买来的？
3: 娘，这两盏花灯是孩儿跟大哥亲手做的。
5: 你们俩什么时候学会做花灯了？
2: 娘，您寿辰，孩儿和弟弟想亲手为您做点事情，娘，您喜欢吗？
5: 喜欢喜欢，只要是你们亲手做的，娘都喜欢。
2: 娘，咱们把花灯挂到门上吧。
5: 好。
1: 文本踩着梯子，把两盏橘黄色的飞鹰花灯挂在大院门口，看着儿子们亲手为自己做的生日礼物，母亲很感欣慰，欢喜。
6: 祝母亲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2: 好孩子，好孩子。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这一日，文本带弟弟文昭去采购粮食，途中碰上了文昭的两位朋友。
3: 哥，咱家的粮食还够吃，为什么要急着采购呢？
2: 今年气候不好，庄稼收成一定不如往年，我们提前买些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3: 是。
8: 咦，那不是文昭吗？
3: 有德，德利，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8: 我们兄弟俩去看戏剧。这位是？
3: 这是我大哥。
8: 原来是大哥啊。

0: 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如一起去看戏吧。
1: 看戏？你们怎么会有钱去看戏呀？
0: 这件事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哦。哦？告诉你，我娘给我钱去买东西时，我在路上捡到10个铜钱。哦，
1: 这不是你的钱，不能用的。
0: 没有关系，这是老天掉下来的，好难得的机会啊。我们一块儿去看戏吧，我请客。
2: 两位兄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还有事要办。
0: 事情可以以后再办嘛，看戏的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哦。
2: 我们已经答应了娘，今天一定把事情办好，我们不能失信于娘。
1: 是啊，有德德利，你们自己去吧，我和大哥有事要办。
0: 好吧，下次出去再找你玩。
2: 文昭，以后不要再跟那两个人交往了。
1: 为什么呀？
2: 那两个人德行有失。
1: 我经常跟他们一起玩，他们很仗义，有钱一起花，德行没什么缺失啊。
2: 他们捡到钱，这是不义之财，还说德行没有缺失？
1: 又不知道是谁的。
2: 没有在那里等候，私下就占为己有，这不算德行缺失吗？
1: 这
2: 别人遗失的东西不能占为己有，你如果经常跟他们交往，不知不觉间言行举止都会受他们影响，后患无穷啊。
1: 是，我知道了。
0: 文昭，文昭，
1: 文昭。有德德利，你们看戏回来了？
0: 白天的戏不好看，晚上的戏才精彩呢。
3: 是啊，我们特意来找你一起去看。
1: 晚上去看不太好吧？
0: 没事的，我们三个人看怕什么？
1: 也好，我跟娘说一声，马上就来。
2: 娘，弟弟去哪儿了？
4: 文昭说跟两个朋友出去玩，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2: 文昭都这么大了，不会出事的，您先休息吧。
4: 文昭没回来，我哪睡得下呀？你要是累了，先回去休息吧。
2: 孩儿不累，孩儿陪您一起等弟弟。
4: 文昭这么晚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出事啊？
2: 娘，这附近一带文昭都熟悉，不会出事的。
4: 我的心蹦蹦乱跳，我真怕文昭会出意外。
2: 娘，您别担心，孩儿出去找一下弟弟。
4: 我跟你一起去。
5: 文昭，
0: 文昭，
5: 文昭，
6: 文昭母亲的脚被绊了一下。
5: 文昭，娘，娘，你没事吧？
4: 没事。文昭他到底去哪里了？
2: 娘，您别担心，您已经走了大半天了，不如我先扶您回去吧。
4: 找不到文昭，我不回去。
2: 娘，我们这样找下去也不是办法，您先回去休息一下，孩儿去文昭的朋友家问问。
4: 这样也好，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找到文昭。
2: 是，好的。
6: 文本和母亲回到家来，看到文昭坐在家门口。
4: 文昭，文昭。
1: 娘，大哥。
2: 文昭，你到底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1: 我与朋友一起去看戏，没想到那场戏一直演到深夜，所以
2: 你知不知道娘一直为你担心？
4: 回来就好。文昭啊，下次不要再这样了啊。
1: 是。
4: 没事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5: 是的，娘。
2: 娘，文昭这次贪玩回来这么晚，是不是应该执行家法，惩罚一下文昭？
4: 这次只是小事，不必惩罚文昭了吧？
2: 娘，孩儿认为凡事都应慎于始，防微杜渐。
4: 文昭还小，不懂事，慢慢教他也就是了。
2: 是的。
6: 文本上学的路上，看到弟弟文昭又跟那两个朋友在一起玩耍。 他想到了一个或许能让弟弟学好的法子。
2: 娘，文昭也已经不小了，孩儿觉得也应该让他上学了。
4: 上学？如今家里不富裕，供你一个人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若这个时候让文昭上学，恐怕……
2: 娘，孩儿想过了，孩儿打算退学供弟弟读书。
4: 你退学不好吧？
2: 没关系的，娘，孩儿可以自学。文昭已经长大了，与其让他整天在外边玩，不如让他早些去学堂读书。孩儿退学之后可以去外边打工，多赚些钱，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4: 那可辛苦你了，文本。
2: 孩儿不苦。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

0: 耳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2: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1: 第一次迈步，
1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4: 一五，
11: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4: 三五，
1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5: 加油，加油！
14: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6: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1: 说他们不够好，
16: 才考了60分，
15: 都被你丢光了。
1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8: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中

0: 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文本启恩第二集。
2: 文昭啊，从明天开始你要去学堂读书了。
3: 我去学堂读书？我可以跟大哥一起读书了。
2: 不是跟大哥一起，是你一个人去读书。
3: 那大哥您？
2: 我去外边打工。
3: 那您不能学习了。
2: 大哥晚上回来可以跟你一起学习啊。
3: 大哥您每天出去打工会不会很辛苦啊？
2: 只要你用功读书，大哥就不辛苦。
3: 大哥放心吧，我一定用功读书。
1: 就这样，文昭开始读书，文本做工养家。
4: 文昭，咱们今天去集市玩吧。嗯，文昭，你这是？
3: 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学堂读书了。
4: 读书？读书有什么好玩的？我娘让我读书，我还不去呢。
3: 读书可以增长智慧。
4: 增长智慧有什么用？你去读书，咱们以后就不能一起玩了。
3: 读书比玩更重要，不如你们也报名去学堂读书吧。
4: 我们才没兴趣读书呢，等你读书读烦了再来找我们玩吧。哼。
2: 文昭，你以后去学堂读书，不要再跟他们交往了。
3: 是。
5: 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存疑。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不错不错。
2: 老板，您这儿需要请人吗？
6: 你想来我这儿打工？
2: 嗯。
6: 我这儿可都是技术活，你会做花灯吗？
2: 嗯，我会。
6: 我这儿卖的花灯可都是精品，你的技术怎么样啊？
2: 我可以做给您看。
6: 嗯。
1: 文本做花灯的技术相当纯熟，老板看得目瞪口呆。
2: 老板，您看我做的还合格吧？
6: 嗯，合格，太合格了。
1: 就这样，文本顺利地得到了这个工作。以后每天哥俩一起出门，一个读书，一个做工，回到家中，弟弟写字，哥哥看书。

0: 谁？
1: 文章，是我。
0: 哦，大哥。
1: 文章，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
0: 我马上就睡。哥，您回去休息吧。
1: 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学。
0: 好的，大哥。
2: 弟弟终于开始用功读书了。

0: 闷招，出了什么事情？你昨晚怎么下半夜才睡？
1: 没事，哥，让您担心了。我多看了几遍先生留的功课。
0: 用功学习是好的，不过也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以免让娘担忧啊。
1: 知道了，哥。
2: 一日，文本在乡间小道上遇到了学堂先生。
0: 先生好。
3: 哦，文本，多日不见，你还好吧？
0: 弟子一切安好，多谢先生关心。
3: 你是为师最满意的学生，你突然决定退学，真是可惜呀。你最近做些什么呢？
0: 弟子在一家花灯店打工。
3: 哦。
0: 请问先生，我弟弟文昭学习还好吧？
3: 这个孩子很聪明，学习能够举一反三，不过做事有些急于求成，语速则不达。
0: 幼弟顽劣，先生您费心了。
3: 哪里哪里，明日考试，我让他们今天在家好好休息，以期明日发挥出最佳水平。
0: 啊，您今天让他们在家休息？
3: 是啊。
0: 那我弟弟他……
2: 一口气跑回家，文本趴在窗上，看到弟弟正在里面用心的读书，他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1: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我怎么又忘记了？哎。
2: 弟弟也发现了窗外的哥哥。
1: 啊，大哥！
2: 之后，兄弟俩一起来到小溪边坐一坐，谈谈心。
1: 大哥，我对不起您，我太笨了，先生教的内容我总是记不住，明天考试我怕……
0: 文昭，你这几天勤学苦读，就是为了明天的考试？
1: 我怕考不好，娘和大哥生气。
0: 文昭，你对娘和大哥的心意大哥明白，可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考试不过是检验读书成果的一种方法。
1: 大哥说的是，可先生这些天讲的内容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记不住，我真没用。
0: 文昭，你不要气馁，这几天你之所以学习没有状态，是因为你的心不平。
1: 我的心不平？
0: 你一心想着考试，唯恐考试成绩不如意，内心患得患失，以这样的心态如何能取得好成绩？读书的目的是为明白古圣先贤为人处事的道理，只要你用心去学，从中收益，无论考试结果如何，娘和大哥都会为你高兴的。
1: 真的？
0: 真的，
1: 谢谢大哥。
0: 文昭啊，学习不能够死记硬背，上课时要仔细听老师讲解，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要在生活当中体验。如果还不懂，就要反复多读几遍。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以后你就会慢慢的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2: 学堂考试正在如期进行。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大哥，我回来了。
2: 温昭考得怎么样？
1: 放心吧，娘，先生出的考题我都答出来了，我是第一个交卷的，我一定能拿第一。哦，
2: 好孩子，好孩子。
3: 文昭，考好了可不能骄傲啊，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才行。
1: 嗯，是的，大哥。
4: 这次考试大家考得都不错，有三位同学他们的成绩格外突出。他们是
3: 娘，出了什么事？
2: 温本，你今天见过文昭吗？
3: 没有啊，弟弟他
2: 早上告诉我今天半天课，中午就回来，可到了现在还不见他的影子。
3: 娘，您别担心，弟弟可能跟别的同学出去玩了吧。
2: 早上没听他说过，我怕他又像上回那样。
3: 娘，您别着急，我这就去学堂问一下。
2: 好。
4: 文本，你找我有事？
3: 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我弟弟文昭什么时候离开的？
4: 文昭，他中午放学就已经离开了呀。怎么，他没回家？那他会去哪里呢？
3: 先生，这次考试文昭他考得怎么样？
4: 他考得不错呀，位列第三，我还表扬了他。
3: 位列第三。
2: 文昭考得怎么样？
1: 嘿嘿，放心吧，娘，先生出的考题我都答出来了，我是第一个交卷的，我一定能拿第一。
2: 好孩子，好孩子。
3: 我知道他去了哪里。
5: 文本在小溪边发现了弟弟文昭。
3: 文昭。
6: 大哥。
3: 文昭，你别难过。
6: 大哥，我对不起娘，对不起您。
3: 就因为你这次考试得了第三名。
6: 大哥，您知道了。
3: 就因为你没有拿到第一名，你就跑到这里来自暴自弃，让全家人为你担心吗？
6: 我
3: 跟你说了多少遍，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
6: 可是将来参加科举考试，状元只有一个，只有拿第一才能做状元呀。
3: 你发奋用功读书就是为了做状元？
6: 做了状元才能光宗耀祖啊。
3: 你错了，弟弟，娘和我让你去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做状元，更不是逼着你去光宗耀祖，而是为了让你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做一个德行高尚有用的人。你一旦陷入拿第一做状元的怪圈当中，你会处处跟人攀比，这份得失心会害你一辈子的，你知道吗，弟弟？
6: 大哥，我错了。
3: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只要你有一颗为民之心，就算你做不了状元，一样可以孝顺长辈，服务社会。
6: 大哥，我懂了，我让您和娘失望了。
3: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只要你知错能改，仍然是娘的好儿子，我的好弟弟。
6: 大哥。
5: 暑往寒来，年关在即。眼看就要过年了，文本啊，
2: 今年庄稼收成不好，物价上涨，这马上又要过年了，家里这点积蓄怕是过不了年关了。
6: 娘，您别发愁，孩儿可以再去打一份工，多赚些钱。
2: 你如今打一份工已经很劳累了，再打一份工你能行吗？
6: 放心吧娘，孩儿身子这么强壮，不会有事的。
2: 辛苦你了孩子。

0: 娘，孩儿回来了。温昭，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1: 娘，先生明天带我们去观赏雪景。到时你要听先生吩咐，不能随便乱跑。放心吧，娘，孩儿知道。冷风习习，文本在院子里劈柴。母亲默默地走过来，给他披一件外衣。
2: 娘，打扰您休息了。
1: 家里的柴已经够用了，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劈柴呀？
2: 孩儿明天进城，顺便带些柴火去卖，好多赚些钱。
1: 为了娘和文昭，苦了你了。
2: 孩儿不苦。
1: 这一日大雪纷飞，学堂的孩子们跟着先生来观赏雪景。
3: 哇，好美啊！
4: 是啊，
3: 你们看，
4: 你看，
3: 先生，他们穿那么少的衣服干活，不冷吗？
5: 他们太可怜了。
4: 先生，我们把衣服借给他们穿吧。
1: 正在附近干活的文本抱着一箱重物跌倒了。文昭认出了自己的哥哥。
4: 大哥，您
2: 我在干活，你别打扰我。
4: 哥，您不是在花灯店打工吗？怎么会？
2: 你先回去，咱们回家再说。
4: 我不回去，我跟您一起干。
1: 先生脱下了自己的外衣，递给文本。
6: 来，孩子。文本，你怎么会？
2: 不瞒先生，弟子家中生活拮据。如今年关将至，弟子想多赚点钱，让娘和弟弟过个好年。
4: 大哥，家中生活拮据，您和娘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帮您的。
2: 只要你用功读书，将来做一个德行高尚、能贡献国家社稷的人，大哥我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4: 大哥，我欠您太多了。
2: 兄弟之间不分彼此，哪能说谁欠谁？
7: 文本，你太辛苦了，这是我娘给我的零用钱，你拿去用吧。这是我的。
1: 昔日的同窗纷纷拿出自己的零用钱。
2: 你们不要这样，你们的银子我不能要。
7: 文本，你收下吧。
2: 我没有理由收你们的银子。
5: 以前我们学习有困难，都是你帮助我们的。现在你有困难，我们也应该帮助你。文本，你收下吧。
1: 见此情景，先生很是欣慰。
6: 哦，文本，从明天开始，你继续来学堂读书吧。
2: 先生，弟子没有能力交学费。
6: 哎，你能够不顾自己的利益，孝顺母亲，照顾弟弟，将来一定能够为天下万民造福。为师今天免费教你读书，是为了将来天下万民的福祉，你就不要推辞了。
2: 先生。

0: 数年之后，文本两兄弟均考取了功名。
1: 又是一年母寿日，
2: 孩儿恭祝母亲仙福永享，千秋康宁。
3: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1: 母亲接过文昭递给自己的礼物，是一块绿色的美玉。再看文本的礼物，是一个彩色花灯。

0: 大哥，当年咱们家穷，买不起贵重的东西，才为娘做了盏花灯。如今你已经贵为中书令，怎么还送这不值钱的花灯啊？
1: 文昭，这就是你不懂了。当年你们送我花灯虽然不值钱，却是你们兄弟俩的一番心意。如今你大哥身为中书令，竟然还抽空为娘制作花灯，这番心意就算是千金万金也难买到。
2: 娘，等到晚上咱们一家人一起去外面点花灯吧。
3: 启禀太夫人，老爷，宫中圣旨到。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

0: 买单。
1: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0: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3: 好嘞。
4: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九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浊热毒全扫光。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大家都知道啊，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啊，出现了一股动物药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潮，受全球气候的影响，你像产鹿茸的养鹿的基地也好，你像产熊胆的养熊的基地也好，把今年的产量呢都在萎缩。那这就导致什么呀，像鹿茸、像鹿血、像金熊胆等等这些个动物药材呢，收购价格快速的飙升。那这原材料一涨价，包括近几年呢饲养野生动物的人工成本、物料成本一直都在上涨。那近期呢，在国际市场上，你像鹿茸，把鹿茸血制品，还有像熊胆制品，它们的价格呢早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迫于成本压力啊，咱们熊广堂厂家董事会一致决定，将在下周起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零售价要上涨 50% 左右。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说金熊胆涨价，对于正在服用的这些个老病号，尤其是重病大病

友流出几天的缓冲期，也就是目前呢，每天每个地区直接划拨了20个名额，由厂家总部直补药费，啊，这个药费是由厂家总部直接给你补贴的。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每支仅花9.9元，大家要珍惜现在的名额呀，名额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那真的叫缘分，那过几天一旦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原价都要上涨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还没有报名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或者是享用上金熊胆一直观望犹豫的家人们，赶快拨打场外电话，直接申请订购9.9元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通知大家，什么消息呢？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厂家总部呀，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给咱们举办优惠活动。由于呢，这个鹿血精它是名贵药材，原价也很高，那么具体说能给咱们减免多少药费，因为明天到货，厂家总部啊明天才会公布啊。今天呢是咱们最后一天呢助力报名了，申请活动的人数越多，大家别忘了明天推出的活动力度那肯定是越大。正所谓呢，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还没有帮忙呢助力的家人们，今天最后一次助力鹿血精活动的机会，稍后呢你也是记住场外电话，直接拨打助力，把您的诉求向场外老师呢直接说明白。那下面呢我就给那新朋友讲一讲这鹿血精。咱们老用户呢有的原价买过鹿血精，吃得特别好啊，但是新听众新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鹿血精。鹿血精呢就是从药用梅花鹿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的鹿茸血，经过高倍的浓缩炮制形成的一种精华成分，相当于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准字号的药品。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老用户呢这个都知道了，说老师啊，我知道鹿血精这个药盒啊包括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这是呢药监部门批准的权威的治疗的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吧。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呢，它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能养骨安胎下气。我解释解释啊，它主治虚劳洒洒如孽呢，就是一种呢又怕冷又怕热的这种感觉，类似于你得了疟疾啊，类似得了疟疾啊，不是说真得了疟疾，就这种症状吧。发作的时候啊，四肢酸痛无力，忽冷忽热，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呢用鹿茸血。它还有主治呢羸瘦，就非常非常瘦，皮包骨头了，没有免疫力，还有手术后啊大病后这个病人就特别瘦，没有营养。再有这个鹿茸血呢还能治疗什么呀？骨蒸潮热。什么叫骨蒸潮热呀？你骨头啊就好比放到这个蒸笼里去蒸啊，又潮又热，非常难受，这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关节里胀痛难受。它还能呢养骨骼。那么讲到这儿啊，老师我呀要把鹿茸血它的治疗机理我简单分析一下。它有解除人体九大毒素的作用，中医里的九毒包括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
淤血之毒，药物。

之毒，情志之毒，这叫中医里的九毒。九毒都能用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经去直接解除，一用一个准。我详细讲讲这九毒啊都引起什么疾病和哪些症状。我们先来看热毒啊，热毒就是热邪出盛导致人体的极烈的特点，就很急，突然呢你就中暑了，热毒就上来了，头也晕头也痛，身上呢很不舒服，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长疖子或者红肿起疙瘩啊，皮肤肿老高，高热发烧，小便赤短。你要到了火毒啊，高热昏迷啊，胡言乱语，鼻子流血，皮肤红肿化脓。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叫火毒？比如说重度烧伤感染，比如说单毒带状疱疹一爆发，一串一串的疙瘩特别疼，缠舌腰也叫缠腰龙，哎呀特别难受啊，毛囊炎一爆发也不是小事啊，这个毛囊炎呢啊起了很多的疙瘩，还能传染。第三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比如说严重的风寒感冒，严重的冻疮，老寒腿，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一点都不能吃凉的，所以它能对抗寒邪。那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吗？这个鹿血经有个特点呀，无论是热邪、火邪、寒邪，它都能管用，既能治阴又能治阳，所以它是一味呢阴阳双治的药物。你再来看第四个湿邪，湿邪呢就湿气过重了啊，湿气长期淤结导致的病症，黏腻难除，伸出舌头来特别黏腻，难缠难愈。比如说皮肤的湿疹反复发作，大便黏腻总沾马桶，小便浑浊啊，男性呢泌尿系统总感染，女性呢带下黄臭，都叫湿邪。第五个虫毒，虫毒就是有寄生虫或者部分病毒的微生物侵袭人体形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严重的时候啊出现腹部的肿块，消瘦乏力，哎，比如说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了，积住食了，消化不了了，日久内热形成，就形成了内热湿毒。典型的症状脘腹胀痛，嗳气不断，一大格全是臭气，厌食恶心。第七个是淤血之毒，那血液呢它运行不畅了，它淤住了停滞了，

导致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衡形成的毒素。典型的症状，胸胁胀满，就人一生气呀，就感觉这个乳房这个地方，哎呀，非常疼，从腋窝到腰，两胁就是肋骨旁边胀痛，心悸失眠的，长期抑郁焦虑的，啊，气机不畅的，生痰致瘀的，比如说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比如说失眠症抑郁了，啊，甲状腺功能亢进了，神经性皮炎了，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哎，鹿血精能够给咱们呢解除九大毒素，而且它不但能解毒，大家知道鹿身上都是宝啊，什么鹿茸啊、鹿血呀、鹿茸血呀，对吧，都是宝，所以它含有什么呀，大量的营养物质，它对人体还有补益作用，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等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对人体呢有补益作用。所以你长期喝一段时间我们的鹿血精，就能起到呢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呢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萎吐血的、术后康复的、免疫力低下的，咱们每天呢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水或者黄酒冲服就可以了。这个鹿血精呢，说白了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真空玻化瓶的包装，它跟熊胆粉一样，真空的玻化瓶打开之后里面是冻干粉，直接温水黄酒冲服都可以。那咱们远的不说呀，咱们再举几个症状啊，什么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血精呢来得特别快呀，比如说麻、木、酸、胀、疼、痒，这6种最容易呢损伤人体组织机体的一些症状。咱们先说麻，有的人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尤其一个姿势坐久了，这个坐着呢腿麻，蹲着呢脚麻，站起身呢，哎，也走不了路，就跟自己的腿啊不是自己的，上肢也麻，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身体里呢气能过来，但是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血氧，红细胞过不来，细胞缺氧了，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有的脸总麻啊，过了几天坏了，面瘫了啊，有的呢头麻坏了，中风了啊，就是血过不来，缺血缺氧，梗塞住了。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鹿血精是口服的，直接喝的中药饮片，一小瓶一小瓶，跟金胸胆一块喝也行，单独喝也行。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鹿血精1个星期我不麻了。因为鹿血精呢它就能够啊化解这些呢淤血的问题，它让血液细胞快速的疏通，生发血液细胞，让你红细胞赶紧流过去，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它就没有了。加上鹿茸血它本身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那个麻消除的特别快。再加上呢，有的朋友说，我把金胸胆一块用上了，那你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一个一个的都站起来了。为什么呢？2个药一块打通血栓啊，温通经络，活血行血就特别快了。第二个是木，这个木啊它是麻的时间久了，比麻要重，就是木，是细胞严重缺氧后组织细胞损伤加重的表现。那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呢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刚才说了麻是血过不来了，这个木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老哥哥呀弯着腰搬花盆。

0: 用劲儿，把这个腰抻着了，说第二天整个腰大腿特别木，下不来床了，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人蹲厕所蹲的时间长了，这个腿木站不起来了，扶着墙得待好一会儿，就气血啊过不来了，你的血脉堵了。那么还有啊，这个木的时间久了也容易发生血栓啊，心脏呢也能发生心梗，大脑呢也能发生脑梗。这个时候你喝上一周鹿血精，你试试这一周的鹿血精，哎，我们感觉身上就不木了，因为每天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补充血氧，气血通了它就不木了。一个疗程下来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蹲厕所我这个腿再也不木了，气血流动了。有的时候呀，我干家务活我弯腰啊，或者说扛煤气罐，我这个腰腿我也不木了，它不缺血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当然就不木了，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补益了气血。第三个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表明什么呢？经络不通啊，但是气血呢能过来，但是气血是不足的，虽然能过来，但是呢过得少啊，它就酸。这个时候啊，我们赶快用鹿血精，刚才说了鹿血精能补气血啊，把气血补足了，经络打通了，快速补了元气，修复细胞了，活络气血了，那咱们呢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胀的感觉表明体内气过足了，就跟吹气球似的，气儿多了，气球鼓了，这不胀了吗？叫做肝经不通，肝气淤堵。这个时候啊，鹿血精也能管用，金熊丹也能管用，你还可以把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上，因为金熊丹它能治肝胆，哎，就能解决你呢肝气淤堵身上胀的问题。有的患者爱发脾气，说老师啊，我跟我丈夫吵架，为什么每次吵完我这个乳房胀啊，胀痛啊，那不就是肝气不舒吗？肝是主怒的，你大量的发火生气，肝火大了，那当然就胀了，时间久了呢乳腺增生结节。这个时候啊，赶快把鹿血精包括金胸胆一块用上，一块用上特别快，二者合用疏泄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瘀阻不通的几乎不超一周，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根本留不住。有的还说还有什么小症状呀，我再说几个。这鹿血精跟金熊胆配在一起呢，下面这些小症状我告诉大家，你体会体会，哎，不超一周好多就没有了。比如说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比如说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比如说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比如说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再比如手掌发红，我们叫肝掌纹也叫额掌纹，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还有莫名其妙的左右肩膀疼啊，右上腹痛，这些小症状证明肝经闭阻不通，就适合用鹿血精加金熊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是因为有血瘀。中医有一句话，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呢关节疼痛，有的怕寒怕冷，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有的人呢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骨骼经络上的疼痛叫做血不容骨啊，不能营养这个骨骼了啊，就让它繁荣了，血不容骨啊，骨骼里呢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是需要新鲜血液滋养的，那么血液呢很脏了，不能带给他们新鲜的氧气和营养矿物质，那骨头就老化了， 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当然发寒发冷，他最后就容易痛，落下风湿类风湿的问题了。你再看新鲜的鹿茸血，把他提取的鹿血精直接给血液呢补充了各种营养，送到你的关节里，对吧？这样的话呢，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再加上呢它是解毒因子，解除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那解毒因子呢，它把自由基给解除了，又把血液送进去了，那你这个关节骨头还疼吗？那慢慢就不疼了。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自由基是人体得病衰老的元凶，有人把它叫做身体内的血毒或者体锈，就好比苹果，你咬一口，你放在那儿，它就变黄了，啊，咬的这口的地方它就变黄了，又好比铁，它就生锈了，都是自由基导致的。自由基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血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腻食物、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都导致自由基大量产生。自由基对人体呢有三大危害，第一个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个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个让细胞缺氧死亡。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酶类呀、解毒因子呀，激活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杀灭骨骼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功能，同时呢增加血液的活性，吞噬掉血中的毒素垃圾，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风湿类风湿骨病就慢慢的摆脱掉了。最后一个症状就是第六个症状，是痒。这个痒啊，好多人呢也是难以忍受，比如说得了糖尿病，血糖一高了，身上产生大量自由基了，腐蚀全身血管神经了，这儿一痒那儿一痒，皮下毛细血管网络都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抓破了的伤口还长不住，有的脚面抓破了坏了，因为离心脏远呢，气血过不来，没有免疫细胞啊，皮肤感染发黑了，最后流脓了，溃疡了，叫糖尿病坏疽，最后烂脚丫，非常可怕。这个痒啊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比如说呢咱们有外伤或者做了手术了，这个伤口结痂的时候啊，哎，觉得这个伤口啊有点痒，不要去抓，表明呢气和血能过来了，伤口正在愈合了。但是糖尿病人的全身瘙痒不是好事，说明血毒破坏免疫系统，破坏全身的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解毒。用什么解毒啊？就是用鹿血精啊，鹿茸血的精华成分来解毒，而且对人体还有换心血的作用啊。你用呢一些抗生素没用啊，因为抗生素呢它属于药毒，大量抗生素吃完肝肾毒素反而高，所以一定呢要用大自然的鹿茸血的精华，鹿血精。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用上的家人，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因为鹿血精呢现在没有活动，明天会出活动，到底给咱们什么价格，大家积极申请。但是现在呢金胸丹有活动，趁着活动呢赶紧把药拿够。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一支啊，9.9还能买什么呀，吃一盒盒饭9.9都吃不下来，买半斤牛肉9.9都买不了，但是吃上金胸胆粉啊，珍宝级的好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稍后啊大家拨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0: 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高老师。
3: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2: 哎，高老师好啊。
3: 你好。
2: 那个我哎，高老师，我是听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咱们这个金广堂不是有一个那个黄盒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不是有个补贴吗？
3: 对，
2: 说9.9元一支，原来是199一支，是吧？哦，这是真的是吧？
3: 对，咱们未来呢就要涨价了，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他深知咱们广大患者的不易，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不是说呢明天一涨价。啊，就突然宣布不这样的，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大家趁这个过渡期，没有用过金熊胆的来体验，啊，正在用的呢，赶紧把药拿够，明白吧？
2: 啊，对，那个高老师，这个鹿血精啊，我也已经助力了，因为什么呢？我也特别想让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早点搞活动。
3: 嗯。
2: 因为我本人吧，就用着呢，就是也用着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也用着这个鹿血精呢。
3: 那你当时买的话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2: 哎，对对，是的，我用
3: 鹿血精呢，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呢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是为咱们厂家呢量身定制的。为什么？因为鹿血精它是解毒因子，它要用到咱们的金熊胆去炮制，这样的话呢增加鹿血的解毒作用，所以它常常和金熊胆一块用。那么鹿血精搁到平时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因为这是云南白药厂家给咱们的药啊，没有活动。那么金熊胆呢搁到平时也很少有活动。您当时买是原价是吗？
2: 啊，对，是199一
3: 支。用的怎么样啊？
2: 挺好，要怎么说这一说有活动我就挺着急呢，因为我本身用的效果不错。你看我吧高老师年纪更不大，我刚55岁，但是我就感觉就是身体毛病特别多，你要说什么大病吧，它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哪哪都有毛病。首先你看我吧，有风湿啊，尤其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就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尤其这两个膝关节啊，都有的时候都红肿，上下楼什么的可费劲了。这个另外一个，我都多少年了啊，这个大便不成形，有结肠炎，而且吧，有的时候这一天都不是一次。上厕所，有的时候两次三次，反正就是出门什么的也特别不方便，就因为这结肠炎。另外一个就是睡觉，就有这么大半年了，睡觉特别不好，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吧，睡着了也睡不实那种，就是稍微一动静就醒了，醒了就不睡了，总醒。这个睡眠特别不好吧，然后也没什么精神。我也发现这两年吧，就是特别爱感冒。有点这个风吹草动，那就得肯定都得有我。
3: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气血比较虚亏，免疫力比较低下。这个失眠呢，其中有一个气血亏虚引起的失眠。那么气血亏虚呢，它从哪能看出来呀？就这个人的免疫力很差，别人不感冒你感冒了，别人不怕风你怕风，是吧？
2: 对。
3: 你再看你体内呢有大量的寒毒和湿毒，从哪看呢？我们说结肠炎，好多人呢腹泻不止，五更泻，一到早晨就得跑厕所，是吧？不成形大便，这说明呢咱胃肠道中有什么呀？寒毒，它寒冷啊。而且从哪能看出你有湿毒啊？那风湿类风湿就是湿毒啊，湿气过盛了，那咱就得什么呀？风湿类风湿，体内有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寒湿之毒在你体内是有的。
2: 但是我觉得啊，我就只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

0: 金星胆粉还有这个鹿血精，我觉得我挺好，就是用的效果不错啊。
1: 嗯，
0: 我第一个显示出来的就是这结肠炎，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不说嘛，得上两三次厕所，而且都是特别啊，都不成形嘛，特别急，想上厕所马上就去。但是我现在啊，我就一天一次，而且不像以前那么稀了，就有点成型了，啊，这点挺好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失眠的这个，我现在睡觉挺好，就比以前好多了。原来我就一宿也睡不了，三四小时吧。现在我是一觉就天亮，这点挺好，只要睡着了，我就不怎么醒啊。哎，我觉得哎，这个特别有精神啊，早晨起来，然后就是。我这个腿吧也见好，就是不是像以前那么怕风。原来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我是必须得穿秋裤的。
1: 嗯，
0: 我不敢那个像别人说穿那个露着腿，我不敢，因为什么的腿疼，浑身是关节都疼。所以说，哎，但是现在啊，我都觉得不像以前摸着像那么凉了，是往里头灌风那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0: 就说哎，也能就是说穿个那个薄裤子呀什么的都可以了。哎，我觉得挺好，而且我上下楼，我们家就三楼嘛。这个腿脚利索多了，不像以前呀，这疼的时候就是搬着这个那什么把手那么往上走，不像那样了。走道就像我们邻居都说，哎，走道好像是感觉腿可轻松了那种感觉，挺好的。
1: 这个一个疗程呢，虽然药量不多，咱们说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对吧？
0: 是。
1: 这一个疗程呢，才三分之一个周期，是吧？
0: 嗯。
1: 但是呢，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说明什么呢？说明的鹿血精加上金熊胆很对你的症啊，金熊胆呢是清毒解毒排毒，大大提高人体免疫力，而且它有呢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那么鹿血精呢，它同样有解毒作用，它解的是人体九大毒素，包括我刚才讲的你体内的寒毒湿毒，它还能解什么呀？热毒、火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能解九毒。而且鹿血精跟金熊胆有个区别，它这个化解毒素的同时啊，能够补益，因为鹿茸根部的血，我们叫鹿茸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对人体补充很多呢鹿茸血中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营养物质也多了，骨头就有劲儿了，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鹿血精有一个特点，它既能补气血，又能解酒毒，它又叫解毒因子。你配着金熊胆一用，短短一个疗程十几天，你看变化多快，对不对？
0: 哎，对，是的啊。所以说，我想问问那个高老师，我现在我已经给鹿血精也助力了，然后这个金熊胆粉呢活动我也参加，我想问问鹿血精什么时候搞活动啊？我就
1: 鹿血精呢，明天。厂家总部啊会公布呢福利的活动，但是具体给咱们多大的力度啊还没有定下来，今天是最后一天助力。还是那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什么熊胆粉能给这么大的力度，就9.9块拿原价199，就是大家呢不断的助力，全国那么多患者一块助力，哎，再加上未来要涨价，两项加一起才给这么大的力度。那么想要厂家给鹿血精优惠的，今天最后一天助力。
0: 行，好，那我就等咱们好消息了啊。好，明天是吧？
1: 那就等待好消息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
1: 好，再见啊。
0: 哎，谢谢你啊。哎，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是啊，听我们小区老王头说呀，
1: 嗯，
3: 说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说现在是有活动啊，说是平时是199一支，这个熊广堂的这个黄河进料金熊胆粉，说现在有这个补贴价，它9.9一支，是不是？
1: 对，现在咱们9.9拿走原价199的金熊胆，那未来呢，

0: 那肯定就要涨价了。一旦上涨50%药费，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在9.9了，这是缘分的。所以这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机会难得啊。
1: 这个我听老文头说是这个治这个早年这个好多这个慢性病效果都挺好。
0: 嗯
1: 啊，说是这个熊大粉活动期间说是还送这个什么这个鹿血精是不是？
0: 嗯、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明天有活动，我也希望呢厂家总部啊说白送大家，那当然好了，但是目前呢是给咱们减费用啊，减多少啊？还是怎么办呢？还没有公布。那么如果你想让厂家赠送，你就把你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说，如果真的人多力量大，那真没准啊，那明天的活动就是赠送了，明白了吧？
1: 哦，是这么回事。那我现在跟大概跟您聊聊这个情况吧。
0: 嗯，您说。
1: 这个我自己啊，就是是也心脏也不太好。
0: 嗯
1: 啊，就是呀，这个毛病有这个有好几年了，就是是这个反正医院检查这叫有这个这叫什么心肌缺血。
0: 嗯
1: 啊，就是说经常就出现这个乏力，就是说是胸闷气短这个现象。
0: 嗯
1: 啊，弄得老是觉得身上没劲儿，好像这个发软。
0: 嗯、
1: 啊，这个反正这个医院人家说了，这就是这种病，就是虽然说目前不太严重嘛，这以后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心梗的前兆，也就是哈、啊，
0: 嗯，
1: 说是也得平时也得注意，我现在也吃着的药啊，这个还有这个，因为这几年也吃药，也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吃的也多了，吃的这个胃也老是不太好啊。
0: 嗯，
1: 吃东西稍微或者不太合适一点啊，哎呀，就感觉到胃啊特别难受，好几天过不了这个劲儿。
0: 嗯
1: 啊，就是说你看我这种情况，我也想就是参加咱这个活动，进行当粉一些想用用。
0: 嗯，
1: 您给看看，知道这心脏啦、啊，这个老胃病啦、啊，这个能不能用咱们这一种啊，广义熊胆粉或者还有鹿血精。
0: 嗯，
1: 想参加这个活动想。
0: 建议你呢，可以把金熊胆加鹿血精一块用上啊。这个熊胆呢，它给咱们呢疏通血脉，它最重要的是通畅。你比如咱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粥样斑块血中的血栓它能化掉，能清毒，能够把它通畅排出去，对吧？鹿血精是化解，你刚才讲了大量吃西药，药物毒素特别多，对吧？各种西药，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粘的、降糖的，在身体里呢，它损伤肝肾呢。这个鹿血精它就能解毒啊。我刚才讲了，它能解九大毒素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还有药物之毒，对吧？药物之毒就是化学药物，相当于体内呢化学药产生的大量的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坏胆固醇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还有一个特点啊，它是鹿茸血提取的，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啊，益身壮阳啊，祛瘀止血啊，美容养颜啊，对吧？它能补益作用，而且您呢身体还这么虚，对吧？所以说一个是要排这些毒，另外一补虚，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了。那么这一个药啊，就其中一个药就治很多病，两个药加一起，那治的范围更广了，对不对呀？
1: 那您说我这还是用正合适啊？
0: 哎，对，要用。这不明天呢鹿血精有活动吗？如果大家能够申请下来大力的优惠，那这为啥咱不用啊？正好现在有金熊胆的活动，才9.9，为啥不趁着活动买呀？这是个机会呀，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呀。啊，
1: 那你说我这个买，我现在先买多少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啊，你报上名，把这个名额占上。明天一旦公布鹿血精的活动，这样的话呢，明天呢，场外老师会跟你联系，这个鹿血精到底什么活动，啊，如果特别优惠了，看你买多少，甚至说呢，如果大家能够呢，直接申请下来赠送，那更好了。你今天订的金熊胆，对吧？明天连鹿血精一块给你了，那不更好吗？大家打场外电话，赶紧助力啊！
1: 那行行行，那您说这个我都明白了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哎，好嘞，好，谢谢高老师，再见。我抓紧时间再打，再打省外电话联系一下。
0: 好，
2: 哎，好嘞，高老师，再见啊。
0: 嗯，再见。
3: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你好，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嗯
4: 嗯，这电话真难打呀！我这邻居告诉我说，现在云南郑州金星南粉那有活动了。哎呀，我着急呀，赶紧的打电话呀！这好不容易打进来，说那个一共要涨价了，我得趁着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是不是这回事？有活动是不是？
0: 有活动，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星蛋，现在到手价只花9.9元，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
4: 哎呀，太好了呀，这真的呀！我这也那个就先想那个助理这个陆月经早点搞活动呢。
0: 嗯、
4: 这回啊，我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因为啥呢？我都用了，我和老伴都用了，在那个云南镇的正宗的那个金星蛋粉呢、
0: 嗯、
4: 还有那个陆雪镜啊、
0: 嗯、
4: 我们老两口都用了，用的效果挺好的。
0: 我能听出来老姐姐您着急啊，什么朋友着急呀、啊、就是正在用，用的还挺好，手里药还不多，肯定着急呀、啊、因为未来呢金星蛋要涨价了，用的又挺好，又要继续用，谁想涨价呀，都想把药拿够。而且这个陆雪晶呢，它平时没活动，您过去是原价买的吧？
4: 对对，是
0: 不便宜吧？
4: 对，所以用的那时候没敢多买，因为用的效果挺好，所以赶上这一次活动我就想多买点，跟您说说情况好不好？
0: 您先别说多买，咱们先看看需要多少，对吧？需要多少咱们定多少、
4: 嗯、
0: 拿多了呢您用不上，那别人想拿还拿不到，说说情况吧。
4: 我老伴吧有那个三高，后来吧就一直吃药，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
0: 嗯。
4: 后来就那个脑血栓了，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4: 虽然没卧床不起吧，但是走道也不行了，说话也不行了，还老流口水。
0: 嗯。
4: 那个吃饭吧，那个吞咽困难，吃那个的。那个稀粥啥的，吃硬的东西就费劲了。嗯，这个用了2个月了吧，现在挺好的，口水不流了。
0: 嗯，
4: 他那个血压也平稳了，不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
0: 嗯，
4: 现在他自己说他这个活动比以前有的劲儿了，
0: 好啊，
4: 反正是有效果了，我们就想继续用。嗯，
0: 对，老伴儿呢，中风偏瘫多少年了呀？
4: 3年了都，一直治疗吃药，效果也不见好，就这一次看到效果了，挺好的。
0: 这次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跟这3年之中呢，是最好的一次，对不对吧？
4: 对对对。
0: 所以未来啊，老姐姐，她呢正常行走。跟正常一样，上下楼啊，公园遛弯啊，买菜做饭，指日可待啊！
4: 好，那太好了呀！你这一说，我更有信心了。
0: 嗯，
4: 那个，我再跟您说说我自己吧。我这自己就糖尿病都10多年了。
0: 嗯。
4: 哎呀，一直吃药，一直吃药，血糖也不稳。那个关键是这并发症都出来了，有一层雾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又干又涩，还怕光，还流眼泪，睡也不好，就是那尿味大，那个还老憋不住尿，老拉了尿，还打胰岛素吧，那血糖也不稳，忽高忽低的，也掌握不好。现在用了2个月吧，哎，现在有效果了。现在尿尿吧，那个味儿不那么大了。
0: 嗯，
4: 那个不那么能憋住人尿了，不老跑厕所了。
0: 嗯，
4: 那也不下坠的那个肚子疼了。
0: 嗯，
4: 现在那个眼睛吧，那个雾现在就是不干不涩了，眼睛那个雾吧也变薄了。
0: 嗯，
4: 比以前透亮多了，我觉得这效果真挺好的。
0: 恭喜你。因为老姐姐呢，您是把金胸胆加上陆雪晶一块用上了， 其实对于呢年龄大的人啊，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像您常年的糖尿病，这个引起的眼睛模糊啊，糖尿病的病眼，包括糖尿病的其他并发症，日久天长我们就叫重病大病了。这个重病大病呢往往要下大力量的药，你要看老中医呢，你看开这个方子就比普通方子呢得高个两三倍的药材，但是它有个缺点啊，如果用某些药物过量的话，无形之中增加肝肾毒素，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既要用好药，而且呢还要配合着来用。一个金胸胆它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没有毒副作用，一个鹿血精又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它也没有毒副作用，两个药一块治重病大病，那叫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而且它还不增加人体的肝肾毒性，再加上鹿血精它本身是鹿茸血提取的，它能解酒毒，人体的药物之毒、情志之毒、淤血之毒，还有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积食之毒，它都能解。所以说老年人呢，把鹿血精加金胸胆一块用上，从头到脚好多病呢就好得特别快了。哎，恭喜你们老俩选对好药了啊。
4: 对对对，是。嗯，
0: 那你就打厂外电话赶紧报名。另外鹿血精呢最后一天助力，具体明天呢给咱们什么样的优惠就看人多不多了。老姐姐我问问你呢，这个鹿血精平时价格不便宜，明天要有活动，您觉得多么大的力度您就满意了呀？
4: 嗯，我就觉得现在你说的这个力度就挺好的，我就挺满意的。
0: 现代金胸胆是9.9元，就是您是明天觉得鹿血精给到咱们多少钱你满意啊？
4: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你说那个胸大粉是9.9元一支，那鹿血精也9.9元一支不行吗？行不行啊？
0: 这个想让鹿血精降到9.9元一支，跟胸胸胆粉一个价，您就满意了是吧？
4: 对对对对，是。
0: 好，您把您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讲。哎，刚才有一位听友说什么呀？说老师啊，如果这个鹿血精要免费送我们就好了。你看他呢比你想的还要低啊，就免费送就成0元了，您是9.9元就满意了。哎，不管怎么样吧，大家把自己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说。好吧，
4: 好的好的，讲究的是效果，那便宜更好了，那么就
3: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这个也感谢您呢，把你和你老伴用药的情况告诉我。哎，你们对咱们的熊胆粉和鹿血精是情有独钟啊，是吧？
4: 嗯。是是是，好的，
0: 好，再见啊！
4: 打电话，哎，再见。
5: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高老师，我是听到你们云南那个正宗金熊胆粉，原来的价钱199元一支，这个我知道的，都现在说是补贴价只要9.9元一支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那个鹿血精活动我已经助力了，麻烦你催催厂家，哎呦，我等了急了用啊。
0: 明天呢厂家就会公布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给咱们这一批药明天正式搞活动。另外您助力了，您跟咱们场外老师怎么要求的呀？这个鹿血精您觉得多少钱拿您满意啊？
5: 哎呀，如果能跟那个金胸胆粉一样9.9元不就好了吗？
0: 好好好，您的要求就是跟金胸胆一样的价格啊。当然说还有的朋友呢比您的要求还要高，希望呢订购金胸胆直接赠送鹿血精，那不管大家什么要求吧，都跟场外老师那去助力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5: 行，因为我姓陈，我今年63岁了。
0: 嗯，
5: 是这样。哎呀，我退休以后吧，这个身体啊接二连三就出现毛病了。
0: 嗯，
5: 血压越来越高。哎呀，而且的话呢，我到医院检查吧，脑动脉还有硬化。特别是我比较担心是什么，医生说我有那个腔隙性脑梗。我这样我细致跟你讲一下吧。血压的话现在啊就是吃了药都还是150以上，高压150以上，低压都超过90了。而且呢现在的话 哎呀，我老感觉就是头啊经常晕，而且呢有一种好像怎么说呢，这种就是一下子就是人没力气发软。
0: 就怕什么呀，热毒攻盛啊。什么叫热毒攻盛啊？平时咱们血压高，血压高的人就怕热毒火毒，一旦呢这个热血上来了，突然血压高了，急性的来一个，那就成什么了，成脑梗了，明白了吧？
5: 对对，我也是担心啊，现在血糖也高，血糖指标的话基本上餐前现在都还是7-8这个样子，主要是餐后高啊，
0: 嗯，
5: 稍微吃点东西就14-5，
0: 嗯，
5: 哎呀，真的，加上呢我其他的毛病也是一大堆，包括什么两条腿的膝关节骨质增生啊，哎呀，便秘的话要4-5天甚至一个星期不解一次。
0: 嗯，
5: 我现在我就怕中风啊，就像您说的那一脑梗啊，我只是脑出血那就麻烦了呀。我就想，我说急了把你们正宗的金血脑粉给它用上，然后的话呢鹿血精啊我也能用上一起，双管齐下。我相信因为我听你节目里面讲了嘛，很多人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0: 嗯，
5: 那如果我也用的话，哎呀能不让我得那个脑梗啊脑中风啊或者其他的，嗯，不让病情再恶化，我就万幸了呀。
0: 对，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中医治病呢不但治现有的疾病，还要讲究治未来的疾病，就预防未来呢重病大病的发生。我今天讲了啊，这个鹿血精可了不得，它是鹿茸根部的血高倍浓缩的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而且还补益血液。哪9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啊，热毒、火毒一上来，血压就蹭就上来了，就会形成脑梗。已经梗了的叫淤血之毒，把淤血打通。那么寒毒和湿毒证明什么呀？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寒毒、湿毒多。哎，恰恰适合你，又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又给你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再加上金胸胆，金胸胆提高免疫力，把这个血栓斑块给你化掉，一清一补，特别适合您的疾病，可以把这俩药一块用上。
5: 这样讲我就更加放心了。
0: 嗯，
5: 那就麻烦您，如果说是我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解决问题了，对吧？
0: 您这不是也助力了吗？你助力了就等待一下吧。金熊胆粉这个名额你已经报上了是吧？
5: 啊，对对对，我报了。
0: 哎，等待明天呢，看看咱们这个鹿血精给到什么样的优惠啊。如果给到9.9元一支，您就按照9.9元买；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说白送，那更好了。
5: 那更好，那
0: 对吧？
5: 更好更好。
0: 您今天订的金熊胆，直接给你送金熊胆的时候，就把鹿血精就给你带去了，就不用二次报名了。我就不多讲了，你就等待吧，好吧？
5: 好好好的，那感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再见再见。哎哎，
3: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 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广告时间。
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解毒因子鹿血精能解人体9大毒，再加云南金熊胆瘀灼热毒全扫光。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大家都知道啊，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啊，出现了一股动物药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潮，受全球气候的影响，你像产鹿茸的养鹿的基地也好，你像产熊胆的养熊的基地也好，把今年的产量呢都在萎缩。那这就导致什么呀，像鹿茸，像鹿血，像金熊胆等等这些个动物药材呢，收购价格快速的飙升。那这原材料一涨价，包括近几年呢，饲养野生动物的人工成本、物料成本一直都在上涨。那近期呢，在国际市场上，你像鹿茸，把鹿茸血制品，还有像熊胆制品，它们的价格呢早就翻了好几倍了。 所以迫于成本压力啊，咱们熊广堂厂家董事会一致决定，将在下周起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零售价要上涨50%左右。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说金熊胆涨价，对于正在服用的这些个老病号，尤其是重病大病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那将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就给了咱们全国各地的听友留出几天的缓冲期，也就是目前呢每天每个地区直接划拨了20个名额，由厂家总部直补药费啊，这个药费是由厂家总部直接给你补贴的，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每支仅花9.9元。大家要珍惜现在的名额呀，名额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那真的叫缘分，那过几天一旦涨价，到那个时候啊原价都要上涨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还没有报名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或者是享用上金熊胆一直观望犹豫的家人们，赶快拨打场外电话直接申请订购9.9元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通知大家，什么消息呢？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厂家总部呀特批了一小批的货源给咱们举办优惠活动。由于呢这个鹿血精它是名贵药材，原价也很高，那么具体说能给咱们减免多少药费，因为明天到货，厂家总部啊明天才会公布啊，今天呢是咱们最后一天呢助力报名了，申请活动的人数越多，大家别忘了明天推出的活动力度那肯定是越大，正所谓呢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还没有帮忙呢助力的家人们，今天最后一次助力鹿血精活动的机会，稍后呢你也是记住场外电话直接拨打助力，把您的诉求向场外老师呢直接说明白。那下面呢我就给那新朋友讲一讲这鹿血精，咱们老用户呢有的原价买过鹿血精吃的特别好啊，但是新听众新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鹿血精。鹿血精呢就是从药用梅花鹿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的鹿茸血，经过高倍的浓缩炮制形成的一种精华成分，相当于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准字号的药品。说它有什么作用呢？老用户呢这个都知道了，说老师啊我知道鹿血精这个药盒啊包括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这是呢药监部门批准的权威的治疗的范围，我给大家读一读吧。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呢它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能养骨安胎下气。我解释解释啊，它主治虚劳洒洒如孽呢，就是一种呢又怕冷又怕热的这种感觉，类似于你得了疟疾啊，类似得了疟疾啊，不是说真得了疟疾，就这种症状吧。发作的时候啊四肢酸痛无力，忽冷忽热，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呢用鹿茸血。它还有主治呢羸瘦，就非常非常瘦，皮包骨头了，没有免疫力，还有手术后啊大病后这个病人就特别瘦没有营养。再有这个鹿茸血呢 还能治疗什么呀？骨蒸潮热。什么叫骨蒸潮热呀？你骨头啊，就好比放到这个蒸笼里去蒸，啊，又潮又热，非常难受。这是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关节里胀痛难受。它还能呢养骨骼。那么讲到这儿啊，老师我呀要把鹿茸血它的治疗机理我简单分析一下。它有解除人体九大毒素的作用。中医里的九毒包括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叫中医里的九毒。九毒都能用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去直接解除，一用一个准。我详细讲讲这九毒啊都引起什么疾病和哪些症状。我们先来看热毒啊，热毒就是热邪出盛导致人体的极烈的特点，就很急，突然呢你就中暑了，热毒就上来了，头也晕头也痛，身上呢很不舒服，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长疖子或者红肿起疙瘩啊，皮肤肿老高，高热发烧，小便赤短。你要到了火毒啊，高热昏迷啊，胡言乱语，鼻子流血，皮肤红肿化脓。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叫火毒？比如说重度烧伤感染，比如说单毒带状疱疹一爆发，一串一串的疙瘩特别疼，缠舌腰也叫缠腰龙，哎呀特别难受啊，毛囊炎一爆发也不是小事啊，这个毛囊炎呢啊起了很多的疙瘩，还能传染。第三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比如说严重的风寒感冒，严重的冻疮，老寒腿，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脾胃虚寒，一点都不能吃凉的，所以它能对抗寒邪。那说到这儿，大家发现了吗？这个鹿血精有个特点呀，无论是热邪、火邪、寒邪，它都能管用，既能治阴，又能治阳，所以它是一味呢阴阳双治的药物。你再来看第四个湿邪，湿邪呢，就是湿气过重了，啊，湿气长期淤结导致的病症，黏腻难除，伸出舌头来特别黏腻，难缠难愈。比如说皮肤的湿疹反复发作，大便黏腻，总沾马桶，小便浑浊，啊，男性呢泌尿系统总感染，女性呢带下黄臭，都叫湿邪。第五个虫毒，虫毒就是有寄生虫或者部分病毒的微生物侵袭人体形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严重的时候啊出现腹部的肿块，消瘦乏力，哎，比如说蛔虫病、挠虫病、血吸虫病、肠道寄生虫感染等等。第六个食积之毒，饮食无度，肥甘厚味过量了，积住食了，消化不了了，日久内热形成，就形成了内热湿毒。典型的症状脘腹胀痛，嗳气不断，一大格全是臭气，厌食恶心。第七个是淤血之毒，那血液呢它运行不畅了，它淤住了，停滞了，或者说呢形成血栓了，它就堵了经络脏腑了，淤血之毒。严重的导致冠心病、脑梗死，女的有痛经，有的跌打损伤关节淤血了，各类结节增生包块等等，所以淤血越重病越多。第八个药物之毒，化学药吃多了啊，就导致呢毒素垃圾进入到身体了， 第九个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或剧烈的情绪刺激

亢进了，神经性皮炎了，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哎，鹿血精能够给咱们呢解除九大毒素，而且它不但能解毒，大家知道鹿身上都是宝啊，什么鹿茸啊、鹿血呀、鹿茸血呀，对吧，都是宝，所以它含有什么呀，大量的营养物质，它对人体还有补益作用，含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等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对人体呢有补益作用。所以你长期喝一段时间我们的鹿血精，就能起到呢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呢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的、术后康复的、免疫力低下的，咱们每天呢1到3次，每次1到2克温水或者黄酒冲服就可以了。这个鹿血精呢，说白了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真空玻化瓶的包装，它跟熊胆粉一样，真空的玻化瓶打开之后里面是冻干粉，直接温水黄酒冲服都可以。那咱们远的不说呀，咱们再举几个症状，把什么样的情况用这个鹿血精呢来得特别快呀，比如说麻、木、酸、胀、疼、痒，这6种最容易呢损伤人体组织机体的一些症状。咱们先说麻，有的人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尤其一个姿势坐久了，这个坐着呢腿麻，蹲着呢脚麻，站起身呢哎也走不了路，就跟自己的腿啊不是自己的，上肢也麻，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身体里呢气能过来，但是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带给关节组织细胞血氧，红细胞过不来，细胞缺氧了，那么这些部位就会麻，有的脸总麻啊，过了几天坏了，面瘫了啊，有的呢头麻坏了，中风了啊，就是血过不来，缺血缺氧，梗塞住了。为什么一喝鹿血精，哎，鹿血精是口服的，直接喝的中药饮片，一小瓶一小瓶，跟金熊胆一块喝也行，单独喝也行。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鹿血精1个星期我不麻了，因为鹿血精呢它就能够啊化解这些呢淤血的问题，它让血液细胞快速的疏通，生发血液细胞，让你红细胞赶紧流过去，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这个麻的情况还有吗？它就没有了。加上鹿茸血它本身生发血液，新的血液多了代替了旧的血液，那个麻消除的特别快。再加上呢，有的朋友说我把金熊胆一块用上了，那你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一个一个的都站起来了，为什么呢？2个药一块打通血栓啊，温通经络，活血行血就特别快了。第二个是木，这个木啊它是麻的时间久了，比麻要重，就是木是细胞严重缺氧后组织细胞损伤加重的表现。那大家记住了，木要比麻要厉害得多，木呢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刚才说了麻是血过不来了，这个木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老哥哥呀弯着腰搬花盆，一用劲儿把这个腰抻着了，说第二天整个腰大腿特别木，下不来床了啊，就气血都过不来了。有的人蹲厕所蹲的时间长了，这个腿木站不起来了，扶着墙得待好一会儿，就气血啊过不来了，你的血脉堵了。那么还有啊，这个木的时间久了也容易发生血栓啊，心脏呢也能发生心梗，大脑呢也能发生脑梗。这个时候你喝上1周鹿血精，你试试

周的漏血镜，哎，我们感觉身上就不木了，因为每天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补充血氧，气血通了它就不木了。一个疗程下来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蹲厕所我这个腿再也不木了，气血流动了。有的时候呀，我干家务活我弯腰啊，或者说扛煤气罐，我这个腰腿我也不木了，它不缺血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那当然就不木了。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补益了气血。第三个是酸，腰酸腿酸胳膊酸牙齿酸，表明什么呢？经络不通啊，但是气血呢能过来，但是气血是不足的，虽然能过来，但是呢过得少啊，它就酸。这个时候啊，我们赶快用露血经，刚才说了露血经能补气血啊，把气血补足了，经络打通了，快速补了元气，修复细胞了，活络气血了，那咱们呢不管是腰酸腿酸手酸脚酸，哪怕你牙齿酸牙龈酸都会迎刃而解。第四个是胀，关节胀，肚皮胀，头皮胀，眼睛胀，胀的感觉表明体内气过足了，就跟吹气球似的，气儿多了，气球鼓了，这不胀了吗？叫做肝经不通，肝气淤堵。这个时候啊，露血经也能管用，金熊丹也能管用。你还可以把金熊丹粉和露血经一块用上，因为金熊丹它能治肝胆，哎，就能解决你呢肝气淤堵、身上胀的问题。有的患者爱发脾气，说老师啊，我跟我丈夫吵架，为什么每次吵完我这个乳房胀啊，胀痛啊，那不就是肝气不舒吗？肝是主怒的，你大量的发火生气，肝火大了，那当然就胀了，时间久了呢，乳腺增生结节。这个时候啊，赶快把露血经包括金胸胆一块用上，一块用上特别快，二者合用，疏泄肝气，让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凡是肝经淤阻不通的，几乎不超一周，这些小症状就像夏天里的雪花，根本留不住。有的还说还有什么小症状呀，我再说几个。这露血经跟金熊胆配在一起呢，下面这些小症状我告诉大家，你体会体会，哎，不超一周好多就没有了。比如说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比如说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比如说头发出油，脱发掉发，口苦口气重，比如说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再比如手掌发红，我们叫肝掌纹，也叫额掌纹，指甲有竖纹，身上有蜘蛛痣，还有莫名其妙的左右肩膀痛啊，右上腹痛，这些小症状证明肝经闭阻不通，就适合用露血经加金熊胆。第五个症状是疼，单纯性的疼啊，是因为有血瘀。中医有一句话，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有的人呢，关节疼痛，有的怕寒怕冷，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有的人呢，手指手腕疼痛，腱鞘炎。凡是骨骼经络上的疼痛叫做血不容骨啊，不能营养这个骨骼了啊，就让它繁荣了，血不容骨啊，骨骼里呢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是需要新鲜血液滋养的，那么血液呢很脏了，不能带给他们新鲜的氧气和营养矿物质，那骨头就老化了，骨骼内部没有养料了，当然发寒发冷，他最后就容易痛，落下风湿类风湿的问题了。你再看新鲜的鹿茸血，把它提取的鹿血精直接给血液呢补充了各种营养，送到你的关节里，对吧？这样的话呢，细胞不缺氧了，活气活血活细胞了，再加上呢它是解毒因子，解除大量自由基，自由基是产生风湿类风湿因子的根源，那解毒因子呢，他把自由基给

0: 解除了，又把血液送进去了，那你这个关节骨头还疼吗？那慢慢就不疼了。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自由基是人体得病衰老的元凶，有人把它叫做身体内的血毒或者体锈，就好比苹果，你咬一口，你放在那儿，它就变黄了，咬的这口的地方它就变黄了，又好比铁，它就生锈了，都是自由基导致的。自由基让人体内的细胞因为缺血死亡，日常生活中各种辐射、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过多摄入油腻食物、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锻炼过度，都导致自由基大量产生。自由基对人体呢有三大危害。第一个，破坏你的细胞膜。第二个，破坏你的蛋白质。第三个，让细胞缺氧死亡。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酶类啊，解毒因子呀，激活全身关节的免疫细胞，杀灭骨骼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恢复骨细胞功能，同时呢增加血液的活性，吞噬掉血中的毒素垃圾。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风湿类风湿骨病就慢慢的摆脱掉了。最后一个症状，就是第六个症状，是痒。这个痒啊，好多人呢也是难以忍受，比如说得了糖尿病，血糖一高了，身上产生大量自由基了，腐蚀全身血管神经了，这儿一痒那儿一痒，皮下毛细血管网络都痒，全身瘙痒，越抓越痒，抓破了的伤口还长不住，有的脚面抓破了坏了，因为离心脏远呢，气血过不来，没有免疫细胞啊，皮肤感染发黑了，最后流脓了，溃疡了，叫糖尿病坏疽，最后烂脚丫，非常可怕。这个痒啊有两种表现，局部伤口痒其实是好事，比如说呢咱们有外伤或者做了手术了，这个伤口结痂的时候啊，哎，觉得这个伤口啊有点痒，不要去抓，表明呢气和血能过来了，伤口正在愈合了。但是糖尿病人的全身瘙痒不是好事，说明血毒破坏免疫系统，破坏全身的毛细神经网络，这个时候必须解毒。用什么解毒啊？就是用鹿血精啊，鹿茸血的精华成分来解毒，而且对人体还有换心血的作用啊。你用的一些抗生素没用啊，因为抗生素呢它属于药毒，大量抗生素吃完肝肾毒素反而高，所以一定呢要用大自然的鹿茸血的精华，鹿血精。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想要把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用上的家人，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因为鹿血精呢现在没有活动，明天会出活动，到底给咱们什么价格，大家积极申请。但是现在呢金胸丹有活动，趁着活动呢赶紧把药拿够。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胸丹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一支啊，9.9还能买什么呀？吃一盒盒饭9.9都吃不下来，买半斤牛肉9.9都买不了，但是吃上金胸丹粉啊，珍宝级的好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稍后啊大家拨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 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好啊。
0: 你好。
3: 那个我，哎，高老师，我是听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咱们这个金广堂不是有一个那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不是有个补贴吗？
0: 对。
3: 说9.9元一支，原来是199元一支，是吧？哦，这是真的是吧？
0: 对，咱们未来呢就要涨价了。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他深知咱们广大患者的不易，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不是说呢明天一涨价啊就突然宣布，不这样的。所以给咱们个过渡期，大家趁这个过渡期，没有用过金熊胆的来体验，啊，正在用的呢，赶紧把药拿够，明白吧？
3: 啊，行。对，那个高老师，这个鹿血精啊，我也已经助力了。因为什么呢？
0: 哦，
3: 我也特别想让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早点搞活动。
0: 嗯。
3: 因为我本人吧，就用着呢，就是也用着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也用着这个鹿血精呢。
0: 哦，那你当时买的话，是不是原价买的呀？
3: 对对，是的，我用的。
0: 鹿血精呢，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它呢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是为咱们厂家呢量身定制的，为什么？因为鹿血精它是解毒因子，它要用到咱们的金熊胆去炮制，这样的话呢增加鹿血的解毒作用，所以它常常和金熊胆一块用。那么鹿血精搁到平时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因为这是云南白药厂家给咱们的药啊，没有活动。那么金熊胆呢搁到平时也很少有活动。您当时买是原价是吗？
3: 啊，对，是199元一支。
0: 用的怎么样啊？
3: 挺好，要怎么说，这一说有活动我就挺着急呢。
0: 嗯，
3: 因为我本身用的效果不错。你看我吧，高老师年纪更不大，我刚55岁。
0: 嗯，
3: 但是我就感觉就是身体毛病特别多。
0: 嗯，
3: 你要说什么大病吧，它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哪都有毛病。首先你看我吧，有风湿啊。
0: 嗯，
3: 尤其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就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尤其这两个膝关节啊，都有的时候都红肿，上下楼什么的可费劲了。
0: 嗯，
3: 这个另外一个，我都多少年了啊，这个大便不成形，有结肠炎。
0: 嗯，
3: 而且吧，有的时候这一天都不是一次上厕所。
0: 嗯，
3: 有的时候两次三次，反正就是出门什么的也特别不方便，就因为这结肠炎。另外一个就是睡觉。就有这么大半年了，睡觉特别不好。
0: 嗯，
3: 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吧，睡着了也睡不实那种。
0: 嗯，
3: 就是稍微一动静就醒了，醒了就不睡了，总醒。
0: 嗯，
3: 这个睡眠特别不好吧，然后也没什么精神。我也发现这两年吧，就是特别爱感冒。有点这个风吹草动，那就得肯定都得有我。
0: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气血比较虚亏，免疫力比较低下。
3: 嗯，
0: 这个失眠呢，其中有一个气血亏虚引起的失眠。
3: 嗯，
0: 那么气血亏虚呢，它从哪能看出来呀？就这个人的免疫力很差，别人不感冒，你感冒了；别人不怕风，你怕风，是吧？
3: 对。
0: 你再看你体内呢，有大量的寒毒和湿毒，从哪看呢？我们说结肠炎，好多人呢腹泻不止，五更泻，一到早晨就得跑厕所，是吧？不成形大便，这说明呢？咱胃肠道中有什么呀？寒毒，它寒冷啊，而且从哪能看出你有湿毒啊？那风湿类风湿就是湿毒啊，湿气过盛了，那咱就得什么呀？风湿类风湿，体内有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寒湿之毒在你体内是有的。嗯，
3: 但是我觉得啊，我就只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这个鹿血精，我觉得我。
0: 嗯，
3: 挺好，就是用的效果不错。
0: 哦，
3: 啊。
0: 嗯，
3: 我第一个显示出来的就是这结肠炎，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不说嘛，得上两三次厕所，而且都是特别。
0: 嗯，
3: 啊，都不成形嘛，特别急，想上厕所马上就去。但是我现在啊，我就一天一次，而且不像以前那么稀了，就有点成形了。
0: 嗯，
3: 啊，这点挺好啊。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失眠的这个，现在睡觉挺好，就比以前好多了。原来我就一宿也睡不了。

0: 3、4个小时吧。现在我是一觉就天亮，这点儿挺好，只要睡着了，
1: 嗯，
0: 我就不怎么醒啊。
1: 嗯，
0: 哎，我觉得哎，这个特别有精神啊，早晨起来，然后就是。
1: 嗯，
0: 我这个腿吧也见好，就是不是像以前那么怕风。原来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我是必须得穿秋裤的。
1: 嗯，
0: 我不敢那个像别人说穿那个露着腿，我不敢，因为什么的腿疼，浑身是关节都疼。所以说，哎，但是现在啊，我都觉得不像以前摸着像那么凉了，是往里头灌风那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0: 就说哎，也能就是说穿个那个薄裤子呀什么的都可以了。哎，我觉得挺好，
1: 嗯、
0: 而且我上下楼，我们家就3楼嘛。这个腿脚利索多了，不像以前，也就疼的时候就是搬着这个那什么把手那么往上走，不像那样了。走道就像我们邻居都说，哎，走道好像是感觉腿可轻松了那种感觉，挺好。
1: 这个一个疗程呢，虽然药量不多，咱们说3个疗程才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0: 嗯、
1: 对吧？
0: 是。
1: 这一个疗程呢，才1/3个周期，是吧？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说明什么呢？说明这鹿血精加上金熊胆很对你的症啊。金熊胆呢是清毒解毒排毒，大大提高人体免疫力，而且它有呢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那么鹿血精呢，它同样有解毒作用，它解的是人体9大毒素，包括我刚才讲的你体内的寒毒湿毒，它还能解什么呀？热毒、火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它能解9毒。而且鹿血精跟金熊胆有个区别，它这个化解毒素的同时啊，能够补益，因为鹿茸根部的血，我们叫鹿茸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细胞，对人体补充很多呢鹿茸血中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营养物质也多了，骨头就有劲儿了，气血就足了。所以这个鹿血精有一个特点，它既能补气血，又能解9毒，它又叫解毒因子。你配着金熊胆一用，短短一个疗程10几天，你看变化多快，对不对？
0: 哎，对，是的啊。所以说，我想问问那个高老师，我现在我已经给鹿血精也助力了，然后这个金熊胆粉呢活动我也参加，我想问问鹿血精什么时候搞活动啊？我就
1: 鹿血精呢，明天。厂家总部啊会公布呢福利的活动，但是具体给咱们多大的力度啊、
0: 嗯、
1: 还没有定下来。今天是最后一天助力，还是那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什么熊胆粉能给这么大的力度，就9.9块拿原价199，就是大家呢不断的助力，全国那么多患者一块助力，哎，再加上未来要涨价，两项加一起才给这么大的力度。那么想要厂家给鹿血精优惠的，今天最后一天助力。
0: 行，好，那我就等咱们好消息了啊。好，明天是吧？
1: 那就等待好消息吧，我就不多说了。好，再见啊。
0: 谢谢你啊。哎，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是啊，听我们小区老王头说呀，
1: 嗯，
3: 说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说现在是有活动啊、
1: 嗯，
3: 说是平时是199一支，这个熊广堂的这个黄河进标金熊胆粉，说现在有这个补贴价，它9.9一支，是不是？
1: 对，现在咱们9.9拿走原价199的金熊胆，那未来呢，那肯定就要涨价了。一旦上涨50%药费，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再9.9了，这是缘分呢。所以这次参加活动呢，这个机会难得啊。
3: 这个我听老王头说是这个治这个早年这个好多这个慢性病效果都挺好。
1: 嗯
3: 啊，说是这个熊胆粉活动期间，说是还送这个什么这个鹿血精，是不是？
1: 咱们这个鹿血精啊。明天有活动， 我也希望呢厂家总部啊说白送大家，那当然好了，但是目前呢是给咱们减费用啊，减多少啊，还是怎么办呢，还没有公布。那么如果你想让厂家赠送，你就把你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说，如果真的人多力量大，那真没准啊，那明天的活动就是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是这么回事。那我现在跟大概跟您聊聊这个情况吧，哈。
1: 嗯，您说。
3: 这个我自己啊，就是是，也心脏也不太好。
1: 嗯。
3: 啊，就是呀，这个毛病有这个有好几年了，就是这个反正医院检查这叫，有这个，这叫什么心肌缺血。
1: 嗯。
3: 啊，就是说经常就出现这个，乏力，就是说是胸闷气短这个现象。
1: 嗯。
3: 啊，弄得老是觉得身上没劲儿。好像这个发软啊，这个反正这个医院人家说了，这就是这种病，就是虽然说目前不太严重嘛，这以后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心梗的前兆，也就是哈，说是也得平时也得注意，我现在也吃着的药啊，这个还有这个因为这几年吃药也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吃的也多了，吃的这个胃也老是不太好啊。吃东西啊，稍微或者不太合适一点啊，哎呀，就感觉到胃啊特别难受，好几天过不了这个劲儿。
1: 嗯。
3: 啊，就是说，你看我这种情况，我也想就是参加咱这个活动，进行当粉，也想用用。
1: 嗯。
3: 您给看看，知道这心脏啦、啊，这个老胃病啦、啊，这个能不能用咱们这一种啊，广义胸胆粉或者还有鹿血精。
1: 嗯。
3: 想参加这个活动，想。
1: 建议你呢。可以把金熊胆加鹿血精一块用上啊、
3: 哦、
1: 这个熊胆呢它给咱们呢疏通血脉，它最重要的是通畅，你比如咱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粥样斑块血中的血栓它能化掉，能清毒，能够把它通畅排出去，对吧？鹿血精是化解、
3: 嗯、
1: 你刚才讲了大量吃西药，药物毒素特别多，对吧？各种西药，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粘的、降糖的，在身体里呢，它损伤肝肾呢。这个鹿血精它就能解毒啊。我刚才讲了，它能解九大毒素。九大毒素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还有药物之毒，对吧？药物之毒就是化学药物，相当于体内呢化学药产生的大量的乳酸、尿酸、内酯、高糖、自由基、坏胆固醇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还有一个特点啊，它是鹿茸血提取的，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啊，益身壮阳啊，祛瘀止血啊，美容养颜啊，对吧？它能补益作用，而且您呢身体还这么虚，对吧？所以说一个是要排这些毒，另外一补虚，治疗范围就非常广了。那么这一个药啊，就其中一个药就治很多病，两个药加一起，那治的范围更广了，对不对呀、
3: 啊？哦，那您说我这还是用正合适啊？
1: 哎，对，要用。这不明天呢，鹿血精有活动吗？如果大家能够申请下来大力的优惠，那这为啥咱不用啊？正好现在有金熊胆的活动，才9.9元，为啥不趁着活动买呀、啊？这是个机会呀、啊，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呀。
3: 嗯
1: 啊，
3: 那你说我这个买，我现在先买多少啊？
1: 你去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啊，你报上名，把这个名额占上。明天一旦公布鹿血精的活动，这样的话呢，明天呢，场外老师会跟你联系，这个鹿血精到底什么活动，啊，如果特别优惠了，看你买多少，甚至说呢，如果大家能够呢，直接申请下来赠送，那更好了。你今天订的金熊胆，对吧？明天连鹿血精一块给你了，那不更好吗？大家打场外电话，赶紧助力啊！
3: 那行，那您说这个我都明白了啊。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嘞，好，谢谢高老师，再见。我抓紧时间得打场外电话联系一下。
1: 好，
3: 哎，好嘞，高老师，再见啊！
1: 嗯，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吗？
1: 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高老师你好。
0: 这电话真难打呀，我这邻居告诉我说现在云南郑州金星南水那有活动了，哎呀我着急呀，赶紧的打电话呀，这好不容易打进来说那个一共要涨价了，我得趁着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是不是这回事，有活动是不是？
1: 有活动，咱们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现在到手价只花9.9元，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
0: 哎呀太好了呀，这真的呀，我这也那个就先想那个助理这个陆雪晶早点搞活动呢，这回啊我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因为啥呢，我都用了，我和老伴都用了，在那个云南镇的正宗的那个金星蛋粉呢，还有那个陆雪晶啊，我们老两口都用了，用的效果挺好的。
1: 我能听出来老姐姐您着急啊，什么朋友着急呀、啊、就是正在用，用的还挺好，手里药还不多，肯定着急呀、啊、因为未来呢金星蛋要涨价了，用的又挺好又要继续用，谁想涨价呀，都想把药拿够，而且这个陆雪晶呢，它平时没活动。您过去是原价买的吧？
0: 对对，是啊。
1: 不便宜吧？
0: 对，所以用的那时候没敢多买，因为用的效果挺好，所以赶上这一次活动，我就想多买点。跟您说说情况好不好？
1: 您先别说多买，咱们先看看需要多少，对吧？需要多少咱们定多少，拿多了呢，您用不上，那别人想拿还拿不到。说说情况吧。
0: 我老伴吧有那个三高，后来吧这一直吃药，那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后来就那个脑血栓了，留下后遗症了。虽然没卧床不起吧，但是走道也不行了，说话也不行了，还老流口水。那个吃饭吧，那个吞咽困难，吃那个那个稀粥啥的，吃硬的东西就费劲了。这个用了2个月了吧，现在挺好的，口水不流了。他那个血压也平稳了，不像以前忽高忽低的了。现在他自己说他这个活动比以前有的劲儿了，
1: 好啊，
0: 反正是有效果了，我们就想继续用。
1: 对，老伴儿呢中风偏瘫多少年了呀？
0: 3年了，都一直治疗吃药，效果也不见好，就这一次看到效果了，挺好的。
1: 这次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跟这3年之中呢是最好的一次，对不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未来啊，老姐姐她呢正常行走，跟正常人一样，上下楼啊，公园遛弯啊，买菜做饭，指日可待啊！
0: 好，那太好了呀！你这一说，我更有信心了。那个，我再跟您说说我自己吧。我这自己就糖尿病都10多年了。哎呀，一直吃药，血糖也不稳。那个关键是这并发症都出来了，有一层雾啊，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又干又涩，还怕光，还流眼泪，睡也不好，就是那尿味大，那个还老憋不住尿，老拉了尿，还打胰岛素吧，那血糖也不稳，忽高忽低的，也掌握不好。现在用了2个月吧，哎，现在有效果了。现在尿尿吧，那个味儿不那么大了。那个不那么能憋住人尿了，不老跑厕所了。那也不下坠的那个肚子疼了。现在那个眼睛吧，那个雾现在就是不干不涩了，眼睛那个雾吧也变薄了。比以前透亮多了，我觉得这效果真挺好的。
1: 恭喜你。因为老姐姐呢，您是把金胸胆加上陆雪晶一块用上了。其实对于呢年龄大的人啊，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像您常年的糖尿病，这个引起的眼睛模糊啊，糖尿病的病眼，包括糖尿病的其他并发症，日久天长，我们就叫重病大病了。这个重病大病呢，往往要下大力量的药。你要看老中医呢，你看开这个方子，就比普通方子呢 得高个两三倍的药材，但是它有个缺点，啊，如果用某些药物过量的话，无形之中增加肝肾毒素。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既要用好药，

0: 而且呢还要配合着来用。一个金胸胆它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没有毒副作用。一个鹿血精又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它也没有毒副作用。两个药一块吃，重病大病，那叫如虎添翼，事半功倍，而且它还不增加人体的肝肾毒性。再加上鹿血精它本身是鹿茸血提取的，它能解酒毒，人体的药物之毒、情志之毒、淤血之毒，还有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积食之毒，它都能解。所以说老年人呢，把鹿血精加金胸胆一块用上，从头到脚好多病呢就好得特别快了。哎，恭喜你们老俩选对好药了啊。
1: 对对对，是。
0: 那你就打厂外电话赶紧报名。另外鹿血精呢最后一天助力，具体明天呢给咱们什么样的优惠就看人多不多了。老姐姐我问问你呢，这个鹿血精平时价格不便宜，明天要有活动，您觉得多么大的力度您就满意了呀？
1: 我就觉得现在你说的这个力度就挺好的，我就挺满意的。
0: 现代金胸胆是9.9块，就是您是明天觉得鹿血精给到咱们多少钱你满意啊？
1: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你看那个胸大粉是9.9块一支，那鹿血精也9.9块一支不行吗？行不行啊？
0: 这个想让鹿血精降到9.9块一支，跟胸胆粉一个价，您就满意了是吧？
1: 对对对对，是。
0: 好，您把您的想法跟场外老师讲。哎，刚才有一位听友说什么呀？说老师啊，如果这个鹿血精要免费送我们就好了。你看他呢，比你想的还要低，就免费送就成0元了。您是9.9块就满意了。哎，不管怎么样吧，大家把自己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说。好吧，
1: 好的好的，讲究的是效果，那便宜更好了，那么就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这个也感谢您呢，把你和你老伴用药的情况告诉我。哎，你们对咱们的熊胆粉和鹿血精是情有独钟啊，是吧？
1: 是是是，好的，
0: 好，再见啊！
1: 打电话，哎，再见。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是听到你们云南那个正宗金胸胆粉，原来的价钱199一支，这个我知道的，都现在说是补贴价，只要9.9块一支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那个鹿血精活动我已经助力了，麻烦你催催产假，哎呦，我等了急了用啊！
0: 明天呢厂家就会公布具体的活动内容了啊，给咱们这一批药明天正式搞活动。另外您助力了，您跟咱们场外老师怎么要求的呀？这个鹿血精您觉得多少钱拿您满意啊？
3: 哎呀，如果能跟那个金胸胆粉一样9.9块不就好了吗？
0: 好好好，您的要求就是跟金胸胆一样的价格啊。当然说还有的朋友呢比您的要求还要高，希望呢订购金胸胆直接赠送鹿血精，那不管大家什么要求吧，都跟场外老师那去助力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3: 行，因为我姓陈，我今年63岁了。是这样，哎呀，我退休以后吧，这个身体啊，接二连三就出现毛病了。血压越来越高，哎呀，而且的话呢，我到医院检查吧，脑动脉还有硬化。特别是我比较担心是什么，医生说我有那个腔隙性脑梗。我这样我细致跟你讲一下吧。血压的话现在啊就是吃了药都还是150以上。高压150以上，低压都超过90了。而且呢现在的话，哎呀，我老感觉就是头啊经常晕，而且呢有一种好像怎么说呢，这种就是一下子就是人没力气发软。
0: 就怕什么呀，热毒攻盛啊。什么叫热毒攻盛啊？平时咱们血压高，血压高的人就怕热毒火毒，一旦呢这个热邪上来了，突然血压高了，急性的来一个，那就成什么了，成脑梗了，明白了吧？
3: 对对，我也是担心啊，现在血糖也高，血糖指标的话基本上餐前现在都还是7-8这个样子，主要是餐后高啊。

0: 稍微吃点东西就十四五。
1: 嗯，
0: 哎呀，那加上呢，我其他的毛病也是一大堆，包括什么两条腿的膝关节骨质增生啊，哎呀，便秘的话要四五天甚至一个星期不解一次。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怕中风啊，就像您说的，那一脑梗啊，或者是脑出血，那就麻烦了呀。我就想，我说急了，把你们正宗的金熊脑粉给它用上。然后的话呢，鹿血精啊，我也能用上一起，双管齐下。我相信，因为我听你节目里面讲了嘛，很多人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也用的话，哎呀，能不让我得那个脑梗啊、脑中风啊，或者其他的，嗯，不让病情再恶化，我就万幸了呀。
1: 对，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中医治病呢，不但治现有的疾病，还要讲究治未来的疾病，就预防未来呢重病大病的发生。嗯，我今天讲了啊，这个鹿血精可了不得，它是鹿茸根部的血高倍浓缩的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而且还补益血液。哪九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湿气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啊，热毒、火毒一上来，血压就蹭就上来了，就会形成脑梗。已经梗了的叫淤血之毒，把淤血打通。那么寒毒和湿毒证明什么呀？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寒毒湿毒多，哎，恰恰适合你，又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又给你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再加上金熊胆，金熊胆提高免疫力，把这个血栓斑块给你化掉，一清一补，特别适合您的疾病，可以把这俩药一块用上。
0: 这样讲我就更加放心了。
1: 嗯，
0: 那就麻烦您，如果说是我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解决问题了，对吧？
1: 您这不是也助力了吗？你助力了就等待一下吧。金熊胆粉这个名额你已经报上了是吧？
0: 啊，对对对，我报了。
1: 哎，等待明天呢，看看咱们这个鹿血精给到什么样的优惠啊？如果给到9.9元一支。您就按照9.9元买，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说白送，那更好了，
0: 那更好，那更好，
1: 对吧？
0: 更好更好。
1: 您今天订的金熊胆，
0: 对对对，
1: 直接给你送金熊胆的时候，就把鹿血精就给你带去了，就不用二次报名了。我就不多讲了，你就等待吧，好吧？
0: 好好好的，那感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哎哎。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哎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

0: 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4: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5: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6: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7: 什么号码？
8: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6: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7: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6: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8: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7: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9: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7: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8: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6: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7: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6: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8: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9: 我们在，
10: 我们在。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 在我们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真的一起探寻易经的真髓。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甚至90后、00后的孩子都特别喜欢传统文化，甚至有些真的就在学习易经。老师，我最近就遇到了两位，一个是99年的，特别喜欢太极拳，然后呢他就问我，他说很多人都给他讲啊，你怎么学老年人才学的东西呢？包括他喜欢国学。
1: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一个00年的孩子了，为什么会学太极？为什么对易经感兴趣？老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呀？
2: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的智慧程度比较高，因为这个首先呢，就是也是中国这么多年呢，文化积淀嘛，这个我们长辈啊、父母啊，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也好，为了文化的复兴也好，做了这个百年的探索。 探索和追寻，所以呢，这个逐渐的有了一些重要的答案，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现在讲究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也好，是吧？包括呢，现在讲究文化自信也好，我觉得这都是百年探索得到的结论。另外一方面，现在经济条件也比较好嘛，所以我认为现在来的孩子都是比较有福报的，智慧程度比较高，比我们高，知道吧？哎。
0: 所以呢，他就愿意去探索真理，研究真相。对，而且这个孩子啊，特别有意思。他还跟我讲，他说以前老师说他的眼神是混沌的，自从学习了太极和传统文化以后，他的眼睛开始亮了。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探寻易经真髓的节目，能够给更多的，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啊，带来一种亲切感，带来一种复古的感觉。但是这个复古呢，又很有时尚感。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这样的，叫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尽得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他解读的是《易经》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这一卦。啊，老师，“或跃在渊，无咎”它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九四也是乾卦的九四的这个爻的一个变化。那或跃在渊呢？渊就是深渊嘛，或者我们讲就是有水的地方啊。所以过去讲叫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啊。所以它这个渊里它是有龙的。
0: 这个渊是深水是吧，老师？
1: 深水不是一般的浅水了，是吧？深水里头呢，那么这个龙，这个龙从这个卦本身的含义来讲，就是这个或字呢，就是。 翻成有的意思，有的时候，哎，有的时候呢，它已经开始在深水区啊，开始在那里头跃动了。这个龙啊，不是浮在那里不动，也不是在那养精蓄锐，不是潜龙勿用的状态，已经开始在那干什么呢？在那这个准备要飞上来了，在水里头开始在这里头很活泼的啊，在这跃动。
0: 它就等于是要发动之前的小小的动一动，是不是这个意思，老师？
1: 也可以这么说，或者说呢，它已经不是定在那里不动了，它已经开始有变化了，或者有准备大的有大的变化。如果出现了这种状态，它叫做无咎啊，无咎就是说，人生平安，没有问题，没有困难，没有灾难，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看到这一卦以后啊，包括看到这一卦的这个。 解啊，今天我们学的这是文言解了，是孔老夫子对这一卦的一个注解。九四这段话到底它内涵是什么？他跟我们讲的这个意思。
0: 嗯，
1: 我觉得这段话呢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孔老夫子的解释啊，让我们也 有这个很深的一个感受，他上下无常，巍巍斜也，是吧？他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下是在变化的，它是在变化的，无常嘛，无常就是说它并不是在那固定不动的，它是在不停的变化的，
0: 不是恒定不
1: 对。
0: 变的。
1: 但是它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邪念和邪行而变化，这个话很有意思
0: 哦，
1: 啊。那
0: 对，
1: 我们知道，如果是因为邪念和邪行变化，那就反倒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了。
0: 那就有救了，
1: 那就有救了。那 什么
0: 对，
1: 叫邪呢？就解释，说邪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叫不正，是吧？所谓邪就是不正。什
0: 不
1: 么
0: 正，
1: 不正呢？心不
0: 对，
1: 正。所以心不正为邪呀。那么它在这里边这个变化呢，它不是心不正，它不是因为心不正而变化的，那是因为什么变化？

0: 啊，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就是前讲和深讲了，对吧？那
1: 是
0: 前
1: 呀，
0: 讲来讲，就是说，耳是因为震而动的，那我们震可以理解为，
1: 是因为震而动
0: 因为
1: 的，
0: 震而动，也可以理解为的是它是因为，因为善良而动，因为去利他而动。那在深讲来讲的话呢，它是用的是无为法，它是合乎天道的。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哦，合乎天道而
0: 对，
1: 动。
0: 合乎天道的，合乎人心，合乎天道，是吧？合乎良心，哎，它是这样而动的。所以这个动字，这里边就很有意思了。所以说我们经常讲说你为什么动啊？你看我们经常也采取有很多的行动嘛，日常生活当中是吧？人经常在动啊，你一会儿有的时候我们要换地方，有的时候我们要换工作，有的时候我们要换项目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创造各种各样的机会，都在动啊。那就问一句话了是吧？这个动是因为什么而动？是吧？所以孔老夫子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他这个变化，这个无常，他并不是因为邪思邪念，或者我们所谓邪就是自私自利嘛，并不是因为这个而动。当然，自私自利呢，说的又比较，我觉得说的太狠了一点，咱们再说的柔和一点，是吧？《大学》里讲，身有所愤志，则不得其正。哎，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中有愤怒的情绪了，或者我们现在讲啊，就是这个情绪起来了。这个情绪什么情绪呢？是愤怒的情绪，发火了，是吧？
1: 我发火
0: 发火
1: 了，
0: 了，
1: 就不
0: 哎，
1: 正了。
0: 为什么不正呢？为什么一发火就不正了呢？因为发火的时候，其实就失去了清净心了。失去了清净心的时候呢，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这个我的执念就出来了，是吧？然后我们就失去了理智了，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觉知力了。啊，就没有办法正确的去把握当下那个时空点上最需要采取的行动，把握不了了。
1: 所以就是说，人只要一发火，老师就是邪了，就不正了。
0: 这是大学里的说法，对吧？说的比较含蓄嘛，啊，就是大学里说你只要一发脾气，这个我们这个心就不正了啊。第二个呢，他说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也一样的。我们现在讲的胆小怕事是吧？见义不为，无勇也呀。看着这个，你看这个，现在国家社会也好，去有这个不正当的事情，有这个不义的事情。这个真正的心正的人也好，无邪念的人也好，他就按照良心走啊，他一定是见义勇为。啊，见到义之后，他害怕，胆小是吧？这个完了，他这个正心就没了是吧？哎，他那么这个胆小怕事。或者，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胆小怕事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就是面对这个邪恶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面对不义之事的时候，我们这个勇气呢起不来，啊，这个就心也就不正了。有所好药好乐，读成好药，则不得其正。
1: 好药，
0: 哎，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就是好恶心太重，是
1: 对，特别喜欢什么，或者特别不喜欢什
0: 对，
1: 么，
0: 一般特别喜欢的，我们就会这个戴着有色眼镜嘛；特别不喜欢的时候，也会戴有色眼镜嘛。也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呢，附在了这些我们所观察的事物上，所以它不是原来的面貌了。 是吧？不是原来的面貌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年轻的时候讲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哎，这话也有道理，是吧？哎，你这个看上对上眼了，怎么看怎么好。有一天呢，对不上眼了，看怎么。

0: 的其政，啊，忧患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它这民族有忧患，是吧？这个我觉得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有很多情况下，我们这个忧患呢，就是叫闲的，是
1: 闲的没事干，下
0: 啥
1: 头
0: 东
1: 戏。
0: 西是吧？就哎，就无事
1: 对，
0: 长生烦恼。啊，这个了凡四
1: 对，
0: 训里讲，这种情况都属于啥呢？属于叫做，哎呀，身上的过恶太多，过恶太重，
1: 哦，
0: 是吧？
1: 没有
0: 对，
1: 福
0: 没有
1: 报，
0: 福报，这别人好好的日子过得挺好，天天的，哎呀，忧愁万端呐，啊，看谁都不好，看社会也不好，哎，这种情况下呢，他也不能得正。
1: 但是老师，您说这是不是人性啊？有一句古诗叫“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看来古人那时候也这样。
0: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句话呢来反思了，是吧？所以如
1: 对，
0: 果说我们不能够这个让自己呢保持这样一种正的状态，那我们的行动呢其实都是带有一定的风险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啊，
1: 的，
0: 所以他就
1: 对。
0: 是我们虽然在变化，但是如果我不是因为邪念、因为心不正而变，这样才能无救啊。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很多情绪的变化，或者说，因为忧虑，因为愤怒，因为恐惧，是吧？因为好药等等，我们采取的行动，其实呢，可能这个判断本身呢，我们选择嘛，经常讲选择最重要，选择
1: 对，
0: 可能就一开始就选择错了，所以呢，它就后边就伴随着相应的一些风险而来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易经》的这段话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啊，就是呢，这个提前避开风险，
1: 那其实它是跟大学当中讲到的那个五正心非常重要啊，老师
0: 对，
1: 刚才讲到了，
0: 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那我这么多的情绪变化，我让我一条一条的，我做不到啊，
1: 对呀，我怎
0: 有没
1: 么
0: 有一个
1: 办？
0: 比较好的方法，是吧？就让我一把就把它守住呢？
1: 对，
0: 这个其实也有的，
1: 是啊，
0: 这就属于秘法了，属于修炼的方法，在太极拳里头呢，称之为叫中定。或者我们讲的就是得定力，有定功。
2: 太极修身心，闻名何家村。北京潼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0: 他这个人得了定
1: 哦。
0: 功的时候，有定力的时候啊，有定境功夫的时候，你去看这些情绪就不容易左右他。如果我们从情绪角度来讲，一个一个去治、去调整，那就很辛苦啊。那你说这个七情五
1: 对，
0: 欲啊，是吧？喜怒哀思悲恐惊，那这个情绪一个情绪一个情绪的调，那都猴年马月啊。哎，那所有的情绪的产生，你去看它的根源，实际上就失去了中和，失去了定。或者说呢，就是失去了清净心，所以呢，中国修炼的古法，你像太极拳就是其中的一个修炼的古法，它就修什么呢？它就修中定。那这个是佛门呢，就称之为叫定功、定力，是吧？我们呢，在这个儒家呢，就称之为叫做定境功夫，是吧？知止而后有定嘛，定而后能静嘛，叫定境功夫。哎，或者我们称之为呢，就叫做清净心。那么，如果能够有清净心，把清净心稍微修出来一点，有几分，是吧？如果我们能得到中定，就不容易迷失了，啊，就好像说，我们到一个干净的环境里头，它就容易变得讲卫生。你看这个，是
1: 对
0: 吧？
1: 呀，是
0: 你
1: 这
0: 比如
1: 样，
0: 说，我们去到一些高级的酒店也好，是吧？或者我们到了哪一个房间，已经被打扫得非常干净的时候啊。稍微上面落上一点点灰都能发现，而且觉得不舒服。像我们现在在北京，就是有一个叫火线阵， 好，我们在那里。

0: 条筋，参与这个基层的，这个文化学习、乡村呐、社区的文化振兴啊，我们参与了有将近10年了。然后呢，其中呢推广了一项活动，就叫“为大地母亲美容”，这个叫大地美容活动，是一个
1: 对
0: 环
1: 对，
0: 保活动了。哎，然后就发现呢，它那个环境就很干净，地上啊稍微有一个白色垃圾啊，就特别的显眼。然后就想盯住他，就想把那个白色垃圾捡起来，因为觉得他就特别的那种扎心，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他
1: 对。
0: 干净了以后啊，稍微沾上一点点脏东西，你就会有敏锐的觉知力、觉察力。但是如果我们进到一个垃圾成堆的环境，就没感
1: 甚至
0: 觉，
1: 有时候自己扔个垃圾也觉得无
0: 自
1: 所
0: 己就
1: 谓。
0: 甚至都参与了，是吧？因为我们反正地上都是那么多
1: 对，
0: 垃圾，丢一个少一个的，不受影响。那么这个中定和
1: 对，
0: 清净心呢，就有点像干净的环境一样，所以一个人得到了中定或者得到了清净心，那稍微里面有一点点不正，有一点点什么愤怒啊、恐惧啊、好药啊、忧患呐、啊，是吧？稍微有一点点出来，你马上这个心里头的警铃就响起来了，哎呀，不行啦，这个坏情绪来啦，哎，所以这属于一种高级功夫。那这个高级功夫呢，是需要学习和修炼的，专门修炼的方法。
1: 对，是老师。今天我还看了一篇文章，我感觉他在讲一个特别看上去是比较高深的心法。他就说，我们平常做什么事，都比如说比较安静的、有秩序的过一种内在的生活。但是他说，真正的高级功法是把这个控制的东西、掌控的欲望都去掉。哦，当时我一看，他说很多人都听不懂这个说法，有个老师在讲讲这个道理，我就在想，如果你练过太极拳，你肯定就知道了，是老师讲的这个无
0: 对，
1: 极或者是中
0: 对，
1: 定。对，他说你控制他的想法都不要有，
0: 他就是说中定，包括就是说，你像太极拳，我们在修炼太极拳的时候啊，我的老师杨家仓老师当初给我们讲过一句话，我们就听不懂吗？慢慢慢慢悟啊，就悟懂了。他就是说呀，要想修炼太极拳，你得首先修炼无极，太极者无极而生。那那个太极是什么？太极实际上是一种功夫的状态，或者是一种心的状态，啊，这个心的状态呢，就称之为太极态。那么，这个心和身心结合了以后，身心合一以后产生的这种状态，我们称它为叫太极态。那这种太极态是从哪里
1: 明
0: 产
1: 白。
0: 生的？它从无极状态产生的。那什么是无极呢？这个无极就是不可言说相，你不能用言语去描述它，没法描述，这个要去慢慢来悟。然后呢，我们慢慢就悟啊悟啊，有的时候就站着觉得感觉挺好，老师就说不错，放松的不错，说啊不错，你这有点无极了。说我们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无极，自己也分不清楚嘛。
1: 对，
0: 后来有一段再练呢，哎，就感觉到好像真进入无极态了，一进的往昔呼吸，浑存的是吧？无上无下，无前无后，无左无右，哎，就练这个无分别心。哎呀，就找到无分别心这个状态以后啊，很舒服，就老在那里头出不来。就老师又讲了，无极也要放下。哎呀，先要修无极，最后说你无极也不能执着，无极也要放下。说我要放松，说最后你连
1: 对，
0: 放松的想法都要放下。哎呀，原来我就明白了，啊，它就是什么呢？叫做无分别、无执着，然后你要得到中道，是吧？最后叫中道不存，中道要放下，中定也不守了。啊，你得到中定了，中定也不守了。然后慢慢的就回归到什么呢？回归到《易经》所讲的，叫做这个"寂然不动，感而遂
1: 感而
0: 通"。
1: 遂
0: 哎，然
1: 通，
0: 后是应机是吧？随机应变，啊，然后呢，这个应机而
1: 对，
0: 动，哎，它就这个就是，但是这个呢是要慢慢修炼。我觉得每个人啊也都有自己的修炼方法。而我呢，我是比较喜欢用太极拳的方法，就是古武传统的太极
1: 那
0: 拳，
1: 我也
0: 是
1: 比
0: 吧？
1: 较喜
0: 我
1: 欢，
0: 用的是这个吴图南老先生他们所传的这个吴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包括仰式太极拳，仰式太极拳呢，汪永荃先生传的啊，这个汪脉仰式太极拳，吴老先生所传的吴式太极拳，我们都是在学习和修炼，觉得很受益的。
1: 本集节目，我们聚焦乾卦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探讨其蕴含的变化和生机。孔夫子注解揭示了变化需要基于正道而非邪念所趋。同时呢，《大学》里面也有云：“情绪之扰，心难定，行必偏。”所以修中定。

应之功实为紧要。大家熟悉的太极拳作为古法修炼，强调修中定以达到清净心。修炼的过程啊，需要我们慢慢去体悟，每个人悟道的方法呢也有所不同。希望大家从和自己有缘的修身养性功法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长期坚持定有收获。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3: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发现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的年轻孩子写字好看的很少。咱们过去老一辈人，只要是会写字的，甭管上过几年学，没有写的难看的， 现在可倒好，别说是大学生，连博士生、硕士生都包含在内，写字全都不好看。我之前带过几个学生，学历非常高，智商也很高，很聪明，但是他们手写的字我都看不上眼儿，歪歪扭扭的，横不平竖不直，连体字也没有体儿，瞎写乱画都不好看。为什么呢？现代人为什么写字都不好看呢？我认为跟用的笔有关系。现在文具店卖的笔，圆珠笔、碳素笔比较多，连钢笔都很少。而过去呢，我们写字练字，书写工具只有毛笔，写毛笔字需要功力，把毛笔字写漂亮了，硬笔字不可能差。这叫什么？把高的学明白了，低的自然就明明白白。如果只学低的，高的永远达不到。而现在呢，生活节奏快，由于用毛笔写字太不方便了，毛笔被逐渐淘汰了，平常大家写字都用油笔。另外现在电脑手机这么普及，都可以打字了，敲键盘打字，所以现代人写字都不太好看。我个人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写一手好字是非常有必要的。过去写字写得好是生存技能，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帮人抄书写信，过年了写副对联儿，都有润笔费。现在没有这一说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中国字一定要练好。见字如面，它是人的第二张脸，这张脸可是文化的脸谱，是智慧的符号，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多不易呀。咱们老祖宗的东西，精彩的一定要往下传承，就像胡家老高一样，这个药熬起来那么麻烦，费时费力，普通的膏熬一天就出膏了，不挂旗儿，粘度不够的话，加点蜂蜜也出膏了。但是咱们的胡家老高不加任何粘的东西，就光靠植物草药的纯天然成分，就是熬，连熬50天，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的根都熬化了，化了几开，最后浓缩浓缩再浓缩，它的膏的状态浑然天成。所以您喝老膏的时候，您细品一下，它的回甘是很浓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苦，但是越品越甜，越品越甜。胡家老膏带有中药的甜香味，品到最后就是香了。这么好的药，口感好，效果更好，不传下来可惜了，所以再麻烦也得传承。越是精品的东西就越费工费力，这是自然规律，认可了这个规律就不会觉得麻烦。写毛笔字也是一回事儿。现在我们不指着写字来挣钱，但是没事练练字儿，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修养和气质。而且写字的时候，您会发现您心静下来了，心情好，没有私心杂念，疾病也不上身。不信的话您就试试，写毛笔字 是很好的养生方法。我认识一个老哥哥，姓肖，比我大两岁，也是30年代生人。他仅在村小学念了几年书，没上过初中。他写字就很漂亮，他用过胡家老糕以后给我写感谢信，我们两个通过几回信，哎呦，我发现他写字真的很漂亮，用钢笔写小楷就跟印上去的一模一样，工整极了。他也会写行书，行书是很好看很潇洒的字体，但是为了方便我看信，老肖就一笔一画的写字，目的是让我看得真切。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真是体贴。老肖当过大队的会计，算盘打得很溜，算账又快又准，从来没错过。老肖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穿衣打扮也是庄稼汉的形象。他平日里剃得光头，冬天偶尔戴个黑色的瓜瓢帽，身上穿着老伴给他做的粗布的中式袄裤，腰里经常还勒着深颜色的粗布袋子，很少扎现成的裤腰带，说弯腰干活的时候不方便。脚上的白布袜子也是老伴手工纳的，结实，连穿几年都不坏。外蹬一双黑粗布的小口鞋，腰间常别着旱烟袋。老肖休闲时候就蹲在地上抽几锅旱烟解解乏，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脸上的褶子越来越深，看起来很显老，但是他的精神头一直很足。在村里人的心中，老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多才多艺，能做庄稼活、纸打活、木工活，还能唱戏当干部。他脑子灵活，能写更能算，可以双手打算盘，且精确无误。解放后50年代到80年代，老肖当了近40年的会计，先后当过村上的会计和公社工地营部会计。他当会计品行端正，坚持原则，对工作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特别是担任公社工地营部的会计时间最长，那时候他经常出入营部、公社和各村，接触全公社干部群众的机会多，绝大部分人都认识他，人见了就喊他肖会计，时间长了，这个名字就替代了他的正名。全公社绝大部分人都知道肖会计是谁，就是不知道肖天友是谁。肖天友是老肖的全名。有人说老肖天生就是当会计的料，这块料是54年被发现的。54年老肖被抽调到粮站工作，在粮站收购公粮的时候，群众交粮要结账领款，老肖为了结账省时省工，就自己设立了一种结算表，不用笔笔拨算盘，只查粮食重量和价格对应表格，钱数就出来了。没几分钟，一家就结算完毕，卖粮群众都感到惊讶，对老肖称赞不已。每次跟人说起这事儿，老肖都非常自豪， 非常骄傲，没有那次表现，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萧会计了。但是这件事以后又发生了一个事儿，让老萧一直都挺遗憾的。在粮站工作时间不长，县里的粮食局要调他过去，但是当时家里人多，劳动力少，他脱不开身，因此就失去了升迁的机会，只好又回到了村里务农。遗憾归遗憾，用老萧的话讲，就是一个人一个命，命里没有那部天地，怎么卖也卖不出去。老萧离开粮站回到农村，一直在大队当会计，会计是管钱的活，心术不正的人干不了。老萧的儿子替老萧买胡家老糕的时候跟我学，他说，胡老，我父亲这人一辈子本本分分，一分公家的钱都没动过。他跟我学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有一回老萧的儿子去村部去找老萧办事，老萧给儿子取零花钱，他拉开一个抽屉，儿子看见里面有几沓的钱，全是100和50的，但他马上推进去，随即拉开另一个抽屉，就给儿子拿了10块钱，那10块钱是他自己的钱，另一个出匣里的钱是公家的。另外一件，老萧的儿子1974年7月份结婚，当时钱不够用，他宁可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也不挪用村部的公款。儿子曾经埋怨过他，说老萧太死板，但是老萧因为这个事儿，狠狠地批了儿子一顿，还动手打了儿子。儿子马上结婚了，还挨了一顿揍。老萧说，大是大非面前，谁也不好

事儿，公家的钱就是不能动的。几十年来，他经手的钱少说几百万，最后到他手里的仅是应得的工资。老萧给儿子和孙子做了榜样，萧家从来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儿。老萧的孙子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孙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工资高的让人眼红，让老萧非常骄傲。老萧的身体好了以后，孙子经常接他到南方去旅游。老萧得的是糖尿病，一开始没有被确诊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也不口渴，也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手麻，麻的感觉挺特殊，像套着手套一样，麻麻酥酥的。老萧稍微懂点医，他知道导致手麻最多的原因往往是颈椎压迫造成的，于是就把自己的病当成是颈椎病来治了，买过不少贴颈椎的膏药，也找盲人按摩的店去按过，到那一按，真别说，确实摸出来了颈椎有点问题，但是按着按着，贴着贴着，前前后后也花进去1000多块，手麻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后来他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开始木了，碰到什么东西，手上的感觉越来越不明显。这就是糖尿病最典型的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另外说到手麻，我再多说一嘴，糖尿病的手麻就像戴着手套一样的麻，颈椎病导致的手麻是什么感觉？是一根和几根手指头麻，它不会像糖尿病一样5个手指头、10个手指头一起麻，不会的。脑中风前兆也会手麻，但是往往都是手和脚一起麻，同样的症状，不同的病，感受不是一样的。老萧他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导致的麻，麻完事之后，紧跟着就是木，不过血了，不知道疼了。老萧这个糖尿病后来是怎么确诊的呢？他在农村生活，那时候才70多，帮人去干活，他懂木匠活啊，帮乡亲换窗户框。近几年呐，农村的窗户也都用塑钢窗了，跟楼房的一样，塑钢窗保暖，比木头的框架保暖。老萧帮人干活，把木头的窗户卸下来，把塑钢窗安上去，那个木头的窗户上带钉子，老萧头踩木头时不小心踩在那上边的钉子上了，踩上以后没感觉，老萧自己没觉得疼，就觉得这脚底下好像硌了一下。他穿那个布鞋的鞋底儿多薄啊，踩洋钉上了，一下就扎透了，普通人扎一下能跳起来，疼得受不了，但是老萧扎完了以后跟没事人一样，他糖尿病末梢神经都坏死了，脚丫子已经木了，感觉不明显，他的脚扎出血了不知道。接着干活，干了一上午，中午东家供饭吃，一吃饭一脱鞋上炕，邻居发现不对劲儿了，说萧会计，您这脚底板怎么出血了？这白袜子都被染红了。
老肖脱袜子一看，这脚底下扎了好大一个窟窿，于是他饭都没吃，回家上药去了，下午也干不成活了，躺在家里休息了半个多月，但是伤口却始终没愈合，扎那个眼儿都没封上，这就挺奇怪了。以前脚扎坏了，几天就能好，这回这么长时间，两周多了，还没好利索，所以他儿子就先反应过味儿来了，赶紧带着老爷子上医院，一查血糖19.几，确诊是糖尿病。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这个病一得上，但凡是出血都不好愈合。这还不算，最难缠的是血糖。老肖的血糖因为吃药吃的不及时，所以很难控制，吃降糖药不好使，但是打上胰岛素以后，这个血糖一下子就下来了，变成低血糖了。老肖因为低血糖还晕过去一回，到医院一抢救，说是低血糖导致了脑缺血，现在脑血管里有铅梗，差点没脑血栓。以前老肖的体格可好了，这回得糖尿病打胰岛素还给自己打铅梗了。医生提醒他，下次要是再晕过去一回，就是脑中风。这种情况，胰岛素不敢打，血糖还控制不住，这可难坏了医生和患者。后来，还是老肖的孙子，作为家里头最有出息的孩子，帮他爷爷打听到了胡家老膏。老肖用老膏用了2个月以后，血糖就稳了，不用胰岛素和降糖药，血糖也能控制得很好，餐前基本上都是6到7之间，餐后也不超过11，跟之前比稳定多了。他的脚底板因为之前扎了一个眼儿，都烂了，脚底脚面脚踝周围都变黑了，这种情况再烂下去肯定得截肢，但是用老膏把血糖控制住以后，这个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老肖用胡家老膏用了4个多月以后，他的脚底板已经长好了，肉终于长出来了。后来老肖把手头剩下的将近20瓶胡家老膏全都喝没了之后，他说他手麻脚麻的感觉完全消失了，也不木了，摸啥东西都有感觉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以前他糖尿病神经坏死，针扎火烧都没知觉，现在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回归了，身体感官和反应力都增强了。现在好多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您的神经都坏了，咋可能去支配身体呢？所以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回归本源，把最基础的生命力回归了，啥病都好治。像糖尿病、高血糖在攻击你的时候，你有余力去压制它了，不用再被病牵着走。所以生病是怎么回事？生病以后不能欺上瞒下，自己糊弄自己，想当然以为手麻就是颈椎病，那不对，那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咱们要拿出什么劲头呢？拿出老肖当年当会计

0: 的做派，丁是丁，某是某，不动机体，一针一线，明明白白的把活干了。对待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得这么清清白白的，有问题及时治，不添乱，不瞎动刀，瞎吃药。同时也提醒大伙，任何疾病，只要是慢病性质的，回归本源就没错。现在所有治病没治明白，正在忍受痛苦，正遭罪的人，您的主导权没在您手里，您的本源不够用了，您利用胡家老高回归一下，再观察效果，一定是好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咱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您这电话不好打呀，我都打了好几回了。胡家老高的效果挺好的，帮我摆脱这疾病的痛苦啊，我要谢谢您呐，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2: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是啥情况吧？我是年岁不大，我40来岁的时候得了一回脑出血，而且呢，就是好多年前就血压高啊。
0: 啊，
2: 是到现在年岁也不大呀，我到今年才56啊，今年。那刚开始得病那会儿吧，就是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再加上呢，就是那脑出血了，恢复的效果挺好，也没落下后遗症。然后呢，我就没把这个病啊当回事儿。之前吧，总感觉是啥呢？就是身上乏力、没劲儿，容易疲劳。有时候累，特别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或者是啥呢？烦躁的时候吧，头啊就跳着疼，犯迷糊。但是呢，他过一会儿吧，他自己都好了，我就没当回事嘛，就是。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么的就得过且过的，就是糊弄着过呗。就是2年前，单位不是组织那个体检嘛，到医院体检，结果这一体检一检查，说我高血压了，血压的时候高了160啊，低压都将近110啊。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给我医院大夫给我开了那个降血压的药，硝苯地平，就控制住了，反正也没啥感觉。但是这个药吧，我这想起来的时候吧，就吃上一回；但是想不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吃药这个事儿吧，就忘了，放后脑勺去了。
0: 没更加注意是吧？
2: 没注意呀、啊，没当回事儿了。不是去年有一天。呀，当时感觉这脑袋啊晕晕乎乎的，感觉头顶啊这地方啊好像是一跳一跳的疼那一块儿。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对着镜子把那个头发扒开一看，那个血管都鼓鼓起来了的。然后我发现这个左手那手指尖啊到肩膀头的地方就颤得麻。这一看不对劲儿啊，就是。
0: 说明有问题了是吧？这时候开始重视。
2: 重视了，重视之后不是打车去医院了吗？到医院。

0: 压了，血压都将近180了，血压高压呀，低压大概120。
1: 高啊，
0: 他当时吓得不轻啊，他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这不行，这住院，然后一查还有轻微脑出血。
1: 嗯。
0: 啊，大夫说那幸亏来得及时啊，要再晚一点的话，再拖个3-5天左右，那后果不敢想啊，想
1: 那可
0: 想想都害怕呀。然后在住院呢，在医院住了有10来天，回来之后呢，就是烟也不抽了，这也酒也不敢喝了，
1: 啊，
0: 反正是听医生的呗，医生开了一大堆的药，每天都按时吃药，那吃药比吃饭都及时啊。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家里待着静养呗，也不敢出门儿。后来呢，就是，是我不是命好吗？幸亏听到您这个啥呢，就是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1: 哦。
0: 因为啥吧？因为其中一个患者吧，他家呢说是遗传性高血压，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都高血压呀。就用了您这个本源疗法之后，效果非常好。呀，当时我听着高兴啊，听着入迷了，当时呀。然后就每天就关注您这个节目了，听您讲座听明白了之后，我是买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
1: 哦，
0: 拿回来之后也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哎，我感觉我是脑袋迷糊啊，脑袋轻松了，就是感觉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不像以前的花城了。
1: 嗯
0: 啊，心情也好啊，就是感觉也不恶心了。头吃了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那不行了，血压。吃着血压药还在150-160啊，
1: 那时候可不是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明显的血压降下来了，这种感觉也好了，太好了，
0: 感觉好了、对，吃上的那个也就是没几天的时候，那血压呀，就感觉就是我测血压的时候到145了，低压能到98，这不到一个星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手也不麻了，挺好啊，
1: 确实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啊，
1: 你也高兴
0: 了，
1: 是吧？啊，
0: 高兴高兴，胡老师，我就吃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一直在平稳平稳的往下降，然后呢，我就逐渐把我这个血压药啊，逐渐的给撤掉了，都停了，
1: 啊、
0: 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呀。
1: 哈哈哈。
0: 现在呢，我是吃的胡家老膏吃了有2个半月了，血压已经降得非常好了，一直保持、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左右。哎呀，整个人精神都不一样了，我也放心了，血压控制的也挺好，我也不用再担心咱脑出血呀，再不担心这二犯呢，我这心里踏实了，没事。
1: 这个改变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也是非常放心的，是不是啊？
0: 对，特别放心，我就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是选对了。正好现在呢，我这个手里的药吧剩的不多了，不是马上我就想着再接着订药呗。我想这一回让老母亲啊也一起用。他呢这么多年吧一直有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些年也遭罪啊，就折磨人啊。每一回那疼的时候吧，患病啊，那疼的遭罪啊，您说也帮不上忙啊，是不是？有时候还要吃饭盛饭呢，洗点水啊啥的，还只能给他这些东西帮上忙。其他的帮不上啊，这些年这也是看着什么遭罪吧，也干着急。这一回不是啥的，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效果能这么好的药，我就想着我娘俩啊一起啊，这个修复本源，能够啥的重新恢复健康。这日子不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吗？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多好
1: 啊？胡家老膏、
0: 嗯、
1: 对于咱们很多的老年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呀。
0: 对
1: 啊，你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同样风湿骨关节的毛病，咱一起用胡家老膏会有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
0: 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这些个老年病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这个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个效果。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所以本源只要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啊。
0: 对。
1: 所以您两位用这个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个相应的解决的，没有问题。而且胡家老膏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对老年人啊这个疾病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它还有养生的作用。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胡家老膏已经是120多年、嗯，效果都是非常可靠的，非常科学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行行
1: 啊，就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行行行，那我多谢了，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嘞。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行行，再见。
1: 哎，好了，再会。哎，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啊。
1: 啊，
3: 我胡老师，你知道吧？我有严重的这个肺栓塞。
1: 哦。
3: 从得病开始40多年了，你说。
1: 啊。
3: 呀，这些年啊，可没少遭罪。
1: 嗯。
3: 老咳那白痰，还带那个白沫，
1: 嗯，
3: 干脆就不能动啊！一动我就喘，一喘
1: 啊，
3: 那就上不来气了。在家一天啥也干不了。到医院嘛，越治还越严重。我住好几回医院，他给我打的都是抗生素啥的，越打越严重。后来啊，我就不住院了，我就让大夫给我开点药，回家自己吃啊。但是还是不行，这痰啊一往下去就下坠。胡老师，这一下坠啊，就想上厕所，特别急，我自己也控制不住呀。呀，就这个事儿可困扰我了。哪儿都不敢去，
1: 嗯，
3: 就害怕上厕所。
1: 哦，
3: 这胡家老膏啊，嗯，真是太难买了。我等了有一个多星期才买到，
1: 啊，
3: 才有货。
1: 哦，
3: 但是我越等越觉得靠谱。这药啊，这供不应求，这说明效果好，真能治病啊。
1: 啊，
3: 我就
1: 大家都想不到这个胡家老膏是比较难买的啊。
3: 哦，就是比较难买。
1: 嗯，
3: 我刚吃上胡家老膏，我记得3-4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这个吐痰的时候，哎，有劲儿了。虽然还是吐出来费劲儿，但是能多吐一点出来了啊。
1: 嗯。
3: 大概吃了有个一个月吧，一个多月的时候啊，哎，我就大口大口的吐那白痰了。
1: 嗯。
3: 而且那痰还特别特别的黏，哎，都黏的呀，拉丝呀，就跟那个胶似的。咳到嗓子眼儿啊，就咳不住，吐不出来，就得用那个卫生纸啊往出拽。就这样连续吐了几天以后啊，哎，明显的痰变少了，对这个地方啊也明显的感觉松快了。
1: 嗯，这是症状好的一种表现呢，是吧？太好了。
3: 嗯
1: 啊，
3: 哎呀，我吃胡家老膏在快2个月的时候啊，咳嗽啊就差多了，痰也基本没有了。呀，胡老师，我原先我要坐那儿啊，呀，就不一会儿啊，一会儿吐，一会儿吐，不一会儿啊，眼前吐一大片。现在我坐2个小时，我都不吐了，
1: 嗯，
3: 就好像没有痰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能干些家务活了。说实话，我的心情也特别好。
1: 哎哎哎。改变多快呀，是吧？这是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3: 是的，嗯。那当然越来越好了。我用到3个多月时候，快4个月的时候，哎，我又开始往外吐那个东西啊，吐出来就是那种黄色的那小块块。呀，这时候吐完了，我走道就不喘了，哎，感觉喘气也匀溜了。哎，最主要的就是它不往下坠了。哎，我这上厕所自己也能控制了，也不用哎出门了就担心这担心那的，真是太好了。
1: 嗯。我听到都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嗯，
3: 我这用胡家老膏啊，真是不到半年的时间，
1: 啊，
3: 也几十年的肺病啊，可算是好了，不遭罪了。
1: 嗯，
3: 家人呐，啊
1: 嗯，
3: 孩子都可高兴了。
1: 啊，
3: 老闺女还说，这回我妈可找到好药了，能治病了。哎呀，胡老师呀，啊，这胡家老膏是我妹妹给我介绍的。我妹妹家在天津啊。
1: 哦，
3: 是他听了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膏治好了病， 完了就推荐给我的。
4: 啊，你看看啊，这个是您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也是您的幸运所得，是吧？太好了
3: 啊！是啊，我刚吃的时候孩子们还说我呢，你这四十多年的肺栓塞了，就这么治也治不好，他们还怀疑这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管事儿呢？
4: 好好，曾经有这种疑念，
3: 啊。我说你姨都吃的都好了，再说这好不容易才买着了，咋说我也得吃着试试嘛，哈、
4: 啊。
3: 结果这一吃啊，真是找到救星了。
4: 多好啊，是吧？
3: 真是这药太好了，亏得吃上了这胡家老膏，要不我这肺子里边那个粘的痰呀，这一辈子也整不出来。
4: 咳不出来。
3: 在医院，那也没招啊。自己吐吧、还吐不出来，这东西要不是胡家老高啊，他就一直排不出来。
4: 是的呀。
3: 所以，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使了啊。我吃了它，不光啊肺栓塞好了，我整个身体都好了很多。
4: 对，因为它对于各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有很好的调理效果，是吧？
3: 对对。那个舌下那个青苔也浅多了啊，脸上也有血色了，现在身体可好了，我干啥现在都不耽误、胡老师啊，现在我姑娘也吃了啊，现在因为啥我俩都吃，我姑娘她脾胃不好啊，她吃的东西不吸收，瘦的跟那个猪肝似的，哎呀，我这一天都担心她走到道上刮大风给他刮跑了、
4: 啊、体力太弱了是吧，
3: 啊，
4: 体质相当差
3: 的，现在他现在我每天都盯着他吃啊，吃的效果可明显了，现在脸蛋也红润了，身形看着也健康了，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胡老师这可是真的感谢您 要不是你传承这胡家老膏，我们上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真是感谢您、胡老师
4: 这是我们祖先呢、一直传到现在120多年、胡家老膏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每个人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是难能可贵的您也是非常有这种福分呢、包括您的孩子用了胡家老膏都有这样的效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这也是胡家老高他的真功实效，您说对吧？
3: 对，确实，我用上胡家老高，可是这辈子，哎呀，可真是的，太幸运了。
4: 哎，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
3: 对对，
4: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那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3: 是
4: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身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这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病。所以您的肺栓塞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病啊，肺脏是非常娇气的一个脏器它要得了，而且像您已经得了40多年了，痰喘厉害，痰卡不出来同时大小便由于它的原因，呼吸道的原因也引起了它的不畅。那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有您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的脾胃不和气血亏损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
3: 是的是的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4: 时间的关系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啊，以后有什么问题、
3: 啊、
4: 打电话给我、
3: 啊、
4: 我会给您更多的这个支持。好，谢谢啊，
3: 我还会麻烦您 啊，
4: 啊，
3: 好，谢谢，
4: 咱先说到这儿。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婆呀？嗯，
1: 哎，是的，是的。哎，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
1: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1: 这个毛病呢非常严重啊。
0: 嗯，
1: 这个我呢有冠心病，哎，还发过心梗
0: 啊，
1: 经常呢还有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1: 一犯起病呢，我这个前后背啊都感到压得疼啊。
0: 嗯，
1: 连那个肩膀到手指都尖啊都感觉疼痛，难受得很，
0: 这是典型的症状啊。
1: 嗯，哎，2019年嘛，我又回犯病，就像那个棉花把我嘴堵住一样的，一点气都出不来啊。
0: 嗯，
1: 而且都不能平躺的，在屋子里啊就上不来气，要把脑袋伸到窗户里面好像才上得来气啊。
0: 嗯嗯嗯，缺氧了。
1: 哎，要是躺下来，这个后背要垫两个枕头，哎呦，盖个被子不行啊，这个气出不来啊。
0: 嗯嗯嗯，
1: 这个走路啊，连腿都抬不起来，没劲。
0: 嗯，
1: 哎呦，连个50米都走不了啊，都不敢动啊。哎呦，疼得我实在不行，后来上医院呐。
0: 啊，
1: 到医院一量，我这个血压，高压是230，低压也是125啊。
0: 嗯，太高了。
1: 哎，在医院又做了那个增强 CT 啊，
0: 啊，
1: 说我这个冠状动脉呢已经堵了80%了哈、
0: 啊。哦，
1: 是急性的心梗。
0: 嗯。
1: 哎，而且呢还有这个不稳定型的心绞痛。
0: 嗯。
1: 我那组分子也堵了80%。
0: 啊啊！
1: 当时医院呢非要叫我装支架啊。
0: 啊。
1: 可是我家里也没有钱啊。
0: 嗯。
1: 后来也实在没办法，就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啊。
0: 嗯嗯嗯，
1: 在医院呢住了10来天也没见好、啊、后来就拿那些药就回来了哈。
0: 啊，
1: 个大夫也跟我讲啊，说你像我这个样子呀要经常啊3头2头要朝医院跑了啊。
0: 那可不是嘛，啊，因为病情是非常重的啊。
1: 嗯，我听大夫跟我这么一讲，我心里挺害怕的啊。
0: 嗯嗯，
1: 哎呦，吃点药呢这个痛也止不住，一天要疼那个2-3遍。
0: 嗯，
1: 平时在家连叠个被子都不行啊，
0: 嗯，
1: 这个走路也不行，挺费劲的啊。
0: 嗯嗯嗯，
1: 哎呦，胡老师，那段时间啊，我真是天天啊，天天想哭啊，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啊。
0: 啊，我能理解您当时这种心情啊。
1: 嗯，后来我也在广播里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啊，
1: 哎，我一听这个讲座讲得很好，说的都是实话。这个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能够回归本源、嗯、恢复健康的啊。
0: 没错。
1: 当时我听了嘛，哎，好像针对我这个症啊，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了啊。
0: 嗯。
1: 哎呦，当时我也掂量了一下我家的情况啊。哎呀，我就当时讲了，我就先买个15盒先吃吃看。哎，用好了再买吧，哈哈。
0: 哈哈。
1: 哎，没想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5天啊就感到有效果了啊。
0: 嗯嗯嗯，
1: 我以前总是晚上睡不好觉，
0: 嗯，
1: 哎，这个5天下来呢，也感觉好像睡觉稍微好一些了，
0: 啊啊，
1: 以前啊1-2点钟就醒了，哎呀，我后来呢就睡了能够早上4-5点钟再起来啊，
0: 嗯，
1: 而且感觉呢我这个心脏呢，好像也不什么疼痛了，
0: 嗯，
1: 原来我每回啊都是痛醒了啊。
0: 嗯，
1: 哎，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也不疼痛了，睡觉感觉也好了。
0: 嗯，
1: 我吃了大概不到1个月下来啊，胡老师，我跟你讲啊、嗯，我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多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呀、啊，是吧？啊，
1: 是的，是的，偶尔呢，有时还疼一点，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0: 嗯嗯嗯。
1: 哎，后来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0: 啊、
1: 哎，我呢就量一下我的血压、啊，哎。当时量了高压才145，低压呢才90啊，
0: 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
1: 哎、
0: 啊，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1: 我感到非常高兴。
0: 嗯、
1: 以前呢，我要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降不下来啊。
0: 嗯嗯嗯。
1: 哎，现在呢，吃了胡家老高，这个不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也下来了。
0: 嗯嗯。
1: 我感觉这个药啊，真是太好了，哈哈哈。到现在我吃了快2个月时间了、
0: 啊、
1: 现在在家呢干点这个轻微的活啊，做点家务啊，比如说做做饭 啊扫扫地啊，现在也能干了啊。
0: 嗯，
1: 哎，
0: 我
1: 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嗯、恢复的挺好的
0: 啊啊、
1: 哎

0: 我家有个血压计啊，我经常量啊。因为现在血压一般有时高压在135啊，低压才85。
1: 啊，
0: 哎，这个心脏呢也不疼痛了。
1: 啊啊，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畅了，哈哈。
1: 哎，血压好了，心脏这个感觉必然得好了，这是相对的这种作用，是不是好极了？嗯，
0: 哎，是的，是的，在家里啊也不感到鼻门的难受了啊。
1: 嗯，
0: 现在没事呢，也能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啊，
0: 所以我挺高兴的啊。
1: 嗯嗯嗯。
0: 哎，我呢就是又打电话又订了那个虎家老糕。
1: 哦哦哦。
0: 哎，但是这回我一盒都没抢到，啊
1: 啊。
0: 哎，胡老师这。真的幸亏我电话打得早，早早跟人家说了，不然我都排不上号。
1: 嗯、
0: 哎，我
1: 家老高现在非常紧张啊，大家都在抢着用、哎、啊，所以有时候货还是很缺的。能够得到它，这是您本身一种幸运呐、啊，是不是啊？啊，
0: 哎，是的，是的。哎，我也讲了，我说有货啊，记得给我啊，留着啊。哎，赶快、
1: 啊、
0: 赶快通知我。
1: 嗯，
0: 哎，
1: 尤其您这个病非常需要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我就想呢，订个半年的药啊，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
1: 对，为什么胡家老高它的效果这么好呢？
0: 嗯、
1: 啊，主要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那么胡家老高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什么呢？本源疗法，本源回归了，气血就稳住了，心脏自然有些问题就能解决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已经是我们祖传120多年了，它能够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天两天，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已经有5个多月了啊
1: 啊，
0: 哎呦，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1: 啊，
0: 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心脏嘛，一直也不犯病了啊
1: 啊，
0: 这个干活也有劲了啊、
1: 嗯，
0: 哎呦，我的那些熟人啊，碰到我啊，都夸我啊，现在身体好了，有精神了，
1: 这个改变咱是弥不住的，是不是、啊、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您自己本身的感觉呢啊，睡眠好了，体力好了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高真功实效啊，是吧？啊，
0: 对的对的，胡老师啊，哎呀，我要好好的谢谢你，谢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
1: 嗯，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共同的愿望，是吧？
0: 嗯嗯嗯，那就再谢谢胡老师了啊、哎！
1: 好，别客气啊，胡家老高啊，他就是一个能够治疗老年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恭喜你！
0: 好的好的，嘿嘿、
1: 哎，
0: 医生货到了，那就早点告诉我啊！
1: 哎，好的，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 你领瑞迪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迪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迪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迪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逼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

0: 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1: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巨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

0: 也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 支持培育。

0: 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8: 快了呀！
7: 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

0: 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5: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6: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5: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7: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8: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0.77 亿元。
8: 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八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8: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4: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8: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4: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 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深入基层汲取力量，担当实干，为民造福。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3: 贵州正金企对接签约超480亿元，涵盖交通、水利、矿产资源、精神加工、新型城镇化等领域的21个重大项目获金融支持。
4: 各地企业深耕技改创新，研练补练，拓展市场，有色金属产业持续提质增效，产业产能稳步攀升，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3: 黔西南州兴义市探索生态加文旅加中医康养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北纬25度的康养慢生活。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悠阳。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8月2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深入基层汲取力量，担当实干，为民造福，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基层工作实效，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副组长李峰参加，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
4: 徐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之以恒筑牢夯实基层基础。要自觉坚守做好基层工作的价值追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因地制宜抓发展，扎扎实实办实事，系统施治，强化基层治理。要严格落实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四下基层问需问计，更好听民意查民情解民忧。要重视强化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锻造坚强战斗堡垒，以攻坚决战劲头，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发扬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跟踪问效，以过硬作风重实干创实绩。
3: 李炳军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夯实基层基础。要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基层工作，自觉践行四下基层科学工作方法，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全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贵州落地见效。
4: 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健全完善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推省委强双击部署要求落地落实，为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3: 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全党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贵州贡献。
3: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站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坚决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持续优化5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基层应急水平等方面狠下功夫，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贵州新闻联播。
4: 8月20号，在贵阳举行的全省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融资对接会上，12家银行机构与18家企业现场签约，金额达482.33亿元。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邹康：
5: 共梳理项目504个，企业370家，合计的融资需求是1358.9亿元，涵盖在建徐泾、计划新开工、改造提升以及生产经营周转等多种类型。
4: 贵州交投集团董事长总经理袁泉：
6: 15期间集团规划固投目标总额是1730亿元，融资需求是1130亿元。
4: 工行贵州省分行副行长秦谭平：
7: 上半年累放项目贷款277亿元，支持了136个项目的建设。
4: 对接会上，12家银行机构与18家企业成功签订意向合作协议，签约金额达482.33亿元，涵盖交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新型城镇化等21个项目。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行长于军党：
8: 今天我们和相关企业呢签署了3年高速公路项目的借款合同，总的合同金额274亿元。
4: 贵州凯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罗丹丹：
9: 今天我们和建行、贵州省分行签了7亿的资金，加上其他银行总计约12亿的信贷资金呢，都用于我们铜仁、大龙2710万吨高端锂电池智能制造项目，预计2027年3月底建成投产，满产后年产值预计超50亿，带动超1000人的就业。
4: 今年上半年纳入省级调度3亿元以上项目共92个，金额307.38亿元，已有72个项目获得银行贷款，完成投资共190.05亿元。今年1至7月，全省已累计签约项目226个，金额764亿元。六盘水、遵义、贵阳、贵安项目获得信贷支持规模位居全省前三，占总投放的54.45%。
3: 今年上半年，贵州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2%，各地相关企业在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和科技创新方面持续发力，实现稳产增效。来听报道。
4: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巴林重工业园，贵州铝基新材有限公司的10多条高精铸轧生产线和冷轧设备正高速运转。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生产铝卷3.7万吨，实现产值17亿元。公司办公室负责人罗荣念：
10: 不断改进和更新制造工艺，丰富了我们产品类型和附加值。除了销售铝卷，还生产了0.05毫米的铝板带箔。
4: 目前该公司正重点发展电子铝箔、高强铝合金、汽车轻量化部件及航空航天用铝材等产品，而炼铸企业登高新材料公司通过打造15分钟铝液就地转化模式，将电解铝液直接运往下游加工企业，大幅降低铝材生产的熔铸能耗和成本。贵州兴仁登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装备部经理张奎：
11: 上半年实现了稳产增产，目前我们生产的电解铝液无需运输园区，直接通过铝液台箔车就能运往下游加工企业。采用这种热供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下游能耗和成本，并实现了铝液就地加工增值。
4: 目前兴仁市已集聚17家铝及铝加工上下游企业，贵上制造业总产值完成138.34亿元，同比增长18.4%。贵阳清镇市同样在推进铝业就地转化，在清镇市王庄铝精深加工产业园内，新鲜的液态铝水通过专用通道被直接注入生产企业的熔炼炉，生产出的电工铝杆将发往云南、四川、广东等地。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当地企业正努力叩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贵州科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将铝卷加工成 CTP 数码板材，上半年总产值突破2亿元，出口额突破300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王斌：
12: 跟贵阳总保区摸索一箱到底，避免了货物在运输过程的损毁。原材料采购方面，我们依托富矿金开集采平台，也直接从资金成本上节约了1个多亿的采购量。
4: 上半年清镇规上工业产值突破198亿元，铝及铝加工产业占比超70%。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新定生产同样跑出了速度。贵州西南能矿新哲有限公司1至7月总产量突破3万吨，营收超6亿元，其生产的新定产品凭借纯度和品质成为新能源电池制造领域的优质原料。公司副总经理赵红湖：
13: 通过引进国内先进的技术团队，我们精心的纯度能够达到99.998%。
4: 目前企业与贵州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获得1项发明专利和3项实用新型专利。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综合回收锗、铟、铅、银、金、锑等多种有价金属，助力区域有色金属产业补炼、强炼、研炼。
3: 8月20号，记者从贵州省妇联召开金融支持妇女就业政策解读与巾帼企业发展需求对接座谈会上了解到，为加大对妇女创业就业的融资支持，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认真贯彻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由20万上调至30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由300万上调至400万，并鼓励对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且诚实守信的创业者免除反担保，切实降低妇女创业融资门槛。 此外，对获得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巾帼文明岗、五好家庭等称号且信用状况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金融机构将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贵州冰清玉洁家庭服务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叶红：
7: 真的是把政策送到了家门口，也感受到了实实在在金融上面的支持，可能会更多的给我们家政行业给到一些助力和赋能。
3: 八月二十号，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学习身边榜样，争做前进先锋系列微党课宣讲活动在贵州广播电视台举行。七位主讲人讲述了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时代楷模文朝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维纳、周琦、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新灵、陆昌斌以及全国公安二级英模张秀浩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榜样事迹讲述人罗燕：
14: 在大发渠修建的36年中，黄大发老支书创造了施工零伤亡的奇迹，自己却永远失去了两位至亲。
3: 榜样事迹讲述人朱景然：
15: 海外对华实施严苛的技术管制，连一颗螺丝钉都禁止出口，黄维纳却韧劲十足。他说，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人家越封锁，我们越要争口气。
3: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个榜样，一盏灯。大家表示要以榜样为标杆，坚守初心，担当作为。贵州省人民医院团委办公室主任刘新灵：
16: 赵新灵书记用23年的坚守，默默地为星星的孩子付出，是我们在平凡中看到的伟大。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我们也将榜样的精神贯穿到日后的工作全过程，深入开展公益项目。
3: 贵州高速集团都云营运管理中心党群人资部副部长张杰：
17: 黄伟纳同志30多年扎根航空发动机科研一线，为祖国锻造中国心。我们将吸取微党课中讲述的先进经验，以营运养护固本，数字交通赋能，守好管好每一段路。
3: 活动现场同步录制七堂微党课，后续将列入贵州省2026年第三期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学习重要内容。

0: 和临床试验制剂转化平台连接供需，助推好用制剂转化为注册新药。来听报道。
1: 药物临床研究是制剂从经验方走向新药证书的必经关口。现场，全省医疗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高校制药企业等130名代表，围绕中药制剂在转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路径不清晰、证据不系统等问题展开讨论。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毕连。
2: 目前，医院备案和注册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有40个，遴选了6个品种来开展多中心的临床研究。目前是由五元硝贴、铜翘化三、颗粒两个制剂品种正在与企业进行转让对接。
1: 目前，全省34家医疗机构拥有制剂资质、制剂批准文号及备案号近200个，其中中药民族药制剂占比超 90%， 覆盖了骨伤、皮肤、妇科、儿科等治疗领域。已备案药物临床试验机构30余家，覆盖30多个临床专业。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熊欢勇。
3: 省药监局将建立医疗机构制剂转化项目的服务清单和贵药创新项目库清单，联动医疗机构、制剂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合力破解转化过程中的难题，缩短研发和注册的周期。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省生态环境厅正式印发《贵州省生态环境行政裁量权基准》2026年版。新修订的裁量基准于2026年8月15号起与法典同步施行。裁量基准的施行统一了全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事项的裁量尺度，进一步规范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措施等的裁量程序，有效提升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行政执法活动规范化水平。
0: 依托北纬25度黄金气候带和优质生态资源，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深挖生态加文旅加中医康养融合发展路径，培育康养小镇、林下灵芝种植等多元业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4: 远离城市喧嚣，拥抱山野慢生活，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广东潮汕设计师黄海燕去年通过线上直播了解到兴义市这个康养小镇，专程前来一住便是半年多。
5: 过年都没回家，我就一直住在这里。去到那个望风岭，哇，觉得就是小时候读的那个叫《桃花源记》的那种感觉，找个契机定下来，成为这里新的新义人。
1: 纳聚河源康养小镇依托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纳聚布依古寨打造，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在保留布依民俗文化的同时，升级打造了中医理疗、药膳养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兴义市纳聚河源康养小镇总经理刘博辉。
6: 兴义的一个气候，全年日照的话是超过了260天，也被授予为四季康养之都。去年开通高铁以后，游客量更膨胀式的一个增长，很多客人就是冲着中医调理这一块。上海旅客吕阿姨，
7: 敲了几次也没敲到，那个富贵包啊，
6: 就是消了好多好多，也轻松多了，你知道吧？真正切切让我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1: 2025年，小镇营收达2100万元，旅居30天以上的常住客占比超过 35%， 暑期入住率超过 80%， 直接带动周边100多位村民吃上了康养旅游饭。兴义市纳聚村村民王建礼：
8: 早上大扫卫生，那么下午我们就来喝种菜、种些辣子，可以过夜，得到2000多。兴义市纳聚村村民扎有莲。
1: 就是利用自己的房子嘛，开了一个小卖部，游客多的时候，大概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嘛。我们弄了一个桨板记录簿，夏天摘着游客去玩桨板、探洞。康养带来的增量不止体现在住下来，随着游客从短期观光转向旅居度假，兴义也在将森林气候等生态资源进一步向康养产品和产业端延伸。在距离康养小镇不远的周壁林场，林下空间如今有了新的用途。 2022年，在跃前合作背景下，一家深耕灵芝产业30年的广州企业落地兴义，利用当地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灵芝种植。贵州华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董世彪。
9: 兴义这个1200米的海拔种出来的灵芝，它的多糖跟三铁的含量会显著高于常规种植的海拔区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1: 公司落地以来每年带

0: 动当地就业超万人次，已开发出灵芝切片、灵芝包子粉等20多款产品，去年线上销售额超9000万元。目前正计划在兴义筹建首个以灵芝为主的生态智慧加工工厂，将生态产品与旅游业态结合起来。广州华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盛涛：
1: 接下来会在万丰林建造一个占地约600平的我们的灵芝体验馆，一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外地游客和当地的居民的线下买到我们产品，第二是要把我们在外省的医疗资源、专家资源请到我们的兴义市提供这个诊疗服务。
0: 线下业态持续提质，线上平台也在同步搭建。小橘子数字化旅居康养数字生态平台已整合全州超4000家民宿、餐饮等商家。贵州博联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震：
2: 平台呢，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医康养还有我们的旅居社群来进行的整体的布局，将我们文旅类的权益跟产品进行深度捆绑和融合，打包成更丰富的产品。
0: 从古寨旅居到林下生津，从线下体验到数字赋能，北纬25度的慢生活正成为兴义康养产业最独特的吸引力。
3: 昨天上午，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揭幕战在贵阳正式开赛。来自全国12座城市的业余足球代表队将在为期半个多月的赛程中展开激烈比拼，最终于9月决出全国赛总冠军。首场比赛中，星月茂贵阳咖啡队4-2战胜重庆渝中队，取得赛事开门红。星月茂贵阳咖啡队队员陈国伟：
4: 我是高校教师，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感觉非常的荣幸，今天第一场球我们能拿下开门红，也预祝贵阳市代表队后面越来越好。
3: 本届城超规定所有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注册人员，贵阳出战的这支队伍是经过今年3月至6月在全市范围的我要上城超县域争霸赛层层选拔而来。星月茂贵阳咖啡队助理教练王若露：
5: 全部都是业余球员，有学生，有银行的职工，有私人企业的老板。我们上个月才刚刚集中，今天能出现这样的效果，表现出了贵阳人的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一届比赛的队伍感觉会比上一届的更强大。
0: 2026年贵州技能大赛第15届手工制茶暨首届抹茶创新创意应用技能大赛近日在江口县开赛。来自全省的13支代表队115名选手齐聚赛场，比拼制茶功底，展现创新巧思。本届大赛在传承手工绿茶、手工红茶两大经典赛项的基础上，首次增设抹茶创新创意应用赛项，设置理论测试与实操考核两大环节，紧扣当下茶饮消费的创新需求，兼具技艺传承性、创意引领性与市场实用性。15年来，贵州接续举办手工制茶技能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育才，培养了一大批扎根茶乡、技艺精湛的技能人才，为全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清华贵州大数据研究生实践教育基地2026年秋季迎新主题班会近日在贵阳高新区举行，30名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正式报到，将在贵州开启为期1年的专业实践之旅。该基地是贵州首个政产学研一体化研究生联合培育基地，基地立足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实际，创新构建政府、高校、企业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截至目前，基地已入驻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2所高校，累计培育学生270名，推动学生参与40多家行业重点企业产学研融合项目课题300多个。
0: 广东省中医院名医工作室揭牌暨中医学术传承拜师仪式近日在贵阳市花溪区举行，11个名医工作室集中揭牌，覆盖心血管、针灸、脑病、妇科、骨伤、儿科等核心专科。至此，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名医工作室总数达25个。此外，同步启动跨院暨师承培养，将39名青年骨干纳入培养体系，推动本土专科人才批量培育，实现协作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将依托25个名医工作室，实施专科能力提升5年行动计划，推广跨地区师承培养模式，健全双向轮岗进修机制，推动名医工作室向地州区县中医院延伸，建设基层分工作室，探索跨省中医协作可复制模式。
3: 关注一组简讯， 暑期以来，遵义市红色文旅持续火热，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剧目《伟大转折》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运营方围绕剧目品质、游览动线、配套服务持续提质改造，不断优化游客参观体验。
0: 贵州省首届 AIGC 数字广告创作大赛各项评审工作圆满落幕。赛事自启动以来，累计征集到各类参赛作品814件，最终有136件作品获奖，全方位地展现了贵州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与产业根基，助推广告加产业融合发展。
3: 记者从遵义市汇川区的月前协作珠尊产业园获悉，截至目前，珠海市累计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7000余万元，用于园区配套建设和产业招商。园区已签约入驻企业14家，厂房签约率升至60%。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0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9到29度。都匀多云，22到32度。凯里晴，23到33度。铜仁阴天，25到35度。七星关多云，19到29度。水城阵雨，18到27度。兴义多云，21到30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6: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唉，今天又得迟到。
1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7: 美女，等一下，美女。
16: 快走，别理他。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别着急。
19: 上车。
18: 下次早点啊。
19: 刚上车的乘客。
1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2: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1: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22: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8: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3: 是啊，应该再逛逛。
24: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5: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6: 布里斯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4: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23: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6: 南京前往香港。
25: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3: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7: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5: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7: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4: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5: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4: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月呢，我们迎来了第4个全国生态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后置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而也是在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的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典，它也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进入到了法典化、系统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在这部法典施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有疑问，
3: 这个法典看了很多的新闻报道，我们都了解了，它重构了生态环境的法治体系，也统一了执法标准。

0: 压实了各方责任，细化了监督底线，那么它对于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会带来哪些变革呢？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环境监察局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的相关举措，对于我们的民生生态保障、企业合规监管、基层执法的提质增效，以及在今年以来我们贵州省的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成效如何，有哪些攻坚亮点呢，与大家进行交流。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带队嘉宾。
1: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四处副处长许静。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上线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执法落实举措，以及群众关心的污染投诉、企业关切的规范执法等热点问题与大家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0: 今天和许处长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贵州省环境监察局业务六处的郭坤副处长，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也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贵州综合广播学习强国动静 APP 收听节目。在线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要和嘉宾们进行沟通交流，可以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刚才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法典这个词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应该说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那么从此以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就从单行法、分散的规制、分头管理，正式的迈入了法典化系统治理的新阶段。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首先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那许处，您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吧。生态环境法典它实施的这个重大意义呢，大家可能通过相关的报道有所了解，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和我们以往看到的，比如说噪音的也好，空气的也好，污水的也好，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相比啊，它到底新在哪些地方，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1: 好，听众大家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整部法典共包括了5编1242条，16万余字。相较以往单行的环保法律法规，它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予以法律化的表达。修改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遵循的基本原则，提炼概括了生态环境领域的通用性制度规范，整合替代十余部单行法律，解决了以往多头立法、法条交叉、监管空白等关系到老百姓切身环境利益的痛点问题。第二方面是坚持以系统观念指导生态环境治理，确立了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体系。第三个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聚焦了实践中的突出性问题，增强了法律责任的针对性，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新期待、守护民生福祉的深情答卷。法典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更是守护千家万户安宁与幸福的坚固屏障，是对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理念最生动的法治实践。
0: 如果说

0: 才您的这一介绍哈，大家可能觉得哎，具体跟我们的生活如何来挂钩？不管是咱们生活所要接触到的水、气、土、噪音、固体废弃物、碳排放等等等等，其实在法典施行了以后，像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等十部单行法律就同时废止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这样一个变化之后，它对于我们贵州省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贵州省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方面有很多的立法创新，那这部法典施行以后，对于我们贵州省地方法规体系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徐初。
1: 法典的实施对地方法规的体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意味着地方层面的所有生态环境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都必须在法典统领的新坐标体系下重新校准。这不是零星的条款修订，而是一次地方生态环境法治的系统性的重塑。为了迎接法典的实施，我们省内已经提前配套修改了25件地方性法规，还清理了一批规范性文件，各个市州对地方性法规也相应部署了一轮系统性的清理，目的就是要确保法典的精神和要求在各县层、各基层、各领域都能落地生根。
0: 您刚才提到我们提前配套修改25件地方性法规哈，这些地方性法规它是比如说是贵州省，还是已经具体到了比如说哪个市，甚至哪条河这样的法规？
1: 有，这个法规的源头很多，因为25件这个地方性法规就包含了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以及我们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噪声、生活污水，还有生活垃圾等等一系列的。现在这一批法规正在根据这个法典的要求再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0: 也就是说在不久大家就会看到一些新的地方法规修订的重新公布的这样一些法规。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贵州省的地方性的法规，比如说像赤水河呀、五羊河等等，这些都有地方性的一些保护的这样一些法规制定施行。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我们曾经一度也是在全国创新性的立法的这样一些法规，根据法典又进行了修订？
1: 对，
0: 今后大家又会看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的这样一些地方法规内容哈。好，现在呢导播为我们接进了一门热线，我们来看看，这是白云区的沈女士啊，她的热线想要反映什么问题。沈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说您的问题。
2: 我就是在贵阳市白云区迎春上品的一个居民。我们楼下有一家就是烧烤店，烧烤店我们从2018年搬进来到现在，这个烧烤油烟污染问题我们已经通过多方面投诉，但是一直没有效果，现在怎么办？
0: 您这个它是个烧烤摊是吧？只有一个还是已经成行成市？
2: 什么？
0: 就是它只是一个烧烤摊，还是说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夜市带，成行成市了，有多家的经营摊点？
2: 它是个在门面里面的。
0: 就一家对吗？
2: 我们这一栋只有一家，还有其他栋楼下也有。
0: 就是在你们小区有多个点？
2: 对，其他因为其他业主、其他栋的业主反映不反映，我不然我就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们这一栋，我们小区业主已经维权多少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效果。
0: 就是这个烧烤摊，你们在投诉的时候是向哪里反映的？反映的是油烟污染呢，还是噪音污染呢？
2: 油烟污染。油烟污染，我们最初是通过12345。通过345热线打电话的时候，然后最初他家就没有这个净化器，但是我们最初投诉的时候，相关部门给我们回复说， 他家是数据达标的，是有净化器的。当时他家是根本就没有净化器，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这么回复。当时肉眼都是很大的烟子，但是他们相关部门还是给我们这么回复。然后我们就没办法，没办法到二一年中央环境督察署到贵阳来督察的时候，我们就投诉。投诉以后，然后就区里面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就亲自到现场商家现场去看，他家的确，然后又到业主家调查，的确污染是我们业主说的这么严重。后来他们就督察叫他家安了一个净化器，然后当时 A 一年督察组在的时候，安了净化器期间，的确督察组在期间的确没有这个油烟味了，但是一旦督察组一返返往北京的时候，马上第二天这个营业会又重复又死回不来了。
0: 也就是说这个净化器虽然在当时装了，但是事后你们怀疑并没有使用起来，才会再度出现油烟污染，是吗？
2: 反不反用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督察组一走以后，这个油烟又死灰复燃了，又恢复了。然后到这是2021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我们业主们又投诉，又把这个联名投诉，我们联名写信到这个区里面，白云区里面2019年写了一次，2019年写了一次，然后2021年他们商家把督察组来的时候安了净化器，然后应该是2023年吧，我们的业主又签字，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
0: 大家投诉到白云区以后，结果如何？
2: 我们两次联名以后，当时联名到区里面，我们要求就是商家搬迁，因为我们小区专门有个商业区。我们要求他们搬到商业区去经营，然后当时区里面的区委书记，我通过内部消息哈，就说的是要求他们满足业主们的要求，但是后来又也是听到内部消息说的是因为是钱的问题，所以又没搬成，所以没搬成，一直到现在。然后2024年督察组又来，我们又投诉，又投诉，然后我们又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区里面书记现在又已经调职了，已经没有在。
0: 就是督察组来，你们又反映了以后的结果怎样？
2: 反映的结果，也第一次 2021年来反映的时候，来督察期间的时候，的确油烟他家安净化器有改善了。但是2024年督察组在的时候，油烟都根本一点都没有反应，好像我们已经投诉，我们投诉好像已经成习惯，他们好像职能部门已经也习惯我们这投诉了，好像也无所谓了。第一次督察组来的时候，投诉期间督察组在期间还起作用，但是现在2024年投诉的时候，督察组在的时候，我们清楚说嘛，现在是督察组在的期间都没有人管，他们只是一个强调说的加强管理。我们说你们这个加强管理，
0: 督察组来的那一期间有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督察组在的期间就没有油烟呢？
2: 没有。第二次来的时候，督察期间也是油烟味，都是这样子的。
0: 就是第二次督察组再来，你们在投诉的时候，这个油烟问题依然存在。
2: 对，他们然后就是一句话回答我们，净化是合格的。
0: 好，
2: 他家说这个商家，关键是他家前面的是门。我们的住户直接是被他们的这个商家包围住的，这个油烟前面是门，后面是窗，我们一个方向都不能开。他家油烟味重的时候，我们前面的门、前面的窗也不能开，后面80层这个窗也不能开。当时区里面的书记，就是第二年督察组来的时候哈，我们也投诉，当时区里面是亲自到业主家里面来了解情况嘛。然后也到我家来了嘛，我亲自带他看，我说你家我家这一扇窗子直接是把胶布封起的，到晚上的时候窗户关起都密封不了，这个烟味都会跑进家里面。我亲自到他去看的，这是事实，窗户封起的，这扇窗是长期是不能开。然后我家客厅和厨房这边，他当时书记亲自了解，那时候厨房这边下面就是他家床缝，我说睡的。
0: 就当时也入户来调查了解了情况，
2: 对，
0: 处理的结果如何？
2: 没有结果，因为当时他到我家 来调查的时候，他给我承诺的，他说以党的名义，以党一个党的干部，党的名义来给我承诺，说呢，又尽快解决，但是时间他给我承诺，保证时间不会很长。
0: 嗯，
2: 24年到现在，到现在当时多少时候？24年是应该是9月份还是
0: 10月份？就是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变化吗？
2: 对。
0: 嗯，
2: 一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门，我们的这个窗户就不能开，一直都是这样子。
0: 明白了，所以居民们因此也是苦不堪言啊。那您也希望，当一部新的法典开始落地实施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变基层执法难的这个问题啊？
2: 对，
0: 这样啊。那刚才呢您说到的楼盘啊，我们再核对一下，是白云区的云景上城，
2: 云城白云的云，城市的城，高尚的尚，品德的品。
0: 好，我们把这个楼盘也记录一下啊。好，这样，针对我想针对您说到的这个烧烤摊儿哈，它会存在烧烤店的这个油烟污染，或者是因为我们还接到有也是针对烧烤店的哈，是噪音污染等等方面的。那现在法典的施行，对于这类问题能不能有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执法难？一起来听嘉宾给您回应一下，好吗？
2: 嗯，还有个问题啊，我知道，还有个问题，我们的信息能不能保密？
0: 那肯定是要保密的哈。要对于大家投诉的这个问题的话，您刚刚呢已经详细的讲述了，您的这个电话呢是留给了我们的导播啊，这样导播呢也会对您的信息进行一个保护。
2: 还有一个强调哈，老师，就是新的法典哈，因为现在他们的给我们的常识就是一直是达标达标，因为我看新的法典里面除了达标还要保证就是不污染生活环境哈，加上来加了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老百姓真是无法，你说那噪音，我们小区这个就是次要的，我现在主要是油烟太痛苦了。我们小区当时有一个门面的下面的噪音已经污染，也是他家用喇叭喊喊了几年了，然后昨天我还跟他们相关的部门说，我说你们新的法典出来8月15号执行，现在以前是不能超过什么，之前有领导跟我们回复说不能超过什么分贝，意思他家心里想，我说我们在家里面读的音你们还不相信是污染环境是不是吗？还要达到什么噪音，达到什么分贝，现在是不没有分贝，直接是禁止喇叭叫卖，连锁反复这样叫卖，我是叫他们写一个，到时给商家发一个警示函，然后写一个广宣传牌，这个不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但是我是昨天跟他们提出的，不知道他们后期这个有效果没有。
0: 噪音污染问题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哈。
2: 对。
0: 好，行。您说的问题呢，其实您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两位嘉宾也在做记录，那因为马上要接近我们下一时段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可能呢他们没有办法跟您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对话，但是刚才您说的他们都做了记录，一会儿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回应好吗？
2: 好的，好。
0: 好，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沈女士再见。
2: 好，谢谢。
0: 好，这样的这个投诉可能作为咱们业务六处来说，是不是也经常会接到？郭处长，
3: 会经常接到这方面的投诉。
0: 好，那因为现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哈，让沈女士觉得我们解决这类问题是不是能够有所突破了？来，您也给回应一下。
3: 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正好体现了法典回应民生痛点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法典的第547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这种关键的变化就在于唯数值论的转向实质损害导向。过去只看分贝是否超标，现在只要没有采取防控措施，确实干扰了别人，哪怕仪器设备测不出超标，也可以认定为噪声污染。然后对于广场舞音响，然后装修噪声，商铺促销喇叭，这些家门口的烦心事来说呢， 是一次制度性的突破，法典把社会噪声全面纳入了监管，在公共场所组织或开展娱乐健身活动必须遵守公共场所管理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违规拒不改

0: 正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这是针对沈女士所提到的，他们也现在正在反映的这个噪音污染哈，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一点啊，包括我们的执法部门开展执法，还是大家对于学法用法保护自己的这个小区环境来说。另外一方面他提到的让小区居民们苦不堪言的烧烤店油烟污染问题如何看待？
0: 因为油烟污染这问题呢，从结合我省的立法来看，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执法的边界，就包括这个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由这个由城市综合执法部门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比如说群众遇到了这种餐饮油烟的扰民问题，可以直接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并依法处置。
1: 其实他们已经向12345哈反映过，应该说呢12345政务服务中心也会进行一个分流。那如果说是向咱们环境监察局来进行反映了，你们是不是也会接到关于油烟污染方面的投诉？
0: 会。
1: 也是相应的进行转办是吗？
0: 转办。
1: 转办到我们的
0: 城市综合执法部门，
1: 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城管部门。
0: 城管部门。
1: 好，因为马上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稍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具体的来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执法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大家执法的核心侧重点都带来了哪些变化？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
4: 晚了，我得赶紧掉。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就是。赶紧结束，
12: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4: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2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0: 长大后， 你却将他们甩。